0: 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
0: 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
1: 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爆炸袭击。他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全力救治伤员。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
0: 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省、南基五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近日骤然升级。联合国各救援机构18号在日内瓦发出警告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战火已导致超过11万人流离失所，数千名难民被迫乘船跨越海峡前往吉布提避难。面对急剧扩大的物资缺口以及当地医疗体系几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请听详细报道。
1: 在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爆发新一轮交火后，亚丁、荷台达、阿比扬和塔伊兹等地的战事迅速蔓延。据联合国统计，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 11.2 万名平民被迫逃离家园。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2: My colleagues the other day have told me a very heartbreaking story.
3: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四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1: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2: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4: 她带着四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她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她都没有停下脚步。她告诉我们，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1: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5: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6: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1: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7: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1: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8: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连日来，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0: 也门持续不断的战事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什么方向？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9: 那么也门战事的重燃显然是对美伊的战局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恶化的这种作用。那么首先就是美伊的这个战场多了一条新战线，也就是在也门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分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美伊的这个战场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这种能源啊、航运啊、经济的影响。那么也门这边的战局由于涉及到红海的航运，涉及到曼德海峡的这个开放，所以它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了美伊战事的这种冲击波。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之间潜在的这种和解缓和或者说谈判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知道这次应该说也门胡塞武装包括沙特应该说是卷入到了这场美伊的冲突之中。那么化解美伊的矛盾 其实变得更困难，因为这场冲突中有了更多的相关方。那么之前伊朗曾经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要求把黎巴嫩停火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做，那么把也门的停火也作为美伊谈判停火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实际上会使得美伊之间任何潜在的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第三的话，我觉得需要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海峡联动这种局面的非常强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也门战局和美伊战局之间，在红海局势与波斯湾局势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这种互动联动的关系。那么可以预期，未来只要美伊之间出现任何纷争，出现任何冲突，那么也门这边红海这一带就迟早也会出现一定的冲突。所以也门的战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会成为一个很广泛的中东地区性的危机。
8: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0% 上调至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份加息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起来听报道。
10: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
0: 时隔3个月，日本央行为何再度加息？年内2次加息是否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恶性循环？请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11: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其次，高市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 1.6% 迅速攀升至 3% 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 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8: 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罗斯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那么此次选举都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12: 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三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议会选举，被看作为该国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其中225席按政党名单比例分配 5% 门槛，225席按单席位选区产生。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五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0: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2: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8: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经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2: 泽连斯基18号证实， 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谦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谦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请听详细报道。
13: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当天证实，该协议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他表示，该协议加强了丹麦和格陵兰岛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同时也承认了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这一协议承认了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其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8: 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2026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闻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4: 边到指尖，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5: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4: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5: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

0: 未来，
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4: 你好，朝玉。
3: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4: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冷空气频繁影响，多地气温接连下降。那今后几天冷空气呢将会增多增强，九月底之前将有4次冷空气过程。懈怠多日的冷空气终于要返场了，而且不止一波。今天开始冷空气趋于活跃，那强度呢还会逐渐加强。其中今后三天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会率先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4到6度，部分地方降温幅度能有8到10度。那降温过后，西北、东北这一带的气温呢将会降到偏低的水平，一些地方呢还将会刷新立秋之后的气温新低。伴随着降温的还有降雨，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北部再到东北的西部地区将会出现大片的阴雨天气，小雨为主。在黑龙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那伴随着降雨体感也会更为湿凉。预计之后那冷空气呢还会明显增强，预计后面的冷空气重点影响区依然会是北方大部地区，对于南方来说影响不大。那未来这一周，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呢将会普遍维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步达到33度左右，有的地方还将会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感呢还会继续加重。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防暑降温。朝雨，
3: 那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4: 北京今天仍然是以多云为主，白天山区有阵雨，傍晚到夜间西部和北部有阵雨，外出要注意带好雨具。那预计明天夜间开始，北京呢将会逐渐转晴，但是最低气温还会继续下降。那接下来早晚时段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超雨，
3: 那除了国内，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天气吗？
4: 来关注一下美国。今明两天，美国的较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特别是五大湖南部到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持续暴雨。五大湖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伴随着降雨，多地的气温呢将会比较偏低，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局地甚至可能只有15度上下。而在南部平原到美国东南部多地，天气呢还会比较炎热，有的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城市当中像是达拉斯就是如此。好，天气就先介绍到这儿了。朝雨，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朝玉。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也门冲突再起，超过11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警告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加剧。
3: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分析师认为加息难解日本经济困境。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王国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的控制权。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安理会完成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格林斯潘暂时领先。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外媒点赞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下面先来关注两条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5: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认为，美国和伊朗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0: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硝烟虽已远去，但历史的警示从未消失。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淡化甚至否定侵略历史，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近期日本扩军备武又有哪些新动向？来听总台央视记者赵京的报道。
1: 进入九月，日本持续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联合军演，其中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而演习中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意味着在历史反省缺位下，日本正在将演习场变为进攻性武器的实测阵地。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认为，
2: 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而且呢，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已经是暴露无遗。比如说啊，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框架内，低风系统在日本北部进行部署，它是可以发射射程18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以说呢，现在日本正在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针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
1: 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本月在印度举行，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魏东旭表示，
2: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到印度去进行演习，可以说也是没安好心，因为呢，日本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2 战斗机和 C2 运输机到印度，是进行这种空中的联合作战演习和对抗演习。那么日本就是要针对印度洋方向，针对中东方向演练它的出兵能力，演练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
1: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仍为制造地区紧张动荡，明目张胆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认为，
3: 不管是日本自卫队自身的演习，还是联合其他的方面进行双边和多边的演习，日本的演习可谓是一个接一个。那在频繁的演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右翼的清晰的意图是要以频繁的演习来为再军事化进行脱敏。现在在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会带给日本国民巨大的灾难。但是呢，现在日本政府恰恰要以频繁的演习让民众所谓习惯日本自卫队的频繁的行动，以这种脱敏为后续的再军事化包括进一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来进行铺垫。
1: 钱的去向同样折射出日本再军事化的狂飙突进。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7财年防卫预算概要，再度刷新年度防卫预算申请规模记录。预算资金重点向远程打击、无人装备、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领域倾斜。苏晓辉表示，
3: 日本当前以实战为场景来进行这种军备方面的进一步的操作，以防卫费的增加来服务于所谓的关键领域。在战术方面，日本的考虑是要增加自卫队的这种进攻性，是要落实日本此前一再强调的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有这种先发制人的考虑。而另外一方面，从战略上来说，日本认为要提升自己在这个安全当中的地位，所以此时配合高市政府已经提出的，那么要在今年年内再次修改安保三文件。修改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仍然要推进的是修宪扩军的目标。日本也以这种军事方面的具体的动向，包括防卫费的增加，来配合最终的目标。
1: 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直到今天，日本仍未彻底反省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处心积虑，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 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又从不真正反省的国家，如果重新武装成所谓的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会重演。对日本而言，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

0: 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要求日本撤走该导弹系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扎哈罗娃指出，9月3号，俄方在莫斯科和东京向日本方面递交了抗议召会，原因是美国在九州岛部署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召会特别指出，尽管俄方多次提出交涉，阐明其对这种武器出现在日本列岛所引发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威胁的关切，但日方仍再次采取这一步骤。赵慧强调，日本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上述装置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部署持续时间长短和方式如何，俄方要求日本方面停止此类做法，并将上述系统从本国领土撤出。同时，赵慧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方面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16号，俄副外长鲁登科在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东京认真对待此前递交召会的内容。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俄副外长鲁登科与日本世川和平财团领导层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俄日关系的现状。两国关系因日本政府短视的反俄方针而严重恶化，双方强调保持文化人文领域的接触十分重要，包括两国专家界和学术界之间的接触。
3: 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据悉，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维卡·格林斯潘取得9票鼓励，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安理会9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罗姆·伯纳方表示，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同时报送联大主席。
5: 我很高兴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进程做如下宣布。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已经举行，每位候选人将通过提名其的会员国常驻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此次意向性投票已经进行。
4: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投票意向包括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任命。根据路透社取得的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格林斯潘获得9票鼓励、5票劝阻、1票不发表意见。紧随其后的是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获得8票鼓励、6票劝阻和1票不发表意见。其他候选人分别是乌干达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来自葡萄牙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
1: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出访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表示欢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的构想，并呼吁加拿大和欧盟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在加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这一动向在加拿大国内引发了热烈反响。请听详细报道。
6: 受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及关税战影响，加拿大正加速推动贸易多元化，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将对美以外的贸易额翻倍。卡尼表示，加拿大并非追求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而是通过建构战略联盟来抵御地缘政治压力。在加拿大西部城市温哥华，不少市民对政府打破对美依赖的果断做法表示支持。温哥华居民道格·泰勒认为，中等国家联合自强是必然选择。
7: You know, the attacks on Canada by the...
5: 美方的举动实际上倒是带来了积极的效果，那就是让中等国家团结起来，以非常具有实质意义的方式互相联系。人们正在整合、规划、开展贸易并建立联盟。
6: 在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金融从业者马修·阿诺特也表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加拿大过度的对美依赖导致自身极易受到伤害，转向与欧洲合作是明智之举。
8: 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以来，我们一直非常依赖美国。这种深度融合甚至过度依赖的状态使我们处于脆弱的境地，并遭受了利用。因此对我们来说，在欧洲有理念一致、拥有共同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朋友与伙伴，我们需要发展这种关系。
6: 除了对宏观战略表示认同，也有不少专业人士开始关注具体的能源与资源开发合作。多伦多的金融从业者布兰登·拉巴诺维奇指出，虽然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等资源前景广阔，但基础设施建设仍需时日。
9: 我认为与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贸易关系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们在开发自身资源以向其中一些国家提供产品方面稍微落后了。如果我们能够交付这些产品，比如跨大西洋运输液化天然气，我想他们会非常乐意接收。时间会证明我们能否开发这些资源并建立运输途径。我认为这将是贸易多元化的重大举措，不过我认为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在这些方面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6: 与此同时，面对这一历史性转向，部分民众和专家也指出了现实中的艰难挑战与潜在风险。温哥华居民米洛万·姆拉切维奇提醒说，加欧贸易要达到加美贸易的同等规模，仍有极其漫长的路要走。
10: Also, the fact that...
11: 加拿大对欧盟的贸易额只有对美国贸易额的十分之一，这一事实表明加拿大与欧盟的贸易要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扩大与欧洲的贸易是加拿大可以打出的一张牌，我认为加拿大确实应该打好这张牌。
6: 对于加欧双方勾勒的宏伟蓝图，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利格也认为，关键在于能否将政治宣言落实为具体行动。
12: 我认为存在一种风险，即如果后面没有实质性行动跟进，这就只是一种向世界释放我们正考虑认真合作的信号。最终，这反而会让我们显得更弱，而不是更强，因为世界其他地方会看到，他们只是嘴上说说，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6: 从大西洋两岸的战略呼应，到多伦多、温哥华街头民众的热切讨论，加欧联席成员的构想无疑为双方关系注入了新的想象空间。然而，面对大宗商品高昂的跨洋运输成本，以及加美贸易额难以在短期内被替代的客观现实，这项宏大的合作方案究竟是打破地缘困境的解药，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加拿大能否真正实现从过度依赖美国到全面拥抱欧洲的战略转身，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3: 两年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策划并实施了震惊世界的寻呼机与对讲机爆炸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千人死伤。如今，事件过去了整整两年，当时身受重伤的黎巴嫩少年阿里·阿巴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家人的陪伴，不仅重返校园，更用乐观的态度开启了全新的生活。请听详细报道。
13: 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畔，
3: 14岁的少年阿里阿巴斯正和同伴们一起畅快地游泳戏水，如果不是脸上的伤痕和左手的残缺，很难看出这个阳光活泼的男孩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浩劫。时间退回到2024年9月17号，黎巴嫩

0: 呼机开始剧烈震动，它原本在电视机下方，随后掉到了地上。阿里弯腰去捡，就在那一刻，寻呼机发生了爆炸。
1: 黎巴嫩的此次寻呼机与对讲机爆炸事件，共造成39人死亡，超过3400人受伤。调查显示，以色列方面事先在这些设备中植入了炸药和引爆装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这项行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当时表示震惊，严厉指责这种在不知晓设备持有者身份及地点的情况下发动袭击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莎拉说，爆炸发生后的两年里，阿里经历了20多场艰难的手术。
0: 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我跑过来看到阿里倒在地上，身边全是血，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焦虑，我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阿里经历了20多次手术。
1: 据主治医生介绍，爆炸导致阿里的右眼失明，面部大面积灼伤，左手也部分截肢，未来直到成年，他还需要接受长期的面部重构手术。然而，肉体上的剧痛和残缺并没有击垮这个少年。
2: 我安慰家人说我很好，我现在没事，我重新开始和朋友们一起玩，去上学，踢足球，打排球，骑摩托车，像以前一样做所有事情。这次伤害没有让我放弃，反而让我以更大的力量勇敢前行。
1: 新学期临近，阿里在母亲的陪同下挑选了新的文具，满怀期待地走进校园。与此同时，这个勇敢的少年向所有和他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送出了鼓励。
2: 我想给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带去一句话，去努力，去追寻你们的梦想。这份伤痛让我们与众不同，但绝不会贬低我们的价值。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我永远不会忘记家人如何陪伴在我身边，帮我度过难关，走出伤痛。他们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坚强。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为“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9月20号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大会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连日来，多国媒体与国际机构持续关注并积极报道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来听详细报道。
5: 马来西亚《星报》9月17号刊文称，8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强劲的外部需求支撑了中国工业快速增长。报道援引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的观点表示，中国工业活动韧性十足，是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亮点。这一表现与中国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直接相关。报道说，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技术与产业升级将推动中国跳出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传统优势赛道，迈向产业生态构建与创新引领的新阶段。韩国中央日报近日的报道说，曾经引领行业潮流的全球企业，如今正在向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在落地规模化量产的惊人转化效率。报道说，中国制造早已不只是物美价廉商品的代名词，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机器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电动汽车生产线正让中国工厂成为世界工业领域的焦点。报道援引总部位于美国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国，占据了全球先进制造业产出的24.9%，在世界现代工业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该机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同步增强实力。 这种广泛的工业能力使中国能够构建多

0: 条供应链，打造密集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巩固其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路透社近日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拥有完备的产业生态系统，企业通常可在同一产业集群内完成全链条、零部件与配套服务采购，叠加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国优势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
1: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阳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9: 张。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认为，美国和伊朗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俄罗斯外交部18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巴基斯坦卫生官员18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了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过80人受伤。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环球名人房。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房。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第20届亚运会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而言，更像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大考前的一场期中考试。相比金牌数字，队伍更看重新周期的人才储备和实战检验。本届亚运会，中国6支

大球项目队伍的处境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化。中国女篮是中国代表团三大球项目中前景相对明朗的一支队伍，而这其中刚刚当选国际篮联运动员委员会副主席的王思雨更是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时间拨回到2026年5月28号，澳大利亚 WNBL 南区飞人队官宣中国女篮后卫王思雨加盟球队，将出战2026至2027赛季。消息一出，国内篮球圈炸了锅，很多人不理解，31岁了还出去折腾什么呢？国内联赛打得好好的，四川女篮4年3冠，你是核心是功臣，何必去一个陌生的联赛从头再来呢？王思雨的回应很干脆，他说，我期待在墨尔本展现出高水平。出发那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写道，出发永远比向往有意义。这句话送给31岁的自己，也送给所有在舒适圈边缘犹豫的人。如果说签约澳洲联赛是他在竞技层面的走出去，那当选国际篮联运动员委员会副主席就是他在话语权层面的一次升维。2026年，国际篮联运动员委员会进行全球投票选举，王思雨以739票高居亚洲区第一名，成功当选国际篮联运动员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中国现役女篮运动员首次进入该组织的核心层。这个职位有多重要呢？长期以来，国际篮联运动员委员会的席位大多被欧美球员占据，亚洲面孔少，中国面孔更少。王思雨的当选意味着中国球员不再只是赛场上的参与者，而是开始参与到规则的制定和权益的争取中。他的角色从被规则约束的人变成了参与制定规则的人。未来他将为全球运动员争取赛程安排、伤病保障、薪酬待遇等方面的权益，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打球的人发声。这件事儿细想很有意思，一个在赛场上拼了这么多年的后卫，忽然有一天要坐到会议桌前和各个国家的代表讨论运动员的权益问题。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的不仅是名气，更是信任。全球球员愿意把票投给他，说明大家认可的不只是他的球技，更是他的人品。而人品这件事儿，在王思雨的职业生涯里一直有迹可循。在四川女篮，她会自发地干起半个助理教练的活，毫无保留地给年轻队员拆解战术。在国家队，她是新人们最依赖的知心大姐，谁状态不好了、心态崩了，她第一个凑上去开导鼓励。她的球风也自带这种温度，永远能在电光火石间把球送到位置最好的队友手里。在这个人人都想当球队第一得分点的时代，愿意心甘情愿去成全别人、托举团队的球员真的太稀缺了。所以当王思雨坐到国际篮联的会议桌前，他不会是一个只会点头的吉祥物，他会像在球场上一样，把队友的诉求、球员的困境一点一点讲清楚、争到位。他那份待人要暖的底色放到国际舞台上，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能力。国际篮联任职培养的是政策制定和沟通协调能力，运动员委员会副主席这个身份是退役后从政或从事体育外交的黄金跳板。他会接触到全球体育治理的运作逻辑，学会用更宏观的视角去看待篮球这项运动。这些经验对于一个运动员的后半程生涯来说，价值不亚于一座冠军奖杯。所以王思雨走的这条路本质上是在给后来者探路。长期以来，中国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有一个普遍的痛点，巅峰期太短，退役后方向模糊。很多顶尖运动员在30岁左右就面临接下来怎么办的焦虑，但王思雨用行动证明了另一条路，年龄不是天花板，持续学习和跨

0: 界才是真正的底气。做事要拼，待人要暖，王思雨的母亲给他定下的八字家训贯穿了王思雨31年的人生。小时候被上海青年队拒绝，他拼，22岁在东京奥运会带伤砍下20分，他拼，31岁带着崴伤的脚踝站在世界杯赛场上，他还在拼。而在拼的同时，他始终保持着那份温暖，对队友的成全，对新人的扶持，对身边每一个人的善意。从球员到国际篮联副主席，王思雨把做事要拼，待人要暖写进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没有在31岁的年纪停下脚步，而是给自己打开了第二个舞台，第三个舞台。16号，平陆运河迎来通航的历史性时刻，多家外媒近期关注这一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使用，认为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东南亚市场之间的距离，并为区域贸易、物流和产业合作带来新的发展空间。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关注了平陆运河对中马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报道认为，运河将加强中国西部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联系，并通过广西钦州这一枢纽为马来西亚企业带来新的市场机遇。报道特别提到，中马钦州产业园随着货运效率提升和供应链进一步衔接，钦州连接中国西部与东盟市场的枢纽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并将促进东盟与北部湾经济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的经贸往来。马来西亚马来邮报指出，平陆运河与中老铁路、北部湾港口等共同形成新的南北向物流网络。随着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东盟国家有望承接更多贸易流量，东盟企业进入中国西部市场也将更加便利。国际媒体网络金砖国家电视台则关注平陆运河给中国东盟跨境贸易带来的新运输选择。报道称，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地区货物出海距离将明显缩短，西部陆海新通道也将进一步完善。报道还提到，越南方面认为，这条新水路将为越南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等进入中国内陆市场提供更多运输选择。国际航运媒体北极星网站重点关注平陆运河带来的运输效率提升。报道称，在通航前进行的江海联运测试中，货船从广西贵港经平陆运河前往钦州，单批次运输时间比过去绕行可缩短1至2天。报道预计，随着运河投入运营，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集装箱货运量有望增加。与此同时，钦州港也在扩建自动化集装箱泊位，为后续新增货流做准备。
0: 与此同时，多家外媒指出，平陆运河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继续来听报道。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这条运河将直接开辟连接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连日来，多国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认为运河通航将为东盟国家创造更多增长机遇。越南岘港报报道称，平陆运河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能够显著缩短中国西南内陆地区通往海洋的航程。与经广州的运输路线相比，水路距离缩短约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由此，平陆运河成为整个区域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通道。报道认为，一些东盟国家或将受益于这一互联互通的工程。每年东盟国家有大量水果、大米、咖啡和水产品出口至中国，新增的水运航线可为企业扩大物流选择，尤其是在农产品大宗运输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报道指出，平陆运河将成为区域贸易体系中新的一环，通过可持续的跨境商品投资与合作纽带，助力中国与东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印度时报报道称，在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背景下，平陆运河将成为改善互联互通的工具，从而帮助中国内陆地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全球市场。报道说，真正吸引全世界关注的 并不仅仅是这条运河的规模，而是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如果这条运河取得成功，它可能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蓝本，用来改善本国的互联互通水平。泰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援引泰国方面的一份评估报告称，平陆运河将为泰国创造四大重要机遇。在物流领域，这条运河将降低大量商品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增加运输路线选择，并通过港口和铁路网络提升多样化联运的潜力。在农产品与食品领域，运河有助于将泰国商品快速分销至目标市场，尤其是需要保持新鲜度的产品，如榴莲、山竹、冷冻海鲜及加工食品。在投资和仓储方面，广西钦州港周边地区和北部湾经济区对仓库、配送中心和冷藏设施的需求量很大。平陆运河的通航为泰国投资者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重要基础设施，平陆运河将扩大跨境贸易与国际贸易规模，增加与中国供应链对接的机会，并吸引新的投资。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称，平陆运河的通航正值东南亚与中国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就已突破10,000亿美元，约合7万亿元人民币。平陆运河将使中国西部内陆省份向新加坡运输货物所需的航程缩短最多740公里，并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注入动力。
0: 喀麦隆媒体近日发文指出，中国倡议助力非洲现代化也正在深刻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和更加平衡公正的方向发展。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喀麦隆主流媒体《信使报》14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构背景下，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日益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中方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提出的新倡议，将为非洲迈向共享的现代化提供更多助力。文章说，当前世界正经历地缘政治格局重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逐渐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不断扩容的金砖国家汇聚世界上人口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合作机制如今提出了一个务实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路线图，涵盖高科技、基础设施和国际贸易合作等领域。文章认为，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倡议，推动科技和工业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国家。中国倡导的理念勾勒出一种更加平衡、公正和团结的全球化图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从国际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自身经济、政治和数字化未来的真正建设者。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倡议正在深刻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推动世界朝着多极化和更加平衡、公正的方向发展。文章分析说，中国的对外合作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与全球南方伙伴分享工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成果。在此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中国提出推动能力建设、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的战略布局，构建开放合作框架。这为开展新的技术合作奠定了基础，直接回应了非洲改变旧有不平等经济模式的迫切需求。文章表示，新兴国家的这一强劲发展势头为非洲实现结构性转型和深度工业化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这种新的共同发展模式为弥合数字鸿沟提供了具体而有效的替代方案。文章强调，在金融领域，随着新开发银行等机构不断提升融资能力，以及越来越系统地使用金砖国家本币促进贸易结算，金砖合作机制为抵御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和外部压力提供了更为有效的保障。这种新的金融支持为保障长期投资提供了重要助力，而长期投资是推动非洲大陆区域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基础。
0: 近秋，中方将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对此，非洲媒体给予高度关注，认为在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调整的背景下， 非洲国家应积极参与相关讨论，争取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

0: 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自小宁带来的全球媒体聚焦。
1: 加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联盟报》9月14日刊发题为《雄安2026非洲不能错过的全球治理论坛》的文章，称雄安新区这座蔚蓝之城将成为国际社会讨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文章认为，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参加这一论坛不只是一次外交活动，更重要的是借此表达非洲在全球治理、发展和国际规则制定等问题上的立场。在文章作者看来，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包容，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是非洲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同时关注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潜在空间。文章认为，非洲国家可以借此次论坛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非洲贸易、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在贸易方面，文章关注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认为这有助于非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在工业化方面，文章提到电池、农产品加工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认为非中双方可以进一步推动技术合作和产业链建设。在基础设施领域，文章则关注非洲区域交通走廊、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智慧港口等项目。文章认为，非洲只有形成更加协调一致的立场，才能在全球贸易、气候变化、数字技术和国际安全等议题上更好地表达自身诉求。文章认为，当前非洲面临粮食安全、工业化和发展等共同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也与非洲自身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参与相关国际议程，非洲不仅可以争取更多发展资源，也可以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逐步成为规则讨论和制定的参与者。
0: 世界最大客机空客 A380 即将谢幕，多家外媒普遍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2: 空客 A380 客机是天空中最庞大的客运飞机，双层客舱犹如空中酒店，一次能载客500多人。但这一空中巨无霸正在悄然谢幕。近日，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正式宣布，将从2028年起逐步退役其全部10架空客 A380 客机，比原计划提前约4年。多家媒体分析评论称，这不是简单的机队调整，而是整个航空业对大飞机时代的一次集体告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澳洲航空即将退役 A380 客机，是时候和这款超大型飞机说再见了吗？为题报道了这一话题。文章说，澳洲航空提前退役空客 A380 客机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和燃油成本不断上涨。目前全球仍在服役的空客 A380 约有171架，远低于2010年代末超过230架的峰值。文章援引澳洲航空国际与货运业务首席执行官卡姆·华莱士的话报道说，这款飞机2021年就已经停产，我们现在面临着供应链挑战，情况在未来只会更严重。文章分析称，导致 A380 提前退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豪华航空旅行格局的转变。在 A380 短暂的鼎盛时期，客运市场经济舱座位充足，而头等舱和商务舱的选择则相对较少。但近十几年来，从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到法国航空、汉莎航空等欧洲航空公司，都提升了其豪华的机上服务。空客 A350 系列和波音777系列的宽体客机头等舱和商务舱豪华程度已经不逊于空客 A380。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A380 只是特定高流量航线上的工具，它的替代品不少。一旦维护成本越过临界点，退役就是唯一选项。旅游行业媒体旅行者网的报道，标题则是澳洲航空 A380 客机退役，加速双层客机时代的终结。文章报道了澳洲航空决策的细节。澳洲航空原本计划从2032年开始退役 A380， 替换机型为更省油的空客 A350-1000 和波音7879客机，但是因为新一代飞机的交付时间表令人充满信心，该航空公司最终决定提前退役空客 A380。 澳洲航空于8月底发布的全年业绩报告将其描述为能节省资金并降低老旧四引擎机型高额维修成本。旅行者网的文章还提到，从环保角度来看，放弃四引擎飞机符合澳洲航空公开宣称的减排目标。泰国曼谷邮报转载的路透社文章《世界超大型飞机空客 A380 的兴衰》报道称，本世纪初，法国空中客车公司投入巨额资金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客运飞机 A380， 希望以此对抗美国波音公司波音747的长途客机霸主地位。但2007年首航后，因为高油耗、高维护成本、客源不足，这一机型在2021年就停产。近20年来，全球共交付251架。文章提到，自2020年以来，法国航空、中国南方航空、马来西亚航空、 先后退役了全部共21架空客 A380 客机，而澳洲航空此次提前退役，预计2028至2031财年可节省约3亿澳元，约合 14.3 亿元人民币的净现金流。 A380 的粉丝们感到有些失落。墨尔本的一位旅客塞巴斯蒂安·巴尼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 A380 是独一无二的，它永远是最平稳舒适的飞机，那种登上飞机二层的新鲜感和超过500人同机的空间感是其他机型无法复制的体验。未来几年，我们仍能在迪拜、新加坡、伦敦、墨尔本的机场上看到 A380， 但属于超大型飞机的黄金时代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1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阴，29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1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3: 感知全球脉动，
0: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积组的冷却塔于17号被无人机击中，该反应堆积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8号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东京电力公司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2万吨。18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过7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畅通无障碍人道援助通道，保障救命物资顺利送达受灾民众手中。记者18号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老跨境数字支付互联互通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于今年6月签署的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框架下达成的阶段性成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名人房。
1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不久前完成210天太空驻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受到褒奖，张璐获颁2级航天功勋奖章，首次飞天的武飞张鸿章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获颁3级航天功勋奖章。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一起对话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听他们讲述直面考验、书写中国航天新篇章的故事。
12: 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 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他们返回时乘坐的飞船正是此前应急发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而他们出征太空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去年护送神舟20号乘组平安返回地球。
13: 什么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就是说把6个人都绑在一起，因为我们同在空间站，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那这个大局就是说保护好空间站，然后让上一个乘组平安返回。
14: 返回舱着陆。
12: 2025年11月14日，神舟21号飞船搭载神舟20号乘组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而此时的中国空间站里只有一艘疑似遭空间碎片撞击、舷窗出现裂纹的神舟20号载人飞船，以及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之前，神舟21号乘组经历了11天的空窗期。
15: 这11天，旁边没有一个随时可撤离的船，
13: 对，
15: 心理上会一样吗？
13: 在这11天里面，我们在天上进行了好几次的应急演练，有失火的，有失压的，还有一些医学的等等。
15: 这个是额外的，这个不是计划内的。
13: 如果出现这些应急之后，我们是撤离到问天舱还是隔断的一个舱段，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应急策略，因为没有飞船做一个后盾，做一个保障，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工作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出任何的问题，否则的话那就是说给地面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也给我们自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
16: 神舟21号打开出舱舱门。
17: 神舟21号报告，出舱舱门已打开。
16: 曙光明白。
12: 2025年12月9日10时28分许，张璐打开问天气闸舱出舱舱门，他登上机械臂，在武飞的协助下完成设备传递，机械臂向神舟20号飞船移动，张鸿章在天河核心舱内支持配合。此次出舱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由航天员对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及周边舱体进行近距离检查。
13: 我是携带了一个照相机出去的，相机也是放在我机械臂的操作台上，飞船大概2米远的位置吧，然后我进行拍摄。我说我想多拍几张，多几个角度，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更加清晰的分辨。
15: 你离它多远？始终离它有多远？
13: 我记得最近的时候移到了有1米的距离了。
18: 机械臂已运动至飞船巡检点，已锁定完毕。
12: 14点43分许，张璐在机械臂的配合支持下，开始对神舟20号返回舱舷窗进行巡检拍照。
15: 你看到的是什么样？和你在舱内看到的是差不多吗？
13: 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因为在舱内。通过舷窗看，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舷窗的这块玻璃嘛，这个裂纹它是大概就像一个斜的一个斜面，
15: 他们说像一个小叶子一样，
13: 对，一片树叶，一个斜面的一个树叶，但是在外面看就不一样，因为在外面看它是看着整个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个舱体，它不是一个整块玻璃，它外面还有很多的涂层，就像刷漆一样的啊，有这个蜂窝状的一些结构。那这个时候的话，我除了看到我们的舷窗的玻璃之外，我还看到了它附近的一些细小的裂纹。
12: 神舟21号进行首次出舱活动时，神舟22号载人飞船已经发射升空，这是空间站首次在停靠了2艘载人飞船的构型下进行出舱。新的布局对机械臂的路径规划、运动安全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6: 好的，东瑶，然后这个点拍6到10张。
17: 明白，我多角度拍。
15: 如果你想进行一个角度的调整，你是随意靠自己就能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说要通过天地之间的协调，让机械臂协调你 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位置。
13: 在

0: 另外，如果想改变自身的体态，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机械臂上的人，他的双脚已经被固定好了，你就很难再改变自己的左右或者是俯仰。为了节省时间嘛，可能我会举起来，或者说是放下去，或者左右。但是其实这个范围的活动对我来说其实很困难的。其实如果为了我个人节省体力的话，我完全可以等到机械臂移动到位置后。
1: 那为什么不呢？
0: 因为时间上太浪费了，在一个远距离的时候，我可能机械臂它可以一次性给你移动20或者10厘米，但是距离越近，它的移动步频就越小，那这个时候就只能5厘米、5厘米的往前移，因为它怕距离太大了之后出现磕碰。
1: 它为了保护你。
0: 对对，保护我。所以这个时候这种微调耗费的时间就非常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就是说强行的扭转身体。
1: 不是说不能动了吗？人都已经。
0: 你服装是动不了的，我人在里面，它和服装还是有点空隙嘛。我人转动之后，手在移动，可能就是说腰会一直憋着，或者时间长了会难受。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就不用再去调整角度了嘛。
1: 嗯，
0: 在舱外确实是移动了很多的角度，当时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
2: 由于在舱外拍照时，张璐戴着加压手套，操作远不如地面灵活。此外，相机在舱外还需做多种防护，部分处置需要地面进行操作，这些都让太空拍照比地面困难得多。
0: 这个相机在舱外拍摄的时候也非常的吃力，因为长时间的用一个手指头，而且按钮也就只有这么大一点，按下去非常非常费劲，一直拍到我的手已经按不动了。
3: 通风报告，机械臂已运动至防护结构，安装点已锁定完毕。
2: 完成飞船检查拍照后，15:21，张璐搭乘机械臂来到天河核心舱外部，开始进行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工作。
0: 其实安装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把防护板固定在我的操作台上，然后怎么样把防护板取下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防护板它不是说非常整齐划一的这样一块板，不是这样的，每一块板都不一样，各种形状，有方形的，有长方形的，有菱形的，有等腰梯形的，甚至还有波浪形的，各种各样形状都有。我们操作台你也知道，也就2个支架可以安放固定，我每次出去要携带至少4块甚至5块6块板，那这5块6块板除了安装之外还要防飘啊，因为我安装完之后你固定不好，或者说在固定下一块板的时候磕碰到了飘走了，那都是非常大的事情。
2: 从神舟18号首次实施在轨加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开始，这项工作从未间断。神舟21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前，问天实验舱段的防护装置已全部安装到位。这次出舱，他们将继续为空间站披上铠甲。
1: 以往也是在安防护的设备，那这一次经历过这个裂纹之后再去安，会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时候好像我就会无意之中的多去关注我们的空间站，更多的去看看有没有太阳帆板被碎片撞击出现穿孔或者说是损坏，还有就是说安装防护板的一些位置有没有被这些空间碎片撞击过。
1: 当你看完了以后，我想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你做这件事的人就更应当知道，就给他穿防护衣这件事有多重要了。
0: 我也看到了之前安装过的防护板，也看到了曾经我和我的指令长费军龙在神舟15的时候安装过的一些载荷设备等等，然后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非常正常的在空间站外运转工作。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所有的付出也都非常的值得。
2: 为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相关技术，充分发挥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补充物资的综合效应，经地面周密论证评估，神舟21号乘组的太空出差在原定6个月的基础上延长约1个月。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个新的决定？
0: 至少在春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7个月这个事情， 因为我当时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已经过了一半了啊，我们就像往返跑一样，我们现在往回跑了。结果没过几天告诉我们说你们还演一个月，我说这还没到往返跑的终点呢，这还得往前跑一段再往回折，这心理预期值一下就不一样了。
1: 对你们自己来说再多经历一个月会有感觉吗？
0: 会有的。
1: 明显吗？
0: 明显。不说七个月了，就从今天开始把您关在这个房间关一个月，有没有感觉？一定有感觉，对不对？而且这感觉一定非常强烈。家里人从最初送别的时候期望值是半年之后再相见，那突然之间变成了半年之后再加一个月再相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既然已经让我们再演一个月了，后来我们想其实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个机遇。
2: 210天，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单次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时间记录，也是一场对人体机能在太空环境下的极限大考。
1: 身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身体上因为多了一个月，所以地面对我们的要求更严了。首先一个是锻炼，因为增加了这一个月，那要求我们的锻炼的负荷还有强度就比以前高了。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通知之前，我的跑步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运动也好啊，负荷没这么大。我发现自从接收到多一个月的通知之后，他们两个锻炼的这个劲头明显比以前要强了。
2: 任务延长一个月，意味着工作节奏的重新调整。六个月的既定任务全部完成后，新增的在轨时间如何安排，需要重新规划。
0: 最后一个月，除了准备正常的返回的一些物资，又增加了一些医学的。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月，七个月，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机会。那我们的一些血液的采样，还有一些包括唾液、尿液、粪便的采样，那这些就更加珍贵了。包括植物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在空间站种了很多品种的植物，有这个西红柿、向日葵，有地瓜，延迟了一个月，那我们的这个植物果实的采摘那也就延后了。
1: 这是实验用品还是说你们可以吃的东西？
0: 实验用。西红柿可以吃，但是西红柿其实是要带下去的。西红柿长得真挺好的，有黄的有红的。我记得一株这个西红柿的植物上最多的好像是结了42个果实。
2: 从备战12年首次圆梦太空，到时隔2年再度出征，作为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张璐此次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第三批航天员武飞、张鸿章重返太空。中国空间站任务以来累计进行了27次出舱活动，张璐参与了其中7次，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
1: 你完成完这次任务，有没有想过你出舱那么多次，目标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神舟十五，我的指令长费正农带领我成长，带领我出舱，让我对出舱有了更深的一个感受，那我成熟了。那这一次作为指令长的我的任务那就是要带领栋梁出去，让他也能够通过3次出舱更好的成熟，更好的壮大起来。我3次出舱都是给空间站安装防护板，更好的去维护保护我们的空间站，因为空间站就是我们的一个太空家园，我们要在里面工作生活，我们要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将来还有可能我们太阳帆板要更换要转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出去把整个太阳帆板更换，就像我在舱外拿着一个巨大的芭蕉扇一样，那多帅呀。
4: 栋梁出舱按照主路径进行转移。
5: 栋梁明白。
2: 这是航天员武飞的首次出舱。出生于1993年的他，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时最年轻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中7名航天飞行工程师之一。
6: 在地面我也参与了很多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工作，所以我本能的呢也更期盼着去外面去亲手用一下我们地面制造的这些设备，它用起来到底怎么样，我们的航天服到底可靠不可靠，我也想亲自去体验一下。
2: 成为航天员之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

0: 看下面，中间都是真空那种黑暗，
1: 听得到什么？
0: 唯一听到的就是你的舱外浮微弱运行的一个声音，有一个小的气流声。那种状态下，你仿佛就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一样。我在转移路径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视角是可以完完整整俯瞰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站组合体的。虽然我在地面也见过真实的，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太空当中，在整个这个以地球的这个蔚蓝的背景下看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组合体以后，那感觉是非常震撼的。
1: 什么感觉？
0: 我们用科技去实现的这个成果，就是脱离了这个大气层，充满科技感的这么一个空间站展现在你眼前，你还是非常兴奋的，有那种感觉。
2: 这三次出舱活动都有一项共同的重要内容，就是安装空间碎片防护装置，重点保护裸露在外的电缆、管路等关键部位，提升空间站整体应对空间碎片的能力。
1: 你参与过它的设计、研制，包括生产，你都知道。所以说你在给它穿防护衣的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0: 这个工作首先在我心里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地面做一个设备，从鉴定件到出样到正样，我们从设计开始，再到验证、实验，最后统一整舱的实验做完以后，每一个验证它就都是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的。那么这一个设备如果出现故障、出现问题以后，再打上去、再去维修的话，那它的代价是远远高于我们现在去装这个防护装置的。
1: 正因为你跟过这个实验的全过程，所以当你在天上去给它装这个防护设施的时候，你就更理解为什么要装这个防护设施了。
0: 是的，确实是。因为我们做实验，我们要跟每一个系统的设计师，每一个完整的大系统，包括一个单机元器件的设计师都要去沟通嘛，我们一起协同嘛，在地面的时候把他们的产品送上天，那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他肯定是非常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在天上运行的好的，能够保障的好的，所以我更理解这个意义。
2: 武飞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了载人航天、月球与深空探测等多类航天器的研发验证。他主要从事航天器热实验，也就是在地面通过专门实验室模拟太空的真空极端高低温环境，确保航天器能稳定工作。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地面走向太空，这场身份之变是他航天生涯最美妙的转折。
0: 我作为这个工程师去维护整个空间站的运行的时候，我会更关注这个整个仪表的参数，因为我在地面我就要看这些参数嘛。我到了在轨，我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去看一看它的实际状态。我会经常跑到仪表面前去翻一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它是在怎么运行的。
1: 你会专门找你在地面上做的事情去专门再看看吗？
0: 会的，肯定会的。这些具体的每一项的东西，在天上去操作的时候，去关注的时候，都是地面工作的像是一个延伸一样。
1: 嗯，什么感觉？
0: 一个是非常
1: 亲，
0: 非常亲切，有亲切感，因为在地面见了很多次，又在天上见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分享欲。我想我作为工程师，我到天上去执行任务，既是我自己，那么也是代表了很多就是参与空间站研制的工程师。我像是替他们去看一看每一个系统是在怎么运行的一样，所以我特别有分享欲，我特别想把这些多看一看，多记下一点，让他们也相当于是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看到自己设计的设备在天上是怎么运行的。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

0: 一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The world
1: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是妈妈。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4: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18号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中，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 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时，人权便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对伊朗的战争将很快结束。他还表示，美方正在与胡塞武装接触。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瑞典议会议长安德利亚斯·诺伦18号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以来啊，
0: 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实现了强劲增长。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经连续47个月跑赢了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到了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到了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啊，增长动能是十分充足的。专家指出，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既有长期技术积累的支撑，也离不开企业海外服务网络的持续布局和本地化运营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他说，
1: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0: 可以说啊，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位，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这种出海模式，今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呢，正在加快成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说，
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0: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的转变，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表示说啊，中国机械工业呢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更强的支撑。
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0: 从重卡驰骋到风电出海，从工程机械扎根海外工地到智能产线落地一国工厂，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啊，正是从卖设备走向了输出能力。而这种中国能力的输出呢，正在从看得见的装备领域延伸向看不见的数字云端。跨境电商、AI 工具、数字服务正成为新一轮出海浪潮中的轻骑兵。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8%。今年上半年啊，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了3.3倍。跳动的数字背后呢，是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借助着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说起做跨境贸易啊，传统认知里的贸易商呢，都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看下市场的。然而现在的跨境圈呢，已经是升级出了新的打法了。一群90后、00后们，这些青年啊，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是做通了。这不，浙江杭州的分水镇啊，被称作为是中国的制笔之乡，每年在这里生产的85亿支笔当中呢，有60亿支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制笔车间里啊， 马腾龙正跟自己的妹妹马腾静商量着新品开模。作为厂二代，他们不愿意

0: 守着父辈们只做国内批发的同质化老路，他们更愿意呢称自己为创二代，他们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把笔呀卖到世界各地去呢。
1: 就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0: 就在去年，马腾静和哥哥呢在杭州滨江跨境电商基地组建了自己的新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是零零后。每次工厂做出了新产品之后啊，马腾静就会给美工朱家明布置新品的拍摄工作。
2: 就这几个，就是下周国际站要上，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一个，然后这是一组，但是它有小的和大的，你一定要你的那个主图详情里面体现出要做定制啊，你不能只是说做那个现货的。
0: 96年的美工朱家敏已经是团队里的大姐大了，新品上架，他会第一时间跟进页面的设计，启动新品拍摄工作。在办公室一角搭建起的简易摄影区啊，有两盏补光灯，一台普通相机搭配多彩背景板与简约的小道具，这些就是全部拍摄设备了。朱家敏说了，这次要上线三款新品，需要几十张详细的页面的设计。放在从前，这是一个慢工细活，现在呢，有了 AI 的助力啊，这个环节就直接提速了。
3: 这些新品呢，是我们准备上国际站的。我从拍照开始做起，然后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淘宝的一些主图啊，或者是详情。最难修的，我觉得就是形状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笔，因为它的凹凸感单的形状呢就比较复杂。AI 可以一次性出好几版，然后它可以出一个多个的一个，让选择，然后让客户选择出一个客户最想要的、最满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
0: 新产品上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销售了。23岁的王俊丽，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销售了，每月啊，他能卖出30万支笔呢。他和美工朱家明一样，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没错，就是 AI。美工可以用 AI 呢，一次性生成多版设计图供客户的选择，而销售人员呢，则是依靠 AI 助手在线上对接10多个国家的客户。王俊丽说了。要抢占市场，比拼的就是效率和服务。
4: 每天平台会给我们一些询盘，然后我们跟国外顾客对接，我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对我的好处就是成交订单。
0: 在这家杭州跨境电商基地落地的还有90后娄宇杰的家具公司，他一年前啊入驻这里，从事的是跨境家具贸易。娄宇杰的父辈做家具生意30多年了，只做线下外贸批发，利润薄，资金周转慢。去年娄宇杰呢带队摸索出了新的模式，把大批量囤货改成了小批量多频次，参照海外实时销售情况来灵活备货，目前已经在多个跨境平台开店，国内外销售额啊每月超300万元，外贸销售额呢是占到了80%。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最近团队里迎来了2位00后新人，都负责的是跨境电商业务。入职的第一天，他们就给出了优化推销的新方案。他 他们动态调整了广告竞价环节，使得销售数据呢提升是立竿见影。所谓的动态竞价呢，就是先给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并允许系统根据市场的状况呢上下调整价格。这种方式啊，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那么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的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楼宇解说。
1: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0: 可以说这个园区聚集了近百家跨境电商企业和服务商，可谓是货人链厂齐全。最近让楼宇杰头疼的是产品展示难题，在园区承接电商视频制作的徐建豪，他恰好可以解决。
1: 我们之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不一致，就是这个折叠结构啊，这个 AI 的理解不到位。对于海外平台来说，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当地的模特，美国啊、泰国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模特，包括说能找到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6: 基于我们拍了无数个电商视频的经验，我们想把这个电商视频的内容怎么能借助 AI 这个工具啊，借助 AI 平台放大我们原来的知识啊，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7: 我们软件还有个功能叫复刻，就用 AI 把你这些视频全给你复刻出来，
1: 等于学习一遍。
7: 对，等于学习一遍，而且又可以批量的给你生产出来，很快速的给你换背景了，换人物了，而且还能保证你的一致性。
0: 怎么样，不出园区难题便迎刃而解。人工智能啊，正在成为这帮年轻人搞跨境电商的新工具。选品、页面设计、视频拍摄、物流、运营，在这个园区正通过生态聚合，助力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们从单打独斗升级为了团体作战。该园区负责人王新玉他说
8: PP 的话其实有200多家的企业，我们有大概50-60家的这样子真正的跨境的这种企业。那其实中间的话20-30%的企业其实是真正是做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0: 外贸新打法同样发生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邵东。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里啊，就有7个是产自这里，箱包年产值超过了260亿元。一部手机正连接起世界各地的客商。00后主播龚玉宁，他呀每天会对着镜头向海外的客户来推介新款的书包。他现在每个月啊能卖出20多万只包呢。龚玉宁下了直播工作还未结束，他要不断的去推敲完善推销的文案，因为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是直接挂钩的。
9: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10: 那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0: 今年26岁的李龙辉是这家箱包公司跨境电商团队的负责人。3年前他接手了直播团队时啊，甚至出现过零观看零销售的尴尬局面。那么为了破局，他是招兵买马，用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的年轻人重塑直播间，从话术到内容再到运营全面升级。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呢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是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呢。
11: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呦，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啊，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们现在我这个刚好 老零零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团队里面算老的了。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0: 曾经冷冷清清的直播间里啊，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的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如今这家企业年产各类箱包达380万只，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0%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出海的。除了在直播上下功夫，要让产品出海走得顺，设计和推广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公司里的这些年轻人们正让箱包销售啊变得鲜活起来。传统箱包研发流程频繁，而 AI 数字化研发呢，让设计师不用远赴海外调研，就能够快速梳理目标市场的气候特点、消费偏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入职不到2个月的00后设计师刘江涛，他呀，只需向 AI 输入关键词，就能够设计出符合非洲当地气候特点、消费偏好的箱包草图。
12: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他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他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怎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13: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0: 今年21岁的剪辑师尹佳慧则是巧妙地搭上了 AI 短剧的风口，创作了一部制包主题的穿越题材短剧，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啊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14: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做包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古代这个地方发家致富。
0: 该企业数字化项目经理李龙辉说了，当传统箱包遇上穿越爽剧，原本枯燥的商品展示瞬间就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了。
11: 从去年开始 AI 剧的兴起，但我们自己也经常看，我们没有哪一个天天不刷这些 AI 短剧的，看了之后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的这个 AI 剧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去的话，会更好的去展示我们的企业和产品。
0: 从AI 做设计、写剧本到生成画面，一个年轻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啊一条完整的出海营销链路，这正是当下中国云端出海的新途径。个体创造力借助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效率走向全球。当 AI 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成为现实，中国年轻人的创意生产力正在全球市场被重新定价。中国产品的出海浪潮将激起怎样的浪花呢？云端出海的下一程又将如何使中国制造从爆款走向长虹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

0: 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21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阴，29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1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17: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应当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政治对话作用，弥合政治分歧，确定解决框架，为维和行动提供牢固政治基础，避免陷入无和可为，这是维和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根本保障。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寻求庇护。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近期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他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此外，他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英国首相府18号发表声明说，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当天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协议有效期5年，期满后若无任意方提出异议，则自动逐年续约。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和政治报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据澳大利亚方面17号消息，考虑到隐私和安全等因素，澳大利亚拟禁止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配备摄像头的智能眼镜。澳大利亚政府已要求公共服务委员会就在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使用智能眼镜提出规范建议，包括是否应全面禁止以及哪些情形可能是必要例外。18号，欢迎来龙餐馆在日本院线首映，该片以中国视角讲述世界故事，将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特有的和平观传递给观众。影片引发现场中日观众广泛共鸣，欢笑与泪水交织，收获广泛好评。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7: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啊，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企业呢，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呢，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啊，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那么现如今呢，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的配套服务。某智能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通说了，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啊，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用户啊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18: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那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进行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0: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啊打包成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南京某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19: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0: 各位，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量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啊，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到更好。常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侯大为，
20: 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0: 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到海外工厂里的中国方案，中国制造啊，正在用更懂客户、更快响应的服务能力扎根全球。而这种读懂需求的能力呢，正在从硬核装备领域延伸至内容创意产业。当 AI 工具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快更轻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用 AI 短剧寻找新增长。与传统的影视出海不同， AI 短剧呢，正在尝试走出一条轻量化、快迭代、强互动的新路子。
1: 近年来 AI 短剧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走红，从东南亚到欧美，越来越多的观众刷着手机看中国造的 AI 短剧，相关话题是频频登上了海外社交平台的热榜。当前国内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已经卷到了每分钟几百元，单靠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钱了。于是呢，一部分团队就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了精品和 IP。 还有的团队啊，把目光是投向了海外，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呢，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拼市场。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呢却是另一番行情了。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是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因为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呢，也是越来越难找。
21: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22: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21: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

0: 近百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1: 上海某数字艺术工作室首席执行官邵良说，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从跑量转向养 IP， 打造数字人，搭建账号矩阵，等 IP 有了生命力之后呢，再做授权变现。
2: 版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1: 当国内 AI 短剧市场陷入了激烈竞争时，一些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他呀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短剧人物的形象设计呢更迎合国际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啊，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3: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1: AI 剧海外市场的蛋糕有多大呢？对此，某科技联合创始人吴高明他给出了一组对比。
4: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实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业内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海外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预计会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某网文平台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5: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故事讲得怎么样。
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吕胜普表示说，文化出海不能只靠低价竞争，更需要审美叙事和治理能力的同步输出，才能够真正的在海外市场扎下根。
6: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1: 从机器人产线到 AI 短剧出海，中国智能制造正在用读懂需求、快速响应的能力深耕全球市场。当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席卷全球，轻量化、智能化的摄影设备正成为全球创作者刚需。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广东深圳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了一道风景。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成为了新一代东方伴手礼，轻量化、智能化的中国制造正凭借其高性价比与硬核技术获得了海外客户的喜爱。
7: Yeah, I have one for me.
8: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还在别的店淘了些其他装备，我觉得这绝对能帮上大忙，以后我就能拍出机器运转的视频，还能在旅途中加些更有动感的画面了。
9: 有时候我必须拍视频向客户展示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完成工作的整个流程。
10: 对我来说，暗光表现很重要，这款相机在暗光条件下的表现真的很好，后期就能选择不同的角度，而且后期剪辑起来非常容易。
1: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这不，门店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的销量啊是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消费力量。
11: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2: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1: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呢，他们也会啊成套的去采购灯光啊、麦克风以及各类支架等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是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这种模式。
13: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0%这样的一个比例。
14: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1: 各位，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的推动下呀，现如今轻量化智能化摄影设备成为了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的接近18%。目前啊，手持智能相机的出口量呢是逐年增加。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33%，达到了414万台。那么这其中的深圳品牌占据了大约87%的市场份额。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我们说啊，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某手持智能相机公司创新市场负责人袁月，
15: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
1: 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啊，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当中。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呢，目前在售的产品有1000多款，每年更新新品超过了100款，精准对接了海外多元化需求。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
16: 近3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17: 像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1: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影像硬件啊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前7个月摄影摄像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数字照相机出口达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以及其零件的出口呢是达到了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啊，一条涵盖了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的运转。 而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

0: 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1: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的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了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深圳某数码科技公司负责人张胜日：
2: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到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1: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了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影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了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这种产业集聚所激发出的效率优势啊，正在从单一品类向更广阔的创新腹地溢出。当快制造沉淀为区域产业的底层能力，其意义便不再局限于缩短一款产品的上市周期，而在于构建起了一套能够承接全球市场瞬息万变需求的基础设施。以 AI 短剧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出海，与以智能摄影设备为核心的硬件出海，正在形成双向奔赴的合力。这不是简单的产能外溢，而是系统能力的对外输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局面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从成本驱动向效率驱动再到生态驱动的跃迁。当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要素与市场反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闭环，一个区域便具备了定义新品类的可能。云端出海正从产品输出走向生态输出，以数字内容为牵引，以智能硬件为载体，将技术标准、服务模式与创作生态整体带向全球。这或许才是产业集聚最深远的价值。它不仅缩短了从创意到交付的距离，缩短了一个市场到下一个市场的距离，更让中国创新力量得以在全球数字浪潮中占据定义规则、引领方向的位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public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Public health

0: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今天上午，北京市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上海市将举行防空警报市民和防空演练，并同步开展人民防空集中宣传活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发布消息说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斯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本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美国东部时间18号下午，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从而完成该法案的立法程序。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的制裁。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18号报道，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称，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据称，截至目前，美军至少有22或23人死于对伊朗战争，而国防部公开的为18人。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6号至18号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遏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及管理运营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当地时间18号，第6届中国影视作品展播季线下巡展在巴西帕拉伊巴州卡巴雷拉斯市举行启动仪式。本届展播季精心挑选近20部中国影视精品，为巴西观众提供了一扇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璀璨文明与现代和平发展的影像之窗。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来共同关注世界。
3: 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近日骤然升级，联合国各救援机构18号在日内瓦发出警告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战火已导致超过11万人流离失所，数千名难民被迫乘船跨越海峡前往吉布提避难。面对急剧扩大的物资短缺以及当地医疗体系几近瘫痪的困境，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紧急伸出援手。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2: 在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爆发新一轮交火后，亚丁、荷台达、阿比扬和塔伊兹等地的战事迅速蔓延。据联合国统计，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 11.2 万名平民被迫逃离家园。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13: My colleagues the other day have told me a very heartbreaking story.
14: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四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12: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13: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15: 他带着四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他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他都没有停下脚步。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12: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16: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17: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12: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18: At the reception centers, the new arrivals recount.
19: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18: During the 2015 crisis.
12: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连日来，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也门战事为什么持续不断？ 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0: 目前也门战事的确还在持续，而且停下来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也门战局中的交战方，尤其是胡塞武装和也门国内反胡塞的力量，有关红海这个战略要地的争夺其实还在持续。那么虽然前一阵应该说胡塞武装基本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沿岸的要地，但是这种控制还不稳定。那么胡塞武装试图巩固这种控制，而也门政府军还希望发动这种反扑，希望夺回这些红海的要地。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这个争夺冲突也仍然在持续。那么现在看起来，就是沙特很明显的不愿意轻轻松松的就做出让步。那么沙特还在空袭胡塞武装，包括支持也门地面反胡塞的这些力量，所以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现在也看不出一个明确的能够缓和的迹象。那么第三的话，就是整个地区的大环境大背景也不是特别有利于也门局势的缓解。我们回顾2022年沙特曾经和胡塞武装在第三方的斡旋下达成一个停火，并且持续了4年，但是当时也就是在2022年前后，中东地区是出现了一股缓和潮，就是中东有很多地区国家之间，包括沙特和伊朗之间，当时都在缓和。

0: 关系，那么美国伊朗的矛盾当时也不是那么尖锐，所以当时的整体的地区环境有利于也门国内局势的这种缓和。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伊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伊朗与沙特包括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那么巴以冲突也好，黎巴嫩的局势都没有解决。那么在这些条件之下，那么现在要化解也门冲突还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事情。
1: 也门持续不断的战事会推动美伊冲突走向什么方向呢？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也门战事的重燃显然是对美伊的战局产生了进一步的这种恶化的这种作用。那么首先就是美伊的这个战场多了一条新战线，也就是在也门方向出现了一个新的分的战场。那么我们知道美伊的这个战场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这种能源啊、航运啊、经济的影响，那么也门这边的战局由于涉及到红海的航运，涉及到曼德海峡的这个开放，所以它的影响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大了美伊战事的这种冲击波。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之间潜在的这种和解缓和或者说谈判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我们知道这次应该说也门胡塞武装包括沙特应该说是卷入到了这场美伊的冲突之中，那么化解美伊的矛盾其实变得更困难，因为这场冲突中有了更多的相关方。那么之前伊朗曾经在和美国的谈判中要求把黎巴嫩停火作为一个重要的条件，那么如果伊朗继续这么做，那么把也门的停火也作为美伊谈判停火的一个重要条件的话，实际上会使得美伊之间任何潜在的谈判变得更加的艰难。第三的话，我觉得需要从长期来看，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海峡联动这种局面的非常强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也门战局和美伊战局之间，在红海局势与波斯湾局势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这种互动联动的关系。那么可以预期未来只要美伊之间出现任何纷争，出现任何冲突，那么也门这边红海这一带就迟早也会出现一定的冲突。所以也门的战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会成为一个很广泛的中东地区性的危机。
2: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此次加息距上次仅隔3个月。日本金融市场专业分析人士以及经济专家表示，日本央行此次加息主要受到物价走势等因素的影响，且利弊有待观察。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三井住友 DS 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市川雅浩表示， 我认为比较主要的原因还是物价方面。日本央行目前认为日本基础性物价上涨率已经相当接近 2% 的目标，考虑到中东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的强劲，再加上日元贬值、汇率走势，物价上涨超过 2% 的风险已经明显提高。我认为这应该是日本央行做出此次加息决定的最大因素。
4: 世川雅浩认为，中东局势和原油价格上涨，以及日本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仍将对日元形成贬值压力。
3: 考虑到中东局势的不稳定，以及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我认为这些都是导致买入美元卖出日元及日元贬值的因素。除此之外，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以及贸易逆差等所反映出的国际收支结构，也会推动日元贬值。
4: 日本专家表示，日本央行对日元贬值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日本央行可能也会加息。此外，为应对中东局势等风险因素，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
5: 日本央行在记者会上还提到，如果中东局势导致原油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并进一步上涨，那么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不仅持续到今年，也可能延续到明年上半年。日本央行可能会维持每三个月加息一次的节奏，进一步上调利率，到明年2027年的年中左右，日本的政策利率可能达到2.0%。
4: 此外，日本专家表示，除了影响日元汇率以外，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着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带来压力。
5: 向银行借款的中小企业中，一些企业如果面临过快的加息步伐，利息支出增加可能会导致资金周转困难，这可能进一步导致中小企业的破产倒闭率上升，这是负面影响。
2: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对此，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而在此基础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备预算的行为，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
6: 高市内阁一直不愿意加息，因此放任日元持续贬值。我认为这实际上也等于帮助外资以低价购买日本资产。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已经相当明确地调整了美元对日元政策方向，开始转向推动日元升值，原因在于美国一些大型基金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日本资产的投资布局。
1: 植草一秀同时强调，日本不能以扩充军费、扶持防卫产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手段，这种扩军路线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7: 私は日本経済が非常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は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6: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充军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想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扩。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军工产业，是因为其中能够产生极大的利润，而这些利润的一部分还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回流到政党或政治人物身上。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为了民众利益。
2: 时隔三个月，日本央行为何再度加息？年内两次加息是否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恶性循环？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8: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6个月已经缩短成3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其次，高市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 1.6% 迅速攀升至 3% 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成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对此，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表示，此次内阁改组是否能够真正增强高市政权的基础仍有待观察。
9: 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所谓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日本政府会朝着强化安全保障政策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维新会加入内阁之后，并不会在保持安全保障政策平稳状态上发挥作用。高市希望推动修宪，自民党过去的执政联盟伙伴公民党过去会起到在修宪问题上踩刹车的作用，但我质疑日本维新会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比如此前取消对武器出口的五种类型限制，其实这就是日本维新会要求推进的。目前日本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和煽动作用。
4: 距离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有一年，成田宪彦认为高市此次改组的重要考量之一是为争取在明年秋季举行的总裁选举中能够连任而提前布局，并通过整合党内力量建立有利于自身连任的政治架构。
9: 因为明年九月还要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所以高市希望在那次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因此不仅要保持现在的政治框架，还要构建一个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中即使出现竞争者也可以获胜的政治架构。
4: 在高市政权推进减税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在持续增加安全保障领域的投入。成田宪彦指出，对于目前面临财政压力的日本政府来说，如何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成为摆在高市政权面前的现实课题。
9: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000亿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0000亿日元，而且还有其他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至二十一号，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并伴有四到六度、局地八度以上降温。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天津阴，29到21度；重庆小雨，28到21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5度。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13: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4: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5: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6: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5: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3: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7: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8: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9: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1: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2: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他说，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立足实际，守正创新，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
10: 北约已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重申，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谈及霍尔木斯海峡，马克龙表示，

0: 法方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海峡重新开放，但这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而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位于曼彻斯特市的办公地北方唐宁街10号会见了到访的欧盟轮主席国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均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姆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协议有效期5年，期满后若无任一方提出异议，则自动逐年续约。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8号通报，刚果金、北基五、南基五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过7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五省瓦利卡莱地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畅通无障碍人道援助通道，保障救命物资顺利送达受灾民众手中。体育方面，在今天进行的2026名古屋亚运会女篮 A 组小组赛中，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迎来本届亚运会开门红。21号，中国队将迎战印度尼西亚队。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4: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5: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6: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7: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金晓。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我们每天与您共同来关注世界。
12: 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据悉，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取得9票鼓励，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安理会9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罗姆·伯纳方表示，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同时报送联大主席。
13: 我很高兴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进程做如下宣布。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已经举行，每位候选人将通过提名其的会员国常驻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此次意向性投票已经进行。
0: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投票意向包括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 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任命。根据路透社取得的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格林斯潘获得九票鼓励，五票劝阻，一票不发表意见。紧随其后的是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获得八票鼓励、六票劝阻和一票不发表意见。其他候选人分别是乌干达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来自葡萄牙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三位一体和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2: 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那么此次选举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15: 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议会选举，被看作为该国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其中225席按政党名单比例分配，5%门槛，225席按单席位选区产生。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11: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陆基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已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要求日本撤走该导弹系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5: 扎哈罗娃指出，9月3号，俄方在莫斯科和东京向日本方面递交了抗议召会，原因是美国在九州岛部署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召会特别指出，尽管俄方多次提出交涉，阐明其对这种武器出现在日本列岛所引发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威胁的关切，但日方仍再次采取这一步骤。召会强调，日本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上述装置都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部署持续时间长短和方式如何， 俄方要求日本方面停止此类做法，并将

0: 上述系统从本国领土撤出。同时，赵慧强调，日本领导层必须全面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方面结果，并放弃再军事化路线。16号，俄副外长鲁登科在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呼吁东京认真对待此前递交赵慧的内容。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俄副外长鲁登科与日本世川和平财团领导层举行了会晤，讨论了俄日关系的现状。两国关系因日本政府短视的反俄方针而严重恶化，双方强调保持文化人文领域的接触十分重要，包括两国专家界和学术界之间的接触。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法国总统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
6: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7: 13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不得开设个人账号。这意味着13岁到不满15岁的孩子只能通过父母或监护人设置并监管的迷你账号，使用一些有限的功能，每天最多只能使用一个小时。
5: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冯德莱恩表示，
6: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7: 多年来，平台一直否认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平台必须事先提交详细的儿童安全计划，而不是由政府事后去追究。这意味着安全是第一位的，这就把控制权交给了家长，而让平台担负起他们本应担负的责任，去证明产品是安全的。
5: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提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最终文本仍可能调整。同时，路透社报道也指出，科技行业已经对年龄验证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以及与现有监管重叠提出质疑。
1: 对于欧盟你推出的这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欧盟国家的媒体有

0: 什么看法？欧盟儿童法案提案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1: 比利时的晚报就对此评论很直接，这份提案是欧盟把更多的责任压给了社交媒体平台。过去孩子上网出问题更多的被当作是家长该管的事儿。这次呢，欧盟希望平台从产品设计的第一步就把儿童安全考虑进去。不过规则定出来是一回事，能不能执行下去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呢，年龄怎么去验证，既要分清用户到底是12岁、14岁还是16岁，又不能过度的去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是一道技术和隐私上的双重难题。其次呢，怎么防止孩子绕开验证，填假的年龄，借用家长账户，冒用他人身份，这些现象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第三呢，压力也来到了平台这边，这次欧盟要管的不只是查年龄，还包括推荐算法无限滚动、推送通知、陌生人联系这些产品功能。这意味着呢，平台可能需要从底层重新设计产品逻辑，合规成本会大幅的增加，监管部门和平台之间围绕什么是诱导沉迷恐怕也会有不小的争议。社交媒体专家、比利时媒体素养中心总协调员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2: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has to be by third parties。
3: 提案提出年龄核验必须由获得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欧盟委员会将建立一个服务机构名单，只有符合欧盟年龄核验机制要求的服务机构才能被纳入其中。具体来说，平台会向年龄核验服务提出请求，这个人的年龄是否超过某个规定年龄，平台最终只能得到是或者否的答案。除了是否达到规定年龄之外，平台不应该获得有关这个人的其他信息。欧盟委员会已经为此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因此让社交媒体平台改变和调整技术手段是整个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不少欧洲媒体就认为呢，这项政策真正的考验并不是13岁以下能不能注册这么简单，而是欧盟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既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又能守住隐私底线，还能让孩子难以绕开。目前呢，这项措施还处于立法提案阶段，最终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还要看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接下来的审议结果。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2: It has a good chance because it is a good.
3: 我认为这项提案还是比较有希望获得通过的，因为它在不同立场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妥协，而真正落实到实践中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很多欧盟成员国目前还没有能够覆盖到13岁儿童的身份和年龄核验系统，因此建立和完善这样的体系需要一定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每天使用相关服务的时间最多为一个小时，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只是转向其他平台。所以我认为欧盟委员会这次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网络游戏也纳入新的监管框架是有意义的。
4: 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公布之后，欧盟国家的民众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5: 11岁男孩的母亲，我同意欧盟的计划，因为如果我们看看今天发生的一切，社交媒体已经伤害了很多孩子。
6: 高中生古尼拉，我记得在我以前的学校，当时还不是高中，我们在午休时间没有手机可玩，当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交谈，我记得那感觉还挺不错的。
7: 高中生尼古拉，我认为加强限制是好事。
8: 教育工作者格雷斯，我相信这种事情一开始可能会有很多阻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过程的深化，它将会带来更强的安全性，并且会越来越强。我认为家长们很快就能够看到孩子们不能上社交媒体之后行为举止会产生什么变化。
9: 比利时一旨在推迟儿童使用手机年龄的家长运动创始人利斯，提案本身还需要达成一致，所以这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具有经济活力的行业之一，也是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所以这个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10: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

0: 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畔，14岁的少年阿里阿巴斯正和同伴们一起畅快地游泳戏水。如果不是脸上的伤痕和左手的残缺，很难看出这个阳光活泼的男孩曾经经历过一场生死浩劫。时间退回到2024年9月17号，黎巴嫩多地突然发生寻呼机和无线对讲机爆炸事件。爆炸发生时，当时年仅12岁的阿里正和家人在家里看电视，放在电视机下的寻呼机突然剧烈震动并落到地上。阿里的母亲莎拉回忆说，
1: 9月17号那天，阿里放学回家，像往常一样，他吃了午饭，和哥哥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内部寻呼机开始剧烈震动，他原本在电视机下方，随后掉到了地上，阿里弯腰去捡，就在那一刻，寻呼机发生了爆炸。
0: 黎巴嫩的此次寻呼机与对讲机爆炸事件共造成39人死亡，超过3400人受伤。调查显示，以色列方面事先在这些设备中植入了炸药和引爆装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这项行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当时表示震惊，严厉指责这种在不知晓设备持有者身份及地点的情况下发动袭击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莎拉说，爆炸发生后的两年里，阿里经历了20多场艰难的手术。
1: 爆炸发生的那一刻，我跑过来看到阿里倒在地上，身边全是血，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焦虑，我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阿里经历了20多次手术。
0: 据主治医生介绍，爆炸导致阿里的右眼失明，面部大面积灼伤，左手也部分截肢，未来直到成年，他还需要接受长期的面部重构手术。然而，肉体上的剧痛和残缺并没有击垮这个少年。
2: 我安慰家人说我很好，我现在没事，我重新开始和朋友们一起玩，去上学，踢足球，打排球，骑摩托车，像以前一样做所有事情。这次伤害没有让我放弃，反而让我以更大的力量勇敢前行。
0: 新学期临近，阿里在母亲的陪同下挑选了新的文具，满怀期待地走进校园。与此同时，这个勇敢的少年向所有和他有相似经历的年轻人送出了鼓励。
2: 我想给和我一样的年轻人带去一句话，去努力，去追寻你们的梦想。这份伤痛让我们与众不同，但绝不会贬低我们的价值。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我永远不会忘记家人如何陪伴在我身边，帮我度过难关，走出伤痛，他们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坚强。
3: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
4: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分享世界
5: 每一刻，世界在你耳边，
4: 世界在你指尖。
5: 环球资讯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充满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俄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保障；乌克兰总统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俄罗斯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0: 美国总统再称，对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美官员表示，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法国总统称，美伊短期内难以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1: 沙特首都传出爆炸声，民防总局称危险已解除。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本周发动300次空袭。也门战事持续，流离失所者超过11.2万人。
0: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加息难解日本经济困境。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点赞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65分大胜泰国女篮，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表示，
1: 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来听详细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 而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还表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还将重点关注改进防空系统等。普京称，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 普京表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2: 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
4: 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应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 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 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已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
3: 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 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 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谦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谦八方 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 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体成员国通报了在俄罗斯领空开展飞行活动存在风险的官方立场。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
0: 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在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2: 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英国已于今年7月成为首个加入该计划的非欧盟国家。
0: 美国国务院9月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2: 此外，当地时间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赛·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
0: 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开始投票，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俄首次举行的全国性议会选举。那么，此次选举有哪些看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3: 根据安排，9月18号，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投票，持续3天，20号为统一投票日。为适应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的特点，各地投票站于当地时间8点到20点开放，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这是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举行全国议会选举，被看作为该国今年最重要的国内政治事件之一。记者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选前电视讲话，称此次选举意义重大，在很多方面具有决定性，并强调选举将严格依照法律在规定期限内举行，并称这是对那些企图削弱俄罗斯、阻碍其发展、剥夺其主权和自主决定命运权的人的共同回应。更早之前，普京曾强调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选举安全和公平公正，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影响和操纵。国家杜马是俄罗斯的常设立法机构，共设450个席位，其中225席按政党名单比例分配，5%门槛，225席按单席位选区产生。本次选举还叠加多项地方选举，同步举办11个地区的负责人选举，39个地区地方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新一届国家杜马产生后，将在5年任期内承担国家安全、国内经济、对外政策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应当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政治对话作用，弥合政治分歧，确定解决框架，为维和行动提供牢固政治基础，避免陷入无和可为，这是维和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根本保障。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由35个成员国组成，是该机构2个决策机构之一。
0: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仍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不过，根据欧委会最新评估，明年欧洲经济增长或将放缓。
2: 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位于曼彻斯特市的办公地北方唐牛街10号会见了到访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均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英欧关系，同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的贝尔法斯特协议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
0: 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舆论认为，政府此次同时采取燃油税减免和限价两项措施，将会额外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预计将引发更多的批评。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8号通报，刚果金、北基武、南基武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再次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安全，畅通无障碍人道援助通道，保障救命物资顺利送达受灾民众手中。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
1: 总台记者18号获悉，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0: 其中五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
1: 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0: 当天稍晚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但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
1: 近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勒庞在一档电视节目中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勒庞说，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国际法，而且美国的战争目标显然没有实现，但却让整个世界都陷入战火。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9月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1: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
0: 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也骤然升级，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的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 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1: 联合国各救援机构18号在日内瓦发出警告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战火已导致超过11万人流离失所，数千名难民被迫乘船跨越海峡前往吉布提避难。来听报道。
0: 在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爆发新一轮交火后，亚丁、荷台达、阿比扬和塔伊兹等地的战事迅速蔓延。据联合国统计，仅在过去2周内就有超过11.2万名平民被迫逃离家园。国际移民组织驻也门代表阿卜杜·萨托尔·埃索耶夫用一线搜集到的真实案例讲述了难民面临的困境。
3: My colleagues the other day have told me a very heartbreaking story。
4: 我的同事前几天告诉我一个非常令人心碎的故事，一位带着4个幼童的妇女在塔伊兹流离失所，在逃难抵达目的地区后不久，她在没有避难所、没有医疗照护和任何其他援助的露天场所产下了一名婴儿。这个家庭最终只找到了一块破损的塑料防水布，仅仅能遮挡住他们的头部。
0: 除了基础设施匮乏，战火对妇女和儿童等脆弱群体造成的伤害尤为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驻也门代表弗朗切斯科·加尔蒂耶描述了多位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的避难经历。
3: She came from Moha with her four daughters and...
5: 她带着4个女儿从穆哈逃出来，她是那些被迫在炮火中逃跑的人之一，甚至在炮火中被烧伤，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前，她都没有停下脚步。她告诉我们，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真的希望除了保住性命之外，未来还能重建生活。

0: they can build.
1: 更令人担忧的是，也门当地的医疗体系早已不堪重负。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萨雷维奇指出，也门正同时面临霍乱、麻疹和严重营养不良等多重健康风险，但当地的医疗救治能力几近瘫痪。
2: We have done assessment recently.
3: 我们在冲突升级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评估，在评估的5000多个医疗服务点中，只有60个能够完全正常运转。
1: 沿着也门西部海岸线的激烈交火，还迫使超过3000名难民选择冒险乘坐船只横渡曼德海峡，前往对岸的吉布提求生。联合国难民署驻吉布提代表桑德林德·萨穆尔介绍了在接收点看到的情况。
4: At the reception centers, the new arrivals recount.
5: 在接收中心，新到的人讲述着逃离突发轰炸、炮击和枪炮声的经历。他们时刻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我们看到他们抵达时几乎一无所有，有些人甚至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还有些人已经是第二次逃难。他们此前在2015年危机期间就曾逃离过也门。
4: During the 2015 crisis.
1: 随着援助物资库存即将耗尽，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各机构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迅速向也门及周边邻国提供食品、临时住所、医疗和安全饮用水，防止这场人道主义灾难进一步恶化。
6: 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维卡·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安理会9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罗姆·伯纳方表示，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同时报送联大主席。
8: 我很高兴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进程做如下宣布。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已经举行，每位候选人将通过提名其的会员国常驻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此次意向性投票已经进行。
7: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投票意向包括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任命。根据路透社取得的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格林斯潘获得9票鼓励、5票劝阻、1票不发表意见。紧随其后的是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获得8票鼓励、6票劝阻和1票不发表意见。其他候选人分别是乌干达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来自葡萄牙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一会儿见。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0: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2: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9: 世界。环球资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周末好。
20: 周末好，金晓。
6: 又到周末了，那这个周末雨水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0: 好的，那今天我们国家降雨的范围呢依然不小，小到中雨的范围将会覆盖西南到东北的不少地方。其中呢，在四川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的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东北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减弱收敛，但是在四川、重庆、湖北、陕西交界这一带，强降雨范围还会明显扩大，多以大到暴雨为主。那么预计未来7天，华西这一带呢，都会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偏东风和偏南风持续在这一带交汇，所以较强降雨还会持续。要注意的是，再加上四川盆地以及周边这一带多山地、丘陵，地质条件呢相对比较脆弱，持续多雨冲刷之下，需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要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近期外出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金晓，
6: 那么气温方面会有变化吗？
20: 最近北方不少地方午后体感还是有点热，那不过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北方多地呢将会出现一轮降温过程。昨天冷空气的影响已出现端倪，降温区域呢是比较偏西偏北， 今天冷空气全面铺展，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的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迅速缩减。城市里面像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8度，到了明后两天的时候就会降到17度，创出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要提醒大家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对于南方来说呢，冷空气没有太大的影响。未来这一周，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呢还会维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呢将会逐步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可能会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感呢甚至还会加重，秋老虎非常的顽强。城市当中，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几天呢会有高温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上下，晚上也很难有凉快之时，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好，这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时段来带给大家更多的气象信息。金晓，
6: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6: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9: 俄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是国家主权保障。乌克兰总统称，欧盟33亿欧元援乌款项到账，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俄罗斯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
6: 美国总统再称，对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美官员表示，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法国总统称，美伊短期内难以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9: 沙特首都传出爆炸声，民防总局称危险已解除。胡塞武装表示，沙特本周发动300次攻击，也门战事持续，流离失所者超过11.2万人。
6: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聚焦全球农业如何应对超强厄尔尼诺。
9: 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分析人士认为加息难解日本经济困境。
6: 中国女篮65分大胜泰国女篮，取得亚运会开门红。
9: 为期3天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将于今天闭幕。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请听相关的报道。
21: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联合国基金会气候与食品事务主任拉塞布鲁恩表示，
22: 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21: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认为，
23: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问题应用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2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库伦说，
24: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6: 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为“十五五”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持续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重要的遵循。9月20号至23号，2026

0: 2024世界制造业大会 将在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大会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 连日来，多国媒体与国际机构持续关注并积极报道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我们来听详细报道。马来西亚《星报》9月17号刊文称，
1: 8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6.7%， 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 强劲的外部需求支撑了中国工业快速增长。 报道援引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的观点表示，中国工业活动韧性十足，是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亮点。这一表现与中国持续推进技术和产业升级直接相关。报道说，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在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中国正在推进的技术与产业升级将推动中国跳出低成本、大规模制造的传统优势赛道，迈向产业生态构建与创新引领的新阶段。 韩国中央日报近日的报道说，曾经引领行业潮流的全球企业如今正在向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速度，也就是中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车间，在落地规模化量产的惊人转化效率。报道说，中国制造早已不只是物美价廉商品的代名词，人工智能模型、人形机器人以及规模庞大的电动汽车生产线正让中国工厂成为世界工业领域的焦点。 报道援引总部位于美国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国，占据了全球先进制造业产出的 24.9%， 在世界现代工业体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该机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同步增强实力，这种广泛的工业能力使中国能够构建多条供应链， 打造密集的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巩固其在技术和制造业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路透社近日的报道称，中国制造业拥有完备的产业生态系统，企业通常可在同一产业集群内完成全链条、零部件与配套服务采购，叠加可靠的电力保障，中国优势是许多国家难以企及的。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 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 1% 上调至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 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 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一起来听报道。
3: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相关举措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同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说，中东局势以及日元贬值可能对物价产生影响，物价存在超出日本央行所设定的 2% 稳定目标进一步上涨的风险。他表示，鉴于当前金融环境仍处于宽松状态，今后将根据经济、物价以及金融形势继续上调政策利率，调整金融宽松的程度。分析人士认为，加息有助于提高银行存款利率，但也可能推高企业贷款利率和浮动住房贷款利率，增加企业和家庭负担，进而抑制投资和消费。
0: 日本央行能否在稳定物价的同时避免经济明显放缓，将成为今后货币政策面临的重点课题。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对此，日本经济学者植草一秀表示，日本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调整并非完全基于日本自身的需要。而在此基础之上，高市内阁扶持防卫产业、扩充军费预算的行为，
4: 不仅无助于改善日本经济，也难以真正惠及普通民众。高市内阁一直不愿意加息，因此放任日元持续贬值。我认为这实际上也等于帮助外资以低价购买日本资产。不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近已经相当明确地调整了美元对日元政策方向， 开始转向推动日元升值，原因在于美国一些大型基金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日本资产的投资布局。
2: 植草一秀同时强调，日本不能以扩充军费扶持防卫产业作为振兴经济的手段，这种扩军路线难以带来真正的繁荣与稳定。
4: 私は日本経済が非常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で事実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5: 我认为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确实是事实，但是为了振兴经济而扩充军费，我认为这是愚蠢至极的做法，甚至可以说这是近乎疯狂的行为。想要实现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基础应当是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而不是军扩。日本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军工产业，是因为其中能够产生极大的利润，而这些利润的一部分还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回流到政党或政治人物身上。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为了民众利益。
0: 时隔三个月，日本央行为何再度加息？年内两次加息是否会把日本经济拖入恶性循环？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6: 此次加息透露出两个关键点，一是加息的间隔在明显缩短，从之前的六个月已经缩短成三个月；二是加息的力度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高田创已经明确表示，今后的加息可能从25个基点提高到50个基点。首先，日本财政暴雷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程度。其次，高市的积极财政正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从 1.6% 迅速攀升至 3% 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第三，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第一，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请听详细报道。
7: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无限期协议，确保美国永远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岛及美国自身安全的完整权利。未经美方书面许可，美方敌对势力不得在格陵兰岛设立军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当天证实，该协议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他表示，该协议加强了丹麦和格陵兰岛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同时也承认了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这一协议承认了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其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格陵兰岛是丹麦自治领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导致美国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也就是此前的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政治报三家媒体，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参加采访活动，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说，媒体机构在报道美国总统、美国政府或美国时，不应持续撰写或报道虚构内容和谎言。除了上述三家媒体之外，特朗普还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这两家也是假新闻媒体，很可能也将上禁令名单。他警告称，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止进入白宫。从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特朗普与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关系总体上仍然比较紧张。2025年2月，由于未按照特朗普政府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美联社记者被禁止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海湖庄园和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参加采访活动。随后，美国联邦法院裁定要求白宫立即恢复美联社的采访权限，但特朗普政府继续将美联社排除在总统记者团之外。在当时，此举一度引发了外界对白宫试图重塑媒体制度规则的关注。此外，特朗普还先后起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指控其报道构成诽谤或存在误导性。去年6月，特朗普也曾要求解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理由是这两家媒体援引情报内容报道了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的实际效果。
2: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一起来听报道。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表示
10: No social media under the age of 13.
11: 13岁以下儿童禁止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不得开设个人账号。这意味着13岁到不满15岁的孩子只能通过父母或监护人设置并监管的迷你账号，使用一些有限的功能，每天最多只能使用一个小时。
9: 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必须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包括限制无线滚动、诱导回访的通知和其他可能促使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的设计，并要求推送机制、安全设置和陌生人联系机制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整。人工智能伴侣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须默认关闭，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此外，平台在用户开设账号时必须通过符合要求的年龄验证机制确认用户是否达到相应年龄，而不仅仅是依靠用户自报年龄。如果未能遵守，平台将面临高达其全球年销售额 6% 的罚款。平台还必须支付监管费用，为监管提供资金。冯德莱恩表示
10: For years, platforms have denied the harm they created.
11: 多年来，平台一直否认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平台必须事先提交详细的儿童安全计划，而不是由政府事后去追究。这意味着安全是第一位的，这就把控制权交给了家长，而让平台担负起他们本应担负的责任，去证明产品是安全的。
9: 目前，这份欧盟儿童法案还只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一份立法方案。根据欧盟立法程序，

0: 此评论很直接，这份提案是欧盟把更多的责任压给了社交媒体平台。过去孩子上网出问题更多的被当作是家长该管的事儿。这次呢，欧盟希望平台从产品设计的第一步就把儿童安全考虑进去。不过规则定出来是一回事，能不能执行下去是另外一回事儿。首先呢，年龄怎么去验证，既要分清用户到底是12岁、14岁还是16岁，又不能过度的去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这是一道技术和隐私上的双重难题。其次呢，怎么防止孩子绕开验证，填假的年龄，借用家长账户，冒用他人身份，这些现象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第三呢，压力也来到了平台这边，这次欧盟要管的不只是查年龄，还包括推荐算法无限滚动、推送通知、陌生人联系这些产品功能。这意味着呢，平台可能需要从底层重新设计产品逻辑，合规成本会大幅的增加，监管部门和平台之间围绕什么是诱导沉迷恐怕也会有不小的争议。社交媒体专家、比利时媒体素养中心总协调员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1: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has to be by third parties。
2: 提案提出年龄核验必须由获得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欧盟委员会将建立一个服务机构名单，只有符合欧盟年龄核验机制要求的服务机构才能被纳入其中。具体来说，平台会向年龄核验服务提出请求，这个人的年龄是否超过某个规定年龄，平台最终只能得到是或者否的答案。除了是否达到规定年龄之外，平台不应该获得有关这个人的其他信息。欧盟委员会已经为此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因此让社交媒体平台改变和调整技术手段是整个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0: 不少欧洲媒体就认为呢，这项政策真正的考验并不是13岁以下能不能注册这么简单，而是欧盟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既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又能守住隐私底线，还能让孩子难以绕开。目前呢，这项措施还处于立法提案阶段，最终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还要看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接下来的审议结果。
3: 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中国队首战对阵泰国女篮，最终以111-46轻松击败对手，取得开门红。数据方面，中国女篮6分得分上双，杨舒予21分7篮板5助攻，陈玉洁16分8篮板7助攻，罗新玉16分4篮板，程明玲15分9篮板，刘雨桐12分5篮板，孙雨12分。中国女篮将在21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
4: 好，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李海霞，主编凯波，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

0: 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4: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2: English Mama。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发布消息说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本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照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巴基斯坦警方官员19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厄瓜多尔消防员18号在直升机支援下扑救首都基多市北部卡西塔瓜山上的山火，目前已有数十名民众被疏散。据了解，基多已超过1个月未降雨，极度干燥的条件助长了多起火灾。市政部门记录显示，6月至9月。

0: 月，七多市发生近200起山林火灾，过火面积达到约12平方公里。截至18号，仍有8处山林大火在燃。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月19号11时18分，印尼巴布亚省萨尔米县东北约75公里处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逾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2026年中国味道文化和旅游推介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推介会通过主题推介、文艺演出、美食品鉴与互动交流等多元形式，向瑞士各界及国际友人呈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0: Merhaba, Mr. Dan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11: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大家，有多久没穿皮鞋了？最近我看到中国皮革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2015年的时候，皮鞋还占到成品鞋市场 41.7% 的份额，到2025年就只剩下 15.3% 了。你看这十年的时间，市场份额跌了60%多。国内皮鞋的年产量从2016年的46亿双，预计到2026年只剩下17亿双，十年间缩水超过60%。前段时间呢，有一家国产老牌鞋企发布财报，说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又跌了近30%，而且现在男鞋销量前10的品牌已经全部被运动品牌包揽，甚至中国男人抛弃皮鞋这个词条还上了热搜哈。有记者就采访身边的男性朋友，说除了有职业着装要求的，很多人的回答都很一致，说结婚的时候穿了一回，平时难得穿。啊，问一下二位，听到这些数据和现象，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在英国和埃及有没有类似的皮鞋失宠的现象啊？
11: 我听的觉得不是那么意外，也是很符合我这个周围的一些观察。
3: 嗯，
11: 我觉得是，确实这几年的，我就说我自己在学校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就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衣服啊，那个什么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因为就是你说的，我觉得以前的肯定就是不用说了，肯定是要穿这个皮鞋的。
3: 嗯，
11: 然后现在因为我这么理解，就是好多这个科技公司啊，搞那个编程呢，
3: 嗯，
11: 这帮人呢是非常理智，他们对好多这种就是社交方面的或者这种习惯的，
3: 嗯，
11: 他们会从最基本的一些就是原理去考虑，而且没必要，我就穿我舒适的。
3: 嗯，
11: 我就说最近，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就是你看大的这些科技公司啊，就是好多他们那个员工呢，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硅谷。他们基本上全都是那种就是比较休闲的那种服装啊，在工作啊，然后穿的都是要么是那个就是凉鞋或者那个运动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朋友以前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就是可能是最高级的那个办公楼，他媳妇儿非常嫌弃我那个朋友，因为他那个什么，他每天就穿着凉鞋 穿着短裤，穿着 T 恤上那个电梯，跟所有那些西装革履的，就是上去了，然后都是，哎呀，你不尴尬吗？好埋汰，你怎么每天的你这？但他就是无所谓，
3: 程序员的自信，
11: 没不对，就是他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就是技能方面的水平的，我工作就是干得好，那你凭什么左右我穿什么去上班呢？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他觉得。我的活好，那其他的你管不了，就是反正就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3: 所以你觉得是科技圈里的这些人的着装习惯慢慢的影响了所有的行业，甚至整个社会，是吗？
11: 我觉得是一方面的，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在西方呢，反正我还有一个感觉是，我觉得以前的这种团体的这个意识可能更浓一些的，然后我觉得反正这20年的对个体的这个考虑和那个思量，我觉得会更多，就是更多以前的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全貌，一个外貌是怎么样，就是对外他们是怎么看到我们这个自律不自律啊什么，这个我们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到现在更多的是你自己在工作，就是你穿得舒服，你自个人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3: 对对对，就是有一位接受采访的市民，他的话经常被反复引用，就是皮鞋失宠的深层原因是从给别人看变成了为自己穿。
11: 对对对，
3: 是吧？
11: 对对对，
3: 让自己舒服最重要。
11: 就是有一个数据也是挺有意思，也是这几年的，然后这是我看英国照片广告中提到休闲着装的比例，在2025年的7月差不多是3.3%，是5年前的10倍以上的。因为可能更多人他们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是一个舒适，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觉得这个在广告里面的反映，你这个老板或者上司对你的要求会多么的苛刻，就是我允许你穿这个休闲的这个着装，可能就是显示我们不会管控好多细节，只要你工作做得好，就已经是足够的。但是我觉得有趣，就是你看那个伦敦的这个数据，现在只有2.3%的招聘广告才会提到这个休闲的着装这个字眼，所以我觉得就是伦敦就是大的城市，或者这个还是就是比较规范化的这些城市，他们对外貌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会很在意，
3: 还是会偏向于传统的那种观念一些，是吗？
1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就是两个行业，我觉得还是非常严格的恪守着装的这个标准，可能就是金融行业，还有一个就是律师
3: 啊，好像比较符合人们概念当中所谓的精英人士的这种外在形象，是吧？
11: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他们那个梦想进入这些行业的时候，离不开这个着装的，是他们很自豪的穿上这种就是比较那个豪华的这种西装啊，很喜欢的。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每年我回去北爱的时候，或者在伦敦的，然后我在市中心喝咖啡的感觉，确实就是穿的最体面最得体的都是这些那个金融行业的。
3: 对，你这么一想，比如说我要是想找一个律师，或者想找一个投资理财顾问，如果他穿的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随意，很有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他的信心，
11: 没错，
3: 是吧？有这种专业度的体现，所以某种程度上，西装革履是一种精英人设的象征，或者一种专业度的体现，这就是外在形象的加分吧。
11: 你说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我自己作为老师，其实我也是每天我都会穿皮鞋的，我觉得这是就是必穿的。
3: 现在还是吗？
11: 会，但是我唯一我就加一条，我的皮鞋是放在办公室。对，因为我走过去也要10分钟了，然后两个原因，第一肯定就是比较舒服穿运动鞋，第二是我怕我那个皮鞋走在外面如果下雨啊，或者那个蹭到那个就是马路牙子什么的，会把他们弄脏了，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很难那个这不是就是保养起来，就是很难的，
3: 对呀，
11: 很
3: 娇气的，很不好伺候，
11: 是吧？没错，没错，没错。一般都是搁在办公室，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对着学生对着家长穿着皮鞋，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是在服务你们的，
3: 这就是某种程度上还是体现专业度的一个象征。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郑鑫，在埃及也有这种趋势吗？还是说有你们自己的一些特点？
4: 我觉得没有，
10: 就是皮鞋在埃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它是已经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3: 哦、
10: 就是我记得你们就刚开始聊，你就问，就是你最后一次穿皮鞋是什么时候？我应该是前天。所以我觉得，
3: 可是你在中国依然保留了这个非常。

0: 顽固的埃及文化习惯是吗？
1: 我现在鞋柜本来一共是三层，两层都是皮鞋，只有一层是运动鞋。各种各样的颜色，还有白色的，一般真的很少有人穿白色的皮鞋，真的，它是我自己认为啊，是一种名片，它就是对你的这个场景，或者你对于这个人，你对某个事儿的一种尊重或者认真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刚才那个巴尔也提到了，就比如说啊，你们也知道，我一般也是有很多活动啊，就找我做主持人嘛，然后我看过以前有人是这么搭那些衣服，比如说他穿的是西服，然后是一个白色的运动鞋，然后每一次我看这个，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生气，我觉得他这样的
0: 太不尊重这个身份了，是吧？
1: 一个正式的场合，然后你敢这么穿，有点奇怪，因为我从小包括我们上大学，其实你看现在中国也不太一样，我看到的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上大学或者什么上小学穿的都是一个，应该是那种运动衣加上一个运动鞋，
0: 对
1: 啊，就方便他们在就是那个不是跑步啊，或者做一些体操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从小五六岁吧就开始穿皮鞋，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上学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就非常那种哎呀，孩子要去获取是什么知识，所以一定要穿，比如说也不能穿 T 恤，也不能一定要穿衬衫，早起把衣服熨好，裤子也不能那种皱巴巴的，然后这么穿不行，然后就那个什么皮鞋也要就把它给那个擦得亮亮的。最好玩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就一般会给我们一些那种零钱嘛，本来是为了吃或者什么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也忍不住踢足球嘛，把我的那个皮鞋给踢了差不多，也说坏也，但反正我爸爸肯定能看出来
0: 穿着皮鞋去踢足球
1: 对了，所以我爸爸肯定能看出来我今天呢我穿了那皮鞋那个踢了足球，所以他会你懂的啊，所以我就用我的零钱的一部分，我们在埃及包括现在也有，但是说实话比跟以前就可能是就少了一些，就是擦皮鞋的有这样的一个
0: 街边给人擦鞋修鞋的那种摊儿是吧？
1: 对了，就那种摆摊，然后他好像他特别聪明，他知道小孩子他肯定是穿皮鞋去在学校里踢足球的，所以他在我们学校对面就等着孩子就过来
0: 给你修鞋
1: 对了，然后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让我觉得哎呀特别好玩。
0: 现在还这样吗？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也还是穿着皮鞋去上学的吗？
1: 是的，到现在也是。
0: 看来真的是一种整体的文化啊，就是人们会把穿皮鞋是看成一种身份的认同。
1: 是的，而且您看还有一些虽然听起来可能是有点那种形式主义，但是确实我们在埃及比如说一些公司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你不能穿运动鞋进来，他们会考虑到你那什么舒不舒服，那你去买一双舒舒服服的皮鞋，但是你不能破坏整个公司的一个形象，大家都穿着西服然后就皮鞋不就银行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一些场所永远不会看到那个运动鞋。
0: 哦，看来这个自己舒服压过穿给别人看这个趋势在埃及并不存在，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文化坚持的。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4: comment estas?
2: 外国人的视角，
0: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2: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6: 正经说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情况跟我长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也是基本上从四五岁都是要穿这个皮鞋的。到了公司的时候，我觉得你通过这种西装，我觉得也是一直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想你通过你的衣服你的穿着去表示什么立场，就比如说好多 T 恤可能有什么图案在上面的，
0: 对，有字儿什么的，
6: 对，就因为这个本身的是你到了你的单位 你代表的是你单位你的公司啊，你就是要抑制一下你那个自己的这个个性啊，他是肯定就是要受到控制，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尊重这边的规则，我觉得是反应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且所以我就想到的，我就觉得我刚提到那个好多那个科技公司啊，然后看他们那个老板，征信提到一个就是穿着那个

0: 西装啊，但是下面就是穿着那个运动鞋。我跟郑系也是一样的，我看到这个我非常有违和感，就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你看好多那个科技公司，尤其是那个硅谷那边的大老板
1: 故意这么穿，
0: 对，故意，我就是要颠覆你们传统。
1: 对，对，
0: 我觉得这是背后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就是颠覆性的这个行动的。
1: 嗯，其实在英国的传统里面也是，尤其是男士穿皮鞋传统很深，包括你说现在伦敦也依然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保留了这种传统。那你们说穿鞋的严格的规则体系里边会不会有就是什么身份穿什么鞋是有这种比较绑定的比较紧的一种身份的对应关系？
0: 我看你发了一句话，就是那个 No Brown in Town， 就是城市里就是不要有棕色。以前也听说类似一句话叫那个 Black for the city Brown for the countryside。你自己到那个乡下去打猎的时候，打猎的那种就是色调一般都是那种就是棕色，是很比较普遍的。但是其实我的印象当中的就是棕色，我觉得在英国还有一个含义是学术界比较喜欢棕色，因为它比较温和吧。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黑色很硬很严格，就是给人的感觉，所以对很严肃，所以就是那种我觉得那种行业，因为我说我每天我穿皮鞋我穿的是棕色，所以我可能没有达到那个伦敦的那个标准。
1: 但是我也，所以棕色是代表比如说休闲一点的随意一点的风格气质，如果是穿黑色的话是代表你比较严肃的，
0: 我觉得就是比较温和。
1: 那在埃及呢，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资料，说埃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尖头皮鞋，而且还是中国制造的，有这种偏好。然后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埃及人发展出自己的法式鞋风格，乡绅小地主穿一种低帮高跟靴，一直流行到50-60年代。郑希，你觉得那到现在的话，就是穿什么样的鞋代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默认的规则吗？在埃及
2: 有你说的那个尖头的，我哎呀，我这让我想起了我刚来到中国，然后我也带着几双尖头的皮鞋，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中国朋友跟我说，郑希你这个这穿着这太土了，就
1: 土是吗？哎，我想到的是尖头鞋跟嬉皮士联系在一起、啊、
2: 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不是你们制造的吗？怎么变怎么，他说不对了，是我们制造的，但是我们是卖到国外，我们自己都不穿，
1: 过时了是吧？可能以前的。
2: 我说哇还能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了其实到现在在埃及那个尖头皮鞋还是存在，而且不少人也会穿、我爸爸那边一堆，然后我以为在中国哇那就穿的这可帅了，没想到现在在不流行这个呀。
1: 你觉得是一种身份象征还是纯粹的审美习惯啊？
2: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就是以前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白了，说点难听的话，我们好多百姓都认为，哎，只要是国外的东西都是好。所以当时我们看很多都是那种 made in China, made in Turkey, made in 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说啊，好多人开始购买，然后觉得，哎呀，你看这皮鞋就是国外的货、
1: 外面的月亮比较圆，外面的鞋比较帅，是吧？
2: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买这个，然后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好多人觉得，哎呀，就是挺好的。就唯一不好的一点，我们当时我们小时候也不是穿的那种皮鞋嘛，然后就穿它上学，有时候跟朋友们玩，我想踢他一脚，就是真的踢了人家都能住院了，真的很
1: 杀伤力很强。
2: 而且有一些特别好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就是尖头的皮鞋，它不仅有那个尖头，在尖头他们会装一些那个叫什么金属
1: 铆钉之类的，我见过。
2: 对了，那真的是这种真的气，就好多人看我真的，他们不愿意给我踢足球，他们说郑希这一会儿就把我们踢脚，就我们就不行了，算了，不跟他踢足球了。所以真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皮鞋它的那种设计啊，它的各种各样的款式确实也是与时俱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它没有输给时间。就比如说我们到现在有很多，尤其是那种有传统的家庭，他们也不会去购买那种比如说大厂的那个皮鞋什么的，他们会去找一种一直以来专门给他们这个家庭做皮鞋的店铺。
1: 定制的鞋是吧？
2: 定制的皮鞋，他们知道，哎，它的那个大小，然后它真的会特别特别舒服。我记得我应该是我这一辈子只有两双，这样定制的皮鞋，我太喜欢了，因为我觉得人家是真的下了功夫，而且就是有爱。
1: 征西说的这个倾向倒是也仍然在很多国家也会存在。我看有一些报道说，虽然说现在很多文化里面皮鞋好像正在被抛弃，越来越多的让位给休闲鞋、运动鞋，但是像类似手工定制皮鞋还会有市场，因为它的未来可能不是在大众日常，而是在特定场合或者是特定人群。卡尔，你觉得这个符合英国的趋势吗？像这种手工定制皮鞋会不会是未来皮鞋的一个生存空间？
0: 太贵了，就是 我就不是真的，就是在英国一般定制的东西只有伦敦搞金融或者律师，我觉得才有这个，就是有这个闲钱去花
1: 的，实力是吧？所以就是说它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小众，但是会一直坚强的存在的一个小市场，是吧？
0: 会有，对，基本上我觉得会维持现在的这个样子，因为最有名的就是 Savile Row 在伦敦的，就是离那个金融街不远，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定制的，就是一条街，对对对。
1: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皮鞋的有意思的，稍微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以为啊，就是包括我跟同事们聊天，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全世界都在有一种这样的趋势，就是皮鞋越来越示威，然后舒适的运动鞋、休闲鞋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郑西的给我们讲的有意思的故事也让我意识到，其实不同的文化里面，人们对于穿什么鞋还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选择和坚守的，也不一定就是只有休闲鞋、运动鞋才能够更舒适，大家也可以找到既符合自己的审美习惯，也能让自己的脚不受罪的一种方式，是吧？这样挺好，百花齐放，愿意选择舒适的选择舒适，愿意选择体面身份的还可以继续有这样的市场给你提供。
0: 是啊，但是我觉得舒适和健康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个体也要考虑到他们就是存在在里面的这个团体
1: 环境，
0: 而且他们对啊，就是而且因为这个团体的成功啊，而且团体对外表示的这个尊重啊，我觉得也是会就是影响到这个团体的这个存在与否。
1: 那就看就是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团体会有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这一点可能每个社会的发展情况和程度也会不太一样。好，那今天关于鞋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0: 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至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19号，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发生一起泥石流灾害事件，致多人失联。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9月19号10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重申，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8号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方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海峡重新开放，但这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而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位于曼彻斯特市的办公地北方唐宁街10号会见了到访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均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8号通报，刚果金、北基伍、南基伍两省武装冲突持续升级，引发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当地民生与社区承压持续加重。数据显示，自8月中旬以来，两省冲突加剧，导致超7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北基伍省瓦利卡莱地区。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接受记者专访时回应了亚运会举办时间安排与项目瘦身等问题。他认为，洲际运动会应自主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远多于巴黎奥运会的32个大项。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1年9月18日，驻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918事变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人们不难发现，在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了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首倡者、组织者和主导者。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制造918事变？面对日本的侵略，国共两党分别采取了何种态度？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抗战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后中共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清朝末年，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和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侵略扩张行动，迫使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台湾，并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关东都督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奉天总领事馆等殖民机构，建立关东军，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日本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1928年底，东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在东北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张学良在东北积极发展经济，并得到英美等列强支持。张学良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这引起了日本，尤其是军部的恐慌和反对。为了入侵中国东北，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划和准备，其中包括侦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加紧军事部署、频繁挑衅、制造各种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狂热煽动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外六七百米的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随着一声爆炸巨响，一段31英寸的铁轨和几块枕木顿时变成碎片飞到空中。爆炸发生后，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三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误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以爆炸声为信号，各守备队日军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23时46分，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以其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误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志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事是日本诉诸武力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进行所谓的惩罚中国军队，
进而占领东北三省。由于东北军对日本发动军事进攻的战略意图严重误判，当事变发生后又缺乏有力的指挥，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1931年9月19日晨，侵华日军攻占北大营，占领沈阳城，然后向沈阳以北和东南两个方向进攻。至9月25日，日军侵占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占领了长春、吉林等30余座城市和12条铁路。10月3日，侵华日军以辽吉两省为基地，开始向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方向进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当地驻军顽强抵抗，展开江桥抗战，激战至11月18日，伤亡惨重，被迫撤退。日军随即占领齐齐哈尔，并攻占黑龙江省大部。12月下旬，侵华日军主力2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兵分3路进犯锦州。1932年1月初，日军夺取锦州，蒋介石下令东北军1部撤至关内。2月初，哈尔滨失陷，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政府也不复存在。至此，由于国民党政府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短短4个多月内，整个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陷，沦为日本的占领地，3000万同胞沦入敌手。918事变发生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在危难关头，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殊死抗争，并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最早可追溯到918事变当夜，中共满洲省委起草并经第二天紧急会议讨论后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简称919宣言。这份宣言指出，918事变是日本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919宣言可以说是中国14年抗战开始的法理依据，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卓有战略、政略的远见引领抗战方向。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应该说，这份宣言和919宣言都属于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重要宣言，但919宣言更具里程碑意义。其意义首先在于，这份宣言起草于918事变当夜，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侵略的第一时间就果断站在了抗战起点上。第二，在于这份宣言的发表恰于9月19日张贴于沈阳街头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针锋相对，使更多人在骤然降临的国难面前看清日本侵略的本质。此外，这份宣言还初步奠定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理论雏形。可以说，919宣言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从此发端。1932年4月15日，成立还不到半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这意味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长与成熟，已成为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率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党先锋。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小，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不大，也很分散，只是星星之火，
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发出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强音，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成为抗击侵略者的强大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

日本发动的是武力入侵，所以武力反击是根本的救亡之道。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919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组织自己的军队，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强力依托，也是核心内容。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争，必然首提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不仅开始最早，而且战斗时间最长，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时写道，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至1945年815日本宣布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长达14年。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也写道，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坚持游击战争14年之久，直至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提起抗联成立的时间，最普遍的回答是1936年，那又该如何理解东北抗联斗争历程为14年呢？从根本上讲，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与东北义勇军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战从一开始就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仅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义勇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据地方史专家李明考证，最早率众抗战的杰出义勇军将领高鹏振就是早期中共党员。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地位，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发端于918之夜。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文献中，经常出现义勇军和抗联通用或并用的表述，证明在当时中共中央看来，义勇军和抗联本质上相通。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于1934年就已诞生，没有东北抗日联军何来总指挥部？1936年2月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其主要意义不在于抗联的始建，而在于建制和组织上更加成熟。抗联在战斗中取得关门山大捷等无数战绩，为牵制和消灭日军做出了突出贡献。抗联的武装斗争也为统一战线、游击战、持久战、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权建设等思想理论提供了试验田。

中国共产党最早倡导并始终高举团结大旗，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两条统一战线并行，一方面凝聚全民族力量抗战，另一方面推动世界和平力量共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如同强大的纽带，把正义之师拧成一股绳，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发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共产党率先在东北尝试运用抗日联合战线的策略开展抗日斗争，使辽阔的白山黑水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战场。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联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主旨在于呼吁团结抗战。周恩来在1931年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表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民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胜利。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首次明确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从抗战伊始就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赴国难。东北战场之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淞沪、察哈尔等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积极配合，推动联合抗日，直至1936年底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历经碰撞与协调，最终实现合作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而其早期萌芽和实践也都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巩天民、刘仲明、毕天民、张察礼等九位爱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国联调查的有利时机，针对国联调查对实证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伪当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编辑成名为真相的铁证。实际上，这场国际性民间抗战外交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和促成的，因为九君子中除了共产党员，就是和共产党员有密切关系的社会名流。九君子中，医学教授刘仲明负责真相的汇编，然而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更尊重共产党员巩天民的意见。从真相的汇编到协助国际友人保管和递交，中共满洲省委以及共产党员郭尊三等一直和九君子积极配合。看似民间自发的国际联合，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抗战外交的重要举措。其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统战思想不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和史默特莱等人传递给全世界。当时中国共产党虽不是执政党，但自抗战伊始就深深懂得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合作关系。

这种团结和觉悟始于918事变，中国共产党把血肉筑长城的精神筑成凝心聚力的文化符号，并传承至今。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筑长城的英雄气概。这首歌由共产党员田汉和聂耳共同写就，歌曲诞生后迅速成为鼓舞和凝聚中国抗战的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自己利益和意志的真正代表，从而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抗战精神的强力凝聚使中国现代政治力量得以重新整合，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所向和民意所归。历史再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918事变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军事、组织和精神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历史性发展，中流砥柱意义实至名归。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原作者张杰、丁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6: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7: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8: The cooperation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0: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感知全球脉动，
11: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称，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普京还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恢复关系。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巴基斯坦警方官员19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至202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由35个成员国组成，是该机构2个决策机构之一。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逾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的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厄瓜多尔消防员18号在直升机支援下扑救首都基多近郊一座山上的林火，目前已有数十名民众被疏散。基多已超过1个月未降雨，极度干燥的条件助长了多起火灾。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10月3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3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集今铸国史，刻石载文脉， 节目精选厉鬼、何尊、毛公鼎、秦七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词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每一段铭文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根脉。一件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的青铜重器，凭借腹底32字铭文，一举解开千年悬案，将武王伐纣、牧野决战精准定格于3000多年前甲子日的清晨。它就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厉鬼。它不只是礼器，更是文明的时间证人。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走进厉鬼，读懂它的造型、纹饰与功用。圆腹、两耳、方座、饕餮纹、龙纹、牛头纹层次分明，从商代晚期样式升级为西周特色方座鬼，既承载祭祀重责，又标志着等级制度。在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将和我们一同解读鼎鬼组合与列鼎列鬼之制，感受西周礼乐文明的严谨与庄严。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3000年，透过青铜微光，触摸商周更迭的关键瞬间，聆听文明破晓的第一声回响。
3: 经时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经时汉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的一处农田里，考古工作者偶然间发掘出了一件青铜器，引发了极大的震撼。器物内32字的铭文，解开了一个困扰学术界长达千年的历史谜团，将史书记载的商周大决战、牧野之战精准定格在了3000多年前一个甲子日的清晨。这件青铜器就是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厉鬼。厉鬼因何而著？鬼中铭文记录下的又是哪些珍贵的信息？学界又是如何根据这些文字推测出周武王灭商的准确时间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种种疑问走进厉鬼，走进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样一些传奇人物，去共同见证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伟大朝代的诞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展陈着这件国之重器厉鬼。这是一座圆形两耳方座鬼，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主要的纹饰是饕餮纹。厉鬼就像是一位来自3000年前的时间证人，藏在他腹底的这一段铭文只有4行，32个字，其中写道：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刻昏素有商。意思就是甲子日的清晨，岁星正当其位，周武王伐商，一朝克敌。这段文字让司马迁在《史记》当中那句甲子日纣兵败的记载终于在实物当中找到了印证，而岁星的天象更是与国语中岁在纯火的描述遥相呼应。就在厉鬼现身之前，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千年之久，各路学者引经据典提出了40多种猜想，但是 厉鬼出土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他的铭文当中给出的关键线索，通过天文推算等手段，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锚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不会止步，我们今日凝视厉鬼，不仅仅是在欣赏一件国之重宝，更是要通过它触摸那一段武王征商天下归周的传奇岁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解读厉鬼，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老师，你好，
4: 谢谢。
3: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老师，欢迎您，
5: 张老师。
3: 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大家一提到周朝啊，就老觉得这个朝代全是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实际上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周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6: 这个西周王朝是继夏商之后第三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从周，意思是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的，但更加繁盛和完备，所以我从周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整个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礼乐文明，在西周王朝得到了集中体现。
7: 我们其实很多观众啊，他们都是很熟悉秦以后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中国历史，但是对于西周，尤其是夏商周啊，这三代其实大家是很陌生的。西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封邦建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西周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一个政治的口号。但是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它是天子、诸侯、大夫，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礼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其实是西周王朝和我们后来所熟悉的这些王朝之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差别。
3: 说到这个鬼啊，其实北京人应该很熟悉，有一个地方叫鬼街。
8: 鬼街，对，
3: 其实一想到鬼街就是小龙虾。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准备了这个仿制的厉鬼，我们可以请现场工作人员为我们上一下道具。
7: 张老师、冯老师，你们看啊，这个仿制的还是挺像的哈、基本上还原了这个厉鬼的原貌啊。我们知道这个鬼啊，怎么看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圆，这个口啊是敞着的，我们称之为敞口啊。然后下面的这个腹部呢，它也是圆形的。这个腹部开始呢，因为前后是对称的啊，它是主体是兽面纹啊。当然，过去我们称之为饕餮纹，这个兽面纹非常的雄。

0: 状，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角是内曲啊，向内弯曲的这种角。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兽面纹的这个它的背景有一层啊，我们叫做回字纹，也叫做云雷纹。在这个兽面纹的它的这个纹饰的上面还有一层，比如说像那个角的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沟壑啊，还有包括它的眼睛，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三层花纹啊。我们再看这个圈足这个部分，圈足呢它是装饰的是一周这个龙纹，它的底纹啊背景也是这种回字形的这种卷云纹。它的两个耳我们看到啊是两个大角兽啊，也有可能是鸟，因为它这个两侧是有翅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大角啊，是当然是想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珍奇异兽。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方座的平面上啊，四角各有一个牛头纹，这个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纹饰，整个的它这个主体就是商代晚期青铜鬼的样式。那么到了西周初期呢，加了一个方座，这种方座鬼是西周初期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青铜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方座呢之前啊它有可能它是个木座，所以这个圆轨呢就放在这个木座上，后来呢到周人呢我干脆把这个木座变成青铜的，我铸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体化了。 对，刚才讲完了这个轨的造型和纹饰，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铭文。这个轨的铭文是在它的正下方这个器底。这个青铜鬼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它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盛这个粮食的，所以和它和这个鼎的功能还是不太一样，在祖先的牌位面前摆上这个鬼，装上这个丰盛的粮食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这个鬼在西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在商代的时候虽然出现了鬼，但是鬼在商代的器物组合里面它并不是最重要的，酒器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西周时期呢，就是鼎和鬼的组合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青铜器的组合。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列鼎列鬼制度，天子九鼎八鬼，诸侯七鼎六鬼，大夫五鼎四鬼，在祭祀的活动当中呢，鬼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之大。
1: 所以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西周的青铜鬼，厉鬼两个字，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2: 青铜器的主要是看这个器主，用它这个器主来定名。那这个厉鬼为什么把它叫厉呢？就是因为这个主人叫厉，它的名字叫厉，
1: 它实际上就是厉这个主人他所拥有的这样一件青铜器叫厉鬼。那如果这么推下去的话，比如像何尊，那就是叫何的这个主人所拥有的。
3: 对，
1: 那毛公鼎，那这主人就是毛公。
3: 对，
1: 在那个铭文当中有一个又是厉，
2: 又是厉，对对对，这个字呢学术界有不同的读法。大部分学者把它读成有丝，
1: 有丝，
2: 有丝厉。对，也有学者把它读为右使，
1: 右使，
2: 右使力，就是左使右使这个右使。这个读法我觉得好像还更有启发性。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这个史官制度里边有左使祭言，右使祭事。我自己想，这右使是不是跟军事有关？天子上朝的时候，朝位的时候，那么左边应该是站的都是文官，那右边站的都是武官。那如果按这个朝位来说，这个在右边的这个使恐怕就是跟军事有关的。而且我们看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也是政商的事情。所以也是跟军事有关系的，
1: 跟军事有关。
2: 而且在中国古人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禁忌。第一位古人关心的就是天时，天时利不利于打仗，每个月的最后一日是不能打仗的，这必须得月亮出了以后然后才能够去打仗。那这样的一种天象的观测，其实在上古时期都是由史官来负责的，所以这也跟他的身份有就相合了，就是他本来是右使，他参加战争，所以在周礼里边讲这个太史和太师是同车的，他主报事就要看这个天象的变化利不利于打仗。所以说在战争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史官是少不了的。
3: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看这个呀，很多人比如说到底是事情的事还是历史的史，其实这俩字

0: 呢是同源字。所谓同源字是什么呢？最初是一个源头，一个字形，就是说右手他拿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部分人认为他是拿了一个网状的东西去干嘛呀？那会儿生活资料比较匮乏，对吧？他要去抓点野兔子，抓个山鸡，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做事的，所以他就事情的事。然后呢，这个做事情回来之后，就得有人记一下，这个记的人就是史，记录的这个事情是过去发生的，所以史也有了历史的意思。这种同源呢，说明了一个事儿，用双手创造的历史，怎么创造？就是做事情，拿了个东西做事情，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几千年的文明史。
1: 除了像刚才我们说到像厉鬼、毛公鼎啊、何尊啊，就是以主人的方式来给这个青铜器命名的方式之外，还有哪些给青铜器命名的其他的方法？
2: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青铜器命名方法是器主人之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做器的这个对象，因为做这些青铜器都是要祭祀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就简单的就是做父乙尊，就是说明他的死去的父亲啊，庙号作为甲乙丙丁的乙的这位父亲，他是这个器物的享用者啊。当然有些没有铭文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以在这个青铜器的纹饰重还纹鼎
1: 啊，对对对对，以它的外形，
2: 对，或者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纹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器形啊，比如说一个鼎它叫立耳三足鼎啊，有的时候它这个耳朵是在腹上面啊，我们叫腹耳、啊、三足鼎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判断一个青铜器了。
0: 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专名，不管是叫鼎啊、叫尊啊、还是叫鬼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后人说的。它是在宋代呢，从欧阳修开始《集古录》里，到吕大林的《考古图》，还有《宣和博古图》，
1: 到赵明诚，
0: 对，然后再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金石录》里，他就根据着前人，这种在古器上他记载的出现的这个名称，他就给这些器型呢就起了这些名。
1: 国之重器，从命名开始它就不简单，每一个名字这背后千年的历史，确实让很多的学者这一代一代的在进行考证。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啊，它就是铸刻在青铜上的一部史书，而且也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今天呢，我们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厉鬼的铭文来进行一次对话。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卷轴，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我们请严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2: 赛老师和各位观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形象的啊，这就是厉鬼的一个全形拓。所谓的全形拓啊，我们看和上面的这个拓片它是有区别的。上面这个拓片是它这个厉鬼里面铭文的一个平面的拓片。而这个呢，几乎好像是一个
1: 3D 的，
2: 对 ，3D 的，
1: 基本上是一个 3D 呈现出来立体的，
2: 不在一个面上的平面，它都能表现出来。其实这种是中国这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很流行的一种拓片技术，
1: 有点像 3D 打印。
2: 对，然后我们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厉鬼上面的铭文。第一句，武王征商，为甲子朝，就是说武王征商的这一年，甲子的这一天早上，岁鼎，这个鼎在这里面做真字讲，刻昏，素有商，就是说岁星正当其位，很快就把商朝的首都给攻下来了。辛未，王在蓝次，辛未就是第八天，就是克商之后的甲子日之后的第八天，就是王从商都移驾来到了蓝次这个地方。具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呢这个地方距离朝歌这边呢可能就是八天的路程，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次右使吏金，就是在蓝次这个地方，周武王赏赐给右使吏，也就是这个器物的主人，金，这个金在这里面是铜料，用作弹弓保尊仪。这个吏呢就用周王赏赐给他的这些铜来铸成了这样一个宝槌，祭祀他的祖先，作为一个祭器。这就是这件厉鬼的来历。 想谈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字。第一个字就是这个武王的和文，在西周早期就是武王和文王，这是他专有的一种和文的形式
3: 啊，就像给他专门设计的印章的那个概念。
2: 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0: 他就是武的左边写了一个王，
2: 对对，
0: 这个王写得很明显，
2: 对，
0: 而且好像是在西周的铭文里边只有武王和文王，
2: 对，
0: 写武和文的时候常常是在左边加了一个王字，
2: 是的，
0: 所以只有他们两位。
2: 张老师说的非常对，文王受命，武王伐商、这个对于周代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位先王，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和文的这种方式来凸显他们的特殊的历史地位。我们看到这个王字，它下面像不像这个斧钺的这个刃部啊？
0: 对对对 对，
2: 因为这个斧钺呢，它象征着王权，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王字的一个专属字啊。
0: 对，
2: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啊，
3: 哎，我认出了"鼎"，有点像猫，而且笑得还很开心。
2: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鼎的象形字。我们看到这两个耳朵啊，实际上就是鼎耳。
0: 鼎耳，对，上面那个。
2: 它这个像嘴巴或者脸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鼎的腹部。
0: 哎，对。
2: 然后下面呢，这是它展现的是两个足啊，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足。这个足上面的这四个点啊，是它的飞棱。
0: 对对。
2: 当然，这个鼎字不仅仅有这样的写法，它还有这种方鼎的写法。
0: 方鼎，对对对，
2: 所以它这个鼎完全是一个象形字。这个鼎做成什么样，它就写成什么样。
3: 感谢严老师为我们解读了一下拓片上的这些铭文隐藏的这些信息。所以厉鬼的出土，让厉这位3000多年前的一位史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力量积累到了顶点的时候，历史的接力棒终于交到了周武王的手里，他将向看似无可匹敌的商王朝发起他的进攻。那这一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也决定了历史走向的决战会如何上演呢？
4: 厉鬼的出土，让我们看见考古与文献的互证，读懂今时在史的重量。他告诉我们，文明从不是虚无的传说，而是可触、可读、可证的真实传承。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至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 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9月19号凌晨，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同时，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强调，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重申，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18号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谈及霍尔木斯海峡，马克龙表示，法方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海峡重新开放，但这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而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当地时间18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位于曼彻斯特市的办公地北方唐宁街10号会见了到访的欧盟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均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 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9月19号，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发文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节目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观众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我们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牧野之上，战鼓响起，一场以少胜多的决战终结殷商，开启宗周。厉鬼铭文刻昏素有商，见证一天灭商的奇迹，也藏着周人顺天应时以德取胜的密码。节目还将呈现手绘星图重现的3000年前星空，感受岁差与星轨的震撼，讲述周人灭商后敬德保民、分封诸侯、安抚移民、以史为鉴的治国智慧，解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内核。我们更会带来周原考古最新发布，甲骨残片印证分封制度、宫殿基址、青铜窖藏、甲骨文字构成西周文明最鲜活的原件手稿。厉鬼连接战争与建国、天象与历史、考古与文献，让我们看见一个王朝如何从胜利走向秩序，从武力征服走向文明长久。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铭文与星图走进牧野硝烟，读懂西周立国之道，感受金石不朽、文明永续的力量。
1: 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呢？让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牧野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0: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士，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 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3: 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2: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八十这个才得重用，九十助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身至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3: 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0: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字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11: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客荤素有伤，就是一天
3: 之内
11: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3: 速战速决，
11: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2: 啊，有征无战。
11: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他给灭掉了，如果我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3: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11: 哎，对对对，
2: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11: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3: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11: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客荤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3: 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11: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60一循环的开始，所以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违心。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听说您今天也带来了非常珍贵的手绘的星空图。
11: 这是我自己绘的一幅星图，这都30多年了。这幅星图呢可以帮助我们再现3000年前就是武王征商时候的那个真实天象。这个天文学上有一个岁差的现象，如果我们看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星星位置挪动，肉眼是看不出来变化的。咱们要是把时间拉到1000年的历史跨度里，星星的位置变化就特别明显了。这个特制的星空图里就能看出来，星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他们会绕这个中心点旋转。古人观测天象时主要是看岁星和28星宿的位置，靠他们来判断结果，所以他们在古人眼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象。大家看，这里就是今天木星所在的位置，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天文观测也会看到木星就在这个位置。不过由于岁差的影响，我们头顶的星空其实和300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把这个距离记住，然后再转回3000年，也就是武王伐纣时候的天象。这3000年间28星宿在缓慢移动，相比之下岁星的运行要快得多。岁星的运转周期大约12年转一周天，在这3000年之间岁星转了200多圈呢。我们看图上这里，古人叫他们柳宿、星宿、张宿，合起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纯火。那个时间岁星正好转到了这个位置，当时的岁星当位就当在这儿了，
3: 就在这儿。
11: 所以武王征商的时候看到的岁星就正好是在纯火的
3: 位置。对，
11: 通过这个星图我们看到的就是3000年前的真实星空。
3: 谢谢谢谢，太珍贵了。
2: 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3: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牧野的烽火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见证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然而破不容易，立更难，如何在前朝的废墟上构建起一个百年甚至千年的新秩序呢？这才是对周初统治者真正的考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场经史之旅。我们见证了周武王和他的贤臣们的一种深思 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残骸，更是一个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正是这种其命维新的开拓的精神，让西周的先贤们没有沉溺于胜利，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那么历史

0: 上周武王是通过哪些方面来做到这个敬德保民，或者说他是如何布局一个新的王朝的治理的？
1: 这个齐命维新怎么样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件西周武王的铜器是天王圭，
0: 天王圭
1: 他也和武王征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在周武王灭商12天以后，乙亥到了哪儿了？到了嵩山，就今天的中岳嵩山，去干嘛？去告天，告诉你这个天命已经归了我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周初这个他们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分族，就是把这个殷商的移民把他们拆分开来。
2: 对啊，
0: 所以这才有什么殷民六族，怀姓九宗，是吧？周公的长子伯禽带周公就封鲁国的时候，其实他带走了一批殷商的这些移民贵族，他按族分给他的六个族，然后怀姓九宗。分封晋国的时候，把这个怀姓的这些殷移民啊，都给他分过去了。所以他这种把原有的殷移民打散，按照分封的方式放在这个诸侯国的下面，这样的也是一个维系当初的稳固的一个手段。周武王的灭商之战啊，非常的顺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让周朝的统治者冲昏头脑，周人呢始终保持着这个警惕与警醒。武王在胜利之后，他就立即向殷商的旧臣姬子，是吧？请教这个治理天下的大道，不遗余力地去安抚民众，团结亲族，开创了早期中国的政治典范。
2: 这青铜器上的那些铭文呀，可不是随便刻的符号。西周的人们啊，琢磨着怎么建立新的规矩，怎么样呢？开创新的局面，把他们呢用文字记录了下来。那么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文字，把他们的这些历史记录了下来，这份求新求变的精神呢，才没有消失在时光的隧道中。那么在3000年之后，我们再读这些文字，我们就不只是看到了一段历史，其实我们呢是能够更真切地触摸到了我们的祖先敢闯敢革新的这样一些智慧。
1: 厉鬼的出土让记载着牧野之战的3000年前历史穿越时光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脉络更加清晰可见。这正是金石载史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3: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立轨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我们接下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交界处，它是一片黄土地，也是几代考古人持续探索的西周文明的核心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老师，为我们带来遗址研究的最新进展。
4: 崇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周原啊，过去是仙周时候周人的核心东西，整个遗址的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经过了大概80多年的工作，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大量的青铜器窖藏、手工业作坊等等，这些东西啊，可以说是全国西周时候最重要的遗址。他的这些发现啊，可以说见证了西周王朝的兴衰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出土文献，周原以往出土了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
4: 对，
5: 发现了很多的甲骨，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现在总共的片数大概有20000片，有字的大概400多片，上面记载的重要的人名，重要的职官、重要的地理等等，包括战争、田猎等等这样一些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是西周历史和西周考古研究最为核心的关键材料。
3: 所以说简直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历史的原件， 手稿，
4: 对，
3: 这上面直接记载着他们当时的生活，甚至包括面对重大事项他们的决策。
5: 我今天带来的重点发布就是在中原遗址出土的一片侯玉和的甲骨残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侯玉和的这片甲骨。

0: 河的这片甲骨印证了确确实实在黄河岸边还有一个西周的诸侯国等待着我们将来去发现。这片甲骨的发现呢，再一次印证了西周的非风志。
1: 从建筑的基址到甲骨的文字，周原考古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西周王朝的一个制度的根基。感谢崇院长和他的同事们在考古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全新的发现，也再次掌声感谢崇院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当我们静静地凝视着历轨上那斑驳的铜绿，仿佛能透过历史的尘埃望见周人通过数代积累成就伟业的奋斗历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乐昌明的周朝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家园。今天的我们依然秉承着这穿越三千年而来的文明基因，继续开拓前行，续写新的篇章。今时不朽，文明永续。今时谈文明，下期再见。
2: 历轨不只是一件国宝，更是一座文明坐标。它告诉我们，历史有温度，文物有语言，文明有脉络。三千年风雨，青铜未朽，文字未泯，精神未断。今天的我们依然在传承这份严谨务实、革新与包容。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福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

0: 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鸟现在健身，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8号在安理会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傅聪说，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要进一步完善审查评估机制，根据当事国意愿和现地局势变化，及时调整任务规模和重点，要及时为维和行动制定清晰可行的过渡和撤出战略，但相关战略不应被个别国家的自身政策绑架，不能对维和特派团合则用，不合则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本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警告，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之大。他指出，现在欧洲出现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而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提案的最大赢家，也将是军火企业，而不是民众。菲佐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斯洛伐克因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而被卷入战争。当地时间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消息人士透露，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微弱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吸纳因自民党黑金丑闻而受到党内处分的众议员入阁，引发广泛的争议。日本共同社17号、18号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于高市启用涉黑金丑闻议员出任内阁大臣，66.6%的受访者认为不妥当。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贝拉尔德同时宣布，将2026年秘鲁通胀预期上调至4.2%，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3.0%。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新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1/2。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新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环球这一刻。
9: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1: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南空战场。扫描一周中国军情，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闭幕。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采购美制 F-35 折射欧洲防务自主困境。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7日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9月17日，中国澳大利亚第十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南控战场。
2: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的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了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国际军情热点解读：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南控战场。
0: 东旭，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从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个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相关区域内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个盟友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6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它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这个支持这个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 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0: 针对也门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呢？
3: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啊，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啊，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啊这个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啊，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啊，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他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啊，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呢，想要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这个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他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 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啊。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0: 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实力如何？
3: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这个飞跃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在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那么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0: 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3: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啊。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0: 好，那么关于也门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至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挫。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6.4%， 通胀水平将升至 17.5%。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一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评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这一消息，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欧元集团当地时间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不过，欧盟委员会目前对建立欧盟层面的统一暴利税机制持谨慎态度。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通报称，巴安全部队已完成对18号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8名武装分子被全部打死。开伯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据美联社18号报道，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已试用一项新的工具，即银色通缉令，又名银色通报，助力警方在全球范围追查犯罪分子藏匿的非法资产。该机制去年开始开展试点，有望今年11月正式获批，继而全面推广。国际刑警组织表示，以往犯罪分子动辄能保住99%的非法所得，这套新机制旨在帮助警方更顺畅地跨国追踪扣押涉案资产。据《泰晤士报》18号报道，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1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的税收收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南空战场。扫描一周中国军情，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闭幕。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采购美制 F-35 折射欧洲防务自主困境。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东亚地区，据日本共同社15日晚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10点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当地时间15日13时左右，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航空自卫队共有3架全球鹰，均部署在三泽基地。南亚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16日晚发表声明说， 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班。就15日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美洲地区，综合美联社等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 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报道认为，美国此前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这预示着战争将迈向全新的前沿领域。欧洲地区，据法新社9月14日报道，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伙伴国。
0: 在14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两国宣布将在未来数月内设立核指导小组，从而启动这一合作。好，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已趋势与高调推进的所谓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的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 战斗机完成首飞，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系列战斗机。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战斗机的国家，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芬兰于2021年12月批准采购64架 F-35A战斗机，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 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战斗机已有21架交付，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战斗机。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战斗机，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战斗机，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纪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战斗机，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 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批准35架 F-35A战斗机采购计划，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

0: 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 系列战斗机，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 战斗机。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 系列战斗机，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 战斗机。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这一困境的背后是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在航空装备领域接连受挫。在5代机空白、6代机研发受挫的现实压力下，采购 F-35 战斗机成为多数欧洲国家的现实选择。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采购美制 F-35 折射欧洲防务自主困境。
1: 东旭，我们首先来看德国采购 F-35 战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啊，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要减少针对美国在高端防务技术和先进武器装备这些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但是呢，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现在欧洲是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研发，是可以进行自给自足的。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5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3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以前呢，德国认为台风战斗机和这个狂风战斗机也是够用的，可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但是呢，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那么欧洲的这种安全形势出现急剧的变化，德国认为必须要强化它的空中作战能力，尤其是进攻能力，那可能台风和狂风就不太管用了，需要隐身能力更强、通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实力比较强，或者说性能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 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国家它联合的这种战斗机的研发项目目前来看不太靠谱。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第6代战斗机这个项目目前来看已经下马了。那如果说德国没有办法通过联合研发的模式拿到先进的第6代战斗机，它必须要把第5代战斗机的这种装备的空白要把它给弥补上，所以就是从美国采购 F-35。 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因为以前在核共享机制的框架内，驻欧洲的美国空军针对一部分战斗机进行了软件的升级和改造，让它具备了核打击的能力，就是可以挂装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核突袭。那以前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非隐身的战斗机 F-15、F-16， 但是现在呢已经变了，部署在欧洲的美国空军把一部分 F-35A 进行了软件的调整，让他们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携带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进行这种悄悄的、秘密的战术的核突袭，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那现在呢，德国也有针对俄罗斯强化威慑能力的想法，那么他如果还是使用狂风战斗机挂装战术核弹，可能就不太管用了，很容易遭到对方战斗机的拦截，很容易遭到对方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猎杀。所以呢，德国也要拥有 F-35， 让它的 这种在核共享机制内使用美制核武器，也就是美国授权的这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要提升，要和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啊，它的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1: F-35 战机在欧洲不断扩散，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2: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这个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虽然说呢，这些欧洲国家并没有直接针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俄乌危机爆发之后，这些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不断地进行军事援助，提供的武器装备包括轻武器、突击步枪、反坦克导弹、地雷，也包括重型的武器装备，坦克、装甲车、四型火炮，还包括战斗机。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欢迎2000战斗机、 F-16 战斗机，包括瑞典也提出要向乌克兰提供英式战斗机。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针对俄罗斯，欧洲国家也在不断的增加军费，增加防务开支，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采购 F-35。 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 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这些 F-35 针对俄罗斯的边境区域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呢，在波罗的海，在北欧，在北大西洋方向，那么在东欧方向，那么这些 F-35 它会和美军的同型的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它在外部尤其是在欧洲方向面对的是这种具备更强攻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空中作战力量，无论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还是在欧盟的范围内这些 F-35 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瞄准俄罗斯的。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 S-400 还是 S-350， 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武器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 ,F-35 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 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 F-16 或者是幻影2000英式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 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俄方很多的防务经费要投入到和作战相关的领域。那么像苏-57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 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 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那么就是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那么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1: 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呢？
2: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的这个国家之一，那么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这个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 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啊，这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啊，那么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啊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

0: 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范围内啊，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啊？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关于欧洲防务，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0: 一个懂
1: 真的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3: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记者从19号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舱外航天服整体技术居于国际先进水平，望雨登月服研制进展顺利，已攻克数十项关键技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记者最新获悉，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本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警告，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之大。他指出，现在欧洲出现的不少好战言论，实际是为了掩盖那些无力解决的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而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提案的最大赢家也将是军火企业，而不是民众。菲佐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斯洛伐克因北约的集体防御条款而被卷入战争。秘鲁中央储备银行行长贝拉尔德18号说，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影响超出预期，秘鲁央行将2026年秘鲁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4%下调至3.2%。贝拉尔德同时宣布，将2026年秘鲁通胀预期上调至4.2%，并将2027年经济增长预期从3.2%下调至3.0%。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起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河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据英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化工巨头英力士创始人、曼联俱乐部联合拥有者拉特克里夫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高税收和大量移民是英国走向衰落的原因，他对正在走下坡路的英国失去了信心。报道说，拉特克里夫过去曾因为发表有关移民的言论引发争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 时代的变迁。1931年9月18号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6个小时东北军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整个沈阳城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在东北军的仓皇撤退中，唯有一位团长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奋起抵抗，打响了918抗日的第一枪。那么这位团长到底是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拒不执行命令的底气从何而来呢？918事变是如何拉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历时8个月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拉开抗日战争序幕。1931年9月18号22时许，皎洁的月光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显得异常的静谧。沈阳城北4公里处的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7旅6000多名官兵进入了孟乡。此时，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2大队3中队队副河本末守，带领6名士兵悄悄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一片茂密的高粱丛中的柳条湖，将炸药放在了南满铁路的铁轨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声骤然响起，铁轨被炸开了2米。几分钟后，曾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金田新太郎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4公里外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在夜色当中猛扑向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自炸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阴谋。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7旅，旅长是王以哲，下辖619、620、6213个团。北大营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620团及旅部在中间。张学良的爱将旅长王以哲此时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的父亲做寿。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守丧。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风》。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林此时也在北平。东北军自张学良以下各级将领都没有想到日军会发动进攻，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当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荣臻汇报，荣臻联系张学良，可又一时联系不上。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曾经说过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于是正在等待命令的第7旅接到了指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然而禽兽般的日军却并不领情，日本关东军仍然气势汹汹地猛冲过来，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
0: 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击

官枪扫射而死。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本应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竟然落荒而逃，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数量还不及第七旅的十分之一。18号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即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派发急电，称18号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县城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及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号0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军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入苦战当中。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之后，认为这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连夜乘火车赶赴沈阳坐镇指挥。19号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市区进攻，东北军奉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未做有效的抵抗。6时30分，日军仅用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但是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王铁汉1905年2月24号出生于辽宁省盘山，自幼好读书，记忆力较强。初小毕业之后，先后考入锦县县立第二高小和辽宁省立第二中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2年后，日寇在关外横行，王铁汉耳闻目染，异常气愤，决定以身报国，遂辍学参军，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4期习部科。加入部队之后，历任排连营长，918事变前任620团团长，驻守沈阳北大营。9月18号晚上，王铁汉正在团部，柳条湖爆炸之后，他判断是地雷爆炸，因为多天以来地雷爆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5分钟之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王铁汉感觉事态并不寻常，当即给旅部打电话，方知王以哲旅长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而在沈阳城内，又给621团打电话已无人接听，再问第619团团长也不在营里。23时将过，才得知第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王铁汉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做战斗准备。到24时，接到旅长王以哲由沈阳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随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号

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此时，荣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死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就在王铁汉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620团第二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620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钟，此战共毙伤敌人40余名。620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大部分撤出北大营，便率领620团北路编队的3营、10连、11连、12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江明文带领的9连担任掩护任务。王铁汉撤出北大营之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以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风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以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七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号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到达锦州之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觐见已由沈阳化妆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转移。荣臻向他们介绍了将东北军撤回关内的打算。王铁汉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不如向前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万福林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住黑龙江的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王铁汉说到此处，荣臻苦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能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吗？王铁汉坚定地说：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臻犹豫不决，王铁汉感觉人微言轻，再说无益，即先行告辞。再见荣臻的当天夜晚，620团即由锦州向北平撤退。在赴北平的火车中，王铁汉心情郁闷：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
918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号向国联理事会

0: 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之下，国联大会于12月10号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1932年2月3号从欧洲出发，29号到日本东京，3月14号抵达中国上海，直到4月21号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继承事实。在东北，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918事变的现场。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其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幻想，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李顿调查团在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访问调查，于6月5号到达北平。6月10号上午10时，王以哲同第七旅三个团长到达北京饭店，接受李顿调查团询问。李顿询问了王以哲918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全部过程，随后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地图，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营房询问王铁汉：
1: 你的部队是否住在这所营房？
0: 王铁汉回答：
2: 是的。
0: 李顿又问：
1: 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120余名，你是否知道？
0: 王铁汉回答说：
2: 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50名。
0: 李顿问：
1: 那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
0: 王铁汉回答：
2: 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
0: 李顿问：
1: 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呢？
0: 王铁汉回答：
2: 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无国土，攻击无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
0: 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
3: 这是正当行动。
0: 作证即在12时结束。1932年9月4号，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 14.4 万字。1933年2月24号，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3月28号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成为泡影。918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河山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0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号，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居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至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After arriving China,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3: 他
9: 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

0: 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挫。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6.4%， 通胀水平将升至 17.5%。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一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通报称，巴安全部队已完成对18号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8名武装分子被全部打死。开普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也因此成为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这项人事安排引发舆论的巨大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感到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职务。有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据《泰晤士报》18号报道，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1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2026年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70周年。9月19号，学院主办的新时代统一战线论坛2026在京举办，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中央和地方社院负责人、在院学员等260余人参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6: Hello，Bonjour，Hola，Konnichiwa，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
1: 你好，

0: 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3: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问一下大家，有多久没穿皮鞋了？最近我看到中国皮革协会的一个数据，显示2015年的时候，皮鞋还占到成品鞋市场41.7%的份额，到2025年就只剩下15.3%了。你看这10年的时间，市场份额跌了60%多。国内皮鞋的年产量从2016年的46亿双，预计到2026年只剩下17亿双，十年间缩水超过60%。前段时间呢，有一家国产老牌鞋企发布财报，说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又跌了近30%，而且现在男鞋销量前10的品牌已经全部被运动品牌包揽，甚至中国男人抛弃皮鞋这个词条还上了热搜哈。有记者就采访身边的男性朋友，说除了有职业着装要求的，很多人的回答都很一致，说结婚的时候穿了一回，平时难得穿。啊，问一下二位，听到这些数据和现象，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在英国和埃及有没有类似的皮鞋失宠的现象啊？
3: 我听的觉得不是那么意外，也是很符合我这个周围的一些观察。
1: 嗯，
3: 我觉得是确实这几年的，我就说我自己在学校的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讨论的，就是我们在学校的这个衣服啊，那个什么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因为就是你说的，我觉得以前的肯定就是不用说了，肯定是要穿这个皮鞋的。
1: 嗯，
3: 然后现在因为我这么理解，就是好多这个科技公司啊，搞那个编程呢，
1: 嗯，
3: 这帮人呢是非常理智，他们对好多这种就是社交方面的或者这种习惯的，
1: 嗯，
3: 他们会从最基本的一些就是原理去考虑，而且没必要，我就穿我舒适的。
1: 嗯，
3: 我就说最近，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就是你看大的这些科技公司啊，就是好多他们那个员工呢，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硅谷。他们基本上全都是那种就是比较休闲的那种服装啊，在工作啊，然后穿的都是要么是那个就是凉鞋或者那个运动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朋友以前就是在那个叫什么，就是可能是最高级的那个办公楼，他媳妇儿非常嫌弃我那个朋友，因为他那个什么，他每天就穿着凉鞋，穿着短裤，穿着 T 恤上那个电梯，跟所有那些西装革履的就是上去了，然后都是哎呀你不尴尬吗，好埋汰，你怎么每天的你这，但他就是无所谓，
1: 程序员的自信
3: 没不对，就是他就觉得我就是有这个就是技能方面的水平的，我工作就是干得好，那你凭什么左右我穿什么去上班呢？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他觉得我的活好，
1: 嗯，
3: 那其他的你管不了，就是反正就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心态。
1: 所以你觉得是科技圈里的这些人的着装习惯慢慢的影响了所有的行业甚至整个社会是吗？
3: 我觉得是一方面的，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在西方呢，反正我还有一个感觉是，我觉得以前的这种团体的这个意识可能更浓一些的，然后我觉得反正这20年的对个体的这个考虑和那个思量，我觉得会更多，就是更多以前的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全貌，一个外貌是怎么样，就是对外他们是怎么看到我们这个自律不自律啊什么，这个我们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到现在更多的是你自己在工作，就是你穿的舒服，你自个人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1: 对对对，就是有一位接受采访的市民，他的话经常被反复引用，就是皮鞋失宠的深层原因是从给别人看变成了为自己穿。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对对，
1: 让自己舒服最重要。嗯，
3: 就是有一个数据也是挺有意思，也是这几年的，然后这是我看英国招聘广告中提到休闲着装的比例，在2025年的7月差不多是3.3%，是5年前的10倍以上的。
1: 嗯，
3: 因为可能更多人他们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不仅是一个舒适，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觉得这个在广告里面的反映，你这个老板或者上司对你的要求会 多么的苛刻，
1: 嗯，
3: 就是我允许你穿这个休闲的这个着装，可能就是显示我们不会管控好多细节，只要你工作做得好，
1: 嗯，
3: 就已经是足够的。但是我觉得有趣，就是你看那个伦敦的这个数据，现在只有2.3%的招聘广告才会提到这个休闲的着装这个字眼，所以我觉得就是伦敦就是大的城市，或者这个还是就是比较规范化的这些城市，他们对外貌就是相对来说还是会很在意，
1: 还是会偏向于传统的那种观念一些，是吗？
3: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就是两个行业，我觉得还是非常严格的恪守着装的这个标准，可能就是金融行业，还有一个就是律师
1: 啊，好像比较符合人们概念当中所谓的精英人士的这种外在形象，是吧？
3: 因为我觉得好多人他们那个梦想进入这些行业的时候，离不开这个着装的，
1: 嗯，
3: 是他们很自豪的穿上这种就是比较那个豪华的这种西装啊，很喜欢的，因为这个也是就是我每年我回去北爱的时候，或者在伦敦呢，然后我在市中心喝咖啡的感觉，确实就是穿的最体面最得体的都是这些那个金融行业的，
1: 对，你这么一想，比如说我要是想找一个律师或者想找一个投资理财顾问，如果他穿的非常的休闲非常的随意，很有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他的信心，
3: 没错，
1: 是吧？有这种专业度的体现，对对，所以某种程度上西装革履是一种精英人设的象征，或者一种专业度的体现，这就是外在形象的加分吧。
3: 你说这个我非常同意，因为我自己作为老师，其实我也是每天我都会穿皮鞋的，我觉得这是就是必穿的，
1: 现在还是吗？
3: 会，但是我唯一我就加一条，我的皮鞋是放在办公室。对，因为我走过去也要10分钟了，然后两个原因，第一肯定就是比较舒服穿运动鞋，第二是我怕我那个皮鞋走在外面如果下雨啊，
1: 嗯，
3: 或者那个蹭到那个就是马路牙子什么的会把他们弄脏了，就是
1: 哎呀，
3: 因为他们很难那个这不是就是保养起来，就是
1: 对呀，
3: 很难的，
1: 很娇气的，很不好伺候，
3: 对对对，没错，
1: 是吧？
3: 没错一般都是搁在办公室，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对着学生对着家长，
1: 嗯，
3: 穿着皮鞋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认真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是在服务你们的，
1: 这就是某种程度上还是体现专业度的一个象征。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郑鑫在埃及也有这种趋势吗？还是说有你们自己的一些特点？
4: 我觉得没有，就是皮鞋在埃及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它是已经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1: 哦，
4: 就是我记得你们就刚开始聊，你就问，就是你最后一次穿皮鞋是什么时候？我应该是前天。所以我觉得，
1: 可是你在中国依然保留了这个非常顽固的埃及文化习惯，是吗？
4: 我现在鞋柜本来一共是3层，2层都是皮鞋，只有1层是运动鞋。各种各样的颜色，还有白色的，一般真的很少有人穿白色的皮鞋，真的，它是我自己认为啊，是一种名片。它就是对你的这个场景，或者你对于这个人，你对某个事儿的一种尊重或者认真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刚才那个巴尔也提到了，就比如说啊，你们也知道我一般也是有很多活动啊，就找我做主持人嘛。
1: 嗯，
4: 然后我看过以前有人是这么搭那些衣服，比如说他穿的是西服，然后是一个白色的运动鞋，
1: 嗯，
4: 然后每一次我看这个，我觉得我真的非常生气，我觉得他这样的
1: 太不尊重这个身份了，是吧？
4: 一个正式的场合，然后你敢这么穿，有点奇怪，因为我从小包括我们上大学，其实你看现在中国也不太一样，我看到的中国的年轻人，他们上大学或者什么上小学穿的都是一个，应该是那种运动衣加上一个运动鞋，
1: 对
4: 啊，就方便他们在就是那个不是跑步啊，或者做一些体操啊什么的。但是我们从小 5、6岁吧就开始穿皮鞋，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上学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件事，就非常那种哎呀孩子要去获取是什么知识，所以一定要穿，比如说也不能穿 T 恤，也不能一定要穿衬衫，早起把衣服熨好，裤子也不能那种皱巴巴的然后这么穿不行，然后就那个什么皮鞋也要就把它给那个擦得亮亮的。最好玩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我爸爸妈妈就一般会给我们一些那种零钱嘛，本来是为了吃或者什么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也忍不住踢足球嘛，把我的那个皮鞋给踢了差不多也说坏也，但反正我爸爸肯定能看出来
1: 穿着皮鞋去踢足球
4: 对了，所以我爸爸肯定能看出来我今天呢我穿了那皮鞋那个踢了足球，所以他会你懂的啊，所以我就用我的零钱的一部分，我们在埃及包括现在也有，但是说实话比跟以前就可能是就少了一些，就是擦皮鞋的有这样的一个
1: 街边给人擦鞋修鞋的那种摊儿是吧，
4: 对了对了对了，就那种摆摊，然后他好像他特别聪明，他知道小孩子他肯定是穿皮鞋去在学校里踢足球的，所以他在我们学校对面就等着孩子就过来
1: 给你修鞋啊，
4: 对了，然后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让我觉得，哎呀，特别好玩。
1: 现在还这样吗？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也还是穿着皮鞋去上学的吗？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到现在也是。
1: 看来真的是一种整体的文化啊，就是人们会把穿皮鞋是看成一种身份的，认同。
4: 是的，而且您看，还有一些虽然听起来可能是有点那种形式主义，但是确实我们在埃及，比如说一些公司，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规定，你不能穿运动鞋进来。他们会考虑到你那什么舒不舒服，那你去买一双舒服的皮鞋，但是你不能破坏整个公司的一个形象。大家都穿着西服，然后就皮鞋，不就是银行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样的一些场所，永远不会看到那个运动鞋。
1: 哦，你看，看来这个自己舒服压过穿给别人看这个趋势在埃及并不存在，还是非常有自己的文化坚持的。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11: 你好，
12: 中国人的语言。
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正喜说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情况跟我长大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也是基本上从4、5岁都是要穿这个皮鞋的。到了公司的时候，我觉得你通过这种西装，我觉得也是一直个性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想你通过你的衣服你的穿着去表示什么立场，就比如说好多 T 恤可能有什么图案在上面的，
1: 对，有字儿什么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就因为这个本身的是你到了你的单位，你代表的是你单位你的公司啊，你就是要抑制一下你那个自己的这个个性啊，它是肯定就是要受到控制，我觉得这个也就是我尊重这边的规则，我觉得是反映这方面是很重要的。而且所以我就想到的，我就觉得我刚提到那个好多那个科技公司啊，然后看他们那个老板正熙提到一个，就是穿着那个西装啊，但是下面就是穿着那个运动鞋，我跟正熙也是一样的，我看到这个我非常有违和感，就是有点不舒服。但是你看好多那个科技公司，尤其是那个硅谷那边的大老板
1: 故意这么穿，
3: 对，故意，我就是要颠覆你们传统。
1: 对，
3: 我觉得这是背后的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颠覆性的这个行动的。
1: 其实在英国的传统里面也是，尤其是男士穿皮鞋传统很深，包括你说现在伦敦也依然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保留了这种传统。那你们说穿鞋的严格的规则体系里边会不会有就是什么身份穿什么鞋是有这种比较绑定的比较紧的一种身份的对应关系？
3: 我跟你发了一句话，就是那个No brown in town， 就是城市里就是不要有棕色。以前也听说类似一句话叫那个 black for the city， brown for the countryside。 你自己到那个乡下去打猎的时候，打猎的那种就是色调一般都是那种就是棕色是很比较普遍的。但是其实我的印象当中的就是棕色，我觉得在英国还有一个含义是 学术界比较喜欢棕色，因为它比较温和吧。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黑色很硬很严格，就是给人的感觉，所以对很严肃，所以就是那种我觉得那种行业，因为我说我每天我穿皮鞋，我穿的是棕色，所以我可能没有达到那个伦敦的那个标准。
1: 但是我也，所以棕色是代表比如说休闲一点的随意一点的风格气质，如果是穿黑色的话是代表你比较严肃的，
3: 我觉得就是比较温和。
1: 那在埃及呢，我刚才也查了一下资料，说埃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尖头皮鞋，而且还是中国制造的，有这种偏好。然后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埃及人发展出自己的法式鞋风格，乡绅小地主穿一种低帮高跟靴，一直流行到50-60年代。郑鑫，你觉得那到现在的话，就是穿什么样的鞋代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默认的规则吗？在埃及
4: 有你说的那个尖头的，我哎呀，我这让我想起了我刚来到中国，然后我也带着几双尖头的皮鞋，然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中国朋友跟我说，郑鑫，你穿着这太土了，就
1: 土是吗？我想到的是尖头鞋跟嬉皮士联系在一起、啊、
4: 然后我跟他说的，不是你们制造的吗？怎么他说不对了，是我们制造的，但是我们是卖到国外，我们自己都不穿，
1: 过时了是吧？可能以前的，
4: 我说哇还能这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了，其实到现在在埃及那个尖头皮鞋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少人也会穿。我爸爸那边一堆，然后我以为在中国哇，那就穿的这可帅了，没想到现在在我理不起这个呀。
1: 你觉得是一种身份象征还是纯粹的审美习惯啊？
4: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就是以前我记得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白了，说点难听的话，我们好多百姓都认为，哎，只要是国外的东西都是好。所以当时我们看很多都是那种 made in China, made in Turkey, made in 什么什么，然后就是说啊，好多人开始购买，然后觉得，哎呀，你看这皮鞋就是国外的货、
1: 外面的月亮比较圆，外面的鞋比较帅，是吧？
4: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就开始买这个，然后就是慢慢的，好多人觉得，哎呀，就是挺好的。就唯一不好的一点，我们当时我们小时候也不是穿的那种皮鞋嘛，然后就穿它是上学，有时候跟朋友们玩，我想踢他一脚，就是真的踢了，人家都能住院了，真的很
1: 杀伤力很强。
4: 而且有一些特别好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就是尖头的皮鞋，它不仅有那个尖头，在尖头他们会装一些那个叫什么金属
1: 铆钉之类的，我见过。
4: 对的、那真的是这种真的气，就好多人看我真的，他们不愿意给我踢足球，他们说郑鑫这一会儿就把我们踢脚，我们都不行了，算了，不跟他踢足球了。所以真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就是皮鞋它的那种设计啊，它的各种各样的款式确实也是与时俱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它没有输给时间。就比如说我们到现在有很多，尤其是那种有传统的家庭，他们也不会去购买那种比如说大厂的那个皮鞋什么的，他们会去找一种一直以来专门给他们这个家庭做皮鞋的店铺，
1: 定制的鞋是吧？
4: 定制的皮鞋，他们知道，它的那个大小，然后它真的会特别特别舒服。我记得我应该是我这一辈子只有两双，这样定制的皮鞋，我太喜欢了，因为我觉得人家是真的下了功夫，而且就是有爱。
1: 郑鑫说的这个倾向倒是也仍然在很多国家也会存在。我看有一些报道说，虽然说现在很多文化里面皮鞋好像正在被抛弃，越来越多的让位给休闲鞋、运动鞋，但是像类似手工定制皮鞋还会有市场，因为它的未来可能不是在大众日常，而是在特定场合或者是特定人群。卡尔，你觉得这个符合英国的趋势吗？像这种手工定制皮鞋会不会是未来皮鞋的一个生存空间？
3: 太贵了，就是我觉得我就不是真的，就是在英国一般定制的东西只有 伦敦搞金融或者律师，我觉得才有这个，就是有这个闲钱去花
1: 的，实力是吧？所以就是说，它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小众，但是会一直坚强的存在的一个小市场，是吧？
3: 会有，对，基本上我觉得会维持现在的这个样子，因为最有名的就是 Savile Row。在伦敦呢，就是离那个金融街不远，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定制的，就是一条街。对对对。
1: 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皮鞋的有意思的，稍微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以为啊，就是包括我跟同事们聊天，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全世界都在有一种这样的趋势，就是皮鞋越来越示威，然后舒适的运动鞋、休闲鞋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郑希的给我们讲的有意思的故事，也让我意识到，其实不同的文化里面，人们对于穿什么鞋还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选择和坚守的，也不一定就是只有休闲鞋、运动鞋才能够。

0: 爱表示的这个尊重啊，我觉得也是会就是影响到这个团体的这个存在与否。
1: 那就看就是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团体会有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吧。这一点可能每个社会的发展情况和程度也会不太一样。好，那今天关于鞋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Shukran li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0: Far from the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it.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福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专家认为，普京此番表态意在对内提振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对外展示俄罗斯核威慑实力。
4: 美国总统在称，对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美官员表示，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法国总统认为，美伊短期内难以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3: 沙特首都传出爆炸声，民防总局称危险已解除。胡塞武装称，沙特本周发动300次空袭，也门战事持续，流离失所者超11.2万人。
4: 英国和爱尔兰重申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保持双方密切的伙伴关系。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组织反恐反海盗演练。
4: 欧元集团称，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政府计划多措并举缓解高油价压力。
3: 英国政府计划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以支持首相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
4: 体育方面，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队大胜，取得开门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清。
4: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
3: 当地时间1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做出这一表态的背景是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5: 普京点明了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任务以及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业发展方向。首先指出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北约持续的扩张部分的欧洲国家公开声称要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所以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地缘威胁在明显上升。其二普京的讲话是针对空天军事威胁的一些新变化，现代战争正在向智能化、空天化发展，高精度的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广泛应用，加上美国宣布在太空部署武器，可以说新的空天威胁十分凸显，倒逼俄罗斯在未来要强化战略威慑能力。那第三呢，就是普京的讲话实际上也是针对未来俄罗斯10年的军备发展方向。普京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审议了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发展高精武器，完善空天防御体系，确定未来俄军军事建设的核心方向。第四呢，应该讲到这个发言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期间，此番讲话实际上既点明了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的安全风险，又高调的展示了俄罗斯的核威慑实力和国家安全底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国内的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国家政治稳定。
4: 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在当前俄乌冲突背景下，欧洲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那如何看普京此番表态呢？我们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解读。
5: 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持续加码援乌的背景下，普京重申三位一体和力量的重要性，兼具了对外威慑和对内治理的双重含义。在对外层面呢，实际上明确划出了俄乌冲突的战略红线，警示欧洲和北约不要直接介入俄乌冲突，避免局部冲突进一步演化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外交上灵活和刚柔并济的一个策略，在释放军事威慑信号的之余，仍然表示愿意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试图分化西方阵营，争取在外交上的主动。军事层面，俄罗斯并不是单纯依靠核力量兜底，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精尖武器和无人机作战装备等，着眼于补齐常规力量的短板，适配现代战争的需求。对内看呢，恰逢啊俄罗斯杜马选举，普京展示了刚柔并济的信号，强调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啊，能够给俄罗斯民众传递一定的政治信心和安全底气，有助于凝聚啊战时的啊俄罗斯社会共识。在西方持续加压的大环境下，核威慑仍然是俄罗斯维持国家主权和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保障。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的技术细节进行磋商。那么加拿大有意加入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是否会改变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模式？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有意要加入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实际上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加拿大方面呢有意借这个动作呢来进一步表示他对未来呢深化和欧盟合作的一个基本立场的一个体现。其实此前呢双方在对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我们知道根据欧洲方面的测算呢，未来两年之内乌克兰方面至少需要获得1000多亿欧元的财政援助，才有可能支撑他目前的整个军事和民用的这样一个开支。所以在此前欧盟方面提出对乌克兰在未来两年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之外呢，本来呢像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呢，他们是要承担对乌财政支持不足的份额。这次呢加拿大方面这个表态呢，就意味着除了加方呢要继续承担给乌克兰的部分的财政支持之外呢，还有意在财政支持方面呢和欧盟方面进一步协调立场和步骤。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它的出发点呢当然是想借此呢来进一步体现加拿大方面愿意在欧洲目前面临的比较重大关键的问题上呢进一步和欧洲方面协调立场，而且通力合作。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4: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欧盟19号发表声明，对美国连续第二年拒绝向巴勒斯坦代表团成员发放入境签证，致使其无法参加即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表示遗憾。声明说，鉴于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现有总部协定，以及美国作为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欧方敦促美方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3: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 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说，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目前，乌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4: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俄方当天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达纳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声明表示，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
3: 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回应这一消息。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到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负责人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
3: 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达7475例，其中3605人死亡，病死率为48.2%。
0: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9月19号凌晨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3: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出了警报，提醒有危险。大约10分钟之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
4: 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也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4: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也是骤然升级，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展开激战，争夺周边高地。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控制也门大片区域的规模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20世纪90年代，也门北部萨达省以侯赛因·胡塞为代表的宗教人士发起复兴运动，试图解决其派别传统影响力下降以及北部地区遭到边缘化等问题。2004年，这支教派武装与也门政府爆发武装冲突，侯赛因·胡塞在与政府军交战时死亡，其追随者此后以胡塞之名继续活动。2004年至2010年间，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先后发生6轮战争，最终控制萨达省大部分地区。2011年，也门政局剧烈动荡，胡塞武装借机扩张，并于2014年9月占领萨那。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局势进行军事干预，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此后，胡塞武装不断扩大控制区域，并逐渐将自身行动与红海航运及中东地缘政治联系起来。目前，胡塞武装拥有种类繁多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射程可以覆盖所有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据估计，截至2024年，胡塞武装已经招募了多达35万名武装人员。西方国家将胡塞武装视为伊朗的地区代理人之一。但胡塞武装在崛起扩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决策能力，并保持战略灵活性。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的水平，甚至更低。
4: 总台记者18号获悉，据六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
3: 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
4: 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3: 当天稍晚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4: 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料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着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马克龙称，法方希望在欧盟层面采取行动，并将就此事与欧盟委员会主席进行沟通。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8号表示，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但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的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
4: 近日，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批评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勒庞说，这场战争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国际法，而且美国的战争目标显然没有实现，但却让整个世界都陷入战火。
1: 环球资讯广播，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巴基斯坦警方官员19号证实，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31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统对此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称将继续反恐行动。以下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2起爆炸袭击发生在该省科哈特地区。当地时间18号13点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另一名袭击者在该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爆炸发生后，至少7名武装人员试图冲入警方设施，并与巴基斯坦警方及反恐部门展开激烈交火，包括一名狙击手在内的6名武装人员被打死。截至目前，巴基斯坦警方确认此次爆炸事件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务人员，另有超过100人受伤，伤者中包含警察70余名。据悉，袭击发生后，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对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科哈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予以强烈谴责，称这起爆炸事件是哈瓦利吉势力制造的恐怖袭击，彻底消灭该武装组织及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也对袭击予以强烈谴责，并要求加快救援行动，同时提交详细调查报告。科哈特距离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市约60公里，靠近阿富汗边境。近年来，该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哈瓦利吉势力及其他武装组织频繁以安全部队和平民为目标发动袭击。
4: 据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通报，巴安全部队已完成对18号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8名武装分子被全部打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4: 从今年年初提出要获得格陵兰岛，到如今通过谈判形成新的长期安全安排，美国的目标和实现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早在2019年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就曾提出由美国购买格陵兰岛，但遭到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的拒绝。重返白宫后，特朗普很快再次把格陵兰问题推上美国外交和安全议程。今年1月，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必须获得格陵兰岛，并一度拒绝排除通过经济甚至军事手段达到该目标。他认为，随着北极地区战略重要性的上升，格陵兰岛对于美国的本土防御、导弹预警以及北极安全的意义也在增加。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则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必须由当地居民决定。丹麦政府表示，加强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可以讨论，但主权问题不属谈判内容。双方围绕格陵兰问题的分歧随后迅速扩大，并一度波及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关系。转折出现在今年1月下旬，特朗普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谈后宣布，双方形成了有关格陵兰岛和北极地区的未来协议框架。他随后表示，美国将获得对格陵兰岛的全面进入权，同时撤回此前针对部分欧洲国家的关税威胁。丹麦方面则再次强调，安全合作可以扩大，但格陵兰岛的主权并未进入谈判。此后数月，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继续围绕具体安排进行磋商。五月，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曾表示，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同时再次强调格陵兰岛不出售。进入九月，双方磋商继续推进。9月18号，特朗普宣布协议达成。按照特朗普9月18号公布的说法，新协议将使美国长期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安全行动的能力。不过，截至当晚，协议的完整文本尚未公开，因此，特朗普所说的永久控制权究竟包含哪些具体法律权限，以及这些权限如何与丹麦和格陵兰岛现有权利衔接，仍有待进一步说明。丹麦首相办公室当天表示，这项协议将加强北大西洋和北极地区安全。
3: 特朗普把达成的这项协议称为一项无限期安排，并表示他将彻底解决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安全关切。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围绕格陵兰岛的几个核心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厘清。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首先仍然是主权问题。今年以来，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一直拒绝讨论将格陵兰岛转交给美国。即便今年一月双方开始转向谈判，丹麦方面仍然坚持加强安全合作和扩大美国军事存在，并不意味着改变格陵兰岛的现有主权归属。因此，新协议最终如何定义美国所谓的长期控制权，将是判断该协议影响的关键。其次是美国在当地的实际军事存在会扩大到什么程度。过去数十年，美国曾主动大幅减少在格陵兰岛的军事设施，目前只保留一处主要基地。尽管新协议确认美国可以扩大在当地的军事存在，但美方是否会由此新建基地，增加多少人员和设施，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如果新协议最终推动美国增加基地、人员以及增强导弹预警和北极行动能力，其实际影响将更多体现在未来几年的具体部署上。再次，则是北极安全格局仍在变化。近年来，美国和欧洲都在增加对北极安全的投入，俄罗斯也继续保持较强的北极军事存在。随着航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以及能源资源的重要性上升，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不断增加。就在本周，12个欧盟成员国还联合呼吁欧盟在北极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战略性的作用，并增加相关资源投入。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英国首相伯纳姆与爱尔兰总理马丁18号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会晤。英国首相府当天发表声明称，双方在会晤时表示将共同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英国首相府的声明称，伯纳姆和马丁重申了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的共同承诺。 爱尔兰总理府当天也就此次会晤发表声明。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与伯纳姆的会晤非常积极且有成效，双方就北爱尔兰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于1998年，结束了北爱尔兰亲英派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约30年的暴力冲突。前者希望北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后者希望北爱尔兰离开英国，与爱尔兰实现统一。该协议规定，如果大多数投票者明显希望北爱尔兰从英国分裂，则应举行公投。伯纳姆近日强调，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现在应举行决定北爱尔兰未来的公投。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访问爱尔兰时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反对。14号，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备忘录，就共同致力于脱离英国、重新加入欧盟达成一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
1: 世界在你指尖。
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
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6: 你好佳君。
4: 听说冷空气来了哈，会具体带来哪些影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冷空气呢会给北方带来一轮降雨降温过程。昨天冷空气影响呢已经是出现端倪，降温的区域呢是比较偏西偏北，主要是在内蒙古的西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出现了2到6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幅度接近8度。今天白天冷空气影响全面展开，降雨降温的范围呢是明显扩大，从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北部再到东北的西北部有大片阴雨，在青海、甘肃、内蒙古多地降温幅度呢普遍是达到了4到10度。明天降温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像哈尔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显著高于常年，而后天就将会降到17度，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后面22号早晨的时候，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还将会出现初霜冻。那临近月底的时候，冷空气还会明显增强，重点影响区域依然是北方地区，所以接下来北方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佳君，
4: 那南方不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会很高吗？
6: 是的，在冷空气掌控之下，未来这一周，江南、华南等地的气温呢将会普遍维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3度上下，局地呢还将会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出现，闷热感还会加重，秋老虎顽强。那像未来几天，福建、江西的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局地甚至可能会超过42度。城市里面像广州，未来几天呢都预报了高温天气，而且连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上下，全天候呢体感都会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那相比之下，多雨的华西地区就没有秋老虎的困扰。目前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到多雨的状态，雨势总体平缓，但是由于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呢是比较大的。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像甘肃的中南部、宁夏、陕西中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降雨已经是比常年同期偏多1倍以上，局地偏多2倍以上。而未来这一周，这一带还将会频繁降雨，需要特别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当地的朋友千万注意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佳君，
4: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4: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专家认为，普京此番表态意在对内提振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对外展示俄罗斯核威慑实力。
4: 美国总统在称对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美官员表示，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法国总统认为，美伊短期内难以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3: 沙特首都传出爆炸声，民防总局称危险已解除。胡塞武装称沙特本周发动300次空袭。也门战事持续，流离失所者超11.2万人。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组织反恐反海盗演练。
3: 欧元集团称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政府计划多措并举缓解高油价压力。
4: 亚运会女篮小组赛中国队大胜，取得开门红。
3: 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行动的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的能力。详情，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6: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7: 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16: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8: 高度指八三东两米，炮准备，
9: 炮准备。
10: 有出现重要的
8: 地，炮几条？
9: 炮几条？
24: 一组一发，
10: 一组一发。
8: 放
10: 放。
16: 海军昆明舰贵宾兵
25: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这对我们训练思维的转变以及各战位操作组的密切配合提出更高要求。
16: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在狭窄的舱室里，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驰：
26: 本次演练我们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7: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欧元集团9月18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表示，希望欧盟委员会最迟在10月下一次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会议前提出相关方案。
9: 不过欧盟委员会目前对建立欧盟层面的统一暴力税机制持谨慎态度。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瓦尔基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对能源企业超额利润征税。目前，欧盟委员会没有提出欧盟层面的统一征税方案。
3: 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就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所带来的压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根据方案，德国政府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实，并持续至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此次燃油税减免与今年5月至6月实施的临时措施类似，该临时措施预计导致今年税收收入减少16亿欧元。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目前方案，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德国舆论认为，政府相关措施可能引发较大争议。德国商报指出，德国经济学家近期已对政府干预价格发出警告，此次同时采取燃油税减免和限价两项措施，将会额外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预计将引发更多批评。德新社则指出，燃油税减免因缺乏针对性受到质疑。受中东战事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德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号，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正进一步推高德国通胀水平。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27: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4: 工党领导的英国政府正考虑扩大豪宅税征收范围，将起征门槛下调为房产市价150万英镑。专家预计，新征税方案每年将带来8亿英镑税收收入，可以更好地平衡财政收支，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扩大社会福利的计划，但是将加重中产阶层负担。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2: 据《泰晤士报》18号报道，英国政府考虑把豪宅税起征门槛从房产市价200万英镑下调至150万英镑。这一变化将使应税房产数量增加1倍多，影响近30万处房产。英国政府2025年11月宣布，将于2028年对市价超过2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2500至7500英镑的高价值市政附加税及豪宅税。两名政府人士告诉《泰晤士报》记者，英国财政部正在讨论下调征税门槛，因财政大臣约翰·希利需要在10月28号宣布新财年预算之前找到大约100亿英镑用于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泰晤士报》报道，伊朗战事导致政府借贷成本飙升，英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应对未来事件的财政回旋空间已从230亿英镑降至50亿英镑。经济学家认为增税不可避免。一名英国政府人士说，征税门槛调整意味着政府采用更加激进的征税方式。另一名英国政府人士说，财政部担心调整征税门槛将影响更多市价并不那么高的房产，波及并不那么富裕的人群。伯纳姆7月出任英国首相前，已有报道说他考虑下调豪宅税征收门槛，作为重新平衡房产税的一种尝试。本周，英国首都伦敦、旺兹沃斯、肯辛顿等4个地方市政机构致信财政大臣希利，认为调整征税门槛是个坏主意，希望他三思。伦敦地产经纪公司阿斯顿蔡斯主管马克·波拉克说，下调征税门槛会影响许多家庭，即使把税收设定在低于2500英镑的水平，涉及的家庭也难以负担。
27: 环球资讯广播，
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也就是此前的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的政治报三家媒体，由于持续报道假新闻而被禁止进入白宫参加采访活动，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相关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说，媒体机构在报道美国总统、美国政府或美国时，不应持续撰写或报道虚构内容和谎言。除了上述三家媒体之外，特朗普还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这两家也是假新闻媒体，很可能也将上禁令名单。他警告称，其他假新闻媒体机构也将被禁止进入白宫。从第二任期开始至今，特朗普与美国主流新闻媒体的关系总体上仍然比较紧张。2025年2月，由于未按照特朗普政府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美联社记者被禁止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海湖庄园和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参加采访活动。随后，美国联邦法院裁定要求白宫立即恢复美联社的采访权限，但特朗普政府继续将美联社排除在总统记者团之外。在当时，此举一度引发了外界对白宫试图重塑媒体制度规则的关注。此外，特朗普还先后起诉《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指控其报道构成诽谤或存在误导性。去年六月，特朗普也曾要求解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理由是这两家媒体援引情报内容报道了美国对伊朗打击行动的实际效果。
1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2026年亚运会女篮小组赛的一场较量当中，迎来首秀的中国队111-46大胜泰国队，取得开门红。有关这场比赛的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点评分析。
14: 作为亚运会女篮项目的卫冕冠军，中国队在结束了世界杯的征程后返回国内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此次出征亚运会，球队的12人名单做了两处调整，刘雨桐顶替了刘洋的韩旭，邓雨婷顶替了受伤的李源。本场与泰国队的小组赛首秀，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安排王思雨与张子宇轮休，球队的首发阵容为张曼曼、杨舒雨、罗新玉、陈明玲和刘雨桐。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就展示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陈玉洁更是在首节就命中压哨三分，中国队以19分优势领先结束第一节。第二节，中国队上来就打出11-0的攻击波，上半场战罢，中国队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9分。第三节，中国队继续牢牢占据场上主动，本节结束时，中国队也将分差继续扩大。最后一节，随着杨舒雨外线得手，中国队也完成得分破百。比赛结束，中国队111-46大胜对手65分，取得开门红。整场比赛，中国队6人得分上双，其中杨舒雨表现最为抢眼，3分球6投5中，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还贡献了7个篮板、5次助攻。赛后他表示，尽管面临着连续作战的压力，但队员们还是充分展现出了女篮的精神与顽强作风。而主教练龚鲁明则表示，球队非常珍惜亚运会的比赛机会，接下来会努力发挥自己的水平，争取最好的成绩。按照赛程，北京时间9月21号，中国队将迎战小组另一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
3: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呢，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20号产生首批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也将在首个金牌日精彩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展开了2次适应性的训练，备战情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本届亚运会武术的第一个比赛日将在爱知县武道馆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两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八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六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六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五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中国武术套路队主教练李强告诉记者，
17: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五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五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15: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3年多，最长的已经有10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更好地展现武术精神的内核。中国武术套路队队员张雅玲表示，
18: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15: 中国武术套路队队员李建明说，
19: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10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5: 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枚金牌都是在武术中产生的，而且都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根据赛程，武术套路的比赛将从9月20号至23号进行。中国武术套路队此次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每个参赛项目上都向金牌发起冲击，展现中华武术的顶尖水平。同时，中国武术健儿也将力争通过自己在亚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进一步弘扬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武术项目在世界范围更好的普及和发展。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武术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队在亚运会上该项目的表现一直强势。除了本届亚运会马上要进行的10月底的达卡尔青奥会，武术也将作为正式项目登场亮相，这也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首次登上奥运会系列赛的大舞台。
27: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世界技能大赛的诞生与历史沿革。
2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1: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最高层级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代表着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有着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美誉。回顾历史，第一届世赛于195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只有24名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选手参加，项目只有6个，分别是钳工、木模制作、车工、电器绕组、铣工和家具制作。在之后的70多年里，世赛的正式比赛项目经历了多轮更替。早期比赛主要围绕加工制造和手工操作展开，之后涉及机电和自动化技能的项目不断增加，再往后是数字技术和网络系统进入赛场，最后呢是今天的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软件测试和无人机系统的加入。本届世赛共设有64个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新项目是首次登上世赛舞台。另据统计，1997年以来，世赛共新增35个项目，有24个项目延续至今，19个项目退出。总体而言，世赛不仅是争夺奖牌的竞技比赛，更是一张不断演变的人类技能清单， 什么技能可以成为竞赛项目，哪些能力值得被衡量并反复训练，某种程度上也记录着各个时代对一技之长的理解。不过退出的项目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他们中的一些在技术升级和职业分工调整中被拆分组合，或更换一种项目形式延续下来。而像烹饪、焊接、汽车技术和美发等长期保留的项目，也一直随着新工具、新标准和新需求而历久弥新。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7: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英国广播公司18号报道，化工巨头英力士。

0: 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1: 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3: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阔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资讯广播，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8: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4: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7: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铁二十局承建的乌兹别克斯坦 A380 公路升级改造重点路段项目18号在乌境内正式开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视频出席项目启动。

0: 动及开工仪式，并祝愿项目顺利实施。据项目方介绍，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成并通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到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挫。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6.4%，通胀水平将升至17.5%。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盛起浓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针对日本在九州岛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俄方已于本月3号向日本方面发出抗议召会。日本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19号通报称，巴安全部队已完成对18号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武装分子的清剿行动，8名武装分子被全部打死。开伯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有逾100人受伤。记者从19号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获悉，我国已完成地心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在此之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开展经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
0: 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国庆加中秋超长假期是带动了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高峰期，同时我们说秋色美景开启啊，入境摄影游成为新的热点，外国摄影师用镜头来定格山水人文的魅力。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有哪些秋天的美景值得我们多次去奔赴，也特别希望很多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家乡哪里的景色特别的美啊。
1: 北京的秋不错，
0: 哈尔滨的秋也不错。
1: 是的，那今天还要关注到呢，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亚运会开幕。那今天呢，亚运会开幕了，环球资讯要为您带来一份亚运观赛指南。我们请高佳为您带来亚运会五大10后新星。
0: 要来说一说青春风暴哈。同时我们来关注说猫科上新了，100多年来首次发现全新猫科物种玻利维亚小斑虎猫啊，当然人家有自己的小学名啊，待会儿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同时啊，就说其中有一只啊，它是被家养了多年没发现啊，这是个新物种啊，所以咱们今天一起来揭开一下它的神秘面纱。
1: 今天还要关注到的是夏日炎炎即将过去，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感受到了有一丝丝凉意了，但是啊，我们却发现在这个夏天冰从过去的配角到货架上的爆款了。那冰杯在这个夏天你一定是用过吧，那它是如何站上了便利店的 C 位呢？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呢，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仅相隔3天的两个假期让团圆与旅行有了更多融合的方式。那么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双节旅游市场预订热度是持续攀升，家庭出游、分段错峰出行成为主流趋势，宝藏小城反差玩法，待会儿咱们一起来说一说怎么个反差法啊。这些新的体验也是在慢慢走红，多元出行热潮正在酝酿。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中秋假期虽然只有3天，但是出行的热度却远高于往年。除了常规的出行，中秋赏月也催热了赏月航班。赏月航班啊，指的是出发时间在18点到24点之间的航班。而根据旅行平台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个推荐，为了能够更好的近距离赏月，你一定要选靠窗座位。这话是我家的啊。
0: 到底该怎么选？你跟大家说说吧。
1: 来听听啊，他们的推荐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南北方向飞行的航班啊，坐在靠东边的座位赏月角度较好，而由东向西航向的这个航班呢，是宜在机舱的左侧，也就是 A 选 A 的那一个位置赏月，而由西向东航向的航班呢，就要在机舱的右侧，也就是 F 座的位置上赏月，应该是最佳的。当然了， 不是所有的靠窗座位都能够看得到的，不要选择靠近机翼的座位，否则呢是容易被机翼遮挡住的。
0: 是没错，大家旅行方式啊真的是越来越多元了，而且特别的浪漫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假期呢，宝藏小城热度不减，更解锁了全新玩法。比方说您去到黄山，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黄山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登山，而一批游客早已更换了打开方式，要住进山间的酒店，静看云卷云舒，待到暮色降临，再赴一场非遗渔冬

0: 失约。
1: 随着零零后进入到职场，主理自己的假期，所以文旅市场的底层逻辑也在迭代。怎么玩的体验价值已经超过了去哪里玩。而年轻人的旅行词典当中，兰州不只有牛肉面，还有五彩丹霞。遵义要重温红色历史与记忆，同时还能洞穴探险。当然，义乌不只是进货，还是世界美食聚集地。
0: 中国真的是特别的好玩，有很多的一些美景啊。同时我们说呢，随着免签政策深入实施，外国游客来华更加的便捷，越来越多的外国摄影师是被咱们中国文化跟美景所吸引。近日呢，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6位摄影师来到黄山，他们用镜头定格山水人文的魅力。
2: 对许多摄影师而言，免签政策卷去了繁杂的签证手续，让他们可以随时拿着相机到中国来。这一点尤其受各国摄影师的欢迎。
3: 马来西亚摄影师陈赛芳：
4: 我们入境的整个步骤都非常的丝滑，我们真正见证了什么是中国速度。
2: 便捷的入境体验让摄影师们得以把更多精力投入拍摄。在黄山市，各处秋色美景逐步开启。这些摄影师先后走进西溪南古村、唐摩古村、黄山风景区等地，将皖南古村的古韵、黄山奇秀的山水收入镜头，用影像记录当地的自然风光。
3: 法国摄影师埃尔维·圣埃利耶：
5: There is beauty everywhere.
3: 这里处处都很美，无论你一转头还是抬起头，都能看到绝美山水与天空，这都吸引着我们重返中国的重要原因。
5: And also it's giving the attraction to coming back.
2: 除了自然风光，他们还深入感受徽州文化。在歙县的老徽墨厂，他们在厂房里参观锤墨、亮墨、描金等全套古法制墨工序，用镜头记录徽墨匠人制墨的全过程，还亲身体验了徽墨描金的制作工艺。
3: 印度尼西亚摄影师维古南塔拉·埃卡普拉特：
6: The experience is very well.
3: 这段经历非常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墨的制作过程以及书法家如何书写。
6: And how it's produced and how the artists write.
2: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游客占比高达77.7%。免签政策带来的入境便利正持续激发国际游客的出行意愿。
1: 近期有一个热搜，就是外国朋友被中国秋景深深吸引。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有哪些深秋美景等着大家呢？我们一起来听。
7: 如果你想避开假期人潮去追秋，现在就规划起来吧。10月底到12月中旬，这些村子的秋色将陆续迎来最佳观赏期，值得奔赴。入秋后，江西上饶的黄岭村，白墙灰瓦搭配传统晒秋，晒匾里的红辣椒、黄菊花与山间枫叶交织，层层叠叠的梯田铺满山头，满眼都是浓烈的秋意。逛累了，去半山腰的倚山秘境温汤泡一泡，是黄岭村秋天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丽水的杨家塘村，古樟树与枫树慢慢染上秋色，几十栋夯土老屋顺着山石一层层排上去，傍晚4点左右的夕阳一照，整片黄土墙泛着金光，村子里处处都是打卡点。浙江杭州的指南村，天池的一池碧水映着红枫与银杏，每逢秋季，枫叶似火，银杏如金，它们相互交织，为整个村子披上了一层绚丽的外衣。湖南永州的红枫谷，枫林似火，绚烂夺目，风里都是秋天的味道。云南腾冲的银杏村，一到时节，全村遍地金黄。腾冲地热资源丰富，村里不少民宿自带汤池，林子里还藏着天然温泉，泡一泡，至于旅行路上的疲惫，待深秋时节一起来村里邂逅这份独特的美好吧。
0: 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的中秋假期以及国庆假期打算如何安排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亚运会啊。今晚呢，亚运会开幕，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届年轻的亚运会。中国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548张面孔是第一次站上亚运赛场，超过2/3零五后占到27%。比方说，国乒女团派出了近20年来最年轻的亚运阵容。今天呢，我们要为您介绍5位10后的选手，带来一场中国体育的青春风暴。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总台体育观察。

0: 大员高嘉毅为您带来亚运观赛指南之青春之星。
1: 首先第一位就是已经声名鹊起，全世界都高度关注的游泳新星于子迪。2012年10月出生的于子迪在亚运会比赛期间还不满14岁，但他已经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游泳天才了。像法新社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列出了有望在亚运会上大放异彩的世界级运动员，于子迪被列在第一位。啊，这法新社就在文章当中说，2025年年仅12岁的于子迪随中国4x200米自由泳接力队获得了铜牌，成为游泳世锦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奖牌得主。今年呢，他是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声望，尤其是在3月份的200米蝶泳比赛，这说的是2026中国游泳公开赛。那么当时是邀请了一些国外的高水平运动员来参赛，他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击败了美国的奥运金牌得主里根史密斯，夺得了200米蝶泳的金牌。法新社就评论说呀，于子迪还未满14岁，但亚运会这个舞台对他来说啊，显得就有点小了。他现在也就是个练兵，随随便便就能登上领奖台。他真正的目标其实已经瞄准了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那接下来这几位运动员，可能有的朋友认识，有的朋友并不熟悉，但他们在未来都是中国体育的中流砥柱。接下来一位就是柯沁沁，2010年7月出生的柯沁沁刚满16岁，但他已经是中国体操女队的主力队员。在去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上，柯沁沁是豪取5金2银，被称为全运5金王。那在今年6月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上，柯沁沁和队友携手获得女子团体金牌，领先亚军的优势达到了5分多，同时她个人获得56.299分，获得女子个人全能金牌。那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女子体操队从来没有让体操女子团体的金牌旁落。在今年，柯沁沁将和队友一起向女团14连冠发起冲击，同时她也是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最大夺冠热门。那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射击小将杜雨辰。在今年7月份2026国际射联世界杯杭州站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16岁的杜雨辰在主场观众的注视之下，完成了从第7名到冠军的超级大逆转，254.6环的成绩，登上最高领奖台，成为本站赛事最年轻的冠军。同时他也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首枚世界杯金牌。这个小姑娘大家一定要在今年的亚运会上关注一下。那他呢说，最初和射击运动结缘啊，是因为在公园当中啊去玩那个打气球的射击游戏。当时呢他年纪也没有太小啊，10岁啊，上了3、4年级，跟着父母呢去公园里玩，那有很多摆摊的，买了几十块钱的币就开始玩，玩到一半这摊主汗可就下来了，怎么这姑娘是弹无虚发呀，再玩下去我这么多大玩偶可都要赔光了。那这个时候他的父母可是乐开了花，发现了自己的闺女在射击方面是真有天赋。而且呢说这一幕恰巧被当时的一位射击教练给看到，所以说无巧不成书，打那么70-80发子弹全部命中气球，这可太厉害了。说结果一年之后，11岁的杜雨辰就进入了沈阳军体校步枪队，正式开始专业训练，踏入专业的射击赛道，由此是一发不可收。从去年开始就接连取得好成绩，而今年是获得了世界冠军，而且在队内选拔赛当中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奥运冠军黄雨婷，是获得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我们说中国射击队最残酷的一项就是所有的奥运会亚运会参赛资格都是比出来的，没有任何的论资排辈啊，这就是非常的公平，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能够保证公平，让所有打出好成绩的人能够获得参加大赛的资格。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一位男选手，来自中国跳水队，2011年3月出生的赵仁杰，今年15岁。2017年呢，他也遇到了自己生命当中一个转折点。当时省跳水队平时都在西安上班嘛，而这个教练张森呢，他是宝鸡人，然后回到宝鸡探亲，说来这个体操馆看望自己的恩师，结果一眼看到边上训练，说这赵仁杰怎么这韧性这么好 啊，身材匀称，活泼好动，协调性非常，而且脑子特别聪明，一眼就看上了，说你别在这练体操了，跟我去省队去练跳水。这一练就成就了中国跳水队目前的超级新星。今年二月份蒙特利尔混合团体决赛，当时呢他是和13岁的崔佳熙搭档，两个人在双人十米混合跳水的决赛当中，最后一轮之前啊还落后墨西哥队，这个压力非常之大，两个人加一块才27岁，结果呢最后一轮顶住压力，近乎完美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逆转夺冠，夺得本站世界杯的首金。就这样，赵仁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期待他给我们带来惊喜。那最后一位为您介绍的10后运动员呢，成绩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他有个记录，就是本届中国亚运代表团年纪最小的运动员，来自于北京的滑板运动员曹诗琪，2014年出生，刚上初一。一般说很多同学呢开学9月份说这个桌上怎么少个人，说这位同学没干别的，小学6年级之后就去专门进行集训，要准备亚运会去了。那别的同学肯定是倒吸一口凉气，这同学怎么这么厉害啊。说这曹诗琪呢也是4岁的时候，有一次逛商场被一块试用的滑板吸引了，说这是什么呀，站上去就稳稳当当没下来，就不用脚撑地，就保持的平衡，然后还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基础滑行、平地荡板这些动作。所以说大家看见了吗，还真有天赋这种东西啊！一接触滑板就能站得稳呢，有协调性，有的人练半天也学不会，这真是人和人不一样。但这个项目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这个越年轻是滑得越好啊！这曹诗琪在去年呢成绩不太好，但是从全运会之后就开始拼命苦练，大幅提升自己的成绩，而在亚运会的选拔赛当中就是击败了郑好好，获得了这个亚运会的参赛资格，非常的不容易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这一名初一新生在本届亚运会上滑板比赛中的表现，
2: 期待他们都有好成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猫科上新了。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当然其中啊说有一只还被多年是养在家中，人们就觉得说这是家猫啊，后来经过研究发现这是新物种。
2: 据17号刊载于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的研究报告，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亚永加斯森林，而体长呢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体型略小于普通家猫，
0: 更加的迷你，是不是？那研究报告作者之一呢阿斯卡伦斯他就说这种虎猫皮毛是呈现一个浅棕色，全身分布不规则的玫瑰纹。
2: 研究人员从粪便样本推测，这种虎猫可能是以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的，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目前是知之甚少。那如何发现它的，如何分类，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
3: 研究报告作者之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莱斯克罗阿尔说，目前研究数据来自野外摄像机拍得的少量图像和研究人员得以实际观察的两只虎猫，其中一只多年前被当地人当作家猫捡回家，现在已10岁。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 Tiukaya 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但最近10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莱斯克罗阿尔说，虎猫是隐存种，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研究团队为此分析了从南美洲多国提取的38份虎猫脱氧核糖核酸 DNA 样本，其中8份取自博物馆标本。结果发现，其中包含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而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的虎猫早在140万年前就已完成独立演化。他说，不同演化支系的 DNA 差异越大，代表其分化为独立物种的时间就越久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 IUCN 将虎猫划分为2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均处于持续下降状态。蒂尔卡约虎猫研究团队已提交本次发现成果，等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分别单独评估5个独立演化的虎猫支系。 莱斯克罗阿尔说，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参与这项研究的巴西进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多·埃奇里克说，猫科动物中仍能发现新物种，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即世界上还有许多未被发现的物种，而它们往往在被人类发现前就已面临灭绝风险。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至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近期我国制造业捷报频传，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重大技术装备领域不断收获标志性成果，产业发展再攀新高。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我国已经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当前，我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把外资引向先进制造业等高端领域。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国际标准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制造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全球。
7: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15: 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

0: 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的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日的380亿美元。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即将达成协议，将该国价值大约4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从英国英格兰银行转移至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根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根据正在商讨的协议条款，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领导的伪政府将获得这批黄金的法定控制权，但不可立即出售。这些黄金可能被用作政府借贷的抵押物，用于支付包括624连环强震重建工作在内的各项支出。18号至19号，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迅速走高。根据日本方面的消息，18号当晚日本政府进行了汇率询价操作，是较强的市场干预信号。18号，日本央行宣布决定上调政策利率至大约1.25%。不过，鉴于日本央行有2名政策委员反对加息，市场对今后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的预测降温。日元遭到抛售，一度贬值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汇率达到了大约2周以来的低位。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日，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以及武力营救行动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和文莱残疾人艺术家合作的纪念中文建交35周年《我的梦》专场文艺演出，18号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中国驻文莱大使陈少春和文莱文化青年与体育部长沙姆哈里、交通与信息通讯部长李扎等政府官员和各界友好人士400余人出席。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9月19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及3级预警。9月19号20时至9月20号的20时，四川25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 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3: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
4: 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
3: 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
4: 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5: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6: 各位好，我是葛鹏。
5: 在周末的时光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更多的新闻。接下来我们的关键词呢是考古。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南跑道旁，一座沉睡了近2300年的战国秦陵被考古学家破了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昨天是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考古成果。那么根据勘察发掘，一字亚字形的大墓，就是亚洲的亚，确认呢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墓主很可能是战国晚期秦国华阳太后。我们首先呢先来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7: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

0: 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昭尧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赵汉清告诉记者，墓里虽然没有出土直接证明身份的文物，但是通过类型学分组加排除法，一步步把墓主锁定为秦始皇的奶奶华阳太后。
2: 那华阳太后到底是谁呢？大家伙这两天也都在讨论啊。那她是秦孝文王的王后，秦始皇嬴政的嫡祖母。她出身于楚国贵族芈氏，通过收养落魄质子嬴异人为嗣，间接奠定了秦始皇继位的基础。这个嬴异人啊，就是嬴政的父亲啊。那这名嫡祖母呢，是于公元前230年去世。
1: 赵尧秦陵发现的玉器翠绿精美，而且特别具有东方之美，所以啊，我们马上是真的共同期待有更多的考古发现。
2: 好，说完考古话题，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秋后蚊子猛于虎啊这样的话题。不少朋友会感觉啊，夏天很少会被蚊子叮咬，到了秋天呢，反倒频频遭袭，而且呢，说这个蚊子包是红肿更明显，瘙痒呢也是更剧烈。天气转凉了，蚊子为什么突然反扑呢？相比夏季，为何秋蚊的攻击性更强？那到底什么原因让秋蚊猛如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第一，为越冬储能，衣蚊以卵越冬，暗蚊和酷蚊以成虫越冬，所以部分蚊子会抓住秋天适宜活动的窗口期，加紧吸血，积攒养分为越冬储能。第二，繁殖后代需要，秋后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衍高峰，它们需要吸血来满足产卵、繁殖后代的营养需要。那么恼人的秋蚊怎么防？定期清理室内外积水点。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驱蚊产品认准有效成分，化学类中的避蚊胺驱蚊效果最强，浓度5%至30%，可提供2至12小时的防护，适合长时间户外活动。驱蚊酯和派卡瑞丁刺激性较低，适合儿童和敏感肌肤，防护时间约4至8小时。外出多穿浅色长袖衣裤，蚊子具有驱暗性，喜欢在黑暗或弱光环境下活动，所以不想让蚊子靠近，可以多穿浅色衣物。为什么会有招蚊体质？蚊子对体温、二氧化碳、汗味特别敏感，它特别喜欢叮咬体温比较高、呼吸比较快、出汗比较多、体味比较重的人。而深色衣服由于容易吸收热量，也被蚊子喜爱。
2: 秋蚊叮咬之后，这个瘙痒啊，瘙痒是会更加的严重啊，所以呢，也是在秋天，我们防蚊工作也千万不要少啊。
1: 当然了，也不要马上感觉有点痒了之后就开始去挠啊，去怎样？其实可以多备点风油精啊，或者是一些
2: 花露水、
1: 花露水等等的，稍微抹上一点，就还是能够止痒一些的。
2: 没错，
1: 啊，炎炎的夏日算是接近尾声了。那很多人说这个夏天还不错，反正我的感觉是不错，但是呢，这个夏天我突然发现我多了一笔消费。
2: 什么消费？
1: 冰块的消费。
2: 哎，
1: 我发现啊，很多人今年都会发现冰从配角到货架上的爆款了，而且啊，有成袋的，还有冰杯等等。那这个冰杯是如何站上了便利店的 C 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财经先锋派带来的分析观察。
4: 去年二季度冰杯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768%，那到今年二季度呢，销售额已经接近前年同期的17倍，大概是去年同期的近2倍。换句话说，冰杯的市场规模还在持续扩大。

0: 那社交媒体上呢也有这样的疑惑，那为什么要花钱买冰啊？和家里自己冻的有什么区别？直接买冷藏饮料它不香吗？有讲究仪式感的 DIY 爱好者在冰杯里加浓缩铺奶盖，把一杯冰玩出新花样，也有追求效率和实用的职场人点一杯冰啊，加入咖啡液三秒兑出一杯冰美式，一口回魂。他们购买冰杯的动机不同，但是背后您发现了有相同的消费需求，就是让手里的饮料更冰更爽也更有喝法。这就是冰杯这门生意最有意思的地方，消费者买的从来就不是冰，而是一杯更好喝的饮料。消费者需求的增长很快就传导到了供给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买冰之后啊，冰杯也不再是一个小众的季节性的生意，从生产产品到渠道，整个产业链都开始加速变化。冰杯呢，也不满足于把水冻成冰这么简单了，在基础冰杯之外，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产品。首先呢，是技术上的升级，冰杯开始变得更耐溶、更好看。比如慢溶冰，它就是通过工业级的除气和高密度结晶技术，比普通冰块更透明，融化更慢、更漂亮，还不会稀释饮料的口感。再比如像月球冰啊、足球冰啊这种造型的冰块，把原本在酒吧里才能体验到的仪式感和氛围感直接搬回家里。其次啊，随着即时零售的快速发展，冰杯也实现了分钟级送达，消费者随时随地想喝一口冰，立刻就能拿到。
1: 不过近期呢，冰杯的食品安全话题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呢，无论是在制冰还是运输以及存储的环节上，都需要更加的精心，要按照国家的标准，让冰杯成为每一个喜欢 DIY 朋友手里的那份清凉的滋味啊。
2: 当然了，其实啊，对于制冰来说呢，现在很多的冰箱啊，家用冰箱也开始大显身手。比如说你把纯净水倒入到这个容器当中，它就会自动的制作出冰块来，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促销点，当然这也对自己的这个冰的质量有了更多的一个保证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近日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出现罕见的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珍贵画面，一只成年的母虎带领四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展现出健康的野生虎家庭种群状态。那么幼虎如何健康成长为成虎，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对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的采访。
3: 一堆老虎，四个小老虎，一个大老虎，我这看着真的了啊。
4: 刚才说有没有老虎，
3: 慢点，老虎，慢点。
5: 9月17日晚，市民驾车返程，偶遇野生虎群，四只幼虎在路面嬉戏，见到车灯迅速避让，健硕母虎在一旁警戒守护，司机低速安静拍摄，等虎群全部离开路面才驶离，避免惊扰野生动物。事发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及时发布林区安全预警，持续跟踪虎群动态，强化巡护。眼下正值秋季采山季，进山人员增多，人虎相遇风险升高，提醒大家切勿贸然进山，偶遇东北虎要缓慢后撤，立刻上报情况。国家林草局东北虎豹监测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冯立民表示，此次五虎同框发生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桥岭管湖片区，这也是该区域时隔3年半第二次拍到野生东北虎繁殖家庭。作为国家公园重要内陆扩散廊道，这片林区森林植被完好，猎物资源充足。
6: 此虎要把四个幼崽抚养至独立扩散阶段，这个过程通常面临众多的挑战，只有生态系统健康、收量完整、食草动物密度高、环境安全的栖息地，才能提高东北虎幼崽存活至成年的比例。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以来，国家公园范围内东北虎豹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雌虎逐步从边境向公园内陆定居繁衍，虎种群向内扩散的态势愈发明显。
6: 这个东北虎家庭啊，出现的位置已经是位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中部 偏西的这个区域了，距离中俄边界已经约有100公里左右。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虎豹种群的扩散已经大大的向内陆扩散了。接下来对于这个老虎家庭啊，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关注这个雌虎抚养幼虎的全过程。
1: 希望小家伙们能够健康成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浙江。明天20号，致敬未来，智慧的智，竞赛的竞，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杭州余杭正式启动。其中呢，不少机器人和机器狗可以配合消防员完成灭火搜救实景训练任务。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廖旺、范满元发回的报道。
7: 下午，记者走进位于浙江杭州萧山区的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看到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指挥员一声令下，演习正式开始。隧道内黑暗无光，有积水，周围浓烟四起。消防员操控身穿防火隔热服的消防机器狗天狼，先行进入受灾中心区域，进行内部侦查作业，发现起火点。这款机器狗还能通过搭载双光云台、气体检测等模块，开展火源定位、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人员搜索等工作，并可接入 AI 大模型辅助灾情研判。
8: 智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行业产品经理张欢，
9: 在500度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的话，能够持续工作2分钟，在300度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能够持续工作40分钟，解决了一个既不续站的一个难题。
7: 收到坐标后，消防员将水管连接至一台形似蜘蛛的多足机器人上，将水泡云台抬升至最佳射角，高压水柱直击火焰根部，在两台履带式灭火机器人的配合下，外围明火被迅速压制，浓烟消散，通道口显现。
8: 智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浙江基地负责人谢振国，
10: 现目前我们看到只是一个产品的一个叫通用底盘，就是只是一个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装做二次开发，可以这样加装，比如说它上面搭载一个水炮，就可以变成一个消防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搭载一些这个担架，可以变成一个山地救援的一个机器人，目前已经批量在使用了。
8: 杭州市萧山区金利浦消防应急救援中心大队长李立兴，
11: 以前呢都有人在往里面冲，里面到底怎么个情况，心里没底。那么现在有这个机器了，进去以后，他第一时间把侦查的这个画面讲述出来，我们心里有底了，对我们救援的效率也提高了。
1: 确实，我们听到其实最后一位采访人员的声音就是咱们的消防员哈，消防员的负责人。所以如果要是有很多智能设备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远离更加危险的环境啊。
2: 另外我们了解，今年这个大展上呢，60余家企业、300余台机器人将同台亮相。而近年来呢，公安智能装备不断升级，智能救援机器人正为一线警务和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复杂环境当中，这些机器人救生员表现如何？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嫣然的报道。
12: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杭州公安马上来救援，杭州公安马上来救援。
13: 西湖景区水域面积达6.38平方公里，今年以来景区已累计处置各类涉水警情58起。然而警情发生后，警力有时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这时西湖景区公安自研的智能救援系统就能及时进行前期处置，确保落水人员的安全。一名由民警模拟的游客意外落水，水域监控监测到有人落水后，3秒内即可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西湖景区公安打造的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平台自动判定风险，秒级下发指令，多台无人装备同步唤醒。地面上，无人巡逻车穿行景区拥堵路段，抵达西湖断桥岸边的投送点，一个可飞行救生圈从无人巡逻车车顶起飞，最高速度达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及6级以下风力条件下起飞能力。救生圈落入水面，桨叶就会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据了解，这个救生圈在水中能同时为2个80公斤成年人提供水面浮力。杭州市公安局景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
14: 从岸边起飞，规划最优航线，直奔落水者。它体积小巧，内部搭载了救生模块的无人机，确认事发点位后， 无人机可自动加载救援模块前往救援地点。所有航线均由机警协同平台自动规划，避开了建筑物与人群，确保了我们救援任务的绝对安全。
1: 希望科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更加的安全哈。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广西。正在广西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吸引了泰国超百家企业参展，涵盖农业食品，还有像美妆护理、商贸物流、纺织箱包等多个行业领域。众多商家表示，对中国市场跟双方未来的合作充满着信心。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孔祥新发来的报道。
15: 在东博会泰国展区，记者看到来自泰国的香米、特色零食等产品非常受欢迎。今年泰国共有109家企业参加本届东博会，涵盖农食产品、美妆护理、商贸物流、纺织箱包等多个行业领域，有首次参展的新朋友，也有多次参加的老朋友。
16: 这一次来参加东博会是我来参加第十次了。东博会的话都是非常好，每一年来的话都是有很多收获的。
15: 泰国商人王保国2016年进入泰国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担任中国市场部经理，十年来他每年都会来参加东博会。他说，得益于东博会的推广，公司主营的香米品牌已经在中国多个省区市落地，市场规模仍在不断扩大。王保国：
17: 这东盟博览会收到很多的那个优质的客户，现在的那个泰国茉莉香米就是泰国的一个明星产品嘛，在全球中国市场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市场之一的。
15: 来自泰国一家零食类食品公司的张正坤是做产品设计的，他说公司出品的芒果干、软糖等产品在中国很受欢迎。他这次来参加东博会的任务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良。张正坤：
18: 就看那个消费者是反应怎么样，是了味道怎么样，然后了解那消费者的那个心理。
15: 据了解，2016年1至8月，中泰贸易总额达到12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6.6%，双边经贸合作正实现从贸易增量向质量提质，从单一货物贸易向多元协同合作发展。中国泰国商会副秘书长杨凯瑟：
16: 中泰双方文化相近，在食物、养生等等领域有很多合作发展的机会，可以让好的产品、服务走向世界。中泰双方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让它可持续发展，发展得更长久。
1: 好，在今天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你看像听歌鸟飞，他就说刚刚去过哈尔滨，真的秋色非常的美，气温降下来了，非常的凉爽啊。
2: 当然了，如果接下来的时间大家想去感受东北的秋，一定要去哈尔滨，再坐上高铁再往前走，因为差不多马上的就要到来的哈一高铁要通车了。
1: 到伊春，
2: 东北的秋真的在伊春特别美，五花山，大家真的，你想一想，
1: 五彩缤纷的，
2: 五彩缤纷的五花山，
1: 是没错。当然呢，在中国南方的秋天也是别有韵味啊，比方说在江苏苏州或者是在上海，秋天呢是从一缕桂花香开始的，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桂花的香味，同时也有很多关于桂花的产品，像桂花味的咖啡是吧，所以也特别能够吸引到很多的朋友。
2: 当然了，说到秋天除了赏美景还得有美食啊。美食到底怎么选呢？得吃点有特色的，比如说到这个
1: 柿子、板栗
2: 啊，你是这样的
1: 还有水果。
2: 我想到的是去吃大闸蟹。秋季是吃大闸蟹的好机会。当然了，
1: 而且现在也开鱼了。
2: 是的，当然了，如果您想吃更多的海味的话呢，不妨也感受一下，因为本周16号12时，随着东海、黄海海域的休渔禁令正式解除，咱们国家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部结束了休渔，实现了2026年的全国全面开渔。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没错，那为什么要休鱼呢？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在介绍说，夏季是海洋鱼类蟹虾繁育和幼体生长的关键期，暂停大规模的捕捞就可以让海洋休养生

0: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福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0: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1: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2: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

0: 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 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7: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2: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1: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9: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8: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11: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12: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1: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 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3: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1: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14: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1: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玉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15: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1: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16: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 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7: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8: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0: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9: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隐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20: 大家知道的百乐弄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9: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21: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9: 朱 周希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3: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9: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 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

0: 建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我是家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6摄氏度；上海多云，21到30摄氏度；重庆阴，22到28摄氏度；广州雷阵雨，25到35摄氏度；深圳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香港晴，25到31摄氏度；澳门晴，25到31摄氏度。今起三天，较强降雨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也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将达33摄氏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环球视点。安理会完成联合国秘书长遴选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来自哥斯达黎加的格林斯潘领先。
1: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欧元集团称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政府计划多措并举缓解高油价压力。
0: 今天的科技新知，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举行，全球农业如何应对超强厄尔尼诺。
1: 社会万象，欧盟拟推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提案仍面临多重挑战。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环球视点。18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完成了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据了解，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取得了9票的鼓励，那以微弱的优势居于8名候选人的首位。详情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安理会9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杰罗姆·伯纳方表示，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同时报送联大主席。
5: 我很高兴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进程做如下宣布。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已经举行，每位候选人将通过提名其的会员国常驻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此次意向性投票已经进行。
4: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也不对外公布。投票意向包括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然后经联合国大会投票任命。根据路透社取得的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格林斯潘获得9票鼓励、5票劝阻、1票不发表意见。紧随其后的是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博基特，获得8票鼓励、6票劝阻和1票不发表意见。其他候选人分别是乌干达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奥拉拉·奥通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塞内加尔前总统麦基萨勒，厄瓜多尔的联大前主席玛利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厄瓜多尔外交官伊沃内·巴基，来自葡萄牙的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今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维新会成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对此，日本骏河台大学名誉教授成田宪彦表示，此次内阁改组是否能够真正增强高市政权的基础仍有待观察。
6: 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所谓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日本政府会朝着强化安全保障政策的方向发展。但是日本维新会加入内阁之后，并不会在保持安全保障政策平稳状态上发挥作用。高市希望推动

0: 共修宪，自民党过去的执政联盟伙伴公民党过去会起到在修宪问题上踩刹车的作用，但我质疑日本维新会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比如此前取消对武器出口的五种类型限制，其实这就是日本维新会要求推进的。目前日本在推进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维新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和煽动作用。
1: 距离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有一年，成田宪彦认为高市此次改组的重要考量之一是为争取在明年秋季举行的总裁选举中能够连任而提前布局，并通过整合党内力量建立有利于自身连任的政治架构。
0: 因为明年九月还要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所以高市希望在那次总裁选举中获得连任，因此不仅要保持现在的政治框架，还要构建一个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中即使出现竞争者也可以获胜的政治架构。
1: 在高市政权推进减税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在持续增加安全保障领域的投入。成田宪彦指出，对于目前面临财政压力的日本政府来说，如何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成为摆在高市政权面前的现实课题。
0: 日本政府为了把食品消费税降到1%，每年需要50,000,000,000日元，再加上安全保障方面的支出100,000,000,000日元，而且还有其他各种支出，那么到底要从哪里拿出这些财政资金呢？如果在财政来源问题上又含糊其辞，或者再次通过增加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那么财政状况将会进一步恶化。高市早苗希望通过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让日本变得更加强大且富裕，但这可以说是有些夸夸其谈，说得很大，铺开了一个很大的蓝图，但究竟能不能真的如此顺利实现也很难说。
2: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会议，与会者就欧元区最新经济形势展开讨论，并关注近期油气价格上涨对经济、居民和企业的影响，以及应对能源价格上涨的措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欧元集团主席基里亚科斯·皮埃拉卡基斯会后表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他说，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近期国际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自9月9号以来连续多个交易日收于每桶100美元上方。国际能源署18号表示，中东冲突再度升级，导致该地区石油出口进一步受扰，受此影响，国际基准油价近几周再次上涨。能源价格上涨也使欧洲面临通胀压力重新上升的风险。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18号在都柏林表示，利率不会随能源价格同步变动。能源价格及其对物价的影响还会波及经济增长和消费等其他因素，欧洲央行将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表示，欧洲央行目前正对当前形势采取审慎应对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部分欧盟成员国呼吁对能源企业因油气价格上涨获得的超额利润征税。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表示，希望欧盟委员会最迟在10月下一次经济和财政部长理事会会议前提出相关方案。不过，欧盟委员会目前对建立欧盟层面的统一暴利税机制持谨慎态度。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对能源企业超额利润征税。目前，欧盟委员会没有提出欧盟层面的统一征税方案。
6: 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根据方案，德国政府将通过降低能源税，使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 相关措施计划于10月1号前落。

0: 2025年6月实施的临时措施，并持续至今年年底。本轮减税规模约为25亿欧元。此次燃油税减免与今年5月至6月实施的临时措施类似，该临时措施预计导致今年税收收入减少16亿欧元。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计划设置临时燃油价格上限，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目前方案，汽油和柴油最高限价将与油价走势等因素挂钩，相关机制最迟将于2027年1月1号推出。德国舆论认为，政府相关措施可能引发较大争议。德国商报指出，德国经济学家近期已对政府干预价格发出警告，此次同时采取燃油税减免和限价两项措施将会额外增加公共财政负担，预计将引发更多批评。德新社则指出，燃油税减免因缺乏针对性受到质疑，受中东战事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德国燃油价格近期持续攀升。 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号，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亿欧元，汽油价格也在此前连续多日刷新纪录，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正进一步推高德国通胀水平。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为期3天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将于今天闭幕。那么当前呢，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2: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3: 联合国基金会气候与食品事务主任拉塞布鲁恩表示，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2: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
4: 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认为，
5: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应用的应用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库伦说，
7: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0: 17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准备重新规定欧盟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限制。对于欧盟拟推出的这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欧盟国家的媒体有什么看法？欧盟儿童法案提案的前景又如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观察报道。
8: 《比利时的晚报》就对此评论很直接，这份提案是欧盟把更多的责任压给了社交媒体平台。过去孩子上网出问题，更多的被当作是家长该管的事儿。这一次呢，欧盟希望平台从产品设计的第一步就把儿童安全考虑进去。不过，规则定出来是一回事，能不能执行下去是另外一回事儿。首先呢，年龄怎么去验证，既要分清用户到底是12岁、14岁还是16岁，又不能过度的去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
1: 这是一道技术和隐私上的双重难题。其次呢，怎么防止孩子绕开验证，填假的年龄，借用家长账户，冒用他人身份，这些现象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第三呢，压力也来到了平台这边。这次欧盟要管的不只是查年龄，还包括推荐算法无限滚动、推送通知、陌生人联系这些产品功能。这意味着呢，平台可能需要从底层重新设计产品逻辑，合规成本会大幅的增加，监管部门和平台之间围绕什么是诱导沉迷恐怕也会有不小的争议。社交媒体专家、比利时媒体素养中心总协调员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3: They are saying that it has to be by third parties.
4: 提案提出年龄核验必须由获得认可的第三方机构来完成。欧盟委员会将建立一个服务机构名单，只有符合欧盟年龄核验机制要求的服务机构才能被纳入其中。具体来说，平台会向年龄核验服务提出请求，这个人的年龄是否超过某个规定年龄，平台最终只能得到是或者否的答案。除了是否达到规定年龄之外，平台不应该获得有关这个人的其他信息。欧盟委员会已经为此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因此让社交媒体平台改变和调整技术手段是整个政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3: It'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it.
1: 不少欧洲媒体就认为呢，这项政策真正的考验并不是13岁以下能不能注册这么简单，而是欧盟能不能建立起一套机制，既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又能守住隐私底线，还能让孩子难以绕开。目前呢，这项措施还处于立法提案阶段，最终能实现什么样的效果，还要看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接下来的审议结果。德梅乌莱纳尔表示，
3: It has a good chance because it is a good.
4: 我认为这项提案还是比较有希望获得通过的，因为它在不同立场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政治妥协，而真正落实到实践中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很多欧盟成员国目前还没有能够覆盖到13岁儿童的身份和年龄核验系统，因此建立和完善这样的体系需要一定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欧盟委员会提出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每天使用相关服务的时间最多为一个小时，很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孩子只是转向其他平台。所以我认为欧盟委员会这次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网络游戏也纳入新的监管框架是有意义的。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世界技能大赛的诞生与历史沿革。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6: 世界技能大赛简称世赛，是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最高层级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代表着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有着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美誉。回顾历史，第一届世赛于1950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只有24名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选手参加，项目只有6个，分别是钳工、木模制作、车工、电器绕组、铣工和家具制作。在之后的70多年里，世赛的正式比赛项目经历了多轮更替。早期比赛主要围绕加工制造和手工操作展开，之后涉及机电和自动化技能的项目不断增加，再往后是数字技术和网络系统进入赛场，最后呢是今天的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软件测试和无人机系统的加入。本届世赛共设有64个项目，其中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新项目是首次登上世赛舞台。另据统计，1997年以来，世赛共新增35个项目，有24个项目延续至今，19个项目退出。总体而言，世赛不仅是争夺奖牌的竞技比赛，更是一张不断演变的人类技能清单。什么技能可以成为竞赛项目？哪些能力值得被衡量并反复训练？某种程度上也记录着各个时代对一技之长的理解。不过，退出的项目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他们中的一些在技术升级和职业分工调整中被拆分组合，或更换一种项目形式延续下来。而像烹饪、焊接、汽车技术和美发等长期保留的项目，也一直随着新工具、新标准和新需求而历久弥新。 知识可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北京作为国内最早承办亚运会的城市，亚运记忆早已成为北京城市名片的一部分。在北京地铁二号线上有一站，用特别的方式珍藏着与亚运会相关的记忆。相关情况来听报道。
8: 北京地铁二号线东四十条站靠近北京市工人体育场，这里见证了新中国首个国际大型综合性赛事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盛大开幕。时光流转，北京城市拔节生长，但东四十条站风格依旧，能让乘客秒回那段历史。
9: 亚运会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就是频繁来沈阳、北京，然后对这个车站就感觉很不一样吧，每次来就是转车，在这个车站都要照点相。
8: 吸引游客拍照打卡的是东四十条站里这幅已经陈列了41年的巨型壁画，名为《走向世界》。从这座车站开始运营，壁画就陪伴在此。斑斓精美的马赛克瓷砖，抽象且唯美的人物形象，让艺术气息和运动氛围扑面而来。
10: 这幅作品呢，作者呢是李化吉、全正环，整个画呢高达有3米，长达70米，整个呢是用陶瓷马赛克这种镶嵌的工艺做的整幅壁画，上边呢包含了几十项的体育运动项目，当然画的呢是中国健儿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
8: 弯弓射箭，持剑交锋，骑行冲刺，当壁画里的运动员遇见 AI， 壁画秒变竞技场。长达70米的壁画用特别的方式定格了中国健儿的高光时刻。而壁画的创意缘起正是1982年的印度新德里亚运会。
10: 这块呢，就是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亚运会的金牌。
8: 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成为亚洲体育格局重塑的关键转折点。中国代表团以61枚金牌，历史性超越长期位居榜首的日本，站上亚运会金牌榜第一位，由此翻开中国体育在亚运赛场上的崭新一页。此后，北京地铁二号线在站台设计中引入运动主题壁画，为迎接1990年北京亚运会营造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
11: 就是回首这个看这个壁画，就是这个带动了大家从那儿就是都是每个人都关注这个什么，就是这每次比赛也好，是亚运会啊、奥运会啊，大家都加油。
8: 从1982年印度新德里亚运会到1983年全运会，再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健儿的一枚枚赛事奖牌成为壁画的设计元素，串联起中国体育不断超越自我的历史。在地下月台这方空间里，运动精神持续传递。
12: 就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感觉看到这挺震撼的，非常好，
13: 兴奋，多好，有活力，青春有活力。虽说我们快70了吧，那也愿意运动。
14: 我觉得这些壁画更多是找那种你熟悉的东西，你一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会想起关于你喜欢的运动的那种认同感。
11: 现在是国家体育发展比较强大，运动已经融入了我们的那个平常的生活。我妈都90了，就是看这些那个比赛，乒乓球也看，现在好像也看网球，反正90岁的老太太也比较关注这些。
8: 静静伫立在地铁站台内40多年的巨型壁画，见证了北京地铁的发展，也历经多次修复。它留下的是一段记忆，更是一种精神传承。
10: 通过这几年的去修复，颜色呀进行修补啊，比以前更加完美，包括增加了这种射灯，看着比以前的更加的震撼。到这儿以后呢，更能感觉出来这种体育精神、顽强拼搏、自我挑战这些运动员的精神。
5: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 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然而欧洲今年夏

0: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8: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9: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0: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1: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12: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
8: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4: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9月19号18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今年8月，伊朗司法部门曾宣布处决了2名间谍，理由是他们向以色列情报人员提供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以及相关的情报。根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

0: 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之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多次遭到袭击，已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然未恢复正常运转。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的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的一处驻扎点18号发生了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的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了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的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的地区。9月18号，在第一届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上，网络安全人才实战能力报告 AI 赋能篇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当前 AI 安全人才呈现从业年限偏短、地域和行业分布相对集中、专职力量不足等特点，不少单位仍由传统安全团队或研发团队兼顾模型安全工作，专门从事 AI 安全研究和应用安全保障的队伍仍需进一步完善。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此时表态加入该计划主要考量是什么？加拿大的举措是否会改变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模式？又会给未来俄乌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要说一下加拿大的一个态度，就是欧盟那边说呢，加拿大已经表示了，说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如果说加拿大加入之后会怎样呢？就是乌克兰可以用这个贷款从加拿大的国防企业去采购武器装备，然后加拿大呢还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这是一些情况哈。那我们想知道加拿大的考量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健。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有意要加入啊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实际上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加拿大方面呢有意啊借这个动作呢来进一步表示他对未来呢深化和欧盟合作的啊一个基本立场的一个体现。其实此前呢双方在对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我们知道根据欧洲方面的测算呢，未来2年之内乌克兰方面啊至少需要啊这个获得1000多亿欧元的这个财政援助，才有可能啊支撑他目前的啊整个军事和民用的这样一个开支。所以在此前欧盟方面提出对乌克兰在未来2年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之外呢，本来呢像英国啊加拿大这些国家呢是要承担啊这个对乌啊这个财政支持不足的份额。当然这次呢加拿大方面这个表态呢就意味着除了加方呢要继续承担啊给乌克兰的部分的财政支持之外呢，还有意啊在财政支持方面呢和欧盟方面进一步协调立场和步骤。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它的出发点呢当然是想借此呢来进一步体现加拿大方面愿意在啊 欧洲目前面临的比较重大关键的问题上呢，进一步和欧洲方面协调立场，而且通力合作。
5: 那我们也回顾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欧盟是今年四月份正式批了向乌克兰提供这个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给乌克兰提供的是2026年到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其实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是首个加入到这个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加拿大也有自己的这个相关意向。想问您，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在探索一种超越之前传统的北约和七国集团的框架，一种制度化的援乌新机制吗？
6: 自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上台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立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呢，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以欧盟为主，而且联合像英国、加拿大等等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应该说对欧洲来说他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前景的关切包括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难以像美国那样可以实现一个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欧盟方面呢，不得不主动的承担起一些对乌克兰进行财政援助的这个主要的责任和财政负担。这种新的这个制度化的援乌机制毫无疑问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跨大西洋的这个所谓安全合作呢，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过去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呢是美国既出钱又出力还要出兵还要出装备。那现在美国呢强调在北约框架内呢要进一步实现这个责任分担，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美国现在在援乌的财政问题上呢，实际上是不断的甩包袱。现在加拿大和英国加入到欧盟的未来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应该说一方面体现出现在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呢，已经从原有的美国完全主导的模式，朝向一个美国呢是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更多的一些需要承担义务和负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正在转向跨大西洋框架内其他的成员尤其是欧洲国家。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意味着今后的跨大西洋的安全架构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应该说也给这些国家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开启真正的战略自主呢，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
5: 但是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也想分析一下。就是因为当前俄乌的和谈进程是很缓慢的，各方的立场分歧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核心诉求上。那欧盟那边呼吁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那给俄乌谈判带来的肯定是变量那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是什么反应呢？
6: 尽管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应该说美国方面呢又重新希望来推动新一轮的这个政治解决。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这个美国、俄罗斯包括乌克兰都在讨论将未来很快恢复和开启谈判，但是同时作为乌克兰方面最重要的支持者，无论是欧盟、加拿大还是英国，现在呢还是在一方面对乌克兰显示一个继续支持的立场，同时呢也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继续施压。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内部现在在针对乌克兰问题上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化，同时呢也表明未来的这个谈判格局呢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和美国着眼以所谓的对俄关系缓和然后来处理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不同，欧洲呢仍然是把乌克兰的安全问题视为自身，也就是欧洲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全力的支持乌克兰在军事和外交包括财政方面呢不处于下风。这是欧洲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一种变化呢显然也给未来的谈判格局呢带来了更复杂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欧俄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近期呢欧洲有多个国家呢 除了这个对乌援助以外呢，我看到现在法国等国呢还提出了明显军队额的核武器前沿威慑部署这样的一些动作。在这个背景下，看到俄罗斯方面显然会给予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应。除了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俄方呢仍然保持一个不妥协的立场，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加大对欧洲国家，尤其是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施加影响这个方面呢，我想俄罗斯呢也会针对当前的情况呢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5: 稍后我们有一个话题就会谈到俄罗斯目前的一些相关表态，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其实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就是欧洲想要实现战略自主，但是在他的动作当中很明显就会让俄乌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那这样其实就让谈判好像变得更难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走下一个话题哈，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表态。
4: 听观世界，洞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还表示，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如何解读俄罗斯的这番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刚才呢我们的话题其实谈到了就是俄欧关系应该说越来越差，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谈到俄罗斯方面近期有什么样的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日晚一个表态，我们挑几点来说。第一个，他说这个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是以便俄罗斯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的威胁。然后第三个，我们注意到他说就是认为这种核力量呢是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考虑的还不是一个单边的问题。那我们想问专家的是，普京这个表态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7: 普京此次发言的一个背景就是在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之际做出的这一个表态。他主要点明了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任务以及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业发展方向。首先指出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北约持续的扩张部分的欧洲国家公开声称要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所以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地缘威胁在明显上升。其二普京的讲话是针对空天军事威胁的一些新变化。现代战争正在向智能化、空天化发展，高精度的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广泛应用，加上美国宣布在太空部署武器，可以说新的空天威胁十分凸显，倒逼俄罗斯在未来要强化战略威慑能力。那第三呢，就是普京的讲话实际上也是针对未来俄罗斯10年的军备发展方向。普京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审议了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发展高精武器，完善空天防御体系，确定未来俄军军事建设的核心方向。第四呢，应该讲到这个发言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期间此番讲话实际上既点明了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的安全风险，又高调的展示了俄罗斯的核威慑实力和国家安全底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国内的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国家政治稳定。
5: 既是对国外环境的一个回应。

0: 同时呢也是对国内政治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我们再跟您说到普京谈到俄罗斯特别重视的两件事，一个是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这个我们想说啊，就是这个表态是不是在回应美国日前宣布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消息？
1: 普京的发言并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消息，但它包含了对太空武器威胁的应对。首先呢，此次表态的核心目的还是要敲定俄罗斯中长期的国防军备发展规划，属于国家整体的军事战略安排，并不是针对某一条新闻而做的临时回应。其次呢，讲话中特意提到了要升级防空反导系统，确保能够摧毁来自于太空空中的一切攻击，明确对接了美国太空武器所带来的新威胁。这是对新型空天安全风险的有针对性的一个布局。总体看来，这是综合应对北约扩张、俄乌战局以及太空军备竞赛所做出的一个系统性的表态。太空武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诱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
0: 那刚才我们其实还谈到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欧洲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让您继续分析普京表态里的一些内容。比如他说呢，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来做准备，然后他还强调说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企图，俄愿意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且恢复关系。这个表态您怎么看？
1: 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持续加码援乌的背景下，普京重申三位一体和力量的重要性，兼具了对外威慑和对内治理的双重含义。在外对外层面呢，实际上明确划出了俄乌冲突的战略红线，警示欧洲和北约不要直接介入俄乌冲突，避免局部冲突进一步演化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外交上灵活和刚柔并济的一个策略，在释放军事威慑信号的之余，仍然表示愿意与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试图分化西方阵营，争取在外交上的主动。军事层面俄罗斯并不是单纯依靠核力量兜底，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精尖武器和无人机作战装备等，着眼于补齐常规力量的短板，适配现代战争的需求。对内看呢，恰逢俄罗斯杜马选举，普京展示了刚柔并济的信号，强调战略核力量的优势能够给俄罗斯民众传递一定的政治信心和安全底气，有助于凝聚战时的俄罗斯社会共识。在西方持续加压的大环境下，核威慑仍然是俄罗斯维持国家主权和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保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近日率团访问中国，在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他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巩固加强两国关系。我们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这是德阿尔梅达第一次以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的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在采访中表示，此次访问意义重大。
4: 安中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双边友好小组作用，畅通交流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保持常态化磋商。这份谅解备忘录将不仅促进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还将服务于两国外交，助力实现两国领导人为双边关系擘画的蓝图。 安中两国关系如今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此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既在立法机构合作层面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也加深了两国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3: 访华期间，德阿尔梅达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于安哥拉的发展十分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4: 我们在观察中国的发展现实时，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成效，这是一条发展进步之路。我们的基本立场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第一，任何发展道路都必须适配当地的现实情况，我认为这是不可动摇的；第二，这种道路必须能够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它既要有效也要高效。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我们可以接触和了解不同的发展方式，汲取有益经验，为完善我们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我还参观了中国民族文化宫，我们了解了中国如何在尊重各民族的基础上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实现国家统一。这对于安哥拉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为安哥拉也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3: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世界的复杂局势所带来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在德阿尔梅达看来，四大全球倡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与繁荣扮演着重要角色。
4: 在我们看来，这些倡议十分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首先，我认为这些倡议体现了对当今世界面临挑战的正确认识。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解决，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未来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并拥有适宜的生存条件，就必须面对这一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我们积极评价这些倡议，这些倡议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让各方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共同商议，推动形成普遍适用的共同原则，也让我们将人类看作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割裂互不相关的国家集合。
3: 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开局之年，同时安哥拉正在推行2023至2027国家发展计划。对此，德阿尔梅达认为，两国可以更好地实现战略对接，通过合作进一步巩固加强两国关系。
4: 经济多元化是安哥拉的一项重要政策，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同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加强发展所需的战略性、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现代化和人工智能事关当下和未来，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步、积累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判断和规划都值得关注。我相信这也是安哥拉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希望继续同中国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我们希望尽可能跟上这一发展趋势，不错过这趟不断加速前行的发展列车。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末冷空气影响将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的降温幅度较大，其中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将下降6至10度，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下降4至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西北、东北一带的气温将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一些地方还将刷新立秋后的新低。不过，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北方其余地区降温幅度较小，气温仍将维持偏高的格局。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将达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尤其是福建、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多地，午后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0度左右。
5: 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

0: 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
4: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5: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6: Oh yes, okay.
7: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8: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9: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0: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1: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2: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的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根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储存卡等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根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称，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之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多次遭到了袭击，已经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根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的一处驻扎点18号发生了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的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近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公布了一份特殊病例，患者是圈养大熊猫北霞，他们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攻关，运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完成了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感谢您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表示，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支撑欧元区经济上半年好于预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明年增长放缓的风险点又在哪里？未来欧元区国家应如何在稳财政与保增长、保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个跟欧洲经济有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呢，他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然后今年夏天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了，那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的经济还是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预计明年欧洲经济的增长会放缓，所以就是短期有韧性，可是中期会放缓。怎么看这样一个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颖。
15: 我觉得其实这个判断呢 是一个精准的捕捉了当前欧元区经济的一个核心矛盾啊，这就是表面韧性跟结构性逆风之间的赛跑，这个其实也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现象，其实是揭示了欧元区经济正处在惯性前行跟动能衰减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这里面的韧性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这个中期放缓本质上是一个基数效应的消退跟政策约束收紧以及外部冲击传导的这几重力量的叠加，那支撑上半年的这个好于预期的这几个支柱呢，我觉得至少有四个。一个呢就是财政扩张的托底效应，尤其是国防跟基建支出。第二个呢就是私人消费的修复性反弹。第三个呢就是 AI 投资的新增长级。第四个呢就是制造业的相对稳健。那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5个。一个风险呢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啊，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 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

0: 收紧的一个滞后的反噬。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一个结构性下滑。那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一个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呢，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混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可能是财政里面的既要又要也就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有最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呢，这个判断的本质上是在给市场打一个预防针，所以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所以上半年的好成绩是过去政策的红利，明年的放缓
1: 这是当下约束的一个代价。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他们考虑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当前首先要保障这个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近几周来注意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是明显上升的，而这个趋势它的影响会逐渐波及到欧洲。那您怎么评估目前欧洲的债务和财政的状况呢？
0: 的确，其实欧洲的政府的多国的债务率都超过了60%，远远超过60%。包括原来的所谓的欧洲五国，甚至法国、保加利亚、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它都政府的债务率都超过100%。那收益率上升的原因，当然也各种的财政赤字呀 ，AI 的企业的发展，它有发债的挤出呀，包括通胀啊，以及央行加息、地缘冲突这些。 那高债务国的这些风险，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国家都存在的，所以欧洲债务跟财政状况的评估可能是一场高债务时代的一个重新价。那这次的这个财政纪律的松动跟市场约束的回归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那财政的可持续性我们可能要放在首位上面来看待，也是因为欧洲 正面临着一场由全球国债的这种收益率上行所引发的一个主权债务重新下的风暴。那怎么来看呢？一个是欧洲债务跟财政状况整体是可控，但是结构性的失衡是在加剧的。那欧元区的整体的政府的债务跟 GDP 的比例，就是欧元区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在90%以上了，其实这都超过了60%的警戒线，或者欧洲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它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
2: 赤字率不能超过3%，债务率不能超过60%，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都超了这个数了。财政赤字方面呢，就是普遍是超标的，整个又是乏力的。那面对着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的一个双警戒线或者双红线，包括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它超过这个警戒线的可能都超过12个。还有一些呢，结构性的压力可能面临着三重的挤压，一方面呢就是国防开支的激增，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口老龄化。 第三个呢，就是能源转型的投资。所以这三重压力呢，使得欧洲财政开源无门，节流无力。那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发达经济体它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一场全球性的财政纪律审判了。从税制前景来看，全球长端利率同步重定价。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的包括3年的美国债收益率超过5%，都已经出现多次了。包括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10年期都分别超过 达到3.5%、4.4%、4.3%和4%以上。背后的几个驱动因素呢，一个是财政赤字扩张跟债务供给的天量扩容是最根本的原因，接着呢就是 AI 的基建投资引发的挤出效应，第三个呢就是通胀预期回升跟央行加息的预期，第四个呢就是传统配置力量的撤退，第五呢就是地缘政治跟政治的不确定性。 那怎么来看呢？我就是关键的洞察，就是从利率的风险转向信用的风险，也就是说，就是市场对主权债的一个定价逻辑正在从利率的风险转向了信用的风险，就是本轮收益率的上行，这里面的实际收益率跟名义的收益率呢同步上升，而通胀预期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大幅度的波动啊。财政纪律的失效跟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是市场最为担心的。 所以所谓的这个债券的义勇军重新的登场，投资者通过抛售债券对财政挥霍的主权主体形式形成市场的约束。
1: 那我们听众想问，如果相关的趋势传导到欧洲，会对欧元区高债务的成员国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风险？
2: 那传导到这个欧洲方面呢，我们看高债务的成员国的压力跟风险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压力其中之一呢，就是融资的成本的飙升，那利息负担就会雪上加霜。第二个的压力呢，就是财政整顿的一个两难的困局，就是要么你就削减支出，这是很难做到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因为它面临着选民政治，要么你就承担更高融资成本，可能后者是为主的，所以它可能会面临着紧缩、衰退、债务恶化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个压力呢，就是银行体系跟金融稳定的一个连锁反应了。第四个呢，就是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毫无疑问，欧洲央行已经陷入了通胀压力下面的加息需求跟债务压力下面的降息需求之间的两难，所以通胀压力下面它有加息的需求，那债务压力下面它又有个降息的需求，这个两难困境就是囚徒困境，它很难抉择。第五个的方面呢，就是资本的外流跟欧元贬值的一个负反馈，这里面的国际资本的抛售高债务国家的这个国债，可能引发连带的一个抛售的效应，导致欧元的承压、输入性的通胀的加剧，进而强化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压制债市，形成欧元贬值，然后到输入性通胀，再到加息的预期，再到债市承压的这个负反馈循环，它要防止。所以当前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债务和财政的状况呢，总结来看呢，就是整体上没有暴雷，但是裂缝在扩大。全球的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就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既是市场对于财政纪律的审判，也是对所有该债务国家的一个压力测试。
1: 然后刚才我们综合的这些情况，他们要怎么应对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东部罗夫斯基斯提出，既要财政整顿，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还要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又要稳财政，又要保增长，又要保安全。那您觉得他们怎么去取得平衡呢？
2: 其实我觉得欧委会的这套政策组合拳就是在跳钢丝舞，就是他要怎么在稳财政跟保增长以及保安全之间走平衡。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他这些政策看起来啊，这个好像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暗藏着深刻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张力，所以他的平衡道啊，他的可行性啊，他的难点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政策组合方面的一个平衡之道呢，是一套精心设计的一个分类的账，就是它有几个层面啊，它要分类管理，它要区域对待。第一层呢，就是财政整顿是一个主基调了，它要守住底线，因为整套的政策它的压舱石就是财政整顿。第二层呢，就是临时能源支持是一个缓冲垫，它是要精准的滴灌，也就是针对当下的这个农业价格的冲击，高位的盘整。欧委会已经设计了所谓的临时定向也上限的这种能源支出的措施，这部分呢，其实体现了救急不救穷的原则，它能不能根本的转型，这个是核心和关键。第三层呢，就是国防安全支出是一个灵活阀，它留有余地。所以欧委会呢，此前也已经启动了什么脱身少款，允许成员国每年，把相当于 GDP 的1.5%的开支用于国防，最长有4年时间，不受财政规则的约束。这其实是为欧洲重建军备打开了一个制度的空间，也是它所谓的灵活阀。那这里面的这套组合的可行性，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那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有时候经常会理想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这套设计的逻辑呢，这套组合呢是精巧，是而且是自洽的，但是落实到现实里面，可行性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觉得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财政空间的一个天花板太低了，就是欧元区呢，这里面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难题。欧元区其实欧元区2026财年的赤字的预算呢，差不多3.3%，那到2027年就上升到3.5%，这其实都已经超过了3%的这个红线了。他们自己，那的债务，也就是债务率，政府的债务跟 GDP 的比呢，也预计会从90.2%再进一步的提升到91.2%，就是不断的上升嘛。所以它既要整顿，又要支持，还要扩军，这个很难做到的。第二难点呢，就是豁免条款的道德风险跟滥用的风险。就是财政越宽松，货币就会越紧缩，最终可能会反噬经济。第三个难点就是南北分歧跟政治的博弈了。那北方财政是鹰派的，无论是荷兰还是这个瑞典，都主张严格的财政纪律，反对扩大欧盟财政权力，甚至反对欧盟共同举债。那南方的高债务国，比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是欧洲五国， 他们希望更多的灵活性来应对能源和国防的压力，因为他们消费更多。所以这种分歧呢，使得任何的财政

0: 规则的调整都充满了政治的博弈，豁免的边界呢，非常容易被各国各自解读和利用。第四个难点，我认为就是国防支出的一个精神陷阱。那豁免条款名义上是临时的，实质上很可能就变成长期的了。第五个难点呢，就是能源转型的长期投资跟短期财政的错配。所以综合来看呢，其实就是知易行难，落地就会非常难。所以这里面欧洲是在回答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财政纪律、能源安全、国防安全、民生保障这几个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解。我觉得核心判断呢就是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稳财政必须是绝对前提，但是稳呢不等于死守。第二点呢就是豁免条款必须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因为它严格限定是临时定向有上限可退出。第三个呢就是真正的出路在于做大蛋糕而非分蛋糕，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也就是说，如其在存量的财政空间里面精打细算，不如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去提升潜在的增长率。就是欧委会正在财政的钢丝绳上表演一场高难度的平衡术，左手握着财政整顿的刹车，右手提着国防跟能源的油门，脚下还踩着民生保障的踏板。这套组合拳的设计堪称精巧，但是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市场对欧元区财政公信力的信任，成员国执行豁免条款的自律，以及结构性改革能否真正释放增长潜力。我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让这场钢丝舞功亏一篑。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这对日本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和内需复苏意味着什么？日本央行年内是否仍有加息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关注一下日本经济啊，主要是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通胀的问题。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剔除掉生鲜食品之后呢，日本八月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是1.7%，涨幅比七月份微微有所收窄。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这个核心 CPI 是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所以我们想先研究一件事儿，就日本这个通胀更多的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我们让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来分析一下。
4: 八月份日本通胀数据已经出炉，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较七月的1.8%有所收窄。但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日本的通胀形势已经得到缓解，真实物价水平比表面数字要严峻得多，原因是高市政权动用大量财政进行了物价补贴，因此当前的日本通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其背后更是高市政权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了市场信心的持续消耗，这种政策不断地助长了日元贬值的倾向，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令日本国债和货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那么日本物价的真实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日本总务省的物价统计显示，八月份饮料类的商品价格上涨了6%，蔬菜类上涨了5.5%，而生鲜鱼类甚至上涨超过了13%。这些没有得到财政补贴的商品物价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上涨了60个月，严峻通胀已经对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日本人均实际工资已经连续4年下降，日本恩格尔系数已经上升至28.6%，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这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必须将收入的1/3用于吃饭饮食。很显然，来自于财政补贴的金额远不及物价的涨幅。 在高市内阁继续大举发债，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背景下，日本通胀形势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
3: 我们也结合一些日本国内的相关分析，比如说八月份核心 CPI 涨幅放缓是受到政府近期为电费、燃气费提供了财政补贴的影响，但是政策结束之后能源涨价的传导效应预计还会持续，而且认为到本财年末说物价涨幅是存在冲高到3%左右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那您觉得日本央行当前的利率政策是不是就落后于通胀的曲线了？
4: 面对依然严峻的通胀形势，日本央行虽然将政策利率已经上调至 1.25%， 但仍明显落后于通胀曲线，年内仍有加息的空间。但其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高市政府，强调积极财政的高市内阁对央行加息一直站在反对的立场。在刚刚结束的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高市提名的两名货币政策委员就对加息投了反对票。市场普遍预测，一旦财政补贴结束，物价形势将再次冲高。对此，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后央行的加息的节奏和力度都有可能加强。不过，加息虽然有利于控制通胀，但也会导致日本国内消费进一步疲软。由此来看，日本央行今后的加息步伐仍然会表现得比较谨慎。
3: 我们想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就是如果日本央行因为通胀就加快了加息的步伐，会对亚太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对东亚经贸合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日本加息不仅会对日本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会产生极大的外溢效应。首先就是金融渠道的影响，由于日本长期实行金融宽松政策，导致日元一直是全球最便宜的融资货币，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套息交易的存在。一旦日本加息，借日元的成本上升，投资者就不得不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还债，这就会引起国际资金从其他市场撤离转向日元资产，因此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样，日元升值也会导致日本的汽车及电子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被削弱，这就会给其他竞争对手提供替代机会。但反过来，日本作为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加息抑制国内消费之后，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也会减少，给资源输出国带来压力。不过，日本最大的风险还在于一旦出现政策失误，或将导致其财政崩盘。曾任日本财务省副大臣的石野康治就多次表示，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已经近在咫尺。如今，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突破1300万亿日元，威胁世界经济的这头灰犀牛显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福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全球资讯。

0: 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
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的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的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及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储存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都说， 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

0: 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的红海红盾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根据知情人士当地时间18号称，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及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多次遭袭，已经对该管道采取了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根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的一处驻扎点18号发生了爆炸，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过渡政府国防部19号在戴尔祖尔市为遇难人员举行了送葬仪式。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题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亚运会开幕女篮小组赛，中国队大胜泰国队取得开门红。乒乓球项目签表出炉，中国队明天将会迎来男女团小组赛的首秀。国际足坛方面，德甲第四轮，凯恩达成德甲联赛最快百球里程碑，拜仁7-0大胜柏林联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意甲第五轮一场榜首大战，罗马将会在主场对阵国际米兰。与此同时，各支球队也开始备战欧国联的赛事，齐达内执掌法国队的首期名单也终于揭晓。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有关亚运会的最新消息。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北京时间19号晚，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那么，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子篮球小组赛首轮也是继续进行。中国队最终是111-46大胜泰国队，取得了开门红。本场比赛，杨树宇是拿下了21分、7个篮板，外加5次助攻。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国女篮在赛场的表现，同时也来听一听在赛后两位队员杨舒宇、邓雨婷以及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5: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同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 A 组。这支中国女篮亚运队伍平均身高1.88米，而首战的对手泰国队只有1.74米。第一节他们只打进2个运动战进球，中国队则是内外开花，投篮命中率达到63%，以33-14取得19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拉大分差，不过首发中锋刘雨桐在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领到4次犯规。杨舒宇是上半场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他拿下13分。半场结束，中国队以57-28领先。中国队此役命中13记3分球，命中率为43%，助攻高达33次，泰国队只有5次。最终，中国队以111-46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 全队六人得分上双，杨舒予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
6: 说不疲劳是假的，但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然后如大家所见，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没有展现出疲惫，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队里面每个人都要就是做好自己的那部分的分内的事情，然后我主要也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数据好像比较好，但其实都是队友的功劳，然后也都是教练团队的安排，就是我们只是贯彻教练的意图。对
7: 啊，比较平静吧。对，也很开心能够就是跟大家一起，然后经历这种亚运赛场的比赛，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算是国际大赛吧。刚上场的时候有点没有找到比赛的感觉，因为前期确实也没有跟大家一起系统训练。然后到中场结束的时候，队友就是一直鼓励我说让我上去好好打，就像在打 NCAA 一样那种，找那种感觉，所以自己也能调整过来一些，也很感谢我的队友跟教练们。
8: 因为刚刚打完世界杯过来，这个调时差呀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儿的训练安排呢比较集中在中午。从世界杯过来，体能应当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大家体能都在恢复，而且我们前面的预赛也有很多机会得到去积累。那么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实际上都在好转，都在积极备战。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有关亚运会的相关消息我们先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那么今天有关国际足坛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您好徐老师。
9: 哎，主持人好。
4: 接下来我们一同开启国际足坛的相关话题，首先来关注一下各大联赛的最新进展。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大家特别关注德甲联赛第四轮一场比赛，拜仁慕尼黑最终在主场是7-0大胜柏林联合。这场比赛当中奥利赛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而凯恩也是梅开二度，并且他达成了一项新的里程碑，就是成为了德甲历史上最快攻入100球的球员。也想听听徐老师啊，首先给大家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拜仁全队的表现。
9: 这场拜仁真的是展现出了他本来的面目啊。我们说呢，就是这个赛季前面三轮拜仁已经丢过分，而且呢连续两场打这个升班马打的都不是特别好，在沙尔克0-0也终结了连续50球场正式比赛进球记录，然后呢打埃尔沃斯伯格这么一支小球队村队，居然是艰难的取胜。那赛后呢，当时这个福马尼也是很罕见的，对吧？公开的批评了球队啊。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说对吧？这两场因为中间加了场欧冠，所以呢，这个拜仁上一轮他是轮换了7个人啊。那就这轮打这个柏林联，对吧？全部的主力都可以出来啊。那而且呢，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对吧？就是但凡有希望冲击金球奖的人啊，那球队也会帮助他们更多的去表现。所以呢，这场真的是直接把柏林联给打花了啊！这个凯恩确实表现也很好，对吧？有点球，有头球，啊，奥利赛也戴帽，以至于呢，这个赛后最搞笑的是，这个柏林联这边的社媒，对吧？被拜仁打花了，但是骂的是亚马尔，哎，因为亚马尔之前对吧，这个比较鄙视凯恩吧，对吧？就是进了80个球只能拿金靴，对吧？你不能拿金球啊，对吧？就我跟姆巴佩争一争。啊，于是这个柏林联就说：“哎呀，你别说了，你可别说了，对吧？哎呀，你看看凯恩跟奥利赛都是这个状态爆棚，那绝对是金球的这个对吧？有这个实力啊。所以说呢，就是拜仁还是那只拜仁，就是面对这种这个小球队的或者说中小球队的时候，对吧？他只要一认真，那就是惨案。”但确实是有点下手太重了，只能这么说吧。
4: 确实刚刚徐老师提到了拜仁这边的表现，毫无疑问我们绕不开的一个主角就是凯恩啊，也已经点提到了亚马尔。别着急，稍后我们再来聊聊西甲联赛啊，看一看巴塞罗那即将在联赛里遇到塞维利亚的阻击，到底这场比赛有哪些看点。不过我们回到德甲第四轮的话题当中，就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稍后啊，还会有一场比赛，说起来也很尴尬，就是目前新赛季开赛3连败的汉堡将会在主场来对上科隆队啊，怎么看即将打响的这场德甲联赛？
9: 这两个队应该说新赛季还是都是以这个保级为第一要务。那汉堡呢其实现在需要对吧提个醒了，因为 我们说他之前很多年的去沉沦这个德乙，好不容易回来，然后也保级成功，但是呢，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又有点差，而且呢，这个对吧，下窗这个实力上面确实也是有损失。本赛季德甲其实已经有这个换帅的球队了，对吧？门兴已经是换了，所以呢，就是如果再没有起色的话，接下来就是国家队的比赛周了。那国家队这次又有三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天然的就是一个对吧？换帅的好窗口，哈哈，所以就是成绩差的球队啊，无论如何要争取在这个国家队之前的最后一轮啊，争取有所起色，否则的话，那接下来这个日子是吧？教练的日子可能会非常难过，所以呢，就看今天汉堡能不能对吧，拿到分数啊，在一场保级大战里边，如果对吧，能输这种六分之战，那接下来可能对吧，真的会有一些动作，
4: 这汉堡没想到新赛季一开始就要为保级而战了啊！我们接下来又回到这个德甲的争冠区。那么拜仁凭借着本轮先赛的到手的三分啊，现在也是暂时的排上了联赛的积分榜。但是紧接着大家也在关注啊，多特蒙德又有机会去实现对拜仁的反超，因为本轮未赛。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德甲联赛第四轮，多特蒙德啊将会在客场去面对斯图加特。那其实新赛季前三轮多特蒙德的这种表现还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即将去客战斯图加特啊，您怎么看这场较量？
9: 应该说斯图加特前面三轮表现的确实不太好，赢了一场输了两场，但是他输的这两场都是面对强队，而且都是客场打拜仁，然后打这个霍芬海姆，上赛季跟他争四的球队。其实这个赛季呢，开局包括欧冠也是赢了的，也是赢了的啊，所以呢就是没有那么嫩，没有怎么说呢，就处境没有那么的差吧。而且今天呢是他的主教练小赫内斯对吧，带斯图加特的第114场德甲，也是追平了20年前的马加特，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赛季斯图加特对吧，包括这个阵容上面你像温达夫对吧，有一些这个小伤啊，这个跟腱有伤啊，虽然被任命成为了新任的队长，但是呢到现在还没有进过球。然后中场史蒂勒上轮也是受伤了啊，中后场还有好些个伤员。多线作战呢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多特这边啊，这个赛季开局就非常顺畅了，联赛三连胜，得失球8-2，对欧冠也是第一轮拿下了，对吧，德国杯也过关，三线齐头并进啊。所以呢他的这个主教练科瓦奇就说了啊，这个胜利就是球员他需要的这个药，所以就是在这个势头上，那可能对吧，苦一点累一点咱们也心甘情愿，也很开心，对吧。而且呢多特他的这个我们说之前防线上对吧，很多的伤员，最惨的时候安东带着两个小朋友就出来了啊，现在对吧，施罗德维克也回来了，所以呢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也解决了。那他的锋线上面这两个人，吉拉西还有法比奥席尔瓦，应该说非常的来电啊。席尔瓦最近两轮连续进球都是吉拉西助攻，那吉拉西这个赛季他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就是多特这边我觉得整体上那肯定是更强大对吧。我们说斯图加特之前输的两场都是强队，都是客场。上赛季对吧，他在主场成绩非常稳，12胜3平2负。但是请注意对吧，他输的这两场，一场打拜仁，一场打多特。而且今年就是进入2026年之后，他联赛主场就只输给过多特蒙德了，对吧？那在目前这个档口，我觉得多特蒙德可能状态上面还是要比他更胜一筹。那今天呢，对吧？我们说这个斯图加特确实是一支非常欺软怕硬的球队。我觉得多特还是可以在客场抢分。
4: 确实，我们也注意到新赛季开始之后啊，欧洲各大联赛呢有多支球队是保持着全胜的战绩，不仅仅是德甲这边，多特蒙德已经三连胜了。现在结合刚刚徐老师的分析，球迷们也看好大黄蜂能够取得四连胜。而在意甲这边，新赛季前四轮过后，有两支球队也保持着全胜，那就是罗马和国际米兰。那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我相信很多意甲球迷啊已经提前定好了闹钟。新赛季的第五轮就将上演榜首大战，罗马就将会对上国际米兰，这场比赛非常的受大家的关注和期待。也想听听啊，徐老师好好给我们分析罗马和国际米兰啊这场碰撞到底有哪些看点。
9: 这确实是挺好的，赶上了，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叫做这个榜首大战，而且都是保持着全胜的姿态，对吧？都是这个四连胜。那国际米兰是卫冕冠军，对吧？那罗马上赛季是拿到了季军，对吧？那上赛季他更多的是靠这个防守，对吧？丢球数是比国际米兰要更少的。 啊，但是本赛季啊，本赛季应该说攻防两端都表现得非常好，对吧？四轮也进了12个球了，场均3个，明显。

0: 那丢球四轮只丢了一个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说，罗马真的是感觉没有什么弱点啊，而且他前四轮呢，应该说含金量还是不低的，对吧？对手里边也有像亚特兰大，对吧？这样的强队也是这个，对吧？主教练曾经执教过，对吧？九年的球队啊，也有像佛罗伦萨呀、都灵这样的中游队，对吧？那上一场，对吧？客场2-0拿下都灵，也是这个，嗯，就是。 不靠控球，对吧？不靠控球，我把这个球权交给你，但是呢，我靠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对吧？因为他的这个荷兰的前锋马伦前四轮进了6个球，现在领跑意甲射手榜确实是感觉是 bug 一般的存在。那迪巴拉呢，这个赛季，对吧？应该说罗马的成绩跟他关系也是非常大，只要他健康啊，那罗马对吧？就是组织进攻这块就有保障，也已经有4次助攻了，对吧？但是呢，就是加斯佩里尼他本人面对国际米兰真的是，是吧？以前在亚特兰大被。 被各种压制，无论国际米兰教练是谁，他都打不过。所以赛前也有人问他说："哎，国际米兰是不是你的克星？"只能回答"可能是啊，可能是，对吧？"那加斯佩里尼呢？他也说，对吧？就国际米兰是现在意甲最强的球队啊，那也希望罗马能通过今天的比赛证明自己，咱们现在也能上这个争冠的这一桌了，对吧？那罗马最大的利好消息呢，就是他的人员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对吧？啊，加斯佩里尼就是说，全队都可以参加比赛。 啊，只是部分球员有轻微的，比如撞伤啊、扭伤啊，或者是感冒啊，对吧？小灾小病的，但是呢，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但这场这么关键，那是拼了也要上，对吧？啊，包括这个中卫埃尔莫索也已经恢复了合练，也能上。那国际米兰呢，这个赛季感觉给大家玩了一些不一样的啊，就是叫做落后两球开始狂追，对吧？连续两轮的意甲都是这样，包括欧冠也是落后两球，但是没追回来，对吧？ 上一轮16分钟打乌内斯把0-2，最后主场5-3逆转了。哎，确实是，你说这个啊很有韧劲，对吧？然后呢，这个攻击力也 OK， 但是防线的问题必须正视，对吧？中卫阿坎吉这个赛季状态比上赛季下滑的太多了，太明显了。啊，另外呢，这个门将何塞普马丁内斯，啊，这个可能是确实能力有点不够啊，包括欧冠里边打皇马，对吧？也是直接被人家巴尔德斯断球破门，对吧？ 那国际米兰今天他的这个人手方面啊，这个中卫位置新援松斯，上一轮第1次首发就大腿受伤了，至少要缺席3周。然后呢，这个核心的后腰切尔汉鲁也是有伤，这个对他的影响应该说非常大。那好在就是老塔罗，队长上一轮是轮休了，打乌迪内斯根本就没上，对吧？那今天预计还是会他跟小图拉姆去搭档。上赛季国际米兰主场是5-2大胜罗马，当时小图拉姆是助攻老塔罗梅开二度，自己也有进球。 对吧？那这就是无论谁来带国际米兰，无论加斯佩里尼去了哪里，对吧？都会被蓝黑队他的这个压制，对吧？那国际米兰他的这个主教练基弗上赛季也是拿到意甲冠军，然后今年夏天续约了，续到28年，对吧？那他的球员时代在罗马跟国际米兰都踢过，所以呢，就是今天他也会是重返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也是一大看点。但是呢，我们说了，对吧？就国际米兰不论换谁当主教练。 就是客场至少可以抢分吧。嗯，
1: 确实啊，听完了徐老师的分析，大家会觉得这个即将到来的意甲榜首大战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期待。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西甲这边啊，有一支球队要站出来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亚马尔所效力的巴塞罗那。我们刚刚说到新赛季开局，有些球队在联赛里3连胜了、4连胜了，但是巴萨说看看我，我已经6连胜啊，现在也是领跑西甲积分榜。即将到来的西甲这一轮的赛事，他们将会在客场面对本赛季同样表现不俗的塞维利亚啊，怎么看即将打响的这场西甲联赛呢？
2: 这可能是巴萨本赛季到现在面临的最大的一次挑战了。虽然说这个挑战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大，因为塞维利亚毕竟前6轮拿了13分，还是很好的一个成绩。考虑到对吧，上赛季已经混到要去保级了，对
0: 个球，两次助攻，是吧？然后呢，欧冠也是各种好表现，就是现在的巴萨，确实是有点太夸张了。

0: 那塞维利亚呢，我们看看就是他有没有机会阻击一下巴萨。首先啊，就是他的这个态度上，那今天肯定是会投入的，不像周中的桑坦德，对吧？桑坦德是说我反正我客场打你，我打不过，然后呢他轮休了多少八个还是九个主力，对吧？那我就好好去打周末我的主场联赛了。那塞维利亚不一样了，对吧？反正今天完事了以后就是国家队，所以呢还是要全力去拼巴萨。 那这个赛季呢，他的这个比赛的态度还有这个防守的稳定，对吧？应该说比上赛季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他换了这个教练啊，普拉萨接手之后呢，也不再一味着追求说我们一定要这个对吧去对攻啊，打出这个速度也不一定，对吧？更强调的是对抗，然后呢我们先扎紧篱笆，对吧？争取抓反击的机会啊，所以跟以前不一样。 那可能稍微能对吧，把这个悬念维持的久一点，因为巴萨这个赛季对吧，他不仅每场都是大胜，而且经常就是对吧，5分钟6分钟就已经先进球，然后这个比赛后面就没有悬念，就唯一的悬念看他进几个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塞维利亚可能给巴萨制造一定的这个挑战对吧。三天之前也是凭借这个强悍的防守对吧，客场1-0拿下了这个拉科，对吧？拉科之前不败。
1: 然后奥巴梅扬轮轮进球，哎，但是就在塞维利亚这里，对吧？止住了，那主教练普拉萨也是说，对吧？就是巴萨的攻击力太强了，对吧？甚至于可以跟当年瓜迪奥拉那一支球队啊，可能不光是他吧，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说巴萨也不是没有隐患，对吧？毕竟他已经连续两轮丢两个球了，而且呢，这个门将胡安加西亚上一轮这个是右膝盖不舒服，然后被换下去了，对吧？预计要到10月中旬才能复出了。 那斯金斯尼替补出场还出现失误了，那今天还是他首发，那看看这次稳不稳，对吧？而且呢，我们说上赛季塞维利亚那主场4-1赢过巴萨，对吧？当时的背景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巴萨刚刚欧冠打了一场大巴黎，那可能这个体能上是会有些问题，但是呢，就是确实他是有一定这个能力，对吧？去跟巴萨较一下劲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巴萨你要说这个连胜终结呢，可能是过于狂野了，但是呢。
2: 塞维利亚会给他制造一些小麻烦，我希望看到就是本赛季巴萨第一次，对吧？他不是酣畅的，看看对吧？能不能最后是啊，比如小胜过关啊这样的一个结局。嗯，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不仅仅提到了这个德甲联赛这边，而且呢，拜仁真的是感觉啊。 已经是找到了所有锋线的这种球员的应当有的这样一种状态，也都被激活了啊！这场比赛里不仅仅是奥利赛上演了帽子戏法，刚刚也提到了啊，现在在这个金球奖呼声非常高的哈里凯恩这场比赛也是达成了一个德甲最快啊进球过百的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而另外一边，亚马尔这边啊也是虎视眈眈，看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巴塞罗那客战塞维利亚，巴萨能不能够保持新赛季开局全胜的这样一种态势？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我们再和各位球迷们一起接着聊。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 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五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8: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国际足坛啊，了解了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德甲第四轮比赛当中，拜仁是火力全开，7-0大胜柏林联合，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目前坐上了德甲的积分榜首。而另外一边，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意甲第五轮将会上演罗马与国际米兰的榜首大战，而西甲第七轮目前的联赛领头羊巴塞罗那将会去到客场啊，面对本赛季表现不俗的塞维利亚。稍后有时间我们继续聊一聊国际足坛相关的话题。而接下来在下半时段，我们首先还是和大家一同来了解有关亚运会的最新消息。
9: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8: 北京时间今晚第20届亚运会是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了。那么乒乓球项目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开始。那么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的分组和5个单项的签表呢，也正式出炉了。在大家很关注的男单方面，头号种子王楚钦与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同在上半区，林诗栋和松岛辉空同在下半区。而女单方面，前两号种子王曼玉和孙颖莎是分手上下半区啊。球迷们的期待呢，就是两位国乒选手能够会师最终的女单决赛。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目前国乒备战亚运会的最新消息，也来听一听孙颖莎、王曼玉和王楚钦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
10: 在9月16号抵达名古屋后，17号一早，中国乒乓球队就驱车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

0: 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赛前的这几天，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还是以适应场地为主，同时调整状态和心态。女队方面，参赛的五名选手中，孙颖莎和王曼玉都将第三次征战亚运赛场，而蒯曼、陈毅和范舒涵都是亚运新兵。经过了在上海的封闭集训后，大家的伤病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正在逐渐调整到比赛的状态。
1: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2: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0: 男队方面，此次王楚钦一老带四新，将与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携手征战。虽然目前男队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大家也表示国乒永远不惧困难。
3: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4: 好，那么刚刚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一次亚运会啊乒乓球男女单项目的一个分区的情况，那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打方面。那么在男双方面，林诗栋和温瑞博啊将会搭档黄友正，的搭档将会是向鹏。那么国乒的两对组合是分手上下半区。女双方面，王曼玉蒯曼组合首轮享受轮空的待遇，他们主要的潜在对手呢包括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的日本组合，另外一对国乒组合就是陈毅和范舒涵将会在另外一个半区啊，看看他们能否成功突围。而在混双方面啊，王楚钦、孙颖莎是落位四分之四区，林诗栋、蒯曼是在另外一个半区。同样啊，球迷们对于我们的两对混双组合的期待，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会师决赛。当然也提到了。最先开始的比赛将是团体赛，其中在男子团体方面，国乒是和卡塔尔队、中国澳门队分在了一个小组。在女子团体方面呢，国乒是和中国澳门队、尼泊尔队啊同分在了一个小组。那么男团女团的比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就正式打响。那么获得小组第一的球队啊，将能够直接啊入围八强。那么小组前两名都可以成功晋级到接下来的淘汰赛。那么有关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的相关消息啊，我们先和各位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各位足球迷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也是重点提到了德甲的赛场啊，也是提到了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目前啊拜仁是已经登上了联赛的积分榜首位，但是从本轮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形式来看啊，拜仁未必能够稳坐在榜首的位置，因为在他身后同样是前三轮保持全胜的弗赖堡和多特蒙德啊，也都有机会在本轮继续取胜，而一旦取胜的话，他们的积分也都将会超越拜仁。而同时呢，在联赛的倒数第一位啊，略显尴尬的就是汉堡队，相信很多德甲球迷也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称啊。过往呢，如果说拜仁是德甲的南大王，那么汉堡呢就是北大王，但是很遗憾，新赛季开始之后呢，汉堡队是吞下了三连败的苦果，现在是联赛的副班长。而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他们是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主场迎来了在新赛季前三轮比赛当中取得了一胜一平一负的科隆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也在北京时间21:30准时开球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这场德甲比赛的现场，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汉堡与科隆队的德甲联赛。
5: 尺度上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尺度比较严的裁判，而且给点球的频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些。
4: 目前这场比赛已经进行了7分钟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比0。

十号是贝埃拉。帮了他的六号斯西里，斯西里和克劳斯这两人搭档打双后腰，在这科隆这个四二三幺当中，这两人打的是比较熟的，相互之间的补位啊、协防啊，要更熟练一些。今天比赛的主场呢，是可以容纳57000名观众的人民公园球场。直接往里吊，给尤洛。左外线可以传了，传进来，好机会。下来的二连，哎，这球手上有动作。37号马伊纳的速度啊很快，23号约尔丹，这个在球队汉堡三中卫当中他是居中的这名中卫。防守当中很清晰的这个541啊，541的防守锋线当中顶着9号莫菲。上一场比赛呢，在锋线当中是观众朋友相对而言比较熟悉的这个波尔森啊，波尔森现在呢是在汉堡。外线毛里姆，这球不犯规，成功的个人防守。

0: 那么目前这场德甲联赛汉堡队和科隆队的比赛呢已经进行了十分钟了，场上的比分还是0-0。说到汉堡队，之前为大家介绍新赛季的前三轮比较尴尬，是吞下了3连败的苦果，而更为尴尬的是在前三轮比赛过后，他们甚至还没有取得任何一个进球，但是失球却达到了12球，所以目前不可避免地处在了德甲联赛倒数第一的位置上。而今天晚间和科隆队的这样较量啊，或许取胜都是次要的，相信很多汉堡队的球迷目前正在期待着他们新赛季在联赛里的第一粒进球啊，是不是能够早一些到来？
1: 还是出示了今天比赛第一张黄牌，上半场比赛第9分钟。这就是瓦格纳。瓦格纳曾经在汉堡包括柏林联合呢都合作过，他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啊，成为了球队的这个主帅。当时打身后，这就给身了。

0: 来说到了科伦队的情况，刚刚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在新赛季德甲联赛头三轮他们是一胜一平一负，当然在已经进行的这样一个客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输给了斯图加特啊，今天也是他们在本赛季遭遇的第二个客场，但是客场面对的是副班长汉堡队，从目前场上的局面来看，科隆队一定是有想法的啊，看一看能不能够从客场带分回家。
1: 这是科隆队的锋线箭头啊，大林加这是和汉堡的主帅波尔金啊，波尔金最近压力也确实非常大，前三轮的比赛输了12个球，而且是一球未进。整体的阵线呢往前移，丢路，还是想传这种过顶球，二次进攻，倒地的铲流球，啊，非常漂亮。这是球队的中卫约尔丹，

0: 人塞身后，
1: 蓝毛队反击的机会又被科隆队给抢断了。
0: 德国队呢，从过往交手的历史交锋战绩来看的话呢，近十次交手，汉堡呢是5胜2平3负，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科隆呢在人民公园球场呢，近十次的做客呢，赢下了有4场球。
1: 那在今天晚间，除了汉堡队和科隆队啊，这场德甲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在进行当中。那么同时正在进行德甲第四轮的多场比赛呢，现在已经有进球了，其中法兰克福目前在主场是1-0领先弗赖堡。那么之前也提到了，其实在联赛的前三轮啊，弗赖堡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在本轮未赛的情况下，他们凭借前三轮全胜的战绩，目前是排在联赛积分榜的第二位啊，仅落后本轮已经先赛获胜的拜仁慕尼黑1分。同时呢，在他们身后呢是同积9分的多特蒙德，但是今天啊这场联赛刚开局，他们现在就在客场0-1落后法兰克福了。而另外一边，门兴也已经是在比赛里率先取得进球，目前他们在主场是1-0领先着美因茨。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这场汉堡队与科隆队的比赛现场。
0: 在边路的1-1，右脚连续的晃动，然后两个人上来一次关门啊，将球呢先碰出了边线。

直接往里抹。今天很清晰啊，汉堡的这个战术呢，就是这样十五分钟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一个稳守反击，而科隆的这边呢主打控球，

0: 虽然目前汉堡队是联赛垫底的位置，但是相信通过现场的音响，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这就是球迷们最大的支持。当然对于汉堡队而言啊，今天如果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还无法到来的话，他们也希望不要再失球了，毕竟前三轮比赛不仅是场场失球，而且场均失球数更是达到了四粒。看看今天啊，他们到底是先失球还是先进球。
1: 洛菲今天顶替了布尔森啊，出现在锋线的最前面，这是已经来自于尼日利亚的球员。现在打了16分钟啊，双方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科隆这边呢是主打控球，汉堡这边呢是稳守反击，而且呢是一个低位的防守。可以看到科隆的门将啊施瓦博，他更多的时候呢是出来啊，就整个我们叫守门员的这个高位高站位啊，他更多的时候呢出来之后呢来协助呢后场出球。

0: 身，三个人上来夹，摘出来，
1: 这段时间依旧是客队科隆队在主导进攻，现在已经全部压过半场。
0: 普希，今天普希和24号洛乔施维利啊，俩人搭档呢来打这个双中卫啊，左边后卫呢14号门萨，右边的17号蒙泰斯，科隆两个后腰5号克劳斯和6号斯西里。另外呢，在中场方面呢，47号莫尔呢更像是一个前场的自由人，在右边呢是37号马伊纳，左边10号马拉，锋线当中顶着27号达林加啊，一个很标准的4231。传递球有没有角球？
1: 这边汉堡队和科隆队的比赛还没有迎来进球，而同时进行的德甲联赛第四轮另外一场比赛又有进球，美因茨在客场已经是扳平了比分了，目前他们在客场是1-1啊，和门兴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0: 传进来，点不错，头球，嗯，还是抢到这个落点啊！这球呢，奔着中后点去。换到另外一侧，应该是继续角球机会。
1: 依旧还是科隆队的角球。
0: 哎，这回在左路角球，也是右脚球员发，这球都往里转了，球传进来，也是中后点，
1: 汉堡队防守球员大脚解围，球过半场出现。
0: 哎，可以看到这个汉堡完全不压上，完全在前场呢不实行这种高位压迫。
1: 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德甲联赛第四轮另外一场比赛也进球了，目前奥格斯堡在客场是1-0领先着不莱梅啊，反倒是我们正在关注的这场汉堡和科隆队的比赛或许啊进球也快了，我们一同期待着，继续回到比赛现场。
0: 防守的时候呢，相互之间的呼应，有交代，这人呢谁去看，谁去盯，谁去协防。莫菲呢在这个最前面呢负责骚扰，交火腰，哎，这时候可以看到汉堡队赶紧退，先往后退几次呢，科隆都是尝试呢长传球打身后，效果都不太理想。

0: 那之前也是为大家介绍了新赛季德甲开局前三轮啊，保持不败的球队包括了拜仁、弗莱堡、多特蒙德和奥格斯堡。那么拜仁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是7-0大胜柏林联合啊，现在凭借着本轮先赛他们已经坐上了积分榜首，而今天晚间奥格斯堡、多特蒙德和弗莱堡都有机会去实现啊这样一个对于榜首的角逐。当然目前啊正在进行比赛的奥格斯堡已经是在客场1-0领先不莱梅了，而另外一边啊弗莱堡还是在客场0-1落后法兰克福。当然对于多特蒙德的球迷而言要再等一等了，多特蒙德的比赛时间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30啊，大黄蜂将会做客去面对斯图加特。
1: 左脚传进来还是没有过一点，门将啊单拳先击出来，好球啊，视野很开阔，哎，这是成功的个人防守，1v1的个人防守很成功。
0: 克隆队前场2-3反击的机会被浪费了。相信对于关注欧洲足球各大联赛的球迷朋友们也都非常清楚，那么在本轮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一个国际比赛周期当中啊，大家期待已久的欧国联的赛事将会打响。实际上在昨天晚间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了多支球队已经是陆续公布了他们欧国联的大名单，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队也终于公布了新一期的大名单。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齐达内啊作为法国队新任主帅之后的首期名单，所以大家也再看一看和之前的前任德尚对比起来到底这份名单有怎样的区别。说实话变化还是有一些大的呀，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包括像坎特老将，包括像楚阿梅尼，包括像图拉姆，包括像萨里巴啊，这些球员或许有的是因为年纪的原因，有的是因为伤病的原因，这一次都没有能够入选齐达内的名单当中，反倒是有一些新人，或许一些球迷还不太熟悉的球员，这一次也是被齐达内点名啊选入了法国队的名单当中，包括了目前在意甲科莫队啊表现非常出色的队长达库尼亚啊也是入选了法国队的名单，另外还有在法甲前这个雷恩队踢球的前锋勒波尔也是成功的入选。那具体说到在法国队的这个前锋的名单当中啊，包括了大家已经熟悉的邓贝莱，包括了像姆巴佩、奥利塞、杜埃等等，毫无疑问啊都是能够成功入选的，包括本赛季已经转会到利物浦的巴尔克拉也是入选了。而在中场方面啊，大家也注意到齐达内又召回了一名此前是落选法国队世界杯名单的球员，那就是在皇马的中场球员卡马文加啊又是得到了齐达内的赏识。另外入选的球员还包括了在曼城的谢尔基，在罗马的科内、AC 米兰的拉比奥以及在大巴黎的埃梅里。那同样一些新人啊，刚刚也为大家介绍了，在后防线上就包括了目前在国际米兰踢球的迪乌夫，另外还有在利物浦效力的非常年轻的中卫，才21岁的雅凯也都是成功入选了。所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刚刚提到的这几位球员，包括了国际米兰的迪乌夫啊等等，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啊，凭什么能够打动齐达内？当然说到了法国队，接下来在欧国联的比赛当中啊，他们也不敢大意，将会先后对阵土耳其队、比利时队以及意大利队。好，那么今天晚间啊，也欢迎各位德甲的球迷们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来关注一下德甲联赛第四轮汉堡队与科隆队的这场较量。同时也提醒大家，这场意甲的榜首大战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罗马主场对阵国际米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好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

0: 从一句生涩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

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十九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九月十九号，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十月四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作者彭嘉伦。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并不见得怎样高明，陈济棠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而已。费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群众血汗，筑成第一道封锁线，只不过几个钟头的功夫就被红军打得一个粉碎。陈济棠把关守口的几个师虾兵蟹将东窜西逃。红军战士的老习惯，枪不响则已，一响枪就是猛冲，仗不胜则罢，仗一胜也就要来一个猛追。猛打猛冲猛追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回冤家遇对头，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像老虎扑绵羊似的追得他屁股尿流，看这是多么狼狈呀。大概跑了五六十里吧，敌兵们却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家虽然心里还不断地在勃勃地跳着，自以为已经逃了几十里了，大概不会成问题了吧。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一个村庄上坐了下来，乱七八糟地抢了老百姓一些饭菜，像饿虎一般的大吃起来。这一批先头老总赤脚大仙刚把饭碗端上嘴边，啪啪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这些老总本是惊弓之鸟，哪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

一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猢狲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夜行军，作者李富春。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看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这样的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含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灌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地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已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时弯时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地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地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第二，

0: 是呼吁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或离村庄尚远，或无树林，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既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落雨，无月光无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做杖，以免跌跤。离敌人很近，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谈话。然而当这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队伍中，以致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蒙朱同志，再加上我的河谷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讲到有些身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遇着夜行军不好的天气，行路困难时，可以调队落伍。常常大部队到了宿营地，在日中休息时，这些调队落伍的同志总是努力奋斗，克服一切的困难，先后的归了队。有的临时发生病，或本来的伤病员，因担架员发生事故而不能抬的，也常常有我们的收容队的同志努力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人归了队，甚至老百姓自动替我们抬到宿营地。在这种艰苦奋斗与群众的爱护下，自然还不能完全消灭个别人的掉队落伍，但这已经只有红军才能做到了。夜行军的一幕，作者小鹏。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死睡的我本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的，可是在白天总不免有些事情来纠缠，平均起来当然要少睡些时间，今天也有点打瞌睡。下午六时又出发了，刚出门，传令员从报告一声中送来了命令，为争取先机之力，从今日起实行强行军，不论日夜，每行军五小时即休息四小时，造饭睡眠后继续照昨日命令之路线前进。顿时精神紧张起来，有同志有点着急了，今天一定会打瞌睡，我们在路上要多扯乱谈才好呢。他看了命令就这样的向我建议，那自然我也一定会打瞌睡，你这乱谈鬼要多扯了。我同意的回答他，我就不怕。指导员好像有把握的走前来插嘴，我从来不会在路上打瞌睡的，我今天到宿营地还要打土豪。有同志忽然想起他一路来不管白天夜晚都时常跌跤，就讽刺似的说，瞌睡倒不会，只是白天晚上都滚冬瓜似的。这一说把附近的人都引笑了。前面走快了，把大家的话和笑声立刻打断， 大家都在途中迈进，脑子里就开始想途中的乱弹材料。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地咯咯咯咯地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叽叽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地过着。深夜，眼睛已开始同两腿发生冲突了，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他的视觉任务。忽然，走在我前面的同志无故地停止了，而他前面的人还是在走，我知道他一定是打瞌睡，就用手向他肩上用力一扑，大声地叫走啊，把他吓得一跳。他好像是恍然大悟一样说道，呵，我睡着了，掉了队还不知道，说着跨开脚步跟上前去。来开始乱弹，我也打瞌睡了，我说。你先讲，我还没有想到，他说。你常识乱弹多得很，还是你先讲？你先讲好，我要想个好的来讲。后面的指导员跑上来开始扯他的乱弹，几句话把我们的瞌睡虫赶跑了。半夜两点了，因为路上没有房子不能休息，只得继续走到有房子的地方去，这时就不由自主了，乱弹也不爱扯了，大家都很想睡，两腿虽是不断地往前走，但眼睛早已闭拢了，并且开始做着迷蒙的梦。忽然走到较低的地方往下一踏，真是吃惊不小，好像是由天空中掉下来一样，眼睛又赶快地张开，又继续走。到达休息的村庄了，因为还未分好房子，队伍就停止在路旁。我忽然发现了有个小草丛，就马上争取这一睡觉的好阵地，迅速地躺了下来，哪知道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

0: 筑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6.4%，通胀水平将上升至17.5%。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 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五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十九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九月十九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夜都游击队的技术，作者张云逸。聂都是江西省西南比较人口繁多、生产丰富的一个市镇，东连粤北之南雄县境，南连粤北仁化县之城口镇，西与湘东之桂东、汝城两县比邻，北接赣西南之南安崇义，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四周有巍峨的高峰环绕，与青绿的森林密布，连绵的山脉纵横数百里，地形非常险要，的确是很好的一个游击队伍行动的地区。因此敌人虽屡次从各方来进剿，可是我们的游击队是始终纵横驰骋，行动无阻，好像鱼游泳春水一样。这当然是得到地形的便利，同时也是由于群众爱护的结果。这也给我们证明，地形条件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很有密切的关系。聂都游击队原是南雄游击队的一部分，它是在1927年革命时，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农民暴动中产生的。部队中的阶级意识是非常坚强的，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从每个队员一言一动中都可充分表现出来，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表扬的。他在这一基础上面，经过多年的苦斗，曾经创造红军独立师团送到主力红军去，扩大自己的阶级力量。还有一部分在南雄、信丰、大禹一带发展游击战争，与数十倍的敌人作战。在这样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据各队长说，敌人从四面八方日夜不断地来进攻，游击队无论日夜都在枪林弹雨与高峰深山中过生活。敌人虽用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游击队终于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勇敢性，将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下去，特别是在下大雨大雪的时候更加精神百倍。因为那些凶恶的敌人亦利用雨雪的时机来袭击或包围我们呢。在这苦斗中，每个战士更明显地认识，只有中国革命胜利才能救我们自己，救全中国。大家没有一个不愿意用一切牺牲来为中国革命斗争到底的。在残酷战斗中，南雄共产党坚决率领游击队向外发展，创造新的区域，将原队伍分为三队，一向聂都，一向三南，一留原地区域活动，以分敌势。决定后，各队首长均率领队伍分向目的地前进，执行新的任务了。南雄党县委书记为了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就亲率游击队向聂都出发了。据他们说，在这次都是夜间行动，都是得了沿途很多群众帮助与拥护，不然是摸不到路的。因为我们是走小路，夜间更加困难。有一天夜间，我们走了几十里路，肚子饿了也渴了，找到了一个人家，我们就叫门，但是他不开。我们说明我们是过路人，要水喝，他们还是不开，也不做声。我们走的脚也疲倦了，不管怎样就决心在这里休息的时候，队员们互相谈论打白军的情形，屋里的人好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那边就发出不甚响亮的老人的声音。他问，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答，我们是做买卖的过路人，走错了路，请你告诉我们。他听了我们的答话之后又问，我听到你们说话，不是做买卖人吧？到底你们是什么人呢？在这时候我们不能掩饰了，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是来帮助你们打土豪分田地，解除贫苦人民痛苦的，你们不要害怕，请你开门，告诉路给我们走。说完话没有好久，呀的一声门就开了。他现出极欢喜的态度说道，你们是红军先生吗？
你们为什么不老早说明白呢？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有土匪民团来叫门扰乱，所以我们不愿意开门。还不知道来的是红军，门开迟了，累得你们等了好久。对不起先生，请你们进来坐坐，吃点茶再走，好吗？好。我们大家同声说了以后，就进到屋子里来。那老人家就叫他的老婆起来，烧茶煮饭给我们吃。他又继续地说，我在几年前就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不平的，我听了真是欢喜，但总没有见过红军呢，现在才看见了，真是不错。先生，我们这里时常有土匪民团来，你们要小心放哨，免得那些狗东西来胡闹。是的，谢谢你的盛意。我们答谢了那老人之后就出来看，那老人也跟着来。他一边指一边说，哪条路通哪里，哪条路要注意，谆谆吩咐我们要小心，好像教他的小孩出门一样的诚恳。我们吃饭和喝茶以后，就向目的地出发了。我们给他钱，他不要，经我们再三说明，他才收下。我们走了，他们两个老人同声地说，好走，再来。一直送到我们走完止，才关门进去，表示对我们有无限的关心与爱护。这是我们到新的区域，群众对我们红军游击队的态度。烈都游击队通过敌人几道包围线后，最初就在南雄大禹的大道以西地区开始进行群众工作，建立了许多秘密的作纸工会贫农团，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捉到不少土豪。没有半月的光景，已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筹得数千款子，队员的生活改善了，斗争的情绪也提高了，对向外发展的胜利已被事实证明，队员们更有胜利的信心了。这时党县委书记等同志看了游击队员，已经彻底的明了，只有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才能发展，他们对党的正确策略已有深刻的认识。不久县委书记就率一部队员又回原游击区去了，全队还留在那里继续努力。

0: 努力发展游击战争，来完成自己所负的光荣任务。党县委书记走后，游击队即按照预定的计划向聂都方向发展游击区域。经过了四个月时间，游击区扩大至纵横三四百里之广，游击队本身也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粤赣湘边境，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于进攻老游击区的敌人。敌人曾有数十倍的兵力进攻我游击队，费了一年多的时光，他以为我们红色游击队完全肃清了，可以将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游击队较前更加扩大了，游击区域迅速发展到粤赣湘边去了。反革命的报纸天天歌功颂德，进行无耻的欺骗宣传，某处的共匪消灭了，某处的共匪肃清了，但是事实给他们一个无情的嘴巴，被消灭的倒不是什么共匪，而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套假面具老早被群众识穿了，是听一听当地人民的讲话就可知道。国民党的军官没有一天不说哪里红军消灭了，哪里红军没有了，但是别方面又不断地报告某处有共匪数千攻城，某处发现红匪数百捉人，弄得整天手忙脚乱，胆战心惊，这不是奇怪了吗？游击队过去工作的检查，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参加过他们的工作检阅会，我们听了他们的工作报告以后，认为过去的工作已创造了许多光荣的成绩，知道他们在发展游击战争，特别是群众工作方面，只限于偏僻地方。在会议中，我将党最近的策略与任务详细告诉他们，并提议加紧向比较大的市镇去发动群众，特别是坚决消灭自己力量所能消灭的地主武装来武装自己，同时要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提高队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使每个队员都成为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热烈通过后，并决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步骤执行。此次会议之后，游击队坚决执行党的新策略，得到很大的发展，不论军事与群众工作方面都有大的进步，特别是表现在袭击粤之百顺的战斗中。这次战斗，我游击队一夜间走了120里，趁敌不备将敌全部消灭，缴获枪数十支，捉了许多土豪，并捉了白军卖鸦片的所谓禁烟局长一个。我游击队将没收土豪的东西完全分给贫苦群众，同时将敌人出卖的鸦片烟当着众人完全烧掉。这个时候，该市附近群众无不争先恐后地来看红军，我红色游击队，群众都喊为红军。我游击队地方工作组就抓紧这个机会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分发东西给群众，揭破国民党军阀以及豪绅地主的罪恶，宣传共产党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张与游击队的任务，并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以求自己的出路。群众听到我们宣传，都互相谈论，称赞不已。在会场中，有一个大约40岁的工人这样对人说：白军说人家是杀人放火的，我没有看见红军，以前总以为是真的，因为游击队第一次到，在今天看来，他们说的完全是谎人的鬼话。我活了40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假若都像这样，那中国绝对会隆盛起来，我们穷苦人也就都有翻身的日子了，我希望红军能不走就好了。不久又袭击赣南之游先围，这次战斗是冒雨夜袭的动作，当黄昏出发时，队伍集合完毕， 由队长政委宣布夜袭游仙为之敌的意义。全体队员虽说在大雨之中，每个队员都在摩拳擦掌待命出动，大有痛饮黄龙之概。讲话完后，部队就冒着雨向前面的高山前进了。这时天也黑了，我因病后体弱不能随队行动，留在后方，只是眼巴巴地盼望他们明天的捷报传来。我坚决相信，有这样情绪很高的队伍必定能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凯旋。敌人兵力虽大些，但是以勇敢善战如狼似虎的游击队趁雨去袭击毫无准备的敌人，胜算一定是操在我们手中的。次日薄暮时候，我们在后方的几个同志忽然很紧张地对我说，前面高山上好像有穿白匪衣服的人发现，恐怕是敌人来袭我后方吧，要立即准备应战才好。我得这消息，一面通知大家准备应战，并捆好东西押土豪后令，一面我与后方主任就出去看，的确穿白军衣服的人来了，可是再详细来视察，前面好像有穿黑衣的人，后面也随着穿黑衣的人，只中间有穿灰衣的人一队。我们正在怀疑中，前面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越发看得清楚了。在我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同志就高声喊道，啊，我看清了，我们的队伍送俘虏兵回来了。哈，的确是我们的队伍得胜凯旋回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0: 它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 三亚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亚。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4: 中国很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5: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6: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7: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8: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9: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此时表态加入该计划主要考量是什么？加拿大的举措是否会改变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模式？又会给未来俄乌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要说一下加拿大的一个态度，就是欧盟那边说呢，加拿大已经表示了，说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如果说加拿大加入之后会怎样呢？就是乌克兰可以用这个贷款从加拿大的国防企业去采购武器装备，然后加拿大呢还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这是一些情况哈。那我们想知道加拿大的考量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宪。
5: 加拿大方面表示有意要加入啊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实际上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加拿大方面呢有意啊借这个动作呢来进一步表示他对未来呢深化和欧盟合作的啊一个基本立场的一个体现。其实此前呢双方在对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我们知道根据欧洲方面的测算呢，未来2年之内乌克兰方面啊至少需要啊这个获得1000多亿欧元的这个财政援助，才有可能啊支撑他目前的啊整个军事和民用的这样一个开支。所以在此前欧盟方面提出对乌克兰在未来2年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之外呢，本来呢像英国啊加拿大这些国家呢是要承担啊这个对乌啊这个财政支持不足的份额。当然这次呢加拿大方面这个表态呢就意味着除了加方呢要继续承担啊给乌克兰的部分的财政支持之外呢，还有意啊在财政支持方面呢和欧盟方面进一步协调立场和步骤。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它的出发点呢当然是想借此呢来进一步体现加拿大方面愿意在欧洲目前面临的比较重大关键的问题上呢进一步和欧洲方面协调立场，而且通力合作。
4: 那我们也回顾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欧盟是今年4月份正式批了向乌克兰提供这个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给乌克兰提供的是2026年到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其实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是首个加入到这个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加拿大也有自己的这个相关意向。想问您，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在探索一种超越之前传统的北约和七国集团的框架，一种制度化的援乌新机制吗？
5: 自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上台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立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呢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啊现在以欧盟为主，而且联合像英国、加拿大等等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应该说对欧洲来说他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前景的关切包括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难以像美国那样可以实现一个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欧盟方面呢不得不主动的承担起一些对乌克兰进行财政援助的这个主要的责任和财政负担。这种新的这个制度化的援乌机制毫无疑问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跨大西洋的这个所谓安全合作呢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过去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呢是美国既出钱又出力还要出兵还要出装备。那现在美国呢强调在北约框架内呢要进一步实现这个责任分担，所以在这样的 背景下呢，美国现在在原物的财政问题上呢，实际上是不断的甩包袱。现在加拿大和英国加入到欧盟的未来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应该说一方面体现出啊，现在跨大西洋安全合作呢，已经从原有的美国完全主导的模式，朝向一个美国呢是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更多的一些需要承担义务和负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正在转向跨大西洋框架内其他的成员啊，尤其是欧洲国家。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意味着今后的跨大西洋的安全架构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应该说也给这些国家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开启真正的战略自主呢，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
4: 但是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也想分析一下。就是因为当前俄乌的和谈进程是很缓慢的，各方的立场分歧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核心诉求上。那欧盟那边呼吁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那给俄乌谈判带来的肯定是变量那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是什么反应呢？
5: 尽管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应该说美国方面呢又重新希望来推动新一轮的这个政治解决。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这个美国、俄罗斯包括乌克兰都在讨论将未来很快恢复和开启谈判，但是同时作为乌克兰方面最重要的支持者，无论是欧盟、加拿大还是英国，现在呢还是在一方面对乌克兰显示一个继续支持的立场，同时呢也仍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继续施压。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内部现在在针对乌克兰问题上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化，同时呢也表明未来的这个谈判格局呢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和美国着眼以所谓的对俄关系缓和然后来处理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不同，欧洲呢仍然是把乌克兰的安全问题视为自身，也就是欧洲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全力的支持乌克兰在军事和外交包括财政方面呢不处于下风，这是欧洲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既定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样的一种变化呢显然也给未来的谈判格局呢带来了更复杂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看到一方面呢欧俄关系呢在不断的恶化近期呢欧洲有多个国家呢除了这个对乌援助以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法国等国呢还提出了明显针对俄的核武器前沿威慑部署这样的一些动作。在这个背景下看到俄罗斯方面显然会给予这个非常强烈的反应。除了在俄乌冲突战场上俄方呢仍然保持一个不妥协的立场，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加大对欧洲国家尤其是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施加影响这个方面呢，我想俄罗斯呢也会针对当前的情况呢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4: 稍后我们有一个话题就会谈到俄罗斯目前的一些相关表态，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其实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就是欧洲想要实现战略自主，但是在它的动作当中很明显就会让俄乌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那这样其实就让谈判好像变得更难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走下一个话题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表态。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还表示，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

0: 如何解读俄罗斯的这番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呢我们的话题其实谈到了，就是俄欧关系应该说越来越差，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谈到俄罗斯方面近期有什么样的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日晚一个表态，我们挑几点来说。第一个，他说这个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是以便俄罗斯能够迅速有效的应对潜在的外部的威胁。然后第三个，我们注意到他说就是认为这种核力量呢是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考虑的还不是一个单边的问题。那我们想问专家的是，普京这个表态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2: 普京此次发言的一个背景就是在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之际做出的这一个表态。他主要点明了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任务以及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业发展方向。首先指出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北约持续的扩张部分的欧洲国家公开声称要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所以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地缘威胁在明显上升。其二普京的讲话是针对空天军事威胁的一些新变化。现代战争正在向智能化、空天化发展，高精度的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广泛应用，加上美国宣布在太空部署武器，可以说新的空天威胁十分凸显，倒逼俄罗斯在未来要强化战略威慑能力。那第三呢，就是普京的讲话实际上也是针对未来俄罗斯十年的军备发展方向。普京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审议了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发展高精武器，完善空天防御体系，确定未来俄军军事建设的核心方向。第四呢，应该讲到这个发言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期间此番讲话实际上既点明了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的安全风险，又高调的展示了俄罗斯的核威慑实力和国家安全底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国内的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国家政治稳定。
1: 既是对国外环境的一个回应，同时呢也是对国内政治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我们再跟您说到普京谈到俄罗斯特别重视的两件事，一个是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这个我们想说就是这个表态是不是在回应美国日前宣布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消息？
2: 普京的发言并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消息，但它包含了对太空武器威胁的应对。首先呢，此次表态的核心目的还是要敲定俄罗斯中长期的国防军备发展规划，属于国家整体的军事战略安排，并不是针对某一条新闻而做的临时回应。其次呢，讲话中特意提到了要升级防空反导系统确保能够摧毁来自于太空空中的一切攻击，明确对接了美国太空武器所带来的新威胁。这是对新型空天安全风险的有针对性的一个布局。总体看来，这是综合应对北约扩张俄乌战局以及太空军备竞赛所做出的一个系统性的表态。太空武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诱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其实还谈到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欧洲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让您继续分析普京表态里的一些内容。比如他说呢，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

0: 为与俄罗斯开战来做准备，然后他还强调说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企图，俄愿意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且恢复关系，这个表态您怎么看？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持续加码援乌的背景下，普京重申三位一体和力量的重要性，兼具了对外威慑和对内治理的双重含义。 在外对外层面呢，实际上明确划出了俄乌冲突的战略红线，警示欧洲和北约不要直接介入俄乌冲突，避免局部冲突进一步演化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外交上灵活和刚柔并济的一个策略。 在释放军事威慑信号的之余，仍然表示愿意与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试图分化西方阵营，争取在外交上的主动。军事层面啊，俄罗斯并不是单纯依靠核力量兜底，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精尖武器和无人机作战装备等，着眼于补齐常规力量的短板，适配现代战争的需求。 对内看呢，恰逢俄罗斯杜马选举，普京展示了刚柔并济的信号，强调战略和力量的优势，能够给俄罗斯民众传递一定的政治信心和安全底气，有助于凝聚战时的俄罗斯社会共识。在西方持续加压的大环境下， 核威慑仍然是俄罗斯维持国家主权和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保障。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近日率团访问中国，在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他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巩固加强两国关系。我们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是德阿尔梅达第一次以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的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在采访中表示，此次访问意义重大。
3: 安中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双边友好小组作用，畅通交流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保持常态化磋商。这份谅解备忘录将不仅促进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还将服务于两国外交，助力实现两国领导人为双边关系
2: 深化的蓝图。安中两国关系如今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此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既在立法机构合作层面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也加深了两国的传统友谊与合作。访华期间，德阿尔梅达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于安哥拉的发展十分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3: 我们在观察中国的发展现实时，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成效，这是一条发展进步之路。我们的基本立场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第一，任何发展道路都必须适配当地的现实情况，我认为这是不可动摇的；第二，这种道路必须能够产生实际效果， 也就是说，它既要有效，也要高效。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我们可以接触和了解不同的发展方式，汲取有益经验，为完善我们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我还参观了中国民族文化宫，我们了解了中国如何在尊重各民族的基础上，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实现国家统一。 这对于安哥拉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为安哥拉也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2: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世界的复杂局势所带来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 在德阿尔梅达看来，四大全球倡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与繁荣扮演着重要角色。

0: 在我们看来，这些倡议十分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首先，我认为这些倡议体现了对当今世界面临挑战的正确认识。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解决，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未来，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并拥有适宜的生存条件，就必须面对这一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我们积极评价这些倡议，这些倡议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让各方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共同商议，推动形成普遍适用的共同原则，也让我们将人类看作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割裂、互不相关的国家集合。
1: 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开局之年，同时安哥拉正在推行2023至2027国家发展计划。对此，德阿尔梅达认为，两国可以更好地实现战略对接，通过合作进一步巩固加强两国关系。
0: 经济多元化是安哥拉的一项重要政策，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同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加强发展所需的战略性、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现代化和人工智能事关当下和未来，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步、积累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判断和规划都值得关注。我相信这也是安哥拉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希望继续同中国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我们希望尽可能跟上这一发展趋势，不错过这趟不断加速前行的发展列车。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 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6.4%，通胀水平将上升至17.5%。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 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

0: 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表示，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支撑欧元区经济上半年好于预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明年增长放缓的风险点又在哪里？未来欧元区国家应如何在稳财政与保增长、保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个跟欧洲经济有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呢，他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然后今年夏天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了，那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的经济还是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预计明年欧洲经济的增长会放缓，所以就是短期有韧性，可是中期会放缓。怎么看这样一个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颖。
6: 我觉得其实这个判断呢 是一个精准的捕捉了当前欧元区经济的一个核心矛盾啊，这就是表面韧性跟结构性逆风之间的赛跑。这个其实也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现象，其实是揭示了欧元区经济正处在惯性前行跟动能衰减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这里面的韧性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这个中期放缓本质上是一个基数效应的消退跟政策约束收紧以及外部冲击传导的这几重力量的叠加，那支撑上半年的这个好于预期的这几个支柱呢，我觉得至少有四个。一个呢就是财政扩张的托底效应，尤其是国防跟基建支出。第二个呢就是私人消费的修复性反弹。第三个呢就是 AI 投资的新增长级。第四个呢就是制造业的相对稳健。那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五个。一个风险呢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啊，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一个滞后的反噬。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一个结构性下滑。那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一个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呢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混局，所以他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可能是财政里面的既要又要，也就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呢，这个判断的本质上是在给市场打一个预防针，所以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所以上半年的好成绩是过去政策的红利，明年的放缓这是当下约束的一个代价。
5: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他们考虑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东布罗夫斯基斯说，当前首先要保障这个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近几周来注意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是明显上升的，而这个趋势它的影响会逐渐波及到欧洲。那您怎么评估目前欧洲的债务和财政的状况呢？
6: 的确啊，其实欧洲的政府的多国的债务率都超过了60%哈，远远超过60%。包括原来的所谓的欧洲五国，甚至法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它都政府的债务率都超过100%。那收益率上升的原因，当然也各种的财政赤字呀，

0: AI 的企业的发展，它有发债的挤出呀，包括通胀啊，以及央行加息、地缘冲突这些。那高债务国的这些风险，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国家都存在的，所以欧洲债务，跟财政状况的评估，可能是一场高债务时代的一个重定价。那这次的这个财政纪律的松动跟市场约束的回归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那财政的可持续性，我们可能要放在首位上面来看待，也是因为欧洲正面临着一场由全球国债的这种收益率上行所引发的一个主权债务重定价的风暴。那怎么来看呢？一个是欧洲债务跟财政状况整体是可控，但是结构性的失衡是在加剧的。那欧元区的整体的政府的债务跟 GDP 的比，也就是欧元区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在90%以上了，其实这都超过了60%的警戒线。或者欧洲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它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赤字率不能超过3%，债务率不能超过60%，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都超了这个数了。财政赤字方面呢，就是普遍是超标的，整个又是乏力的。那面对着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的一个双警戒线或者双红线，包括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它超过这个警戒线的可能都超过12个。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压力可能面临着三重的挤压，一方面呢就是国防开支的激增，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口老龄化，第三个呢就是能源转型的投资。所以这三重压力呢使得欧洲财政开源无门，节流无力。那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发达经济体它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一场全球性的财政纪律审判了。从税制前景来看，全球长端利率同步重定价，我们看到美国十年期的包括30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5%，都已经出现多次了。包括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十年期都分别超过达到3.5%、4.4%、4.3%和4%以上。背后的几个驱动因素呢，一个是财政赤字扩张跟债务供给的天量扩容是最根本的原因。接着呢就是 AI 的基建投资引发的挤出效应。第三个呢就是通胀预期回升跟央行加息的预期。第四个呢就是传统配置力量的撤退。第五呢就是地缘政治跟政治的不确定性。那怎么来看呢？我觉得关键的洞察就是从利率的风险转向信用的风险。也就是说，就是市场对主权债的一个定价逻辑正在从利率的风险转向了信用的风险。就是本轮收益率的上行，这里面的实际收益率跟名义的收益率呢同步上升，而通胀预期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大幅度的波动啊。财政纪律的失效跟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是市场最为担心的，所以所谓的这个债券的义勇军重新的登场，投资者通过抛售债券对财政挥霍的主权主体形式形成市场的约束。
1: 那我们听众想问，如果相关的趋势传导到欧洲，会对欧元区高债务的成员国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风险？
0: 那传导到这个欧洲方面呢，我们看高债务的成员国的压力跟风险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压力其中之一呢，就是融资的成本的飙升，那利息负担就会雪上加霜。第二个的压力呢，就是财政整顿的一个两难的困局，就是要么你就削减支出，这是很难做到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因为它面临着选民政治，要么你就承担更高融资成本，可能后者是为主的，所以它可能会面临着紧缩、衰退、债务恶化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个压力呢，就是银行体系跟金融稳定的一个连锁反应了。第四个呢，就是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毫无疑问，欧洲央行已经陷入了通胀压力下面的加息需求跟债务压力下面的降息需求之间的两难，所以通胀压力下面它有加息的需求，那债务压力下面它又有个降息的需求，这个两难困境就是囚徒困境，它很难抉择。第五个的方面呢，就是资本的外流跟欧元贬值的一个负反馈，这里面的国际资本的抛售高债务国家的这个国债，可能引发连带的一个抛售的效应，导致欧元的承压、输入性的通胀的加剧，进而强化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压制债市，形成欧元贬值，然后到输入性通胀，再到加息的预期，再到债市承压的这种负反馈循环，它要防止。所以当前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债务和财政的状况呢，总结来看呢，就是整体上没有暴雷，但是裂缝在扩大。全球的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就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既是市场对于财政纪律的审判，也是对所有该债务国家的一个压力测试。
1: 然后刚才我们综合的这些情况，他们要怎么应对呢？我们也注意到，就是东部罗夫斯基斯提出，既要财政整顿，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还要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又要稳财政，又要保增长，又要保安全。那您觉得他们怎么去取得平衡呢？
0: 其实我觉得欧委会的这套政策组合拳就是在调钢丝舞，就是他要怎么在稳财政跟保增长以及保安全之间走平衡。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他这些政策看起来啊，这个好像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暗藏着深刻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张力。所以他的平衡道啊，他的可行性啊，他的难点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政策组合方面的一个平衡之道呢，是一套精心设计的一个分类的账，就是它有几个层面啊，它要分类管理，它要区域对待。第一层呢，就是财政整顿是一个主基调了，它要守住底线，因为整套的政策，它的压舱石就是财政整顿。第二层呢，就是临时能源支持是一个缓冲垫，它是要精准的滴灌，也就是针对当下的这个农业价格的冲击，高位的盘整。欧委会已经设计了所谓的临时定向也上限的这种能源支出的措施。这部分呢，其实体现了救急不救穷的原则，它能不能根本的转型，这个是核心和关键。第三层呢，就是国防安全支出是一个灵活阀，它留有余地。所以欧委会呢，此前也已经启动了什么脱身少款，允许成员国每年把相当于 GDP 的1.5%的开支用于国防，最长有4年时间，不受财政规则的约束。这其实是为欧洲重建军备打开了一个制度的空间，也是它所谓的灵活阀。那这里面的这套组合的可行性，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那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有时候经常会理想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这套设计的逻辑呢，这套组合呢是精巧，是而且是自洽的，但是落实到现实里面，可行性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觉得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财政空间的一个天花板太低了，就是欧元区呢，这里面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难题。欧元区其实欧元区2026财年的赤字的预算呢，差不多3.3%，那到2027年就上升到3.5%，这其实都已经超过了3%的这个红线了。他们自己，那的债务，也就是债务率，政府的债务跟 GDP 的比呢，也预计会从90.2%再进一步的提升到91.2%，就是不断的上升嘛。所以它既要整顿，又要支持，还要扩军，这个很难做到的。第二难点就是豁免条款的道德风险跟滥用的风险。就是财政越宽松，货币就会越紧缩，最终可能会反噬经济。第三个难点就是南北分歧跟政治的博弈了。那北方财政是鹰派的，无论是荷兰还是这个瑞典，都主张严格的财政纪律，反对扩大欧盟财政权力，甚至反对欧盟共同举债。那南方的高债务国，比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是欧洲五国，他们希望更多的灵活性来应对能源和国防的压力，因为他们消费更多。所以这种分歧呢，使得任何的财政规则的调整都充满了政治的博弈，豁免的边界呢，非常容易被各国各自解读和利用。第四个难点，我认为就是国防支出的一个精心陷阱。那豁免条款名义上是临时的，实质上很可能就变成长期的了。第五个难点呢，就是能源转型的长期投资跟短期财政的错配。所以综合来看呢，其实就是知易行难，落地就会非常难。所以这里面欧洲是在回答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财政纪律、能源安全、国防安全、民生保障这几个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解。我觉得核心判断呢，就是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稳财政必须是绝对前提，但是稳呢不等于死守。第二点呢，就是豁免条款必须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因为它严格限定是临时定向有上限可退出。第三个呢，就是真正的出路在于做大蛋糕而非分蛋糕，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也就是说，如其在存量的财政空间里面精打细算，不如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去提升潜在的增长率。就是欧委会正在财政的钢丝绳上表演一场高难度的平衡术，左手握着财政整顿的刹车，右手提着国防跟能源的油门，脚下还踩着民生保障的踏板。这套组合拳的设计堪称精巧，但是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市场对欧元区财政公信力的信任，成员国执行豁免条款的自律，以及结构性改革能否真正释放增长潜力。我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让这场钢丝舞功亏一篑。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

0: 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这对日本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和内需复苏意味着什么？日本央行年内是否仍有加息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关注一下日本经济啊，主要是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通胀的问题。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剔除掉生鲜食品之后呢，日本八月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是1.7%，涨幅比七月份微微有所收窄。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这个核心 CPI 是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所以我们想先研究一件事儿，就日本这个通胀更多的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我们让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来分析一下。
3: 8月份日本通胀数据已经出炉，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日本的通胀形势已经得到缓解，真实物价水平比表面数字要严峻得多，原因是高市政权动用大量财政进行了物价补贴，因此当前的日本通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其背后更是高市政权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了市场信心的持续消耗，这种政策不断地助长了日元贬值的倾向，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令日本国债和货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那么日本物价的真实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日本总务省的物价统计显示，八月份饮料类的商品价格上涨了6%，蔬菜类上涨了5.5%，而生鲜鱼类甚至上涨超过了13%。这些没有得到财政补贴的商品物价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上涨了60个月，严峻通胀已经对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日本人均实际工资已经连续4年下降，日本恩格尔系数已经上升至28.6%，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这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必须将收入的1/3用于吃饭饮食。很显然，来自于财政补贴的金额远不及物价的涨幅。在高市内阁继续大举发债，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背景下，日本通胀形势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
2: 我们也结合一些日本国内的相关分析，比如说八月份核心 CPI 涨幅放缓，是受到政府近期为电费、燃气费提供了财政补贴的影响，但是政策结束之后，能源涨价的传导效应预计还会持续，而且认为到本财年末，说物价涨幅是存在冲高到3%左右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那您觉得日本央行当前的利率政策是不是就落后于通胀的曲线了？
3: 面对依然严峻的通胀形势，日本央行虽然将政策利率已经上调至1.25%，但仍明显落后于通胀曲线，年内仍有加息的空间。但其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高市政府，强调积极财政的高市内阁对央行加息一直站在反对的立场。在刚刚结束的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高市提名的2名货币政策委员就对加息投了反对票。市场普遍预测，一旦财政补贴结束，物价形势将再次冲高。对此，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后央行的加息的节奏和力度都有可能加强。不过，加息虽然有利于控制通胀，但也会导致日本国内消费进一步疲软。由此来看，日本央行今后的加息步伐仍然会表现得比较谨慎。
2: 我们想说一下

0: 外溢的影响，就是如果日本央行因为通胀就加快了加息的步伐，会对亚太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对东亚经贸合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日本加息不仅会对日本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会产生极大的外溢效应。首先就是金融渠道的影响，由于日本长期实行金融宽松政策，导致日元一直是全球最便宜的融资货币，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套息交易的存在。一旦日本加息，借日元的成本上升，投资者就不得不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还债，这就会引起国际资金从其他市场撤离，转向日元资产，因此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样，日元升值也会导致日本的汽车及电子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被削弱，这就会给其他竞争对手提供替代机会。但反过来，日本作为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加息抑制国内消费之后，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也会减少，给资源输出国带来压力。不过，日本最大的风险还在于，一旦出现政策失误，或将导致其财政崩盘。曾任日本财务省副大臣的石野康治就多次表示，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已经近在咫尺。如今，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突破1300万亿日元，威胁世界经济的这头灰犀牛显然离我们越来越近。
2: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

0: 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实现了强劲增长，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经连续47个月跑赢了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到了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到了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啊，增长动能是十分充足的。专家指出，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既有长期技术积累的支撑，也离不开企业海外服务网络的持续布局和本地化运营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他说，
1: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0: 可以说啊，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各位，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这种出海模式，今年以来啊，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了鲜明的转型特征，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呢，正在加快成型。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说，
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0: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的转变，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表示说，中国机械工业呢，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更强的支撑。
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0: 从重卡驰骋到风电出海，从工程机械扎根海外工地到智能产线落地一国工厂，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啊，正是从卖设备走向了输出能力。而这种中国能力的输出呢，正在从看得见的装备领域延伸向看不见的数字云端。跨境电商、AI 工具、数字服务正成为新一轮出海浪潮中的轻骑兵。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8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8%。 今年上半年啊，增长势头进一步加速，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了 3.3 倍。跳动的数字背后呢，是一群在云端打拼的年轻人，正借助着人工智能新工具打开出海新思路，创造行业新可能。说起做跨境贸易啊，传统认知里的贸易商呢，都是跑展会、蹲港口、守着线下谈合作、靠人脉和经验看下市场的。然而现在的跨境圈呢，已经是升级出了新的打法了。一群90后、00后们这些青年啊，在云端做起了超级买家、超级卖家，靠着数字化、智能化工具，把选品、营销、运营、用户服务等产业链条搭建了起来，在线上把买全球、卖全球的生意是做通了。这不，浙江杭州的分水镇啊，被称作为是中国的制笔之乡，每年在这里生产的85亿支笔当中呢，有60亿支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制笔车间里啊，马腾龙正跟自己的妹妹马腾静商量着新品开模。作为厂二代，他们啊不愿意固守着父辈们只做国内批发的同质化老路，他们更愿意呢称自己为创二代。他们想像父辈那样闯出一片新天地，把笔啊卖到世界各地去呢。
2: 就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些新的品，这样的话其实相当于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侵入一下原有的这么一个市场。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做了一些品是原有国外已经有的，我很难进入，但是我一些中国的品去打进去以后会更加好打。
0: 就在去年，马腾静和哥哥呢在杭州滨江跨境电商基地组建了自己的新团队，大部分成员都是零零后。每次工厂做出了新产品之后啊，马腾静就会给美工朱家敏布置新品的拍摄工作。
3: 就这几个，就是下周国际站要上，然后，这个是新发现的一个，然后这是一组，但是它有小的和大的，你一定要你的那个主图详情里面体现出要做定制啊，你不能只是说做那个现货的。
0: 96年的美工朱家敏已经是团队里的大姐大了，新品上架，他会第一时间跟进页面的设计，启动新品拍摄工作。在办公室一角搭建起的简易摄影区啊，有两盏补光灯，一台普通相机，搭配多彩背景板与简约的小道具，这些就是全部拍摄设备了。朱家敏说了，这次要上线三款新品，需要几十张详细的页面的设计。放在从前，这是一个慢工细活，现在呢，有了 AI 的助力啊，这个环节就直接提速了。
4: 这些新品呢，是我们准备上国际站的。我从拍照开始做起，然后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淘宝的一些主图啊，或者是详情。最难修的，我觉得就是形状一些比较奇特的一些笔，因为它的凹凸感单的形状呢就比较复杂。AI 可以一次性出好几版，然后它可以出一个多个的一个，让选择，然后让客户选择出一个客户想最想要的、最满意的，然后就可以直接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
0: 新产品上架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销售了。23岁的王俊丽，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销售了，每月啊，他能卖出30万支笔呢。他和美工朱家敏一样，有一个得力的助手，没错，就是 AI。美工可以用 AI 呢，一次性生成多版设计图供客户的选择，而销售人员呢，则是依靠 AI 助手在线上对接10多个国家的客户。王俊丽说了。要抢占市场，比拼的就是效率和服务。
5: 每天平台会给我们一些询盘，然后我们跟国外顾客对接，我主要就是帮他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对我的好处就是成交订单。
0: 在这家杭州跨境电商基地落地的还有90后娄宇杰的家具公司，他一年前啊入驻这里，从事的是跨境家具贸易。娄宇杰的父辈做家具生意30多年了，只做线下外贸批发，利润薄，资金周转慢。去年娄宇杰呢带队摸索出了新的模式，把大批量囤货改成了小批量多频次，参照海外实时销售情况来灵活备货。目前已经在多个跨境平台开店，国内外销售额啊每月超300万元，外贸销售额呢是占到了80%。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 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最近团队里迎来了两位00后新人，都负责的是跨境电商业务。入职的第一天，他们就给出了优化推销的新方案，他们动态调整了广告竞价环节，使得销售数据呢提升是立竿见影。所谓的动态竞价呢，就是先给广告投入设定一个基础出价，并允许系统根据市场的状况呢上下调整价格。这种方式啊，投放广告出价比较灵活，那么前期可以让产品快速的拿到曝光，跑出点击数据。楼宇解说，
7: 昨天调整了一下广告之后啊，这一天的时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我也是非常意外的。我们之前可能陆陆续续一两个星期都没有16个订单，像昨天到今天已经有16个订单了。
0: 可以说这个园区聚集了近百家跨境电商企业和服务商，可谓是货人链场齐全。最近让楼宇杰头疼的是产品展示难题，在园区承接电商视频制作的徐建豪，他恰好可以解决。
7: 我们之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不一致，就是这个折叠结构啊，这个 AI 的理解不到位。对于海外平台来说，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当地的模特，美国啊泰国啊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模特，包括说能找到这个成本也非常高。
8: 基于我们拍了无数个电商视频的经验，我们想把这个电商视频的内容怎么能借助 AI 这个工具啊，借助 AI 平台放大我们原来的知识啊，然后也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9: 我们软件还有个功能叫复刻，就用 AI 把你这些视频全给你复刻出来，
7: 等于学习一遍。
9: 对，等于学习一遍，而且又可以批量的给你生产出来，很快速的给你换背景了，换人物了，而且还能保证你的一致性。
0: 怎么样，不出园区难题便迎刃而解。人工智能啊，正在成为这帮年轻人搞跨境电商的新工具。选品、页面设计、视频拍摄、物流、运营，在这个园区正通过生态聚合，助力这些活力满满的年轻人们从单打独斗升级为了团体作战。该园区负责人王新玉他说，
10: PD 的话其实有200多家的企业，我们有大概50-60家的这样子真正的跨境的这种企业。那其实中间的话20-30%的企业其实是真正是做服务的，这些技术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商家真正的把产品去做出海。
0: 外贸新打法同样发生在不靠海不沿边的湖南邵东。中国制造的每10个书包里啊，就有7个是产自这里，箱包年产值超过了260亿元。一部手机正连接起世界各地的客商。00后主播龚玉宁，他呀每天会对着镜头向海外的客户来推介新款的书包，他现在每个月啊能卖出20多万只包呢。龚玉宁下了直播工作还未结束，他要不断地去推敲完善推销的文案，因为主播的表现和销售额是直接挂钩的。
11: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our live stream. We are a professional original bag factory direct from China.
12: 那我们通常的表达就是形容一个包包好看，我可能就说 This is a beautiful bag. 永远只会用 beautiful 来形容好看。但是你比如说像在国外的话，更地道一点的语言就是 It's gorgeous， 就是很优雅，很好看。
0: 今年26岁的李龙辉是这家箱包公司跨境电商团队的负责人。

0: 3年前他接手了直播团队时啊，甚至出现过零观看零销售的尴尬局面。那么为了破局，他是招兵买马，用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的年轻人重塑直播间，从话术到内容再到运营全面升级。这群20多岁的年轻人，有的熟悉新媒体流量逻辑，有的呢擅长做内容搞运营，有的专门分析海外消费群体的喜好，大家是各司其职，为了拓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花了不少心思呢。
1: 当时的直播套路是非常老套，而且没有固定话术的，那个时候就和你在地摊上买货一样，哎，你问了，你来了，你问你要多少钱啊，我就告诉你多少钱，是以这样的一个形式直播。在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惨的时候已经沦落到了什么，沦落到开播了没有观众在观看，然后一场直播下来1块钱都没有卖。我们现在直播团队非常年轻化，基本都是00后，也有05、06的，可能刚刚大学毕业的啊，反正我这个刚好00后的已经算在我们这团队里面算老的了。我们来了之后，通过 AI 去把话术优化，然后大家有固定的话术，然后通过对直播间，我们用更年轻的一个审美，然后去打造一个直播间的氛围，然后再去对同竞品的直播间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去对我们的直播间的品呀，还是话术啊，然后不断进行优化。
0: 曾经冷冷清清的直播间里啊，热闹了起来，流量上来了，订单也不断的增加，跨境电商成为了这家企业出海的新支点。如今这家企业年产各类箱包达380万只，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0%是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出海的。除了在直播上下功夫，要让产品出海走得顺，设计和推广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公司里的这些年轻人们正让箱包销售啊变得鲜活起来。传统箱包研发流程频繁，而 AI 数字化研发呢，让设计师不用远赴海外调研，就能够快速梳理目标市场的气候特点、消费偏好、产品适配需求，制定出个性化、差异化的设计方案。入职不到2个月的00后设计师刘江涛，他呀只需向 AI 输入关键词，就能够设计出符合非洲当地气候特点、消费偏好的箱包草图。
2: 用 AI 太好实现了，就是我只要给他输入指令，输入一些关键词，他就可以帮我找出来非洲小孩喜欢怎样的款式，然后适用于什么样的材质，再有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
3: 这就是我从昨天开始做的，我们大致的方向是已经确定的，然后现在对于这些细节的调整，这种区域上面用什么样的颜色，它一下子给我生成了7到8款，然后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根据我的审美去进行挑选，然后这太方便了。
0: 今年21岁的剪辑师尹佳慧则是巧妙地搭上了 AI 短剧的风口，创作了一部制包主题的穿越题材短剧，为自家新推出的中国风箱包啊赋能造势引流出海。
4: 这个剧本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前世做包的一个女生，她穿越到古代，然后带着做包的一个记忆，在这个古代这个地方发家致富。
0: 该企业数字化项目经理李龙辉说了，当传统箱包遇上穿越爽剧，原本枯燥的商品展示瞬间就变得生动鲜活起来了。
1: 从去年开始 AI 剧的兴起，但我们自己也经常看，我们没有哪一个天天不刷这些 AI 短剧的，看了之后然后自己也有这个想法，现在的这个 AI 剧去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融入到我们的企业去的话，会更好的去展示我们的企业和产品。
0: 从 AI 做设计写剧本到生成画面，一个年轻人一台电脑就能够完成啊一条完整的出海营销链路，这正是当下中国云端出海的新途径。个体创造力借助 AI 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效率走向全球。当 AI 让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成为现实，中国年轻人的创意生产力正在全球市场被重新定价，中国产品的出海浪潮将激起怎样的浪花呢？云端出海的下一程又将如何使中国制造从爆款走向长红呢？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1: After arriving China,
1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
11: 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9: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6.4%， 通胀水平将上升至 17.5%。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之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6: 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

0: 常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大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目前我国不少机器人企业啊，开始针对海外市场的具体痛点输出软硬件一体服务配套的定制化服务组合。中国机器人企业呢，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匹配全球市场需求。在上海一家服务机器人企业的测试场，多款配送清洁机器人呢，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联调测试。这批机器人啊，即将发往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餐饮、零售和酒店场景。和早年单台设备出口不同，那么现如今呢，海外客户采购的是覆盖全场景的一整套的配套服务。某智能公司创始人兼 CEO 李通说了，为了响应客户需求，研发团队啊，开发了一套支持数十种语言的管理云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用户啊可以对多台机器人统一管理和任务调度。
1: 他需要配送机器人帮他跑腿，需要清洁机器人帮他打扫，他需要人机器人帮他做一些操作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需要的整体解决方案。只有当你的这个软硬件和服务一体的时候，最终才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对于这个海外客户来讲，他需要的是一个硬件加软件加服务的一个综合体，云平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啊，它可以能观察到机器人到底是有哪些问题，然后的话这个提前进行预判，并且提前维护，然后并且把相关的运营数据啊都可以真实的展现在客户的面前。
0: 从卖设备到卖全套服务，当前不少中国的机器人企业选择把软件、技术、经验、服务啊打包成配套方案一起输出到海外。而海外客户之所以买单，不再是因为性价比，而是看重中国机器人在多样化高难度的应用场景中积累出的可靠性与适应性。南京某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市场部副部长王琼，
2: 像我们说这个学生去做了很多的题，他可能有大量的丰富的这个经验，他就可以在下一个相类似的这个场景里面快速的找到这个解题的答案。对了，我们在中国有接近100多个行业的这个完整解决方案的经验，他只有在中国的大类场景里面案例库里面能够这个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0: 各位，从拥挤的连锁餐厅，高人流量的大型商超，到复杂工况的汽车工厂，多品类的电子产线，正是因为机器人生产和训练团队在海量场景里啊，练出了快速响应、灵活调整的硬功夫，才能第一时间读懂客户的真实需求，把服务做到更好。常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侯大为，
3: 我们也在同步在当地设立了这个叫研发中心和交付中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就是要开始大量建设本土化的团队和国际化团队，更好的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制造客户，来解决产能的问题。
0: 从生产线上的机器人到海外工厂里的中国方案，中国制造啊，正在用更懂客户、更快响应的服务能力扎根全球。而这种读懂需求的能力呢，正在从硬核装备领域延伸至内容创意产业。当 AI 工具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快更轻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用 AI 短剧寻找新增长。与传统的影视出海不同， AI 短剧呢，正在尝试走出一条轻量化、快迭代、强互动的新路子。近年来，AI 短剧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走红，

0: 东南亚到欧美，越来越多的观众刷着手机看中国造的 AI 短剧，相关话题是频频登上了海外社交平台的热榜。当前国内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啊，已经卷到了每分钟几百元，单靠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钱了。于是呢，一部分团队就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了精品和 IP。 还有的团队啊，把目光是投向了海外，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呢，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了拼内容拼市场。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呢，却是另一番行情了。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是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因为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呢，也是越来越难找。
1: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2: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1: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0: 上海某数字艺术工作室首席执行官邵良说，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从跑量转向养 IP， 打造数字人，搭建账号矩阵，等 IP 有了生命力之后呢，再做授权变现。
3: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0: 当国内 AI 短剧市场陷入了激烈竞争时，一些创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赛博娜娜，她呀选择了一条差异化的路径，短剧人物的形象设计呢更迎合国际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啊，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2: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0: AI 剧海外市场的蛋糕有多大呢？对此，某科技联合创始人吴高明他给出了一组对比。
4: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啊。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试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啊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0: 业内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市场的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达138%。海外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预计会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某网文平台 AI 技术负责人陈伟瑜：
5: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故事讲得怎么样。
0: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吕胜普表示说，文化出海不能只靠低价竞争，更需要审美叙事和治理能力的同步输出，才能够真正的在海外市场扎下根。
6: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0: 从机器人产线到 AI 短剧出海， 中国智能制造正在用读懂需求、快速响应的能力深耕全球市场。当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席卷全球，轻量化、智能化的摄影设备正成为全球创作者刚需。在素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广东深圳华强北，外国游客组团扫货智能影像设备成为了一道风景。相机、云台、灯光、麦克风成为了新一代东方伴手礼。轻量化、智能化的中国制造正凭借其高性价比与硬核技术啊，获得了海外客户的喜爱。
7: Yeah, I have one for me.
8: 我给自己买了一个，还在别的店淘了些其他装备。我觉得这绝对能帮上大忙，以后我就能拍出机器运转的视频，还能在旅途中加些更有动感的画面了。
9: 有时候我必须拍视频向客户展示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完成工作的整个流程。
10: 对我来说，暗光表现很重要，这款相机在暗光条件下的表现真的很好，后期就能选择不同的角度，而且后期剪辑起来非常容易。
0: 凭借极低的使用门槛和 AI 智能剪辑等创新功能，口袋云台相机和运动相机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这不，门店负责人介绍说了，今年以来手持影像设备的销量啊是大幅攀升，外国游客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消费力量。
11: 今年的话，我们在手持系列的话，同比都有上涨60%左右，外国客户的话50%左右，
12: 最高峰可以占到门店70%。外国游客一般来自一些巴西、中东地区、英国、东南亚。
0: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购买相机的同时呢，他们也会啊成套的去采购灯光啊、麦克风以及各类支架等等配件。不少商户表示，外国客户有的单次购买量大，有的则是采用先买样品试销再批量下单的这种模式。
13: 以前可能占个10%左右呗，然后现在可能占个25%-30%这样的一个比例。
14: 他呢也会先买一点几个样品回去当地去试销一下，看一下他们客户的反馈过来的信息怎么样，觉得好了后面他们就会下单，通过货代帮他们发到他们当地去。
0: 各位，在全球短视频与自媒体创作浪潮的推动下呀，现如今轻量化、智能化摄影设备成为了创作者们的刚需。国际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手持智能相机市场的规模将会超过4000万台，5年复合增长率的接近18%。目前啊，手持智能相机的出口量呢是逐年增加。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球手持智能相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了33%，达到了414万台。那么这其中的深圳品牌占据了大约87%的市场份额。当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与数字时代的个体创造力相遇，一场关于出海的变革正在发生。中国拥有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逐步完备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并且持续释放鼓励青年创新创造的政策信号，这些都让在云端创业的青年人有了放手打拼的硬核支撑体系。扎根跨境赛道的年轻创业者正在用新鲜的思路和鲜活的实践书写属于买全球卖全球的青春答卷。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如何借力数字浪潮在全球市场闯出新天地的。我们说啊，在短视频时代，相较于传统相机较重的机身，海外用户更加看重设备的便携性、防抖性以及 AI 自动跟拍等智能功能。某手持智能相机公司创新市场负责人袁月，
15: 对大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些选择困难症，我们就通过技术来解决，我们通过 AI 剪辑的能力来做了一个叫做 AI 导演的功能。
0: 在整机走出国门的同时啊，支撑全球创作者轻装上阵的配套供应链也在加速拓展当中。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企业呢，目前在售的产品有1000多款， 每年更新新品超过了100款，精准对接了海外多元化需求。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
16: 近三年来基本上每年保持30%-40%的增长，手持影像设备其实它出货量增长也非常非常快，也带动我们这些配件有更进一步的增长。
17: 像欧中非的话，今年同比去年大概有60%以上的增长，然后东南亚也是增速会比较快，接近100%。
0: 从整机到配件，从专业级到消费级，深圳影像硬件啊正以全产业链的协同优势持续拓宽外贸新赛道。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深圳前7个月摄影摄像相关产品的出口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数字照相机出口达73亿元，同比增长58.7%，音视频设备以及其零件的出口呢是达到了574.5亿元，同比增长14.3%。终端产品的畅销离不开背后庞大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在珠三角地区啊，一条涵盖了光学镜头、摄像头模组、精密结构件、整机组装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的运转。而珠三角高度集聚的产业配套为企业省去了大量的跨地域沟通与物流的时间成本。正是得益于这种产业集聚效应啊，终端摄影硬件企业呢，成功打造出了高效的快制造模式。某品牌创新产研负责人潘志强，他表示说，通过小批量、多批次、全品类高频次的这种敏捷的供应链，企业呢能够紧跟摄影技术发展的步伐，平均每天就能推出多款新品。
14: 产品的最快的速度啊，是从产品立项到最终产品入库可销售。21天时间，这是非常快的一个效率。
0: 极致的供应链效率不仅加速了产品的迭代，也直接转化为了企业营收的强劲增长。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生态，不少配套制造企业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深圳某数码科技公司负责人张胜日，
18: 从这几年连续来的话，一般每年都会有20%-30%的增长，截止到就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工厂的营收都已经突破1.5个亿，我们的人员从40-50个人，然后一直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个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这种突破。
0: 目前，珠三角已建立起了涵盖精密结构件、光学镜头、智能云台、专业照明设备的庞大供应链网络，显著压缩了摄影硬件从研发到量产的周期。与此同时，人才高密度集聚正成为了产业加速的关键力量。这种产业集聚所激发出的效率优势啊，正在从单一品类向更广阔的创新腹地溢出。当快制造沉淀为区域产业的底层能力，其意义便不再局限于缩短一款产品的上市周期，而在于构建起了一套能够承接全球市场瞬息万变需求的基础设施。以 AI 短剧为代表的文化内容出海，与以智能摄影设备为核心的硬件出海，正在形成双向奔赴的合力。这不是简单的产能外溢，而是系统能力的对外输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局面的形成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从成本驱动向效率驱动再到生态驱动的跃迁。当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要素与市场反馈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闭环，一个区域便具备了定义新品类的可能。云端出海正从产品输出走向生态输出，以数字内容为牵引，以智能硬件为载体，将技术标准、服务模式与创作生态整体带向全球。这或许才是产业集聚最深远的价值。它不仅缩短了从创意到交付的距离，缩短了一个市场到下一个市场的距离，更让中国创新力量得以在全球数字浪潮中占据定义规则、引领方向的位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宅盆不有。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We've been investing.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We have been interested.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3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12: 到指尖，
13: 思想世界每一刻。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2: 世界在你指尖，
13: 世界在你指尖。
1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7: 咿咿呀呀
16: 学说话声嘛。
17: 希望
16: 当洒水车
17: 奏着
16: 兰花草那首歌，
1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6: 就会很开心。
1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
20: 下载

0: 北京时间一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九十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你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追，作者彭嘉伦。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并不见得怎样高明，陈济棠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而已。费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群众血汗，筑成第一道封锁线，只不过几个钟头的功夫就被红军打得一个粉碎。陈济棠把关守口的几个师虾兵蟹将东窜西逃。红军战士的老习惯，枪不响则已，一响枪就是猛冲，仗不胜则罢，仗一胜也就要来一个猛追。猛打猛冲猛追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回冤家遇对头，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像老虎扑绵羊似的，追得他屁股尿流，看这是多么狼狈呀。大概跑了五六十里吧，敌兵们却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家虽然心里还不断地在勃勃地跳着，自以为已经逃了几十里了，大概不会成问题了吧。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一个村庄上坐了下来，乱七八糟地抢了老百姓一些饭菜，像饿虎一般的大吃起来。这一批先头老总赤脚大仙刚把饭碗端上嘴边，啪啪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这些老总本是惊弓之鸟，哪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夹起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猢狲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夜行军，作者李富春。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

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看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这样的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含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灌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地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以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时弯时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地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第二是忽遇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或离村庄尚远，或无树林，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既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落雨，无月光无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做杖，以免跌跤。离敌人很近，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谈话。然而当这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队伍中，以致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蒙诸同志

再加上我的河谷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讲到有些身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遇着夜行军不好的天气，行路困难时，可以调队落伍。常常大部队到了宿营地，在日中休息时，这些调队落伍的同志总是努力奋斗，克服一切的困难，先后的归了队。有的临时发生病，或本来的伤病员因担架员发生事故而不能抬的，也常常有我们的收容队的同志努力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人归了队，甚至老百姓自动替我们抬到宿营地。在这种艰苦奋斗与群众的爱护下，自然还不能完全消灭个别人的掉队落伍，但这已经只有红军才能做到了。夜行军的一幕，作者小鹏。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死睡的我本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的，可是在白天总不免有些事情来纠缠，平均起来当然要少睡些时间，今天也有点打瞌睡。下午六时又出发了，刚出门，传令员从报告一声中送来了命令，为争取先机之力，从今日起实行强行军，不论日夜，每行军5小时即休息4小时，造饭睡眠后继续照昨日命令之路线前进。顿时精神紧张起来，有同志有点着急了，今天一定会打瞌睡，我们在路上要多扯乱谈才好呢。他看了命令就这样的向我建议，那自然我也一定会打瞌睡，你这乱谈鬼要多扯了。我同意的回答他，我就不怕。指导员好像有把握的走前来插嘴，我从来不会在路上打瞌睡的，我今天到宿营地还要打土豪。有同志忽然想起他一路来不管白天夜晚都时常跌跤，就讽刺似的说，瞌睡倒不会，只是白天晚上都滚冬瓜似的。这一说把附近的人都引笑了。前面走快了，把大家的话和笑声立刻打断，大家都在途中迈进，脑子里就开始想途中的乱谈材料。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地咯咯咯咯地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叽叽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地过着。深夜，眼睛已开始同两腿发生冲突了，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他的视觉任务。忽然，走在我前面的同志无故地停止了，而他前面的人还是在走，我知道他一定是打瞌睡，就用手向他肩上用力一扑，大声地叫，走啊，把他吓得一跳。他好像是恍然大悟一样说道，呵，我睡着了，掉了队还不知道。说着跨开脚步跟上前去，来开始乱谈，我也打瞌睡了，我说，你先讲，我还没有想到，他说，你常识乱谈多得很，还是你先讲，你先讲好，我要想个好的来讲。后面的指导员跑上来开始扯他的乱谈，几句话把我们的瞌睡虫赶跑了。半夜2点了，因为路上没有房子不能休息，只得继续走到有房子的地方去。这时

0: 就不由自主了，乱谈也不爱扯了，大家都很想睡。两腿虽是不断地往前走，但眼睛早已闭拢了，并且开始做着迷蒙的梦。忽然走到较低的地方往下一踏，真是吃惊不小，好像是由天空中掉下来一样，眼睛又赶快地张开，又继续走。到达休息的村庄了，因为还未分好房子，队伍就停止在路旁。我忽然发现了有个小草丛，就马上争取这一睡觉的好阵地，迅速地躺了下来，哪知道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6.4%，通胀水平将上升至17.5%。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0: 猎都游击队的技术，作者张云逸。猎都是江西省西南比较人口繁多、生产丰富的一个市镇，东连粤北之南雄县境，南连粤北仁化县之城口镇，西与湘东之桂东、汝城两县比邻，北接赣西南之南安崇义，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四周有巍峨的高峰环绕，与青绿的森林密布，连绵的山脉纵横数百里，地形非常险要，的确是很好的一个游击队伍行动的地区。因此敌人虽屡次从各方来进剿，可是我们的游击队是始终纵横驰骋，行动无阻，好像鱼游泳春水一样。这当然是得到地形的便利，同时也是由于群众爱护的结果。这也给我们证明地形条件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很有密切的关系。猎都游击队原是南雄游击队的一部分，它是在1927年革命时，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农民暴动中产生的。部队中的阶级意识是非常坚强的，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从每个队员一言一动中都可充分表现出来，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表扬的。他在这一基础上面经过多年的苦斗，曾经创造红军独立师团送到主力红军去，扩大自己的阶级力量。还有一部分在南雄、信丰、大禹一带发展游击战争，与数十倍的敌人作战。在这样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据各队长说，敌人从四面八方日夜不断地来进攻，游击队无论日夜都在枪林弹雨与高峰深山中过生活。敌人虽用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游击队终于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勇敢性，将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下去，特别是在下大雨大雪的时候更加精神百倍。因为那些凶恶的敌人亦利用雨雪的时机来袭击或包围我们呢。在这苦斗中，每个战士更明显地认识，只有中国革命胜利才能救我们自己，救全中国。大家没有一个不愿意用一切牺牲来为中国革命斗争到底的。在残酷战斗中，南雄共产党坚决率领游击队向外发展，创造新的区域，将原队伍分为三队，一向聂都，一向三南，一留原地区域活动，以分敌势。决定后，各队首长均率领队伍分向目的地前进，执行新的任务了。南雄党县委书记为了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就亲率游击队向聂都出发了。据他们说，在这次都是夜间行动，都是得了沿途很多群众帮助与拥护，不然是摸不到路的。因为我们是走小路，夜间更加困难。有一天夜间，我们走了几十里路，肚子饿了也渴了，找到了一个人家，我们就叫门，但是他不开。我们说明我们是过路人，要水喝，他们还是不开，也不做声。我们走的脚也疲倦了，不管怎样就决心在这里休息的时候，队员们互相谈论打白军的情形，屋里的人好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那边就发出不甚响亮的老人的声音。他问，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答，我们是做买卖的过路人，走错了路，请你告诉我们。他听了我们的答话之后又问，我听到你们说话，不是做买卖人吧？到底你们是什么人呢？在这时候我们不能掩饰了，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是来帮助你们打土豪分田地，解除贫苦人民痛苦的，你们不要害怕，请你开门，告诉路给我们走。说完话没有好久，呀的一声门就开了。他现出极欢喜的态度说道，你们是红军先生吗？ 你们为什么不老早说明白呢？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有土匪民团来叫门扰乱，所以我们不愿意开门。还不知道来的是红军，门开迟了，累得你们等了好久。对不起先生，请你们进来坐坐，吃点茶再走，好吗？好。我们大家同声说了以后，就进到屋子里来。那老人家就叫他的老婆起来，烧茶煮饭给我们吃。他又继续地说，我在几年前就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不平的，我听了真是欢喜，但总没有见过红军呢，现在才看见了，真是不错。先生，我们这里时常有土匪民团来，你们要小心放哨，免得那些狗东西来胡闹。是的，谢谢你的盛意。我们答谢了那老人之后就出来看，那老人也跟着来。他一边指一边说，哪条路通哪里，哪条路要注意，谆谆吩咐我们要小心，好像教他的小孩出门一样的诚恳。我们吃饭和喝茶以后，就向目的地出发了。我们给他钱，他不要，经我们再三说明，他才收下。我们走了，他们两个老人同声地说，好走，再来。一直送到我们走完止，才关门进去，表示对我们有无限的关心与爱护。这是我们到新的区域，群众对我们红军游击队的态度。聂都游击队通过敌人几道包围线后，最初就在南雄、大禹的大道以西地区开始进行群众工作，建立了许多秘密的作纸工会贫农团，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捉到不少土豪。没有半月的光景，已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筹得数千款子，队员的生活改善了，斗争的情绪也提高了。对向外发展的胜利已被事实证明，队员们更有胜利的信心了。这时党县委书记等同志看了游击队员，已经彻底的明了，只有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才能发展。他们对党的正确策略已有深刻的认识。不久，县委书记就率一部队员又回原游击区去了，全队还留在那里继续努力发展游击战争，来完成自己所负的光荣任务。党县委书记走后，游击队即按照预定的计划向聂都方向发展游击区域。经过了四个月时间，游击区扩大至纵横三四百里之广，游击队本身也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粤赣湘边境，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于进攻老游击区的敌人。敌人曾有数十倍的兵力进攻我游击队，费了一年多的时光。他以为我们红色游击队完全肃清了，可以将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游击队较前更加扩大了，游击区域迅速发展到粤赣湘边去了。反革命的报纸天天歌功颂德，进行无耻的欺骗宣传，某处的共匪消灭了，某处的共匪肃清了，但是事实给他们一个无情的嘴巴，被消灭的倒不是什么共匪，而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套假面具老早被群众识穿了，是听一听当地人民的讲话就可知道。国民党的军官没有一天不说哪里红军消灭了，哪里红军没有了，但是别方面又不断地报告某处有共匪数千攻城，某处发现红匪数百捉人，弄得整天手忙脚乱，胆战心惊，这不是奇怪了吗？游击队过去工作的检查，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参加过他们的工作检阅会，我们听了他们的工作报告以后，认为过去的工作已创造了许多光荣的成绩，知道他们在发展游击战争，特别是群众工作方面，只限于偏僻地方。在会议中，我将党最近的策略与任务详细告诉他们， 并提议加紧向比较大的市镇去发动群众，特别是坚决消灭自己力量所能消灭的地主武装来武装自己，同时要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提高队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使每个队员都成为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热烈通过后，并决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步骤执行。此次会议之后，游击队坚决执行党的新策略，得到很大的发展，不论军事与群众工作方面都有大的进步，特别是表现在袭击月支百顺的战斗中。这次战斗，我游击队一夜间走了120里，趁敌不备将敌全部消灭，缴获枪数十支，捉了许多土豪，并捉了白军卖鸦片的所谓禁烟局长一个。我游击队将没收土豪的东西完全分给贫苦群众，同时将敌人出卖的鸦片烟当着众人完全烧掉。这个时候，该市附近群众无不争先恐后地来看红军，我红色游击队，群众都喊为红军。我游击队地方工作组就抓紧这个机会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分发东西给群众，揭破国民党军阀以及豪绅地主的罪恶，宣传共产党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张与游击队的任务，并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以求自己的出路。群众听到我们宣传，都互相谈论，称赞不已。在会场中，有一个大约40岁的工人这样对人说：白军说人家是杀人放火的，我没有看见红军，以前总以为是真的，因为游击队第一次到，在今天看来，他们说的完全是谎人的鬼话。我活了40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假若都像这样，那中国绝对会隆盛起来，我们穷苦人也就都有翻身的日子了。我希望红军能不走就好了。不久又袭击赣南之游先围，这次战斗是冒雨夜袭的动作。当黄昏出发时，队伍集合完毕，由队长政委宣布夜袭游先围之敌的意义。全体队员虽说在大雨之中，每个队员都在摩拳擦掌待命出动，大有痛饮黄龙之概。讲话完后，部队就冒着雨向前面的高山前进了。这时天也黑了，我因病后体弱，不能随队行动，留在后方，只是眼巴巴地盼望他们明天的捷报传来。我坚决相信，有这样情绪很高的队伍，必定能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凯旋。敌人兵力虽大些，但是以勇敢善战、如狼似虎的游击队，趁雨去袭击毫无准备的敌人，胜算一定是操在我们手中的。次日薄暮时候，我们在后方的几个同志忽然很紧张地对我说，前面高山上好像有穿白匪衣服的人发现，恐怕是敌人来袭我后方吧，要立即准备应战才好。我得这消息，一面通知大家准备应战，并捆好东西押土豪后令，一面我与后方主任就出去看，的确穿白军衣服的人来了，可是再详细来视察，前面好像有穿黑衣的人，后面也随着穿黑衣的人，只中间有穿灰衣的人一队。我们正在怀疑中，前面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越发看得清楚了。在我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同志就高声喊道：啊，我看清了，我们的队伍送俘虏兵回来了。哈，的确是我们的队伍得胜凯旋回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 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It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6: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13: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1: Now.

0: 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十八号向国会通报，截至九月三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八月一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五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集金铸国史，刻石载文脉。节目精选厉鬼、何尊、毛公鼎、秦漆刻石、石鼓、西平石经等一批具有正经补史核心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打破单件文物的孤立叙事，以铭文与刻词为线索，串联起上古礼制、王朝兴衰、制度统一、文化传承的宏大历史脉络。从武王伐纣的精准纪年，到宅兹中国的最早出处，从秦代书同文、车同轨的制度奠基，到历代石经对文化经典的守护， 每一段铭文

0: 都是刻在金属与山石上的信使，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与根脉。一件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的青铜重器，凭借腹底32字铭文，一举解开千年悬案，将武王伐纣、牧野决战精准定格于3000多年前甲子日的清晨。它就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厉鬼。它不只是礼器，更是文明的时间证人。接下来我们将跟随节目走进厉鬼，读懂它的造型、纹饰与功用。圆腹、两耳、方座、饕餮纹、龙纹、牛头纹层次分明，从商代晚期样式升级为西周特色方座鬼，既承载祭祀重责，又标志着等级制度。在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将和我们一同解读鼎鬼组合与列鼎列鬼之制，感受西周礼乐文明的严谨与庄严。接下来就让我们穿越3000年，透过青铜微光，触摸商周更迭的关键瞬间，聆听文明破晓的第一声回响。
1: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汉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的一处农田里，考古工作者偶然间发掘出了一件青铜器，引发了极大的震撼。器物内32字的铭文，解开了一个困扰学术界长达千年的历史谜团，将史书记载的商周大决战、牧野之战，精准定格在了3000多年前一个甲子日的清晨。这件青铜器就是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的厉鬼。厉鬼因何而著？鬼中铭文记录下的又是哪些珍贵的信息？学界又是如何根据这些文字推测出周武王灭商的准确时间的呢？今天就让我们带着种种疑问走进厉鬼，走进周武王、周公、姜太公这样一些传奇人物，去共同见证一个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伟大朝代的诞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展陈着这件国之重器厉鬼。这是一座圆形两耳方座鬼，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主要的纹饰是饕餮纹。厉鬼就像是一位来自3000年前的时间证人，藏在他腹底的这一段铭文只有4行，32个字，其中写道：武王征商为甲子朝，遂鼎克昏素有商。意思就是甲子日的清晨，遂星正当其位，周武王伐商，一朝克敌。这段文字让司马迁在《史记》当中那句甲子日纣兵败的记载终于在实物当中找到了印证，而岁星的天象更是与国语中岁在纯火的描述遥相呼应。就在厉鬼现身之前，武王伐纣到底是哪一年，这个争论已经持续了千年之久，各路学者引经据典提出了40多种猜想。但是厉鬼出土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他的铭文当中给出的关键线索，通过天文推算等手段，将武王克商的年代锚定在了公元前1046年。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不会止步，我们今日凝视厉鬼，不仅仅是在欣赏一件国之重宝，更是要通过它触摸那一段武王征商天下归周的传奇岁月。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3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解读厉鬼。 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石老师。你好，
2: 谢谢。
1: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老师，欢迎您，
3: 张老师。
1: 还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大家一提到周朝啊，就老觉得这个朝代全是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实际上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周朝，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这个西周王朝是继夏商之后第三个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不从周，意思是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的，但更加繁盛和完备，所以我从周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整个这个中华文明，这个礼乐文明，在西周王朝得到了集中体现。
1: 我们其实很多观众啊，他们都是很熟悉秦以后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式的中国历史，但是对于西周，尤其是夏商周啊，这三代，其实大家是很陌生的。西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封邦建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西周时期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一个政治的口号。但是实际的政治运作当中，它是天子、诸侯、大夫。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礼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其实是西周王朝和我们后来所熟悉的这些王朝之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差别。
4: 说到这个鬼啊，其实北京人应该很熟悉，有一个地方叫鬼街。
5: 鬼街，对。
4: 其实一想到鬼街就是小龙虾。
5: 对对对。
4: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准备了这个仿制的厉鬼，我们可以请现场工作人员为我们上一下道具。
1: 张老师、冯老师，你们看啊，这个仿制的还是挺像的哈、啊，基本上还原了这个厉鬼的原貌啊。我们知道这个鬼啊，怎么看哈、啊？首先呢，它是一个圆，这个口啊是敞着的，我们称之为敞口啊。然后下面的这个腹部呢，它也是圆形的。这个腹部开始呢，因为前后是对称的啊，它是主体是兽面纹啊。当然，过去我们称之为饕餮纹。这个兽面纹非常的雄壮，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角是内曲啊，向内弯曲的这种角。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兽面纹的这个它的背景有一层啊，我们叫做回字纹，也叫做云雷纹。在这个兽面纹的它的这个纹饰的上面还有一层，比如说像那个角的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沟壑啊，还有包括它的眼睛，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就是三层花纹啊。我们再看这个圈足这个部分，圈足呢，它是装饰的是一周这个龙纹，它的底纹啊，背景也是这种回字形的这种卷云纹。它的两个耳，我们看到啊，是两个大角兽啊，也有可能是鸟，因为它这个两侧是有翅膀的，然后上面有一个大角啊，是当然是想象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珍奇异兽。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方座的平面上啊，四角各有一个牛头纹。这个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纹饰，整个的它这个主体就是商代晚期青铜鬼的样式。那么到了西周初期呢，加了一个方座，这种方座鬼是西周初期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青铜器。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方座呢，之前啊它有可能它是个木座，所以这个圆鬼呢就放在这个木座上。后来呢到周人呢，我干脆把这个木座变成青铜的，我铸上去啊，就变成了一体化了。对，刚才讲完了这个鬼的造型和纹饰，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铭文。这个鬼的铭文是在它的正下方这个器底。这个青铜鬼在祭祀的过程当中它干什么用的呢？它是盛这个粮食的。所以和它和这个鼎的功能还是不太一样，在祖先的牌位面前摆上这个鬼，装上这个丰盛的粮食来祭祀自己的祖先。然后这个鬼在西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物。在商代的时候虽然出现了鬼，但是鬼在商代的器物组合里面它并不是最重要的。酒器是最重要的。但是到了西周时期呢，就是鼎和鬼的组合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青铜器的组合。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了列鼎列鬼制度。
4: 天子九顶八簋，诸侯七顶六簋，大夫五顶四簋，在祭祀的活动当中的簋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之大。
1: 所以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西周的青铜簋，厉簋两个字，它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2: 青铜器的主要是看这个器主，用它这个器主来定名。那这个厉簋为什么把它叫厉呢？就是因为这个主人叫厉，它的名字叫厉。
1: 它实际上就是厉这个主人，他所拥有的这样一件青铜器叫厉簋。那如果这么推下去的话，比如像何尊，那就是叫何的这个主人所拥有的。
3: 对，
1: 那毛公鼎，那这主人就是毛公。
3: 对。
1: 在那个铭文当中有一个又是厉，
2: 又是厉、对对对，这个字呢学术界有不同的读法。大部分学者把它读成有丝，
1: 有丝，
2: 有丝厉。对，也有学者把它读为右使，
1: 右使，
2: 右使厉，就是左使右使的右使。这个读法我觉得好像还更有启发性。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古代这个史官制度里边有左使祭言，右使祭事。我自己想，这右使是不是跟军事有关？天子上朝的时候，朝位的时候，那么左边应该是站的都是文官，那右边站的都是武官。那如果按这个朝位来说，这个在右边的这个使恐怕就是跟军事有关的。而且我们看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也是政商的事情。所以也是跟军事有关系的，
1: 跟军事有关。
2: 而且在中国古人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情况下，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禁忌。第一位古人关心的就是天时，天时利不利于打仗。每个月的最后一日是不能打仗的，这必须得月亮出了以后，然后才能够去打仗。那这样的一种天象的观测，其实在上古时期都是由史官来负责的，所以这也跟他的身份有就相合了。就是他本来是右使啊，他参加战争，所以在《周礼》里边讲，这个太史和太师是同车的，他主报事就要看这个天象的变化，利不利于打仗。所以说，在战争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史官是少不了的。
3: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我们看这个呀，很多人，比如说到底是事情的事还是历史的史，其实这俩字呢是同源字。所谓同源字是什么呢？最初是一个源头，一个字形。就是说右手他拿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部分人认为他是拿了一个网状的东西去干嘛呀？那会儿生活资料比较匮乏，对吧？他要去抓点野兔子，抓个山鸡，就是他这个东西是做事的，所以他就是事情的事。然后呢，这个做事情回来之后就得有人记一下，这个记的人就是史，记录的这个事情是过去发生的，所以史也有了历史的意思。这种同源呢，说明了一个事儿，用双手创造的历史。怎么创造？就是做事情，拿了个东西做事情，然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几千年的文明史。
1: 除了像刚才我们说到像厉鬼、毛公鼎啊、何尊啊，就是以主人的方式来给这个青铜器命名的方式之外，还有哪些给青铜器命名的其他的方法？
5: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青铜器命名方法是器主人之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做器的这个对象，因为做这些青铜器都是要祭祀用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就简单的就是做父乙尊，就是说明他的死去的父亲啊，庙号作为甲乙丙丁的乙的这位父亲，他是这个器物的享用者啊。当然有些没有铭文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以在这个青铜器的纹饰重还纹顶啊，
1: 对对对对，以它的外形，
5: 对，或者有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纹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这个器型啊，比如说一个鼎，它叫立耳三足鼎啊，有的时候它这个耳朵是在腹上面啊，我们叫腹耳啊，三足鼎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判断一个青铜器了。
3: 然后还有所谓的这个专名，不管是叫鼎啊、叫尊呀、还是叫簋啊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后人说的。它是在宋代呢，从欧阳修开始《集古录》里。到吕大林的考古图，还有宣和博古图，
1: 到赵明诚，
3: 对，然后再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金石录》里，他就根据着前人 哎，这种在古器上它记载的出现的这个名称，它就给这些器型呢就起了这些名字。

0: 国之重器，从命名开始它就不简单。每一个名字这背后千年的历史，确实让很多的学者这一代一代的在进行考证。所以青铜器上的铭文啊，它就是铸刻在青铜上的一部史书，而且也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者。今天呢，我们也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厉鬼的铭文来进行一次对话。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卷轴，这里面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秘密？我们请严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1: 赛老师和各位观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形象的啊，这就是厉鬼的一个全形拓。所谓的全形拓啊，我们看和上面的这个拓片它是有区别的。上面这个拓片是它这个厉鬼里面铭文的一个平面的拓片。而这个呢，几乎好像是一个
2: 3D 的，对 ,3D 的。
0: 基本上是一个 3D 呈现出来立体的。
1: 不在一个面上的平面它都能表现出来。其实这种是中国这个晚清民国时期的很流行的一种拓片技术。
0: 有点像 3D 打印。
1: 对。然后我们看，这就是咱们这个厉鬼上面的铭文。第一句，武王征商。为甲子朝，就是说武王征商的这一年，甲子的这一天早上，岁鼎，这个鼎在这里面做真字讲，克昏，素有商，就是说岁星正当其位，很快就把商朝的首都给攻下来了。辛未，王在蓝次，辛未就是第八天，就是克商之后的甲子日之后的第八天，就是王从商都移驾来到了蓝次这个地方。具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呢，这个地方距离朝歌这边呢，可能就是八天的路程，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次右使吏金，就是在蓝次这个地方，周武王赏赐给右使吏，也就是这个器物的主人。金，这个金在这里面是铜料，用作弹弓保尊仪。这个吏呢，就用周王赏赐给他的这些铜来铸成了这样一个宝簋，祭祀他的祖先，作为一个祭器。这就是这件厉鬼的来历。想谈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字，第一个字就是这个武王的和文。在西周早期，就是武王和文王，这是他专有的一种和文的形式
0: 啊，就像给他专门设计的印章的那个概念。
1: 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3: 他就是武的左边写了一个王，
1: 对对，
3: 这个王写得很明显，
1: 对，
3: 而且好像是在西周的铭文里边，只有武王和文王，
1: 对，
3: 写武和文的时候。常常是在左边加了一个王字，
1: 是的，
3: 所以只有他们两位。
1: 张老师说的非常对，文王受命，武王伐商、这个对于周代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两位先王，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和文的这种方式来凸显他们的特殊的历史地位。我们看到这个王字，它下面像不像这个斧钺的这个刃部啊？
3: 对对 对, 对，
1: 因为这个斧钺呢，它象征着王权，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王字的一个专属字
3: 啊。对，
1: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字啊，
0: 哎，我认出了鼎，有点像猫，而且笑得还很开心。
1: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鼎的象形字。我们看到这两个耳朵啊，实际上就是鼎耳。
3: 鼎耳，对，上面那个。
1: 它这个像嘴巴或者脸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鼎的腹部。
3: 哎，对。
1: 然后下面呢，这是它展现的是两个足啊，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足。这个足上面的这四个点啊，是它的飞棱。
3: 对对。
1: 当然，这个鼎字不仅仅有这样的写法，它还有这种方鼎的写法。
3: 方鼎，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鼎完全是一个象形字。这个鼎做成什么样，它就写成什么样。
0: 感谢严老师为我们解读了一下拓片上的这些铭文隐藏的这些信息。所以厉鬼的出土让厉这位3000多年前的一位史官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在力量积累到了顶点的时候，历史的接力棒终于交到了周武王的手里，他将向看似无可匹敌的商王朝发起他的进攻。那这一场改变了无数人命运也决定了历史走向的决战会如何上演呢？
4: 厉鬼的出土
2: 让我们看见考古与文献。

0: 互证，读懂今时在史的重量。它告诉我们，文明从不是虚无的传说，而是可触、可读、可证的真实传承。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继续为您播出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 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6.4%， 通胀水平将上升至 17.5%。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节目以金石不朽、文明永续为创作主旨，立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青铜重器与碑刻石经为文明密钥，系统解读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为何以中国提供最坚实的物证回答。节目不只是对文物的呈现，更是对文明精神的传承。它以物证史，以字示心，在千年金石与当代观众之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桥梁，揭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节目为我们呈上一场兼具历史深度、文化温度与艺术高度的文明盛宴，让镌刻在金石上的中华文脉在新时代永续传承，熠熠生辉。牧野之上，战鼓响起， 一场以少胜多的决战，终结殷商，开启宗周。厉鬼铭文，克昏素有伤，见证一天灭商的奇迹，也藏着周人顺天应时，以德取胜的密码。节目还将呈现手绘星图重现的3000年前星空，感受岁差与星轨的震撼，讲述周人灭商后敬德保民，分封诸侯，安抚移民，以史为鉴的治国智慧，解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内核。我们更会带来周原考古最新发布，甲骨残片印证分封制度，宫殿基址、青铜窖藏、甲骨文字构成西周文明最鲜活的原件手稿。厉鬼连接战争与建国，天象与历史，考古与文献，让我们看见一个王朝如何从胜利走向秩序，从武力征服走向文明长久。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铭文与星图，走进牧野硝烟，读懂西周立国之道，感受金石不朽、文明永续的力量。
7: 在牧野那一片决定命运的战场之上，金戈与战鼓会怎样交织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史诗呢？让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牧野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兵力相差悬殊的，但是以少胜多的战役，至今仍令人震撼不已。称耳歌、比耳干、立耳毛、与其势，这句直击人心的战前号令格外的打动人心。它正是出自于《尚书·牧士篇》。
15: 很多的成语其实都来自当时写下来的这个牧士，包括太士，是吧？都是从这里边来的。比如说树德物资，就是你如果要树立好一个德行的话，一定要让它蔓延滋长，这是因为好的东西。除恶务本，后边叫除恶务尽，这个本呢就是根儿嘛，你必须根除它。这里边也说商罪贯盈，就是说商朝的他这个罪恶太多了，很满了，贯盈我们后来改了叫恶贯满盈，对吧？就是很多的，你看语言的这些东西也是融在古人的古老的智慧里，我们至今还能享受到它。
7: 严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还原一些当时历史资料当中能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牧野之战？
16: 其实这个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说这个史料里面也在讲王命师尚府治师，这个师尚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姜子牙啊。我们这演义上说这个姜子牙是80这个才得重用，90诸王得天下，其实不是这样，对吧？什么是治师？治师就是挑战，而且呢是派小股部队挑衅式的挑战，姜子牙直接就冲到了商王的这个大队当中去了，然后再杀进去杀出来，是吧？来个七进七出，然后让对方感觉到，哎呦，你这么小一股人居然这么蛮横哈，我们居然治不了你，所以激怒对方，让对方这个乱了方寸。所以他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身至壮年的这么一个角色。
7: 这个临阵倒戈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在当时如此迅速的能够决定战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
15: 据说商朝他是这样，他的前锋在前面的可能都是战俘什么之类的人，他的主力呢在中间，所以最后说的是前途倒戈，途呢就是步兵嘛，就是回头去杀去了。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一个字叫败北，败北这个北呢它不是方位，这个北呢是背离，实际上是北呢最初的字形就两个人背靠背，所以它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背，就是我们后背的背，另一个意思呢就背离。所以呢以北呢就是往战场相反的方向跑。
17: 其实这个厉鬼铭文里边讲的一个线索其实也应该注意，他说克昏素有伤，就是一天
7: 之内
17: 就把这个商朝就拿下来了，
7: 速战速决，
17: 对，好像没有经过什么特别激烈的那样的一个搏斗之类的。像武城里边讲的血流飘杵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孟子不信嘛，这个武王这是仁人之师啊，智人啊，那商纣是智不仁，以智人伐智不仁，哪能够造成血流飘杵呢？
16: 啊，有征无战。
17: 所以说像厉鬼这个铭文里边，也就是有意无意的他要强调他的这个正义性。 就是很快的我就可以把它给灭。

0: 掉了。如果说打个经年累月的这个东西还灭不掉，那就整个影响你的这个正义性，
1: 本身就是个顺天应时的事儿。
0: 哎，对对对，
1: 说明牧野之战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没有是一个少数对多数的这么一场大战，可能当时真的是这个殷都空虚，然后导致的这么一场速胜。
0: 但是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就是当时的这个战争有一些的作为其实是很值得汲取的。就是古人在牧野之战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想倡导的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史强盘里看到一个什么铭文啊，他说训喻武王，就是很强欲的这个武王，他先欲征四方，也就是在这个灭商之前，他几乎把这个商朝的那些势力都剪除了，就等于是商朝就变成一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孤家寡人了，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
1: 该做的事情都一步一步做到位了，最后结果自然就会呈现。
0: 这个厉鬼里边讲的这个克昏素有伤，我觉得他还真可能是信使。因为在青铜器上他不会瞎说，你像在青铜器上所铸的这些东西敬神的，那一定是实话实说。
2: 岁星昭昭，这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吉兆，也是厉鬼铭文留给3000多年后我们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密码，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星空和铭文是如何为我们共同锁定了一个王朝诞生的一个具体的时刻的。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古典的文献当中，很多这个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中，古人对于天象的观察以及记录，实际上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信息，等着我们去揭开它的这个谜底。所以您给我们解密一下，在这个铭文当中出现的这个天象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0: 这个时间首先就是甲子，这个甲子的选定，就是我们去看古书，你可以知道周武王在甲子这一天克商，不是随随便便的，是他占卜选来的，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周随旧邦其命维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知道甲子是六十一循环的开始，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天要把商朝灭了，来表明我这个天命的一个维新，而就在这一天也果然是克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岁鼎这两个字，张正朗先生呢提出来了，这个岁就应该是岁星，也就是我们说那五大行星中的木星，鼎呢在这儿呢应该读成当，就是当位，也就是这一天去灭商的时候岁星当位。当什么位呢？我们在国语里边所看到岁在纯火，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分星的这么一个体系，就是上边的这些二十八宿的某些星对应的就是人间的某个国，而这个纯火对应的呢就是周，它正好这个星就当了有周之位，所以这是一个吉兆。那在这样的铭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要把岁鼎这两个字，也就是岁当，它写在这儿，表明了这样的一个征伐它的这种合法性，也就是应和天命归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听说您今天也带来了非常珍贵的手绘的星空图。
0: 这是我自己绘的一幅星图，这都30多年了。这幅星图呢可以帮助我们再现3000年前就是武王征商时候的那个真实天象。这个天文学上有一个岁差的现象，如果我们看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星星位置挪动，肉眼是看不出来变化的，咱们要是把时间拉到千年的历史跨度里，星星的位置变化就特别明显了。这个特制的星空图里就能看出来，星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不变的，他们会绕这个中心点旋转。古人观测天象时主要是看岁星和28星宿的位置，靠他们来判断结果，所以他们在古人眼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象。大家看，这里就是今天木星所在的位置，我们今天如果进行天文观测也会看到木星就在这个位置，不过由于岁差的影响，我们头顶的星空其实和300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把这个距离记住，然后再转回3000年，也就是武王伐纣时候的天象。这3000年间28星宿在缓慢移动，相比之下岁星的运行要快得多。岁星的运转周期大约12年转一周天，在这3000年之间岁星转了200多圈。

0: 我们看图上这里，古人叫他们柳绣、星绣、张绣，合起来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纯货。那个时间岁星正好转到了这个位置，当时的岁星单位就当在这儿了，
1: 就在这儿，
0: 所以武王征商的时候看到的岁星就正好是在纯火的位置。
1: 这个位置，对。
0: 通过这个星图，我们看到的就是3000年前的真实星空。
1: 谢谢谢谢，太珍贵了。在过去啊，中国历史上很多学者都去推算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吧？从这个公元前的1130年到这个公元前的1018年，实际上这个相差的年份差了100多年。那么一直到了这个现代呢，我们国家组织了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我们进行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啊，比如说我们用碳十四测年、考古的地层学、历史文献学，是吧？还有天文学，我们用多重证据交叉印证，最后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份是公元前1046年。可以说，这是目前来讲跨学科交叉领域那么共同努力所定下来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权威的这样一个结论。厉鬼这件青铜器啊，尤其是铭文当中记载了具体的日期和天象的这件青铜器，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显得异常的重要。
2: 3000多年前的星空已经改换了容颜，岁月过往，然而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却通过厉鬼当中的这一段铭文以及铭文中所说到的这样一个星象，跨越时空和我们在今天相遇。牧野的烽火昭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也见证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然而破不容易，立更难，如何在前朝的废墟上构建起一个百年甚至千年的新秩序呢？这才是对周初统治者真正的考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这场金石之旅。我们见证了周武王和他的贤臣们的一种深思，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残骸，更是一个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然而正是这种其命维新的开拓的精神，让西周的先贤们没有沉溺于胜利，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那么历史上周武王是通过哪些方面来做到这个进德保民，或者说他是如何布局一个新的王朝的治理的？
0: 这个其命维新怎么样体现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件西周武王的铜器是天王鬼，
1: 天王鬼
0: 它也和武王征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在周武王灭商12天以后，乙亥到了哪儿了？到了嵩山，就今天的中岳嵩山，去干嘛？去告天，告诉你这个天命已经归了我了。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周初这个他们还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分族，就是把这个殷商的遗民把他们拆分开来。
3: 对啊，
1: 所以这才有什么殷民六族、怀姓九宗，是吧？周公的长子伯禽带周公就封鲁国的时候，其实他带走了一批殷商的这些遗民贵族，他按族分给他的6个族，然后怀姓九宗分封晋国的时候，把这个怀姓的这些殷遗民啊都给他分过去了。所以他这种把原有的殷遗民打散，按照分封的方式放在这个诸侯国的下面，这样的也是一个维系当初的稳固的一个手段。周武王的灭商之战啊，非常的顺利，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这个并没有让周朝的统治者冲昏头脑，周人呢始终保持着这个警惕与警醒。武王在胜利之后，他就立即向殷商的旧臣姬子，是吧？请教这个治理天下的大道，不遗余力地去安抚民众，团结亲族，开创了早期中国的政治典范。
3: 这青铜器上的那些铭文呀，可不是随便刻的符号。西周的人们啊，琢磨着怎么建立新的规矩，哎，怎么样呢？开创新的局面，把他们呢用文字记录了下来。那么也正是因为有这些文字，把他们的这些历史记录了下来，这份求新求变的精神呢，才没有消失在时光的隧道中。那么在3000年之后，我们再读这些文字，我们就不只是看到了一段历史，其 其实我们呢是能够更真切地触摸到了我们的祖先敢闯敢革新的这样一些智慧。
0: 厉鬼的出土让记载着牧野之战的3000年前历史穿越时光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也让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脉络更加清晰可见。这正是金石载史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2: 3000多年前周人将武王伐纣天命归周的开国史诗铸刻于青铜厉鬼之上，3000多年之后我们凭借着考古发掘和铭文的考据，让这一件见证了王朝更迭的国宝重现历史光芒。我们接下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周原位于陕西岐山扶风交界处，它是一片黄土地，也是几代考古人持续探索的西周文明的核心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老师，为我们带来遗址研究的最新进展。崇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周原啊，过去是仙周时候周人的核心东西，整个遗址的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经过了大概80多年的工作，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夯土建筑基址、大量的青铜器窖藏、手工业作坊等等，这些东西啊可以说是全国西周时候最重要的遗址。他的这些发现啊可以说见证了西周王朝的兴衰演变的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出土文献，
2: 嗯，
4: 啊，周原以往出土了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
2: 对，
4: 发现了很多的甲骨，啊，周原发现的西周甲骨现在总共的片数大概有20000片，啊，有字的大概400多片，上面记载的重要的人名，
2: 嗯，
4: 重要的职官、重要的地理等等，包括战争、前列等等这样一些，丰富的内容，可以说是西周历史和西周考古研究最为核心的关键材料。
2: 所以这简直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关于历史的原件手稿。
4: 对，
2: 这上面直接记载着他们当时的生活，甚至包括面对重大事项他们的决策。
4: 我今天带来的重点发布就是在周原遗址出土的一片侯玉和的甲骨残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侯玉和的这片甲骨。侯玉和就是在哪个地方是侯啊，这是飞风诸侯啊，
2: 啊，
4: 而且这个和呢肯定就指的是黄河，这就说明在西周王朝的版图范围之内有一个和侯，而且还有一个诸侯国。而且呢我们在周公庙还出土了一片甲骨，当年就写着和侯，那时候还无法理解这种侯与和的这片甲骨
2: 印证
4: 确确实实在黄河岸边还有一个西周的诸侯国等待着我们将来去发现。这片甲骨的发现呢再一次印证了西周的飞风志。
2: 从建筑的基址到甲骨的文字，周原考古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西周王朝的一个制度的根基。感谢崇院长和他的同事们在考古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些全新的发现，也再次掌声感谢崇院长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当我们静静地凝视着厉鬼上那斑驳的铜绿，仿佛能透过历史的尘埃望见周人通过数代积累成就伟业的奋斗历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乐昌明的周朝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家园。今天的我们依然秉承着这穿越3000年而来的文明基因，继续开拓前行，续写新的篇章。金石不朽，文明永续，金石谈文明，下期再见。
5: 厉鬼不只是一件国宝，更是一座文明坐标。它告诉我们，历史有温度，文物有语言，文明有脉络。3000年风雨，青铜未朽，文字未泯，精神未断。今天的我们， 依然在传承这份严谨务实、革新与包容。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富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5: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5: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5: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

美国国防部十八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2: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南空战场。扫描一周中国军情，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闭幕。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采购美制 F-35 折射欧洲防务自主困境。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9月17日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9月17日，中国澳大利亚第14次国防部工作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围绕两军关系、海空安全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难控战场。
1: 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的海米斯穆歇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9月16日说，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沙特阿拉伯的一架 F-15 战斗机。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架战机在马里卜执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敌对行动时，被一枚胡塞武装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中。随后，两批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进入马里卜领空，搜寻被击落的战机残骸。胡塞武装再次发射防空导弹，迫使这些战机撤离。萨雷亚说，过去一周，沙特 F-15 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7个省份发动450多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应对侵犯也门领空和主权的行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10日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日称，该组织自9月30日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国际军情热点解读：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难控战场。
0: 东旭，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的目的是什么？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从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我们可以看出，主要是针对也门的西南部去这个发动进攻啊，针对也门政府军，包括也门国内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武装派别进行攻击，这个势头还是很猛的，确实呢，也是进一步的扩大了战果。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靠近红海的主要沿岸区域，而且呢，它的相关的这个兵力啊，还是占据了红海区域内的一些岛屿。那么这样的话呢，也门胡塞武装针对红海、针对曼德海峡的封锁能力是进一步的强化，因为呢，它可以在沿岸地区部署更多的反舰导弹、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相关区域内的船只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的威慑。之所以要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首先呢，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沙特，因为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公开的表示，要针对这个沙特进行海上的禁运和禁航，那么在他的这个控制区域内是不允许沙特的船只进行这个航行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开始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港口设施、军事基地，甚至包括一些炼油设施进行打击。那么现在沙特想要通过红海方向去出口石油变得更加困难，也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模式呢是这个民兵加导弹。因为从也门胡塞武装所公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在他动员的这些作战部队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部落的武装人员，装备很简陋啊，那可能就穿着拖鞋，扛着 AK-47 就上战场了。有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还会使用大量的皮卡，针对这些作战兵力进行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转运，把他们运送到前线区域，和也门政府军以及其他的武装派别进行交战。从目前的这种作战态势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他 的这些作战人员，那么还是很能打的。虽然说呢，步兵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啊，五花八门的枪支都有，但是呢，在无人机的支持下，在弹道导弹的支持下，针对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包括一些武装派别，一直是处于穷追猛打的状态。那么我们看也门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派别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很快呢就被突破了。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啊仍然在进行不断的追击，在扩大它的控制区域。首先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攻势，就是要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个中东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啊，那么因为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在相关区域内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个盟友啊，那么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有防空导弹，而且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还对外表示说他们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而且呢应该也是 F-15 战斗机的最新的改进型升级版本。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公布了视频，对外展示了这架 F-15 战斗机的这种残骸。那么这说明沙特他的这种空袭想要阻止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势头，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是有这个防空作战能力的，在此前的阅兵式上，在此前的这种实力展示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对外展示了类似于萨姆六的这种中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中近程的可以机动部署的这些防空武器装备，比如说它利用简易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然后再加上无线电指令的这样的一个制导的技术，那么可以引导一些近程的防空导弹针对战斗机进行打击。那此前也门胡塞武装确实也曾击落过沙特的 F-15， 那么这一次呢又对外表示又打下来一架。与此同时呢，这也是最大程度的要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果说美国出兵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那么美国在中东啊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兵力部署可能就会出现弱化的情况。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次的攻势和沙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部署和调整存在关联性，那么相互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同样呢也是为了协助或者是这个支持这个伊朗，要为伊朗分担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为什么说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呢他把矛头指向了沙特，就是因为沙特针对也门的政府军和一些武装派别他是有直接的支持的，可能是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呢派出战斗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助战。也门胡塞武装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攻势要控制更多的区域，包括针对沙特进行打击，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要进行限制，针对它的能源出口要进行限制，可能也是想通过军事手段迫使沙特那么减少针对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种介入。所以呢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应该会展开大规模持续性的行动，强化自身在也门国内权力格局当中的这种影响力和这种控制力。
0: 针对也门局势，沙特目前具备怎样的介入能力呢？
2: 沙特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确实具备很强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因为也门政府军现在就是沙特在支持，那么他的一些活动资金，包括他的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作战装备和他所使用的武器应该都是沙特援助的。那么所以我们会看到也门政府军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他会使用一些装甲车、坦克，甚至是防地雷反伏击战车，那么要么是沙特出资金由他从相关方面进行采购和引进，要么是沙特采购之后直接援助给也门的政府军。而且呢沙特空军派出 F-15 战斗机，派出台风战斗机，也会针对政府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行动，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这个防御行动进行直接的支援。但是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并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沙特呢他在也门的相关区域确实可以随时派出战斗机进行介入，但是呢可能不敢 深入到也门纵深的区域内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啊，因为呢这些战斗机如果进入到纵深区域长时间的飞行，那么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几率就会增加。那么一旦战斗机被击落，如果说这个飞行员被俘了，那沙特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风波。所以沙特空军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战术战法上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沙特它的这个战斗机好像是 F-15 所面临的威胁更大一些，因为此前就被击落过一架。那这一次呢，也门胡塞武装又对外宣布说击落了一架沙特的 F-15， 但是呢沙特同时也使用了欧洲的台风战斗机，但是我没有看到台风战斗机被击落或者说被命中的这样的一些消息。为什么 F-15 它在也门相关区域内执行作战任务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呢？就是因为沙特能够为 F-15 所适配的美国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啊，它都是需要近距离投弹的，都是精确制导炸弹，所以呢 F-15 需要靠近目标。那这样的话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面临防空火力打击的风险就比较大。而台风不一样，沙特引进台风战斗机之后，还从欧洲引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种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打击距离可以达到300多公里，所以呢，如果是使用台风战斗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它控制区域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战斗机可以在远离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就可以发射导弹。那么发射这个导弹的时候呢，也门胡塞武装的防空火力就打不到台风，所以呢，执行这种针对也门境内的这种轰炸任务，反而是欧洲的台风更占优势，因为它是一种非接触式的作战，是一种远程的精准的这个火力打击。那么仅仅依托于空中力量的介入，仅仅是进行轰炸，显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的，因为呢，沙特空军和也门政府军之间很难进行这种高效的联合作战，也就是说呢，也门政府军和沙特空军是各打各的，没有太过默契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所以呢，想构成合力就比较难。那现在呢，沙特可能也会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就是要不要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如果是派出地面作战部队，包括呢，和其他的一些盟友打招呼，组成联合作战部队进入到也门的区域内，那么肯定针对也门政府军，它的支援力度会增加，但是呢，自身可能会面临这个联合作战部队人员出现更多伤亡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呢，现在沙特也要向美国方面求援，说这个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目前来看呢，美国并没有给出一个直接的回应，这也体现出现在美国它应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已经出现了能力不足或者是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也会导致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那么会弱化对美国的军事依赖，那么以后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更为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的这种模式。那么在红海方向，沙特呢确实也是有海军，但是呢整体而言，沙特海军想要突破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导弹或者是无人机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封锁，这个难度也非常大所以现在沙特可能针对也门国内的局势他可能是要做出一个抉择，是保持目前的这种低烈度的介入态势，还是要强化介入能力那么可能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模式都会对于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现在也门国内局势的这样的一个巨变对于中东地区、对于周边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区域，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
0: 那么胡塞武装防空作战实力如何？
2: 也门呢，它并没有完善的军工体系，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展示的这种比较简易的防空武器装备，包括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应该都不是在也门境内研发和生产的，应该还是有外部的盟友向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援助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这样的一个防空的战术和战法比较灵活但是呢还是有这种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 模式，因为它没有办法针对大城市构建起一个完善的预警网，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防空体系。那么往往采用的是这种打伏击、打埋伏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沙特经常派出战斗

0: 手机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打击，那么它会在容易遭到空袭的区域，或者说呢沙特空军战机频繁这个飞跃的这样的一些空域，提前的去设置隐蔽的防空火力阵地。那有的时候呢，连对空的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都没有，只有这种被动的光学红外的传感器。这个光学红外传感器啊，虽然说它的这种探测的距离并不是特别远，但是呢，一旦对方的战斗机进行低空飞行，就会进入到这种传感器的视野之内，就可以对它进行锁定，然后呢，再发射这个防空导弹那么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射击诸元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简易的软件就可以完成。发射了导弹之后，导弹飞向战斗机，那么当靠近战斗机的时候，导弹上的红外的导引头或者是半主动雷达的这个导引头再开机，针对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锁定和猎杀。如果这个时候战斗机上的飞行人员这个操作失误，比如说这个战斗机打开加力了想要高速的脱离，但是呢打开加力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它的红外的热信号特征突然放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防空导弹它是红外导引头，反而能够更容易的锁定目标，反而能够把战斗机的红外的热信号辐射信号和它所抛洒的干扰弹所区分开，那么最终去命中这个战斗机，将其击伤或者是将其击落。但是呢这样的一些防空火力系统，那么它针对完善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空中作战体系，可能应对的能力还是不足的。但是沙特方面呢，它可能在战斗机的使用方面也缺乏一定的规模，那么而且呢是完全依托于美国提供的这种战斗机和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可能体系并不是特别完善。另外一个，在对地攻击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弹药的选择也并不是特别多。如果说沙特它不仅使用 F-15 战斗机投掷精确制导炸弹，还可以发射一些防区外的打击武器，比如说发射远射程的空射的巡航导弹，那可能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防空游击战提前打埋伏的方式可能就不管用了。但是呢，使用美制战斗机，又没有远射程的这种对地攻击的这个巡航导弹，只能是在临近的区域投掷制导炸弹，那么战斗机所面临的风险确实就是比较大。
1: 那么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较量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0: 也门国内的战事呢，可能会有两种走向。第一种走向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向前推进，不断压缩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区域，占据了更多的海岸线，甚至不排除开始向沙特方向去发动进攻。那么一旦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靠近沙特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广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边境区域，那沙特可能就会认为他自身的安全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这种状态下呢，不排除沙特会直接出兵，那么这种出兵呢，就是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那这个地面作战部队可能包括沙特的正规军，也可能会包括沙特的地区盟友，或者说防务合作协议当中的这些盟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力量。如果构建起了这种联合的作战部队，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那这个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那如果说有沙特的盟友派出了更多的地面作战部队，而且呢装备很先进，部队训练有素，那也门胡塞武装想要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抗衡，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么当然呢，也门胡塞武装手中还是有一定数量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也会变得更猛烈那一旦也门的国内冲突出现了外溢的情况，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这种正面的交战，进行了大规模的交战，那整个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那么针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会构成更多的负面影响。
1: 好，那么关于也门局势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

0: 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6.4%，通胀水平将上升至17.5%。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 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1: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胡塞武装发起大规模攻势，沙特空军南空战场。扫描一周中国军情，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京闭幕。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采购美制F-35折射欧洲防务自主困境。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东亚地区，据日本共同社15日晚报道， 日本航空自卫队推测当天下午失联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经坠毁。 当地时间15日13时左右，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鸟取县附近海域上空失联，包括这架失联的无人机在内， 航空自卫队共有3架全球鹰， 均部署在3则基地。 南亚地区， 巴基斯坦外交部16日晚发表声明说， 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班。 就15日印度海军一艘舰艇 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美洲地区，综合美联社等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16日，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表示， 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 报道认为，美国此前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这预示着战争将迈向全新的前沿领域。欧洲地区， 据法新社9月14日报道， 芬兰决定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 成为第10个参与这一倡议的欧洲伙伴国。 在14日发布的联合声明中， 两国宣布将在未来数月内设立核指导小组，从而启动这一合作。
0: 好，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所谓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的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我们首先还是通过一个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1: 近日，德国采购的首艘 F-35A战斗机完成首飞， 标志着其战斗机换装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芬兰采购的同型战斗机即将结束境外培训，开启本土部署进程。近期，欧洲多国采购的美制战斗机陆续交付与列装，这一趋势与高调推进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形成鲜明反差，暴露出欧洲航空装备自研能力滞后、跨国防务合作受挫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受老旧战斗机退役、区域安全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欧洲多国纷纷采购 F-35系列战斗机。 北欧地区，挪威成为欧洲首个成建制装备 F-35A战斗机的国家， 已接收52架并常态化执行北极巡逻任务。 芬兰于2021年12月 批准采购64架 F-35A战斗机， 计划于2026年年底前 部署至罗瓦涅米空军基地。 丹麦订购的43架 F-35A战斗机 已有21架交付， 剩余战斗机预计年内交付完毕，用于替换老旧的 F-16战斗机。 中东欧地区，波兰于2020年采购32架 F-35A战斗机， 首批3架已于今年5月交付。 2024年，捷克订购24架 F-35A战斗机， 创下该国单笔最大军购纪录。同年，希腊订购20架 F-35A战斗机， 成为欧洲第12个采购该型战斗机的国家。 捷克、希腊两国均计划2027年启动交付。 西欧地区，德国于2022年12月 批准35架 F-35A战斗机采购计划， 用于替换狂风战斗机并执行北约核共享任务，首批战斗机预计2027年交付。 英国规划采购138架 F-35系列战斗机， 目前已经接收首批48架 F-35B战斗机。 意大利共订购90架 F-35系列战斗机， 后续计划增购至115架。 荷兰、比利时、瑞士分别订购57架、45架、30架 F-35A战斗机， 目前荷兰已经接收49架，比利时接收4架。欧洲在航空装备领域不仅未能实现自主，反而对美国依赖进一步加深，这一困境的背后是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在航空装备领域接连受挫。 在5代机空白、6代机研发受挫的现实压力下，采购 F-35战斗机 成为多数欧洲国家的现实选择。 环球防务动态分析，采购美制 F-35 折射欧洲防务自主困境。
0: 东旭，我们首先来看德国采购 F-35 战机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都知道，现在德国、法国正在推动欧洲防务的自主化啊，他们呢是想通过这种联合研发的模式，把资金聚集到一起，把技术集成到一起，强化欧洲国防体系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要减少针对美国在高端防务技术和先进武器装备这些领域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但是呢，事实上，欧洲确实能够研制出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比如说坦克呀、装甲车辆啊、潜艇啊、护卫舰啊、驱逐舰啊，甚至包括火炮、一些战术导弹，现在欧洲是可以进行独立自主研发，是可以进行自给自足的。但是呢，唯独在战斗机这个领域，欧洲呢还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因为现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第五代战斗机的大批量的生产，那么 F-35 ABC 三个型号产量已经非常多，但是我们看现在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都是从美国买。以前呢，德国人

0: 认为，台风战斗机和这个狂风战斗机也是够用的，可以执行这种作战任务。但是呢，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那么欧洲的这种安全形势出现急剧的变化，德国认为必须要强化它的空中作战能力，尤其是进攻能力。那可能台风和狂风就不太管用了，需要隐身能力更强、突防能力更强的作战平台。那么目前能够买到的实力比较强，或者说性能这个能够满足需求的，那只有是 F-35。所以德国空军采购的就应该是 F-35 的 A 型，要强化它的这样的一个突袭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国家它联合的这种战斗机的研发项目，目前来看不太靠谱。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目前来看已经下马了。那如果说德国没有办法通过联合研发的模式拿到先进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必须要把第五代战斗机的这种装备的空白要把它给弥补上，所以就是从美国采购 F-35。采购这个 F-35 呢，德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和美国的核共享的机制要升级。要进行这种装备的匹配，因为以前在核共享机制的框架内，驻欧洲的美国空军针对一部分战斗机进行了软件的升级和改造，让它具备了核打击的能力，就是可以挂装 B-6/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核突袭。那以前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非隐身的战斗机 F-15、F-16，但是现在呢？已经变了，部署在欧洲的美国空军把一部分 F-35A 进行了软件的调整，让他们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携带 B-6/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进行这种悄悄的、秘密的战术的核突袭，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那现在呢，德国也有针对俄罗斯强化威慑能力的想法，那么他如果还是使用狂风战斗机挂装战术核弹，可能就不太管用了，很容易遭到对方战斗机的拦截，很容易遭到对方防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猎杀。所以呢，德国也要拥有 F-35， 让它的这种在核共享机制内使用美制核武器，也就是美国授权的这些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要提升，要和驻欧的美国空军要达到同一个技术标准、同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另外一个目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它的 F-35 都已经开始批量的列装部队了，那如果在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其他欧洲国家和驻欧的美国空军使用的都是 F-35，然后德国派出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那它也很难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隐身的空中联合作战体系当中。那么正是基于这三点的考虑，所以它才会花大价钱成批量的卖 F-35。
1: F-35 战机在欧洲不断扩散，都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0: 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引进和装备 F-35 隐身战斗机，对于俄罗斯而言，它在防空层面所面临的压力确实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呢是一种非常这个敌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虽然说呢，这些欧洲国家并没有直接针对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俄乌危机爆发之后，这些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不断地进行军事援助，提供的武器装备包括轻武器、突击步枪、反坦克导弹、地雷，也包括重型的武器装备，坦克、装甲车、四型火炮，还包括战斗机。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欢迎2000战斗机、 F-16 战斗机，包括瑞典也提出要向乌克兰提供英式战斗机。那么在俄乌冲突的一线区域，很多乌克兰士兵是使用欧洲制造的武器装备和俄军进行这个交战。那么现在呢，针对俄罗斯，欧洲国家也在不断的增加军费、增加防务开支，引进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其中就包括采购 F-35。 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周边区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F-35， 你像波兰它引进了 F-35， 那么在北欧方向，芬兰、 和挪威也引进了 F-35。 那么这些 F-35 针对俄罗斯的边境区域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一方面呢在波罗的海

0: 在北欧，在北大西洋方向，那么在东欧方向，那么这些 F-35 它会和美军的同型的战斗机进行联合训练，进行联合作战。所以呢，现在俄罗斯它在外部啊，尤其是在欧洲方向，面对的是啊这种具备更强攻击属性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空中作战力量，无论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还是在欧盟的范围内啊，这些 F-35 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瞄准俄罗斯的。那么想应对隐身战斗机呢，俄方就必须部署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建设更多的雷达，要配备更多的防空导弹，无论是 S-300、S-400。还是 S-350，那么部署的数量就要越来越多，而且俄罗斯也要打造更多的隐身战斗机，这个苏五七隐身战斗机的产量要提上去，才能够在隐身战斗机这个领域啊，在欧洲方向构成这样的一个军事，所以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F-35这款隐身战斗机，它是采用国际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它立项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是出了钱的，所以呢，它一定会装备，一定会购买。那么，隐身战斗机和非隐身的战斗机相比啊，它的这种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突然性和这个秘密性都会变得更强，因为一般的 F-15 和 F-16。那可能在飞抵前沿作战区域的过程当中，那俄方的预警雷达和预警机很快就可以发现它的踪迹，那么就可以做好防范，俄方的战斗机也可以升空啊进行应对。那么应对 F-15、F-16 或者是幻影2000、鹰狮这些战斗机，俄方的非隐身战斗机，我认为呢，它在技术层面，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和状态，甚至有的性能还比较强，因为你像苏-30SM，包括苏-35都是双发重型战斗机，那么远距离的空战能力比较强，近距离的空中格斗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这样的一个领域，进入到隐身战斗机较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可能数量就比较重要了。那么现在呢，由于俄乌冲突一直在延续，那俄方很多的防务经费要投入到和作战相关的领域。那么像苏五七隐身战斗机，在俄乌冲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核心，或者说呢，能够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所以呢，采购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或者说短时间内的采购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就会导致一种空中力量的不平衡。首先呢，美国空军会在欧洲部署越来越多的 F-35，然后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开始换装 F-35，那俄罗斯在欧洲方向，它所面临的隐身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增加。那在这种状态下，单纯的拼数量，俄罗斯是没有优势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威慑能力，通过研制更多的高超音速导弹。比如说，让这个米格31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让它的海军舰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同时研制帧数中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针对北约这些成员国它的空军基地和机场进行威慑。啊，那么就是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我拼不过你，但是呢，我手中有数量比较多的战术导弹，尤其是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呢，针对对方整个军事集团的这种前沿和纵深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可以限制和制约你隐身战斗机的部署和运用。所以现在俄罗斯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呢，就是要以攻代守，利用自身具有技术优势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去制衡对方隐身战斗机的运用。
1: 在欧洲，哪些国家不会在先进武器方面受制于人呢？
0: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欧洲的国防工业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整合啊，比如说新一代的主战坦克，现在德国和法国呢正在进行技术合作，基本上已经确定了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模式。后续呢，德国和法国的陆军都会装备，也会向其他的欧洲盟友进行推销。此外呢，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很多欧洲国家意识到自己在无人机领域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那么不仅缺乏研发能力、生产能力， 能力，甚至应该生产什么样的这个无人机，可能此前欧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规划。现在呢，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引进乌克兰的技术和作战经验，也是进行联合研发，包括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欧洲也上马了很多联合研发的项目。但是呢，唯独是在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联合研发的难度比较大，因为这涉及到啊不同国家的这种国防体系和这样的一个航空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啊利润的分割，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有的时候呢就谈不拢。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打造的欧洲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啊。确实呢，相关国家的高层都在推进，但是呢，涉及到不同企业、不同防务巨头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分割和利润的这样的一个划分，甚至包括一个主导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所以最终啊是不了了之。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项目还是半途而废了。那么在欧洲国家当中啊，还有一个个例，就是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法国。法国的国防工业体系是非常完整且独立的，所以我们看法国它可以独立自主的生产地面的作战体系，就是一套地面作战体系很完整，有主战坦克像勒克莱尔，包括还有各种型号的这个装甲车、自行火炮啊，法国的凯撒自行火炮在欧洲的范围内影响力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搞卡车炮啊的这个国家之一，那么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而且凯撒也在不断的升级，现在也有最新的改进型号，而且凯撒也提供给了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也有这个应用。那除了地面的武器装备，我们看从突击步枪到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法国都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它的空军的武器装备也是独立自主的，从最早的法国的这种喷气式战斗机，到后续的幻影2000，到现在的阵风，那么法国是具备独立自主研制战斗机的能力，而且呢所有的配套体系法国也可以自给自足，战斗机上的雷达是法国的，战斗机上的发动机也是法国的，空空导弹、精确制导弹药也是法国的，所以法国的空中作战体系它是一个全产业链，能够把战斗机造出来，动力系统啊实现独立自主，那么所有的机载设备、机载武器也实现了独立自主。所以最近这些年，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卖的也比较好啊，这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有引进啊，那么像巴西也是进行了采购，甚至包括呢啊东南亚国家，包括南亚啊，你像印度啊也是大批量的采购，就是他们知道法国的战斗机啊不依赖于美国的啊这种国防工业体系的供应链，那么相对而言买来之后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比较小。在海军的武器装备方面，法国也是最大程度的寻求独立自主，它有自己的攻击性核潜艇、战略性核潜艇，还独立自主地打造了驱逐舰、护卫舰、常规潜艇，核动力航母戴高乐号也是它自己打造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弹射器，法国不可能因为一两艘航母进行研发、进行生产，所以呢，法国海军的航母上的这个弹射器，就是蒸汽弹射器，是从美国直接引进的。那舰载的预警机，它也不可能独立自主的打造啊，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直接从美国引进的 ERC。现在法国已经启动了新一代核动力的航母项目，那么可能国产化的比例会增加啊，那不排除这个电磁弹射器，它可能会尝试独立自主的进行研制，但是呢，舰载预警机可能也是选择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 ERD。所以我们看，在欧洲的范围内啊，有独立自主的这种国防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的，其实就是法国。所以现在法国呢也在推动，那么要把自身的模式在欧洲的范围内进行复制，要让欧洲减少针对美制武器装备的这个依赖。那么确实现在欧洲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地面作战体系、海上作战体系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能不能研发出来啊？能不能完全的实现欧洲研制、欧洲生产、欧洲装备？我认为这里面存在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那么关于欧洲防务，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今天这两个军事话题的解读。

0: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白雪与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

0: 向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相依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姐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追，作者彭嘉伦。蒋介石的堡垒主义并不见得怎样高明，陈济棠的乌龟壳子也不过如此而已。费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群众血汗，筑成第一道封锁线，只不过几个钟头的功夫就被红军打得一个粉碎。陈济棠把关守口的几个师虾兵蟹将东窜西逃。红军战士的老习惯，枪不响则已，一响枪就是猛冲，仗不胜则罢，仗一胜也就要来一个猛追。猛打猛冲猛追是红军的拿手好戏。这回冤家遇对头，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猛，跟着屁股像老虎扑绵羊似的追得他屁滚尿流，看这是多么狼狈呀。大概跑了五六十里吧，敌兵们却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家虽然心里还不断地在勃勃地跳着，自以为已经逃了几十里了，大概不会成问题了吧。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一个村庄上坐了下来，乱七八糟地抢了老百姓一些饭菜，像饿虎一般的大吃起来。这一批先头老总赤脚大仙刚把饭碗端上嘴边，啪啪啪的几声，把他们刚才收回的三魂七魄又吓得四散奔离。这些老总本是惊弓之鸟，哪能再经得起这样一声，性命攸关，走为上计，饭碗一丢，夹起尾巴就跑，爬的爬山，过的过水，一群猢狲就这样冲散了。敌军跑得慢一些的，当然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战斗胜利了，红军凯旋歌声到处震荡起来，部队也进入宿营地了。夜行军，作者李富春。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半夜以后感觉疲倦，拂晓前后更是瞌睡沉沉。坐在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以后习惯了却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优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看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常常可以听到这些话：晚上走凉爽呀，你们真多呀，走了三日三夜了。这样的走很顺畅，一听到第一次报晓的鸡声，我们是含着愉快的微笑到宿营地了。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灌羊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枝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地捆起来，容易燃烧，光大且不怕风，
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以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时弯时曲的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一股地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但是有时夜行军是很苦的，我们最讨厌的是第一遇着隘路，或上山下坡，或过桥过水，因为遇着这些阻碍行军，前面一遇阻碍，后续部队简直走不动，常常弄得走三步停十步，极不痛快，极不舒适。有时走了半夜，只能走上几里路，既不能痛快地前进，又不能真正停下来，时走几步，时歇几步，更容易增加疲劳，有时甚至可以一停即睡倒。第二是呼吁大风大雨，一时找不到避风雨之地，或离村庄尚远，或无树林，只有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天气既恶劣黑暗，火把也不能点了，路上又特别湿滑，这时真所谓前进不能，退后不得，只有一步挨一步，跌了滑了又起来继续走，等待到了村庄可以避雨，已经是满身淋淋了。有几次我们翻高山遇着大雨，走了一夜，走到山顶实在不能下去了，只好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待天拂晓才继续前进。以后夜行军逐渐习惯了，只要不落雨，无月光无火把，也可以看见路了，也可以骑马夜行了，一般的都是习惯了。第一，每人背的包袱要用白的，以便后跟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第二，每人找一根棍做杖，以免跌跤。离敌人很近，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谈话。然而当这无敌情顾虑、月朗风清之夜，我们有时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这种夜间的行军乐，可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种行军乐趣中，在总政治部的队伍中，以致组成了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蒙朱同志，再加上我的河谷牛皮公司，同时也产生了所谓徒步旅行家。这就是说，大家在行军一路走一路谈，上下古今的乱谈，也忘记疲倦，也忘记骑马，总而言之是徒步吹牛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讲到有些身体弱或有病的同志，遇着夜行军不好的天气，行路困难时，可以调队落伍。常常大部队到了宿营地，在日中休息时，这些调队落伍的同志总是努力奋斗，克服一切的困难，先后的归了队。有的临时发生病，或本来的伤病员因担架员发生事故而不能抬的，也常常有我们的收容队的同志努力用各种方法使这些人归了队，甚至老百姓自动替我们抬到宿营地。在这种艰苦奋斗与群众的爱护下，自然还不能完全消灭个别人的掉队落伍，但这已经只有红军才能做到了。夜
行军的一幕，作者小鹏。出发来已是8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得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死睡的我本来随时随地都可以睡着的，可是在白天总不

0: 免有些事情来纠缠，平均起来当然要少睡些时间。今天也有点打瞌睡，下午六时又出发了。刚出门，传令员从报告一声中送来了命令，为争取先机之利，从今日起实行强行军，不论日夜，每行军五小时即休息四小时，造饭睡眠后继续照昨日命令之路线前进。顿时精神紧张起来，有同志有点着急了，今天一定会打瞌睡，我们在路上要多扯乱谈才好呢。他看了命令就这样的向我建议，那自然我也一定会打瞌睡，你这乱谈鬼要多扯了。我同意的回答他，我就不怕。指导员好像有把握的走前来插嘴，我从来不会在路上打瞌睡的，我今天到宿营地还要打土豪。有同志忽然想起他一路来不管白天夜晚都时常跌跤，就讽刺似的说，瞌睡倒不会，只是白天晚上都滚冬瓜似的。这一说把附近的人都引笑了。前面走快了，把大家的话和笑声立刻打断，大家都在途中迈进，脑子里就开始想途中的乱谈材料。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的咯咯咯咯的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叽叽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地过着。深夜眼睛已开始同两腿发生冲突了，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他的视觉任务。忽然走在我前面的同志无故地停止了，而他前面的人还是在走，我知道他一定是打瞌睡，就用手向他肩上用力一扑，大声地叫走啊，把他吓得一跳。他好像是恍然大悟一样说道，呵，我睡着了，掉了队还不知道，说着跨开脚步跟上前去。来开始乱谈，我也打瞌睡了，我说。你先讲，我还没有想到，他说。你常识乱谈多得很，还是你先讲？你先讲好，我要想个好的来讲。后面的指导员跑上来开始扯他的乱谈，几句话把我们的瞌睡虫赶跑了。半夜两点了，因为路上没有房子不能休息，只得继续走到有房子的地方去，这时就不由自主了，乱谈也不爱扯了，大家都很想睡，两腿虽是不断地往前走，但眼睛早已闭拢了，并且开始做着迷蒙的梦。忽然走到较低的地方往下一踏，真是吃惊不小，好像是由天空中掉下来一样，眼睛又赶快地张开，又继续走。到达休息的村庄了，因为还未分好房子，队伍就停止在路旁。我忽然发现了有个小草丛，就马上争取这一睡觉的好阵地，迅速地躺了下来，哪知道一会儿就睡着了。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6.4%，通胀水平将上升至17.5%。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 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0: 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岁月沧桑，25000里长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军事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场始于1934年，终于1936年的战略大转移，不仅是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绝境、浴火重生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红军长征记》，其底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的重要资料来源，是有关长征的原始记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未能完整地得到保存和流传。已故中共党史和军事史专家刘统教授生前经过多年努力，对其重新做了整理与注释，这便是我们现在见到的这本《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翻开这部由红军将士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仿佛穿越时光，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砥砺前行的峥嵘岁月。他们以质朴文笔记录真实过往，字里行间满是初心与力量，让人在文字中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10余万红军将士牺牲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其中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早已深深融入民族血脉，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恒。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年前那段苦难与辉煌，伟大长征精神依然熠熠生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猎都游击队的技术，作者张云逸。猎都是江西省西南比较人口繁多、生产丰富的一个市镇，东连粤北之南雄县境，南连粤北仁化县之城口镇，西与湘东之桂东、汝城两县比邻，北接赣西南之南安崇义，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的地方，四周有巍峨的高峰环绕，与青绿的森林密布，连绵的山脉纵横数百里，地形非常险要，的确是很好的一个游击队伍行动的地区。因此敌人虽屡次从各方来进剿，可是我们的游击队是始终纵横驰骋，行动无阻，好像鱼游泳春水一样。这当然是得到地形的便利，同时也是由于群众爱护的结果。这也给我们证明地形条件与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很有密切的关系。猎都

0: 游击队原是南雄游击队的一部分，它是在1927年革命时，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农民暴动中产生的。部队中的阶级意识是非常坚强的，充满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从每个队员一言一动中都可充分表现出来，这是值得我们万分表扬的。他在这一基础上面，经过多年的苦斗，曾经创造红军独立师团送到主力红军去，扩大自己的阶级力量。还有一部分在南雄、信丰、大禹一带发展游击战争，与数十倍的敌人作战。在这样严重的斗争环境中，据各队长说，敌人从四面八方日夜不断地来进攻，游击队无论日夜都在枪林弹雨与高峰深山中过生活。敌人虽用一切力量来对付我们，而我游击队终于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强性、勇敢性，将一切的困难都克服下去，特别是在下大雨大雪的时候更加精神百倍，因为那些凶恶的敌人亦利用雨雪的时机来袭击或包围我们呢。在这苦斗中，每个战士更明显地认识，只有中国革命胜利才能救我们自己，救全中国。大家没有一个不愿意用一切牺牲来为中国革命斗争到底的。在残酷战斗中，南雄共产党坚决率领游击队向外发展，创造新的区域，将原队伍分为三队，一向聂都，一向三南，一留原地区域活动，以分敌势。决定后，各队首长均率领队伍分向目的地前进，执行新的任务了。南雄党县委书记为了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就亲率游击队向聂都出发了。据他们说，在这次都是夜间行动，都是得了沿途很多群众帮助与拥护，不然是摸不到路的。因为我们是走小路，夜间更加困难。有一天夜间，我们走了几十里路，肚子饿了也渴了，找到了一个人家，我们就叫门，但是他不开。我们说明我们是过路人，要水喝，他们还是不开，也不做声。我们走的脚也疲倦了，不管怎样，就决心在这里休息的时候，队员们互相谈论打白军的情形，屋里的人好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那边就发出不甚响亮的老人的声音。他问：“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答：“我们是做买卖的过路人，走错了路，请你告诉我们。”他听了我们的答话之后又问：“我听到你们说话，不是做买卖人吧？到底你们是什么人呢？”在这时候我们不能掩饰了，我们是红军游击队，是来帮助你们打土豪分田地，解除贫苦人民痛苦的，你们不要害怕，请你开门，告诉路给我们走。说完话没有好久，呀的一声门就开了。他现出极欢喜的态度说道：“你们是红军先生吗？你们为什么不老早说明白呢？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有土匪民团来叫门扰乱，所以我们不愿意开门，还不知道来的是红军，门开迟了，累得你们等了好久，对不起先生，请你们进来坐坐，吃点茶再走好吗？”“好。”我们大家同声说了以后就进到屋子里来，那老人家就叫他的老婆起来烧茶煮饭给我们吃。他又继续地说：“我在几年前就听到红军是为穷人打不平的，我听了真是欢喜，但总没有见过红军呢，现在才看见了，真是不错。先生，我们这里时常有土匪民团来，你们要小心放哨，免得那些狗东西来胡闹。”“是的，谢谢你的盛意。”我们答谢了那老人之后就出来看，那老人也跟着来，他一边指一边说：“哪条路通哪里，哪条路要注意，谆谆吩咐我们要小心，好像教他的小孩出门一样的诚恳。”我们吃饭和喝茶以后， 就向目的地出发了。我们给他钱，他不要，经我们再三说明，他才收下。我们走了，他们两个老人同声地说：“好走，再来。”一直送到我们走完止，才关门进去，表示对我们有无限的关心与爱护。这是我们到新的区域，群众对我们红军游击队的态度。烈都游击队通过敌人几道包围线后，最初就在南雄、大禹的大道以西地区开始进行群众工作，建立了许多秘密的作纸工会贫农团，消灭一些地主武装，捉到不少土豪。没有半月的光景，已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筹得数千款子，队员的生活改善了，斗争的情绪也提高了。对向外发展的胜利已被事实证明，队员们更有胜利的信心了。这时党县委书记等同志看了游击队员，已经彻底的明了，只有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才能发展。他们对党的正确策略已有深刻的认识。不久，县委书记就率一部队员又回原游击区去了，全队还留在那里继续努力发展游击战争，来完成自己所负的光荣任务。党县委书记走后，游击队即按照预定的计划向聂都方向发展游击区域。经过了四个月时间，游击区扩大至纵横三四百里之广，游击队本身也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粤赣湘边境，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于进攻老游击区的敌人。敌人曾有数十倍的兵力进攻我游击队，费了一年多的时光，他以为我们红色游击队完全肃清了，可以将革命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游击队较前更加扩大了，游击区域迅速发展到粤赣湘边去了。反革命的报纸天天歌功颂德，进行无耻的欺骗宣传，某处的共匪消灭了，某处的共匪肃清了，但是事实给他们一个无情的嘴巴，被消灭的倒不是什么共匪，而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套假面具老早被群众识穿了，是听一听当地人民的讲话就可知道。国民党的军官没有一天不说哪里红军消灭了，哪里红军没有了，但是别方面又不断地报告某处有共匪数千攻城，某处发现红匪数百捉人，弄得整天手忙脚乱，胆战心惊，这不是奇怪了吗？游击队过去工作的检查，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参加过他们的工作检阅会，我们听了他们的工作报告以后，认为过去的工作已创造了许多光荣的成绩，知道他们在发展游击战争，特别是群众工作方面，只限于偏僻地方。在会议中，我将党最近的策略与任务详细告诉他们，并提议加紧向比较大的市镇去发动群众，特别是坚决消灭自己力量所能消灭的地主武装来武装自己，同时要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提高队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使每个队员都成为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和执行者。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一致热烈通过后，并决定了具体的行动纲领，步骤执行。此次会议之后，游击队坚决执行党的新策略，得到很大的发展，不论军事与群众工作方面都有大的进步，特别是表现在袭击粤之百顺的战斗中。这次战斗，我游击队一夜间走了120里，趁敌不备将敌全部消灭，缴获枪数十支，捉了许多土豪，并捉了白军卖鸦片的所谓禁烟局长一个。我游击队将没收土豪的东西完全分给贫苦群众，同时将敌人出卖的鸦片烟当着众人完全烧掉。这个时候该市附近群众 无不争先恐后地来看红军，我红色游击队，群众都喊为红军。我游击队地方工作组就抓紧这个机会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分发东西给群众，揭破国民党军阀以及豪绅地主的罪恶，宣传共产党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张与游击队的任务，并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以求自己的出路。群众听到我们宣传，都互相谈论，称赞不已。在会场中，有一个大约40岁的工人这样对人说：白军说人家是杀人放火的，我没有看见红军，以前总以为是真的，因为游击队第一次到，在今天看来，他们说的完全是谎人的鬼话。我活了40多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军队，中国的军队假若都像这样，那中国绝对会隆盛起来，我们穷苦人也就都有翻身的日子了。我希望红军能不走就好了。不久又袭击赣南之游先围，这次战斗是冒雨夜袭的动作。当黄昏出发时，队伍集合完毕，由队长政委宣布夜袭游先围之敌的意义。全体队员虽说在大雨之中，每个队员都在摩拳擦掌待命出动，大有痛饮黄龙之概。讲话完后，部队就冒着雨向前面的高山前进了。这时天也黑了，我因病后体弱，不能随队行动，留在后方，只是眼巴巴地盼望他们明天的捷报传来。我坚决相信，有这样情绪很高的队伍，必定能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胜利凯旋。敌人兵力虽大些，但是以勇敢善战、如狼似虎的游击队，趁雨去袭击毫无准备的敌人，胜算一定是操在我们手中的。次日薄暮时候，我们在后方的几个同志忽然很紧张地对我说，前面高山上好像有穿白匪衣服的人发现，恐怕是敌人来袭我后方吧，要立即准备应战才好。我得着消息，一面通知大家准备应战，并捆好东西押土豪后令，一面我与后方主任就出去看，的确穿白军衣服的人来了，可是再详细来视察，前面好像有穿黑衣的人，后面也随着穿黑衣的人，只中间有穿灰衣的人一队。我们正在怀疑中，前面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越发看得清楚了。在我的旁边有一个青年同志就高声喊道：啊，我看清了，我们的队伍送俘虏兵回来了。哈，的确是我们的队伍得胜凯旋回来了。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ublic health Health 健康卫生。苏丹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当地的医疗卫生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除了药品和物资短缺，霍乱、登革热、疟疾等多种传染疾病在苏丹多地持续蔓延。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形势依然严峻。此外，长期冲突还对多地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垃圾清运、排水系统维护和环境消杀等公共卫生服务无法正常展开。苏丹卫生部日前在达尔福尔等地区开展霍乱疫苗接种活动，同时部分人道救援组织也在扩大安全饮用水供应，并加强 public health 公共卫生服务和消杀工作。不过，随着苏丹部分地区进入雨季，高温潮湿和蚊虫的滋生让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更大的压力。
0: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15: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根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18号向国会通报，截至9月3号，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已耗资451亿美元，不过这一估算并未全面反映出战争的全部成本。报道称，五角大楼公布的451亿美元成本估算超过了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预测到8月1号的380亿美元。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主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此时表态加入该计划主要考量是什么？加拿大的举措是否会改变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模式？又会给未来俄乌谈判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要说一下加拿大的一个态度，就是欧盟那边说呢，加拿大已经表示了，说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如果说加拿大加入之后会怎样呢？就是乌克兰可以用这个贷款从加拿大的国防企业去采购武器装备，然后加拿大呢还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这是一些情况哈。那我们想知道加拿大的考量是什么？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洪倩。
5: 加拿大方面表示有意要加入啊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实际上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加拿大方面呢有意啊借这个动作呢来进一步表示他对未来呢深化和欧盟合作的啊一个基本立场的一个体现。其实此前呢双方在对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我们知道根据欧洲方面的测算呢，未来2年之内乌克兰方面啊至少需要啊这个获得1000多亿欧元的这个财政援助，才有可能啊支撑他目前的啊整个军事和民用的这样一个开支。所以在此前欧盟方面提出对乌克兰在未来2年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之外呢，本来呢像英国啊加拿大这些国家呢是要承担啊这个对乌啊这个财政支持不足的份额。当然这次呢加拿大方面这个表态呢就意味着除了加方呢要继续承担啊给乌克兰的部分的财政支持之外呢，还有意啊在财政支持方面呢和欧盟方面进一步协调立场和步骤。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它的出发点呢当然是想借此呢来进一步体现加拿大方面愿意在啊欧洲目前面临的比较重大关键的问题上呢进一步和欧洲方面协调立场，而且通力合作。
4: 那我们也回顾一下相关的情况，因为欧盟是今年4月份正式批了向乌克兰提供这个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给乌克兰提供的是2026年到2027年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其实在此之前英国

0: 已经是首个加入到这个计划的非欧盟国家了。然后现在呢，我们说加拿大也有自己的这个相关意向，想问您，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在探索一种超越之前传统的北约和七国集团的框架一种制度化的原屋新机制吗？
1: 自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上台以后，由于美国方面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立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因此呢，在对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其实现在以欧盟为主，而且联合像英国、加拿大等等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承担更多责任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应该说，对欧洲来说，他对于乌克兰危机的前景的关切，包括在其中扮演 何种角色难以像美国那样，可以实现一个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所以欧盟方面呢，不得不主动的承担起一些对乌克兰进行财政援助的这个主要的责任和财政负担。这种新的这个制度化的援乌机制，毫无疑问，对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扩大西洋的这个所谓安全合作呢，自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从美国方面的角度来看呢，过去扩大西洋安全合作呢，是美国既出钱又出力，还要出兵，还要出装备。那现在美国呢，强调在北约框架内呢，要进一步实现这个责任分担。所以在这样的 背景下呢，美国现在援乌的财政问题上呢，实际上是不断的甩包袱。现在加拿大和英国加入到欧盟的未来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应该说一方面体现出现在扩大西洋安全合作呢，已经从原有的美国完全主导的模式，朝向一个美国呢是扮演关键性角色，但是更多的一些需要承担义务 和负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正在转向跨大西洋框架内其他的成员，尤其是欧洲国家。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意味着今后的跨大西洋的安全架构正在发生一种深刻的转变。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应该说也给这些国家进一步摆脱对美国的 安全依赖，开启真正的战略自主呢，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但是这个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不确定性，我们也想分析一下。就是因为当前俄乌的和谈进程是很缓慢的，各方的立场分歧非常明显，尤其是一些核心诉求上。那欧盟那边呼吁加拿大、英国等盟友进一步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那给俄乌谈判带来的肯定是变量。那您觉得
2: 俄罗斯方面会是什么反应呢？尽管围绕当前的俄乌冲突，应该说美国方面呢又重新希望来推动新一轮的这个政治解决。我们看到现在一方面，这个美国、俄罗斯，包括乌克兰，都在讨论将未来很快恢复和开启谈判。但是同时，作为乌克兰方面最重要的支持者， 俄罗斯方面显然会给乌克兰显示一个继续支持的立场。同时也表明未来的这个谈判格局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和美国着眼以所谓的对俄关系缓和，然后来处理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不同，欧洲仍然是把乌克兰的安全问题视为自身，也就是欧洲安全的一部分。所以全力的支持乌克兰在军事和外交，包括财政方面部署一下风。这是欧洲和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个既定的目标。所以这样的一种变化显然给未来的谈判格局带来了更复杂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一方面，欧俄关系在不断的恶化，近期欧洲有多个国家处了这个对乌援助以外，我们看到现在法国等国还提出了明显针对俄的核武器前沿威慑部署这样的一些动作。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显然会给予非常强烈的反应，除了在俄乌冲突战场上
0: 俄方呢仍然保持一个不妥协的立场。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加大对欧洲国家，尤其是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施加影响这个方面呢，我想俄罗斯呢也会针对当前的情况呢做出进一步的反应。
1: 稍后我们有一个话题就会谈到俄罗斯目前的一些相关表态，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其实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就是欧洲想要实现战略自主，但是在他的动作当中很明显就会让俄乌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变化，那这样其实就让谈判好像变得更难了。那接下来我们会走下一个话题哈，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表态。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还表示，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如何解读俄罗斯的这番表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呢我们的话题其实谈到了就是俄欧关系应该说越来越差，然后现在呢我们就谈到俄罗斯方面近期有什么样的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日晚一个表态，我们挑几点来说。第一个，他说这个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他说这个是以便俄罗斯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的威胁。然后第三个，我们注意到他说就是认为这种核力量呢是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就是说考虑的还不是一个单边的问题。那我们想问专家的是，普京这个表态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
4: 普京此次发言的一个背景就是在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之际做出的这一个表态。他主要点明了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任务以及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业发展方向。首先指出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北约持续的扩张部分的欧洲国家公开声称要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所以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地缘威胁在明显上升。其二普京的讲话是针对空天军事威胁的一些新变化。现代战争正在向智能化、空天化发展，高精度的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广泛应用，加上美国宣布在太空部署武器，可以说新的空天威胁十分凸显，倒逼俄罗斯在未来要强化战略威慑能力。那第三呢，就是普京的讲话实际上也是针对未来俄罗斯10年的军备发展方向。普京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审议了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发展高精武器，完善空天防御体系，确定未来俄军军事建设的核心方向。第四呢，应该讲到这个发言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期间此番讲话实际上既点明了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的安全风险，又高调的展示了俄罗斯的核威慑实力和国家安全底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国内的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国家政治稳定。
1: 既是对国外环境的一个回应，同时呢也是对国内政治有自己的考量。然后我们再跟您说到普京谈到俄罗斯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儿，一个是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这个我们想说啊，就是这个表态是不是在回应美国日前宣布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消息？
4: 普京的发言并不是专门针对美国的消息，但它包含了对太空武器威胁的应对。首先呢，此次表态的核心目的还是要敲定俄罗斯中长期的国防军备发展规划，属于国家整体的军事战略安排，并不是针对某一条新闻而做的临时回应。其次呢，讲话中特意提到了要升级防空反导系统，确保能够摧毁来自于太空空中的一切攻击，明确对接了美国太空武器所带来的新威胁。这是对新型空天安全风险的有针对性的一个布局。总体看来，这是综合应对北约扩张、俄乌战局以及太空军备竞赛所做出的一个系统性的表态。太空武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诱因，而不是唯一的原因。
1: 那刚才我们其实还谈到有一个背景，就是说欧洲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让您继续分析普京表态里的一些内容。比如他说呢，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来做准备，然后他还强调说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企图，俄愿意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且恢复关系。这个表态您怎么看？
4: 在俄乌冲突持续，欧洲持续加码援乌的背景下，普京重申三位一体和力量的重要性，兼具了对外威慑和对内治理的双重含义。在外对外层面呢，实际上明确划出了俄乌冲突的战略红线，警示欧洲和北约不要直接介入俄乌冲突，避免局部冲突进一步演化为俄罗斯与北约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呢，俄罗斯也展示了外交上灵活和刚柔并济的一个策略，在释放军事威慑信号的之余，仍然表示愿意与恢复与欧洲国家的对话，试图分化西方阵营，争取在外交上的主动。军事层面俄罗斯并不是单纯依靠核力量兜底，也提出了要大力发展高精尖武器和无人机作战装备等，着眼于补齐常规力量的短板，适配现代战争的需求。对内看呢，恰逢俄罗斯杜马选举，普京展示了刚柔并济的信号，强调战略核力量的优势能够给俄罗斯民众传递一定的政治信心和安全底气，有助于凝聚战时的俄罗斯社会共识。在西方持续加压的大环境下，核威慑仍然是俄罗斯维持国家主权和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保障。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近日率团访问中国，在期间呢，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独家专访，他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合作，巩固加强两国关系。我们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5: 这是德阿尔梅达第一次以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的身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在采访中表示，此次访问意义重大。
6: 安中双方共同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双边友好小组作用，畅通交流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议题保持常态化磋商。这份谅解备忘录将不仅促进两国立法机构的交流，还将服务于两国外交，助力实现两国领导人为双边关系破画的蓝图。 安中两国关系如今已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此次访问具有重要意义，既在立法机构合作层面丰富了双边关系的内涵，也加深了两国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5: 访华期间，德阿尔梅达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近距离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对于安哥拉的发展十分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6: 我们在观察中国的发展现实时，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成效，这是一条发展进步之路。我们的基本立场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第一，任何发展道路都必须适配当地的现实情况，我认为这是不可动摇的；第二，这种道路必须能够产生实际效果，也就是说，它既要有效，也要高效。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我们可以接触和了解不同的发展方式，汲取有益经验，为完善我们自身的发展提供借鉴。我还参观了中国民族文化宫，我们了解了中国如何在尊重各民族的基础上，把不同民族凝聚在一起，实现国家统一。这对于安哥拉同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为安哥拉也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
5: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当前世界的复杂局势所带来的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在德阿尔梅达看来，四大全球倡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与繁荣扮演着重要角色。
6: 在我们看来，这些倡议十分重要，也很有现实意义。首先，我认为这些倡议体现了对当今世界面临挑战的正确认识。有些问题只有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解决，比如应对气候变化。未来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并拥有适宜的生存条件，就必须面对这一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我们积极评价这些倡议，这些倡议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有效的多边主义，让各方坐到同一张桌子前共同商议，推动形成普遍适用的共同原则，也让我们将人类看作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割裂、互不相关的国家集合。
5: 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开局之年，同时安哥拉正在推行2023至2027国家发展计划。对此，德阿尔梅达认为，两国可以更好地实现战略对接，通过合作进一步巩固加强两国关系。
6: 经济多元化是安哥拉的一项重要政策，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同中国的合作至关重要。其中一个方面就是继续加强发展所需的战略性、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当然，现代化和人工智能事关当下和未来，如今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的进步、积累的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判断和规划都值得关注。我相信这也是安哥拉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希望继续同中国开展合作的领域之一。我们希望尽可能跟上这一发展趋势，不错过这趟不断加速前行的发展列车。
7: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0到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22到23号，受补充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23到26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再次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江汉、黄淮西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1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2: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3: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12: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4: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2: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5: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9: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代表团15号至18号访问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就该国宏观经济前景、关键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进展与黎方展开磋商。代表团团长李戈在结束访问之后说，受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冲突以及地区安全局势影响，黎巴嫩经济和民生再次遭受重创。2026年，黎巴嫩经济活动预计将大幅收缩，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世界银行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同样认为黎巴嫩经济遭受重创。报告预计，今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萎缩 6.4%，通胀水平将上升至 17.5%。 综合俄新社等媒体的报道，对于扎波罗热以地方选举委员会负责人叶莲娜·阿斯塔尼娜日前在乌克兰方面发动的袭击中身亡，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发声批评乌方又犯下了罪行。普京还称，乌方口头谈论和平，提议重启谈判，但同时又通过犯下此类罪行，竭尽全力使和平无法实现，谈判无法进行。根据塔斯社18号报道，根据乌克兰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乌方决定终止与白俄罗斯之间一项关于及时通报核事故与在辐射安全领域合作的协议。该协议于2001年10月签署。截至目前，暂未看到白俄罗斯官方公开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 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警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调查人员在佩达兰的住所查获与导弹相关的机密资料、存储卡等。佩达兰曾一度中断与摩萨德的联系，后来试图再度联系对方时被伊方发现。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四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的费用。当地时间19号，迈克尔·马拉当选为英国苏格兰工党新任党首，接替此前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苏格兰工党正面临严峻局面，在今年5月的苏格兰议会选举中，该党遭遇失利，与获胜的苏格兰民族党存在明显差距。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9月19号，第20届亚洲运动会正式开幕，烛火炬点燃，亚运之火将一直燃烧到10月4号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表示，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支撑欧元区经济上半年好于预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明年增长放缓的风险点又在哪里？未来欧元区国家应如何在稳财政与保增长、保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下半段先说一个跟欧洲经济有关的话题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呢，他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然后今年夏天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了，那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的经济还是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但是预计明年欧洲经济的增长会放缓，所以就是短期有韧性，可是中期会放缓。怎么看这样一个判断？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颖。
19: 我觉得其实这个判断呢 是一个精准的捕捉了当前欧元区经济的一个核心矛盾啊，就是表面韧性跟结构性逆风之间的赛跑，这个其实也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现象，其实是揭示了欧元区经济正处在惯性前行跟动能衰减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这里面的韧性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这个中期放缓本质上是一个基数效应的消退跟政策约束收紧以及外部冲击传导的这几重力量的叠加，那支撑上半年的这个好于预期的这几个支柱呢，我觉得至少有四个。一个呢就是财政扩张的托底效应，尤其是国防跟基建支出。第二个呢就是私人消费的修复性反弹。第三个呢就是 AI 投资的新增长级。第四个呢就是制造业的相对稳健。那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五个。一个风险呢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啊，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 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一个滞后的反噬。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一个结构性下滑。那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一个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呢，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混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可能是财政里面的既要又要，也就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呢，这个判断的本质上是在给市场打一个预防针，所以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所以上半年的好成绩是过去政策的红利，明年的放缓这是当下约束的一个代价。
1: 嗯，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他们考虑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东部罗夫斯基斯说，当前首先要保障这个财政的可持续性，而且近几周来注意到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收益率是明显上升的，而这个趋势它的影响会逐渐波及到欧洲。那您怎么评估目前欧洲的债务和财政的状况呢？
19: 的确，其实欧洲的政府的多国的债务率都超过了60%哈，远远超过60%。包括原来的所谓的欧洲五国，甚至法国、意大利、希腊、这个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它都政府的债务率都超过100%。那收益上升的原因，当然也各种的财政赤字呀 ，AI 的企业的发展，它有发债的挤出呀，包括通胀啊，以及央行加息、地缘冲突这些。那高债务国的这些风险，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国家都存在的，所以欧洲债务，财政状况的评估可能是一场高债务时代的一个重定价。那这次的这个财政纪律的松动跟市场约束的回归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那财政的可持续性，我们可能要放在首位上面来看待，也是因为欧洲就面临着一场由全球国债的这种收益率上行所引发的一个主权债务重定价的风暴。那怎么来看呢？一个是欧洲债务跟财政状况整体是可控，但是结构性的失衡是在加剧的。那欧元区的整体的政府的债务跟 GDP 的比，也就是欧元区的政府的债务率呢，都在90%以上了，其实这都超过了60%的警戒线。或者欧洲的国家加入欧元区，它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赤字率不能超过3%，债务率不能超过60%，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都超了这个数了。财政赤字方面呢，就是普遍是超标的，整顿又是乏力的，那面对着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的一个双警戒线或者双红线，包括欧元区的一些国家，它超过这个警戒线的可能都超过12个。还有一些呢，结构性的压力可能面临着三重的挤压，一方面呢就是国防开支的激增，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口老龄化。第三个呢，就是能源转型的投资，所以这三重压力呢，使得欧洲财政开源无门，节流无力。那另外一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发达经济体它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一场全球性的财政纪律审判了。从税制前景来看，全球长端利率同步重定价，我们看到美国10年期的包括3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5%，都已经出现多次了，包括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10年期都分别超过达到3.5%、4.4%、4.3%和4%以上。背后的几个驱动因素呢，一个是财政赤字扩张跟债务供给的天量扩容是最根本的原因，接着呢就是 AI 的基建投资引发的挤出效应，第三个呢就是通胀预期回升跟央行加息的预期，第四个呢就是传统配置力量的撤退，第五呢就是地缘政治跟政治的不确定性。那怎么来看呢？我就是关键的洞察就是从利率的风险转向信用的风险，也就是说就是市场对主权债的一个定价逻辑正在从利率的风险转向了信用的风险，就是本轮收益率的上行，这里面的实际收益率跟名义的收益率呢同步上升，而通胀预期其实并没有出现特别大幅度的波动啊。财政纪律的失效跟债务的不可持续性是市场最为担心的，所以所谓的这个债券的义勇军重新的登场，投资者通过抛售债券对财政挥霍的主权主体形式形成市场的约束。
1: 那我们听众想问，如果相关的趋势传导到欧洲，会对欧元区高债务的成员国带来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风险？
19: 那传导到这个欧洲方面呢，我们看高债务的成员国的压力跟风险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压力其中之一呢，就是融资的成本的飙升，那利息负担就会雪上加霜。第二个的压力呢，就是财政整顿的一个两难的困

0: 局，就是要么你就削减支出，这是很难做到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因为它面临着选民政治，要么你就承担更高融资成本，可能后者是为主的，所以它可能会面临着紧缩、衰退、债务恶化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第三个压力呢，就是银行体系跟金融稳定的一个连锁反应了。第四个呢，就是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境。毫无疑问，欧洲央行已经陷入了通胀压力下面的加息需求跟债务压力下面的降息需求之间的两难，所以通胀压力下面它有加息的需求，那债务压力下面它又有个降息的需求，这个两难困境就是囚徒困境，它很难抉择。第五个的方面呢，就是资本的外流跟欧元贬值的一个负反馈，这里面的国际资本的抛售高债务国家的这个国债，可能引发连带的一个抛售的效应，导致欧元的承压、输入性的通胀的加剧，进而强化加息的预期，进一步的压制债市，形成欧元贬值，然后到输入性通胀，再到加息的预期，再到债市承压的这种负反馈循环，它要防止。所以当前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债务和财政的状况呢，总结来看呢，就是整体上没有暴雷，但是裂缝在扩大。全球的国债收益率的上行就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既是市场对于财政纪律的审判，也是对所有该债务国家的一个压力测试。
1: 然后刚才我们综合的这些情况，他们要怎么应对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就是东部罗夫斯基斯提出，既要财政整顿，又要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还要谨慎运用国防和安全支出的灵活性。也就是说，又要稳财政，又要保增长，又要保安全。那您觉得他们怎么去取得平衡呢？
0: 其实我觉得欧委会的这套政策组合拳就是在调钢丝舞，就是他要怎么在稳财政跟保增长以及保安全之间走平衡。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他这些政策看起来啊，这个好像面面俱到，但实际上暗藏着深刻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张力，所以他的平衡道啊，他的可行性啊，他的难点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政策组合方面的一个平衡之道呢，是一套精心设计的一个分类的账，就是它有几个层面啊，它要分类管理，它要区域对待。第一层呢，就是财政整顿是一个主基调了，它要守住底线，因为整套的政策，它的压舱石就是财政整顿。第二层呢，就是临时能源支持是一个缓冲垫，它需要精准的滴灌，也就是针对当下的这个农业价格的冲击，高位的盘整。欧委会已经设计了所谓的临时定向有上限的这种能源支出的措施。这部分呢，其实体现了救急不救穷的原则，它能不能根本的转型，这个是核心和关键。第三层呢，就是国防安全支出是一个灵活阀，它留有余地。所以欧委会呢，此前也已经启动了什么脱身少款，允许成员国每年，把相当于 GDP 的1.5%的开支用于国防，最长有4年时间，不受财政规则的约束。这其实是为欧洲重建军备打开了一个制度的空间，也是它所谓的灵活阀。那这里面的这套组合的可行性，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那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有时候经常会理想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所以这套设计的逻辑呢，这套组合呢是精巧，是而且是自洽的，但是落实到现实里面，可行性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觉得其中的一个难点就是财政空间的一个天花板太低了，就是欧元区呢，这里面是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难题。欧元区其实欧元区2026财年的赤字的预算呢，差不多3.3%，那到2027年就上升到3.5%，这其实都已经超过了3%的这个红线了。他们自己，那的债务，也就是债务率，政府的债务跟 GDP 的比呢，也预计会从90.2%再进一步的提升到91.2%，就是不断的上升嘛。所以它既要整顿，又要支持，还要扩军，这个很难做到的。第二难点就是货币条款的道德风险跟滥用的风险。就是财政越宽松，货币就会越紧缩，最终可能会反噬经济。第三个难点就是南北分歧跟政治的博弈了。那北方财政是鹰派的，无论是荷兰还是这个瑞典，都主张严格的财政纪律，反对扩大欧盟财政权力，甚至反对欧盟共同举债。那南方的高债务国，比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尤其是欧洲五国，他们希望更多的灵活性来应对能源和国防的压力，因为他们消费更多。所以这种分歧呢，使得任何的财政规则的调整都充满了政治的博弈，豁免的边界呢，非常容易被各国各自解读和利用。第四个难点，我认为就是国防支出的一个精心陷阱。那豁免条款名义上是临时的，实质上很可能就变成长期的了。 第五个难点呢，就是能源转型的长期投资。

0: 资跟短期财政的错配。所以综合来看呢，其实就是知易行难，落地就会非常难。所以这里边欧洲是在回答一个实际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财政纪律、能源安全、国防安全、民生保障这几个目标之间找到一个帕累托最优解。我觉得核心判断呢就是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稳财政必须是绝对前提，但是稳呢不等于死守。第二点呢就是豁免条款必须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因为它严格限定是临时定向有上限可退出。第三个呢就是真正的出路在于做大蛋糕而非分蛋糕，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也就是说如其在存量的财政空间里面精打细算，不如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去提升潜在的增长率。就是欧委会正在财政的钢丝绳上表演一场高难度的平衡术，左手握着财政整顿的刹车，右手提着国防跟能源的油门，脚下还踩着民生保障的踏板。这套组合拳的设计堪称精巧，但是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三个关键变量：市场对欧元区财政公信力的信任，成员国执行豁免条款的自律，以及结构性改革能否真正释放增长潜力。我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可能让这场钢丝舞功亏一篑。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这对日本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和内需复苏意味着什么？日本央行年内是否仍有加息空间？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关注一下日本经济啊，主要是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通胀的问题。我们看到数据显示，剔除掉生鲜食品之后呢，日本8月份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是1.7%，涨幅比7月份微微有所收窄。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日本这个核心 CPI 是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所以我们想先研究一件事儿，就日本这个通胀更多的是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我们让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副院长张玉来来分析一下。
4: 8月份日本通胀数据已经出炉，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日本的通胀形势已经得到缓解，真实物价水平比表面数字要严峻得多，原因是高市政权动用大量财政进行了物价补贴，因此当前的日本通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其背后更是高市政权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了市场信心的持续消耗，这种政策不断地助长了日元贬值的倾向，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令日本国债和货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那么日本物价的真实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日本总务省的物价统计显示，8月份饮料类的商品价格上涨了6%，蔬菜类上涨了5.5%，而生鲜鱼类甚至上涨超过了13%。这些没有得到财政补贴的商品物价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上涨了60个月，严峻通胀已经对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日本人均实际工资已经连续4年下降，日本恩格尔系数已经上升至28.6%，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这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必须将收入的1/3用于吃饭饮食。很显然，来自于财政补贴的金额远不及物价的涨幅。在高市内阁继续大举发债，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背景下，日本通胀形势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
3: 我们也结合一些日本国内的相关分析，比如说8月份核心 CPI 涨幅放缓是受到政府近期为电费燃气费提供了财政补贴的影响，但

0: 但是政策结束之后，能源涨价的传导效应预计还会持续，而且认为到本财年末，说物价涨幅是存在冲高到3%左右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那您觉得日本央行当前的利率政策是不是就落后于通胀的曲线了？面对依然严峻的通胀形势，日本央行虽然将政策利率已经上调至1.25%，
1: 但仍明显落后于通胀曲线，年内仍有加息的空间。但其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高市政府，强调积极财政的高市内阁对央行加息一直站在反对的立场。在刚刚结束的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高市提名的两名货币政策委员就对加息投了反对票。市场普遍预测，一旦财政补贴结束， 物价形势将再次冲高。对此，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后央行的加息的节奏和力度都有可能加强。不过，加息虽然有利于控制通胀，但也会导致日本国内消费进一步疲软。由此来看，日本央行今后的加息步伐仍然会表现得比较谨慎。
0: 我们想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就是如果日本央行因为通胀就加快了加息的步伐，会对亚太金融市场带来什么影响？对东亚经贸合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日本加息不仅会对日本国内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样也会产生极大的外溢效应。首先就是金融渠道的影响，由于日本长期实行金融宽松政策， 导致日元一直是全球最便宜的融资货币，这就导致了大量的套息交易的存在。一旦日本加息，借日元的成本上升，投资者就不得不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还债，这就会引起国际资金从其他市场撤离，转向日元资产，因此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样，日元升值也会导致日本的汽车及电子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被削弱，这就会给其他竞争对手提供替代机会。但反过来，日本作为能源资源进口大国，加息抑制国内消费之后，对大宗商品的进口也会减少，给资源输出国带来压力。不过，日本最大的风险还在于一旦出现政策失误，或将导致其财政崩盘。
2: 曾任日本财务省副大臣的石野康治就多次表示，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已经近在咫尺。如今，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突破1300万亿日元，威胁世界经济的这头灰犀牛显然离我们越来越近。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天下大事，权威解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Permafrost， Permanent 永久的 frost 冷冻， permafrost 则是永久冻土。作为休地区的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脉的勃朗峰数百年以来一直以皑皑雪域壮美冰川而闻名，而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的创纪录高温破坏了高海拔地区的 permafrost 永久冻土。欧洲气候学家解释说，冻土里的古老冰层如同粘合剂一般牢牢固定着山体岩石，一旦 permafrost 永久冻土融化，山体便会解体。 比如说古特走廊是前往勃朗峰主峰的必经之路，近期这条通道由于遭遇山体滑坡而一度无法通行。 2022年勃朗峰山体记录到了近300起山体滑坡事件， 今年预计将达到400起左右。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井上。

0: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4: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此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透露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

0: 歇尔·巴切莱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宣布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号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了辞职决定。此次会议旨在讨论该党对马来西亚前总理吉布提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9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36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541例，其中3639人死亡，1823人康复，病死率为48.3%。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o se va
6: Como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Marhaban Besedam 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吕壮西。
9: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业余写作。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啊，把诗歌奖颁给了一个叫王继兵的人。他57岁，初中辍学，现在呢在江苏昆山跑外卖。在送餐的间隙，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边写诗，在烟盒纸上写诗，等红灯的时候写诗，写了将近有6000首，出了诗集叫做《低处飞行》。跟他一起获奖的还有地质钻探工人，另外在文学奖的提名名单里，还有在菜场摆摊的陈慧，出了一本散文集叫《在菜场在人间》，还有网络作家南派三叔，还有患病的翻译者金小雨。你看这个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和提名者当中，今年出现了这么多普通人，在以往是不太常见的。那么这个现象背后呢，其实是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或者也有人管他们叫做素人写作，指的是那些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文学训练，主要依靠自身生活经验进行创作的写作者。啊，我今天很想来聊一聊这个现象，以及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什么哈。先给你们听一小段王继兵的诗，你们感受一下啊。他在那首《低处飞行》当中写道，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等等等等。你们二位听到这几句，或者你们之前如果看过王继兵其他的诗，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反应啊？
9: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种话正好是好多年轻人现在需要听到的，其实也不仅是年轻人的，就是好多在工作的人就是需要听到的，就是他既没有把这种困顿美化就是成什么就是人生胜利，但是同样他拒绝把这种人生的这种尊严的就留给所谓这个向上流动的这些人。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好的，我觉得他是一种低调的一种成就感，和就是在一些就是细微的地方的能找到就是人生的这个意义和这个满足感，也不仅是不只是满足感，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太窄了，就价值，对，你这个说的对，我同意，对。
3: 嗯，郑西有什么感受呢？
8: 我觉得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个叫什么，高手在民间，随时随处就是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就是值得我们向他去那个去学习。而且那句话叫什么，英雄不问出处，对吧？就是你不能觉得哎呀你现在就是一个有学历的，或者什么你是硕士毕业的，或者你是博士毕业的，然后这样的话你就看不起

0: 那些学历没有我高的人，其实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前段时间呢，我相信大家也刷过很多这样的视频。说实话，我坦白讲，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的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脚本剧，就是人家对说好的，然后就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有个人，他就给什么外卖小哥还是什么，跟他说，我给你什么400块钱，你给我写一个什么文章或者什么，然后就他们写的太好了。
1: 嗯，
0: 我看了当时有一位。你写的有多好呢？就是那总台都要点名，就说是表扬，就说他这写的太好了。
1: 嗯，
0: 而且最早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还记得，当时也有一个工人，然后他当时因为声音特别好听，就朗诵了一首《再别康桥》。
1: 嗯，
0: 然后他一下子就火了，当时好多人觉得人家他在施工地在那边，然后就朗诵，所以我觉得。哎呀，你刚才你说的那个什么低处也是飞，也什么这个，我觉得
1: 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嗯，
0: 我觉得讲的太好了，那种我自己的理解，我不知道他当时表达的是什么，因为诗歌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意思，哪怕是这样的，也算是飞。比如说一些小成功也算是成功。
1: 对，
0: 你们有必要那种，你今天拿了100块钱，多赚了100块钱，人家多赚了1亿，就是你俩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就嘛？
1: 对，
0: 你不能觉得啊，人家1亿，我那100块钱算什么？就是算啊。所以我觉得他能写出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也说了我很多的心声，也有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跟我的星座有关吧。我这个很喜欢跟别人比。
1: Oh.
0: 那我今天我这么努力，那我其实我觉得，哎呀，各有所长。然后就是我做的一些小小的成就，慢慢的、慢慢的可以积累起来，就是做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里程碑。
1: 所以他的话说到你心坎里去了，恰好你是一个很喜欢跟人比的人，你从他的诗里面得到了一种力量啊！我不用跟别人比，我的小成就就是属于我的啊、嗯！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郑熙的中文真是好啊！引用的两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贴切：高手在民间，英雄不问出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郑熙在提什么那个硕士、博士，而且你前面也说了，就是好多媒体在强调这种素人的。这个定位，还有就是没有受过那个专业训练，
1: 嗯，
2: 其实这种视角，我觉得在国内可能就是比在那个西方可能更普遍的，就是你要么是专业，要么你是业余的，但是我们那边的基本上就是我就是喜欢写作，
1: 啊，
2: 就是没有必要去。把你那个就是定位为专业或者业余的，就是以前也说过了，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下围棋吧，
1: 嗯，
2: 好多人就说你学围棋多少年的不是玩儿
1: 啊，
2: 就是一定就是要么你做这个东西你做得很专业，要么你就是纯粹不干，
1: 嗯，
2: 就是二分化，就是两极化，就感觉比较严重的，在好多领域啊，本身的就不用去那个定位，
1: 嗯，
2: 去分清楚你到底是那个
1: 就是不需要一个什么身份才能够开始做这件事情，是吧？
2: 我们每天的我们都是在用语言的，语言是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习惯的，
1: 嗯，
2: 而且你说尤其在这个写作方面的，你说这个专业训练有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出那种就是千篇一律的，
1: 对，
2: 就是因为他就是落入
1: 窠臼，
2: 落入窠臼，对，落入窠臼的这么一个状态的，都觉得我应该怎么写。其实最好的就是最贴近人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心声啊，怎么写出来才是真正的好。但是我还要加一句，这个里面的就是你说人家他不仅是在那个送快递之间的间隙随手那个抒情的，
1: 嗯，
2: 他那个里面的其实你自己查的时候也包含好多采访和问卷。
1: 对，
2: 他是有点有意识的那种，就是田野式的这个写作的。
1: 他出的
2: 不是那么纯粹，对。
1: 一开始他都是自己写，后来他出这本书的时候，采访了好几百位，
2: 是是是，
1: 像他一样的外卖小哥，去就像你说田野式调查的，系统性的收集他们这群人的心声，然后把他们集体性的表达出来。所以你会从他的诗里面看到非常有概括性的、凝练的表达了外卖小哥这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就很真实。所以就像卡尔说，我特别认同你这句话，就是他的身份是个外卖员，或者像之前那个育儿嫂范雨素，他的身份是育儿嫂，就被称为育儿嫂作家。像这个陈慧，本职工作是在菜场卖菜，所以被称为

0: 太场作家，就很多出版方的营销重点会往往落在他们的这个身份这个标签上，可能会引导大家会忽略去关注他们的作品本身，是吧？身份标签一方面是他们的助力，但是反过来也有可能成为枷锁。
1: 就是我觉得本身是对这个领域谁有权威搞写作的，这个才是就是最核心的一个毛病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搞写作或者搞这个可能平时大部分人觉得是这种就是学术性的或者就是很高雅。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本身的对写作的这个误解，觉得它是很学术性的，
0: 很神圣的，是吧？
1: 对，有专业训练的才能搞。第二，可能就是觉得某一些行业的这个人士，他们是缺乏这种很细腻的这种内在的这个世界，或者这种就是很细腻的这种表达或者心情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境界。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些人在说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奖给这个身份的，其实不是，我们本身要的是什么，这种就是有血有肉的这个人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多这种诗词或者写作容易就是曲高和寡，就是已经脱离了群众的这个需求和他们日常的这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些作品里面呢，我觉得用了那个接地气啊，就是回到我们日常的这个体验，才得到就是如此重大的这些共鸣。
0: 是，就是卡尔刚才提的那个很深刻的问题，谁有资格搞文学创作，谁有资格搞文艺？其实最有资格的不就是最有生活体验的老百姓吗？是吧？所以从这个
1: 我就想到那个就是北爱尔兰，爱尔兰有一个诗人呢，他也是就是所有的就是谢莫西尼，他一开始他写的就是好多就是农村，非常朴素，就是看似有点无聊的一些细节，关于就是那个采煤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个织布，好多这些就是细节方面的东西，就然后就是因为是很贴近那种就是农村的这个生活，所以就是变得很有名的。但是可能跟原来的这种诗词一定要有好多典故啊，要很高雅，就是要那种就是给我们看，其实诗词只要是有血有肉就可以啊。
0: 就是他写的就是他的生活，是吧？
1: 没错。
0: 现在他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非常生动的，所以写出来了就很让人爱看的。像这样的例子应该有不少吧。之前英国文学史上有个很著名的作家叫劳伦斯，他写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1: 对，
0: 他也是工人出身，是吧？也有很多事业的经历，
1: 还有好多其他普通的，我就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高中学的是 Larkin，然后他就有一首诗，就是他自己坐在一个就是那个有娱乐设施的那种小公园的好多小孩子，母亲带着小孩子，但是白天的，而且都是好多单身的母亲在我们那边带着小孩子，看着他们的表情和那个行动的，写了这么就是非常贴近日常生活的一首诗。我记得就是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对我印象的和这个触动非常深的。
0: 还有 J.K. 罗琳不也是家庭妇女吗？
1: 对对对，
0: 写了那么流行的《哈利波特》，对。
2: Hello，Bonjour，Hola，Konnichiwa，Comment ça va，Comment estás？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5: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赵鑫，你觉得在埃及或者说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像这种普通人写出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并且为大众所知的这样的例子多不多见？在现代来讲，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传统那个民间故事啊，那个是非常有根基的啊。现在呢，
6: 我很多很多，我觉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埃及、在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也有就是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诗歌什么诗词比赛、朗诵比赛这些，然后就真的每年几乎有这样的一些获奖选手，都是跟这个领域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他们就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启发也好，或者可能经历了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灵感。我觉得一直以来是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好。而且我记得有一期咱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有一个叫什么诗人咖啡馆， 什么这种，我就是在埃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所，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想过来学习，你想过来展示，你想过来交流，大家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因为大家都怀揣着一种学习的心态。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是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创新啊，去思考，他会觉得他们的声音被听见，他们的作品被看见，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鼓励。
0: 这个诗人咖啡馆就是各行各业的，不一定从事写作的这些人都会来交流，是吧？啊、哦！
6: 而且哪怕你不是、你不是诗人，你是一种诗歌爱好者，你是过来旁听也是可以的。
0: 所以你觉得在埃及社会就是有一种全民喜欢写诗的社会氛围吗？
6: 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而且我就不仅是诗歌，包括那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 script， 应该是电影的叫脚本吧，
0: 剧本
6: 我们现在有很多那种获奖的电影，就是剧本写的也是他第一次写剧本他就获奖了。
0: 哦，
6: 因为可能我们就是一直在说内容为王，就是最好的故事不需要什么宏大叙事，就是要真实动人。任何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就说的 skills 或者 talent 天分，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用一个身份，哎，你不是这个行业的那你不行。我觉得我卡尔刚才有说咱们三位都已经特别同意，咱们就不能。
0: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没有所谓的业余和专业，只有说他是不是专职在做这件事情，还是说他在有别的营生的同时在忠实的记录生活表达生活哈。而且郑希我觉得其实说到了两个比较关键的社会现象或者说趋势，一个就是说现在很多普通人的生活被人们关注，有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就是愿意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非常接地气儿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写自己的生活的一些作品呢就容易被看见。还有一种就是像埃及的这种诗人咖啡馆，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普通人的声音怎么样才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你像我其实感觉就是我们身边其实很多很多普通人，他们的语言是非常生动，非常有创造力的，尤其是我老家农村的那些农民们，哎呀，他们的语言，比如说他们有一句话叫家家的锅底都有灰，我觉得这句话比那个大家听惯了的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还要更生动一些，一听就觉得哎呀是这样是这样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智慧的声音都就散落在风中了，是吧？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他们更多的被看见被听见呢？有分析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王继兵的诗能够被大规模的看见，因为互联网让创作的话筒交到了每个普通人手中。那么现在通过这种鲁迅文学奖这么高规格的文学奖的认可，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了。卡尔，你觉得在英国像这种普通人的声音他们通常都是怎么被发现被听到的？
1: 其实也是你说的那种，就是社交媒体，我觉得因为肯定有好多这些普通人的声音啊平时就是被埋没的，因为我觉得不是普通人是没有才华，是他们没有门路，他们不知道怎么进入，就是怎么破圈，我觉得才是最关键的。因为你看大部分的诗人和这种就是作家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出这种比较正统的这种道路出来的。就比如说我自己上的大学剑桥牛津的，你走了这条路你才能找到这个门路。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最大的困难。不是说这些人的那个水平或者那个专业素养什么没有到位，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把他们的那个作品给放到那个大众的这个面前的。但是好多人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想要跟别人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我觉得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可能默认的，哎呦，为什么不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不知道他们的作品。有的时候我写的作品不是为了出名的，就是为了我自己的一种就是心灵的一些这个治疗之类的。
0: 就像卡尔自己是吧，其实卡尔也是一个隐藏的诗人是不是？
1: 我也写的少最近的，但是也喜欢写。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因为我觉得 可能就是现代人就觉得，哎呀，你有这么好的作品，你能赚钱，你能把它那个就是
0: 产品化，转为名利，
1: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但是你这个出发点本身的就是有问题的，或者至少是值得商榷。
0: 所以我觉得这里我们。

0: 来到了一个更深刻的这个话题啊。前面我们说谁有资格搞创作，现在我们想聊聊我们搞创作是为了什么。
1: 对对对，而且我就说最简单的，我就觉得我姥爷他去世的时候也写了好多东西，他去世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吩咐全烧了。
0: 哇，
1: 对，就是一样的，就是我写这些东西是为自己，我觉得这是一种抒情的，是为了我自己当时就是可能就是一种修养啊，或者就是给自己一种理解，或者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消解一些情绪之类的，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要制造一个产品，你把作品和这个产品你画一个等号，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贬低他这个作品本身的这个价值和灵魂的。
0: 所以现在有一种文艺理论的观察，就是说互联网从生产力层面重构了文艺生态啊，就是推动普通大众来真正参与文艺创作。但是其实普通大众一直在参与文艺创作，是吧？
1: 没错
0: 、只不过就是说过去是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消费，现在呢可能是人人都在创作，人人都在表达，但是表达出来的这些作品不一定都是拿来给大家消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想法已经被那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腐朽啊就是套住了知道吗？我们就是
0: 老想着消费是吧、
1: 哎、对，就怎么出名啊怎么那个消费啊怎么赚钱
0: 对，我也想表达这个意思。其实创作的更深层的意义只是在创作本身，表达生命本身。获奖当然是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每天都在创作但是并没有获奖的人们，并不代表我们的创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普通人获奖啊，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种鼓励。
1: 我觉得要鼓励的不仅是他们的这个作品，他们作品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的一个态度和一个状态。我觉得要鼓励的是这种生命的这个状态本身的，而不是这个作品，它其实就是这个生命状态的一个结晶。
0: 我相信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就是我们不一定是为了获奖去创作，也可能是为了我们自己或者交流去创作，那也可能会在我们身边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类似诗人咖啡馆这样的一些空间，那就会有更多的这个好的声音能够冒出来。好了，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
1: 再会。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至22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另外，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26到18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天津阴，28到21度。重庆阴转大雨，27到22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0到25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共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400家。除了榴莲、咖啡、香米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东盟特色好物，今年的展品结构加快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展示内容更加多元。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5年来双方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民生福祉不断改善，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扎实推进。中老铁路助力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印尼雅万高铁铺就发展快车道， 中国连续17年稳居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0: 东盟连续六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10000亿美元。本届盛会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改变了广西临海而无法直航入海的历史，实现一河贯通，八桂向海，打通了一条中国与东盟国家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打造了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枢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5: 美国谷歌公司首次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侵入三家真实公司系统，超过100名专家呼吁对人工智能企业加强独立监管。
10: 俄军打击乌克兰境内军用物资存储和转运设施，美国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
5: 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专家认为此番表态意在对内提振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对外展示俄罗斯核威慑实力。
10: 刚果金埃博拉专用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专家警告感染和死亡数据被严重低估，呼吁全面升级防控系统。
5: 智利鲍罗血蓝蛋白助力皮肤癌疫苗研发。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5: 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
5: 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5: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据消息人士表示，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10: 据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一名男子被指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关于伊朗军事基地的情报，已被处决。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报道，这名男子名为侯赛因·佩达兰，曾将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军事基地的情报提供给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换取金钱。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9号20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36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美国谷歌公司18号首次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今年5月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突破隔离环境，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这一事件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当天，超过1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专家签署联名公开信，呼吁对全球顶尖的 AI 企业加强独立监管。来听详细报道。
1: 这封公开信由人工智能评估者论坛组织，签署人包括被誉为 AI 教父之一的杰弗里·辛顿，以及来自全球多所知名大学和非盈利 AI 评估机构等组织的成员。公开信提出，所有前沿 AI 企业都应当引入评估人员，独立评估 AI 风险。评估人员将审查 AI 系统和任何造成现实损害的事故，同时审查企业训练、部署和监管 AI 模型的方式，以及安全防护机制的运行情况。公开信呼吁基础模型提供商确保第三方 AI 评估人员拥有开展有效、可信评估所必须的科学客观性、透明度、独立性和有力保护。联名签署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尔温德·纳拉亚南表示，
2: It's clear that something seems to have gone wrong inside the top.
3: 很明显，过去几个月来，顶尖 AI 开发实验室内部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了许多所谓的 AI 智能体蜂群事件。这类 AI 智能体集群被赋予过高的自主权限，进而发起黑客攻击。令人意外的一点是，这些事件几乎都是偶然被曝光的。有些案例里，发起攻击的 AI 智能体所属企业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事件的发生。还有一些案例中，企业发现问题后只是关停系统，时隔几天又重新上线。这种局面并不理想。当发生交通事故或飞机失事时，显然是哪里出了问题，会立刻启动一系列调查流程。AI 领域也需要类似的机制，需要更高透明度。当企业承诺未来会做好安全管控时，我们不能只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我们需要外部专家来核实这些承诺。这正是这封公开信的核心诉求。
1: 美国谷歌公司9月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据了解，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此前，安特罗匹克、OpenAI 等多家头部企业已经承诺允许第三方评估人员进驻公司内部进行监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
0: 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称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
4: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19号表示，在当前技术革命中，欧洲不能再被美国甩在身后。他说，目前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欧洲生产力落后于美国的关键领域，欧盟绝不能轻视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因为它对生产力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可能更具变革性。
5: 我们面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既要确保不落后于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保障措施。人工智能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变革之一，它正迅速成为我们经济与安全的基础或支撑层。因此，围绕人工智能构建一个真正的欧洲创新体系，对于确保我们的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
0: 来关注俄乌局势。1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打击了乌克兰境内用于存储和转运欧洲军用物资的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找到针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此外，美国已初步批准26.8亿美元对乌军售计划。 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俄国防部19号通报了当天凌晨俄军无人机对乌打击目标清单，包括基辅市以西41公里的一座海关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座浮桥渡口以及三艘船只。其中，物流中心用于储存和分配从欧洲运进的军用物资，浮桥渡口用于转运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港口伊兹梅尔港运进的军用物资。俄国防部19号通报称，2026年初以来，俄军夺取土地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里。最激烈的战斗据称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被称为最后一道关键防线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附近。乌总统泽连斯基19号当天听取了军方高层汇报，他表示已批准新的远程打击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并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但细节未公开。他还表示，乌方已找到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反制方案，且实战验证有效，后续将推进常态化部署。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可能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升级装备及相关服务的军售计划，预计总金额为26.8亿美元，并已通知国会进行审查。如军售达成，乌克兰将使用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拨付的外国军事融资资金共同支付。乌方申请采购的装备主要用于强化防空能力，包括导弹、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套件、反无人机雷达及支持性系统等。
6: 当地时间18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表示，三位一体和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做出这一表态的背景是什么？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张红带来的解读。
7: 普京点明了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任务以及未来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工业发展方向。首先指出外部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俄乌冲突持续延宕，欧洲不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而北约持续的扩张部分的欧洲

0: 国家公开声称要准备与俄罗斯开战，所以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和地缘威胁在明显上升。其二啊，普京的讲话是针对空天军事威胁的一些新变化。现代战争正在向智能化、空天化发展，高精度的武器、无人作战系统广泛应用，加上美国宣布在太空部署武器，可以说新的空天威胁十分凸显，倒逼俄罗斯在未来要强化战略威慑能力。那第三呢，就是普京的讲话实际上也是针对未来俄罗斯十年的军备发展方向。普京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上审议了新版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明确提出要升级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发展高精武器，完善空天防御体系，确定未来俄军军事建设的核心方向。第四呢，应该讲到这个发言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政治考量。在日前举行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期间，此番讲话实际上既点明了俄罗斯面临的外部的安全风险，又高调地展示了俄罗斯的核威慑实力和国家安全底气，会在一定程度上提振国内的军心民心，凝聚社会共识，巩固国家政治稳定。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此举出于哪些考虑？是否会改变跨大西洋安全合作模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2: 加拿大方面表示有意要加入欧盟对乌克兰的贷款计划，实际上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而且加拿大方面呢有意借这个动作呢来进一步表示他对未来呢深化和欧盟合作的一个基本立场的一个体现。其实此前呢双方在对乌援助这个问题上呢就有着比较密切的合作。我们知道根据欧洲方面的测算呢，未来两年之内乌克兰方面至少需要获得1000多亿欧元的财政援助，才有可能支撑他目前的整个军事和民用的这样一个开支。所以在此前欧盟方面提出对乌克兰在未来两年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计划之外呢，本来呢像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呢，他们是要承担对乌财政支持不足的份额。这次呢加拿大方面这个表态呢，就意味着除了加方呢要继续承担给乌克兰的部分的财政支持之外呢，还有意在财政支持方面呢和欧盟方面进一步协调立场和步骤。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它的出发点呢当然是想借此呢来进一步体现加拿大方面愿意在欧洲目前面临的比较重大关键的问题上呢进一步和欧洲方面协调立场，而且通力合作。
3: 据刚果金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7475例，其中3605人死亡，病死率为 48.2%。
1: 目前疫情已波及刚果金全国7个省份、62个卫生区，其中伊图里省仍是疫情中心。
3: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刚果金当前疫情曲线总体略有下降，但这一趋势尚不稳定，现有数据不能确认已达到疫情峰值，传播尚未得到持续控制，有关部门还需进一步掌控传播链，加强社区监测，并防止疫情继续向新的地区扩散。
1: 自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这场疫情已经持续了120多天。面对这种有罕见的本地不交病毒毒株引发的疫情，针对该毒株的专用疫苗目前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同时，专家警告，受武装冲突影响，官方统计严重低估了感染和死亡数据。数据呼吁全面升级防控系统。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刚果金东部的埃博拉治疗中心，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对病房进行消毒。目前，当地卫生部门正在给一线医护人员接种用于预防其他埃博拉毒株的旧款疫苗，希望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然而，伦敦帝国。

0: 理工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员克里斯蒂安·莫根斯特恩指出，要真正遏制这种新型毒株，必须依赖专门研发的针对性疫苗。
1: Virus is only slightly different.
2: 本地部交病毒与其他埃博拉病毒只有微小的差异，但疫苗对特定目标病毒的针对性极强，因此要获得高效力的疫苗，必须使用专门针对该毒株的药物干预，而不是针对其他埃博拉毒株的疫苗。
0: 莫根斯特恩透露，目前针对本地部交毒株的专项疫苗研发正在加速推进，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团队已于七月中旬启动了一期临床试验，目前正在规划并启动更大规模的试验。此次刚果金爆发的疫情是全球有记录以来增长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并且没有放缓的迹象。无国界医生组织流行病学专家曼努埃尔·阿尔贝拉刚从刚果金疫情一线返回，他指出，东部冲突各方的控制区域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变化，医疗团队必须与各方保持联络，才能确定哪些地方可以安全进入。
3: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只是已报告的病例，因此在官方报告中可能存在许多我们看不到的社区病例或死亡病例，因为官方无法获知这些情况。
0: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的数据，此次疫情防控中最大的问题是刚果金有限的社区监测能力无法迅速响应警报，从而检测、追踪和减缓病毒的传播。此外，由于许多社区对医疗团队存在猜忌，导致本地和国际医生及卫生组织对当地社区实际情况严重缺乏了解。面对这种被世卫组织评估为处于失控状态，甚至可能超越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严峻局势，阿尔贝拉强调，疫苗接种不能被视为灵丹妙药，必须与社区工作相结合，让当地居民真正理解风险与收益，才能提高防控效果。
3: 如果我们想控制住这次疫情，就必须加强包括集中化的诊断能力、监测环节、接触者追踪在内的所有环节。
4: 恶性黑色素瘤是最严重、致死率最高的皮肤癌之一。近日，智利大学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一项皮肤癌疫苗临床试验。这种疫苗巧妙地利用了智利当地一种海洋生物智利鲍螺体内的血蓝蛋白作为免疫辅助剂。试验结果显示，该疫苗安全性良好，并成功帮助部分晚期癌症患者控制了肿瘤恶化。请听详细报道。
5: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萨尔瓦多医院，研究团队对17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开展了一项临床试验。这些患者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发生转移，并且在接受标准免疫疗法后，病情仍然持续恶化。智利大学医学院教授、免疫学家弗拉维奥·萨拉萨尔主导了该款疫苗的研发。他解释说，这项完全由智利本土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技术，开创性地将处理过的肿瘤裂解物与智利鲍螺提取物相结合。
6: 我们利用智利大学自主研发的技术，完成了针对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一期临床研究。恶性黑色素瘤属于皮肤癌，是侵袭性最强、致死率最高的皮肤癌之一。这款疫苗采用经过灭活处理的肿瘤裂解物，也就是对肿瘤细胞进行特殊加工，提升其免疫原性，同时搭配一种免疫佐剂，该佐剂提取自智利鲍螺的血蓝蛋白。智利鲍螺是原产于智利和秘鲁的一种贝类。
5: 萨拉萨尔教授表示，智利鲍螺的血蓝蛋白成分具有独特的抗肿瘤特性，能极大地增强人体免疫系统的抗癌能力。
6: 这种蛋白具备促炎与抗肿瘤活性。我们后续多项研究证实，这种蛋白能够招募更多固有免疫细胞促炎细胞因子，对疫苗控制患者体内肿瘤起到关键作用。
5: 萨尔瓦多医院肿瘤内科医生罗伯托·埃斯塔伊表示，接受这种试验性治疗的均为晚期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 一期试验的核心目标是验证其安全性，而临床数据带来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7: 本次试验一共治疗17名患者，约1/3受试者实现了病情稳定。我们对不良反应分级评估，从轻微到严重，所幸没有出现因不良反应而需要住院的病例。
5: 癌症患者伊夫·施泰因梅茨曾被外科医生告知肿瘤无法通过手术切除，在参加试验性治疗一段时间后，复查结果让他看到了希望。
8: 医生跟我们介绍说，有一项临床试验存在取得良好疗效的可能性，前期实验室研究结果非常乐观，我们随后开始接种这款疫苗。坦白说，在4-5个疗程之后复查，就观察到了积极变化，我的身体产生了良好的治疗应答，我持续接受监测，总体来看转移病灶大幅缩小，目前我身体状态很好，没有不适，日常活动不受影响，不过我每个月仍要继续接受免疫治疗。
5: 这项研究成果目前已发表在肿瘤领域权威期刊《英国癌症杂志》上。研究团队计划接下来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以全面评估该疫苗的确切疗效，并探索将其与现有免疫疗法联合使用的可能性，从而为全球癌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3: 来关注体育方面，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表演在瑞穗公园田径场正式开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
4: 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全场热烈欢迎。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高擎5星红旗走在前列。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阵中既有孙颖莎、陈芋汐等36名奥运冠军，也不乏于子迪、陈芋洁等年轻小将。
3: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新闻继续。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世界在你之间。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Electric vehicle 车辆 ，electric vehicle 则是电动汽车。法国汽车市场在今年8月迎来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 ，electric vehicle 电动汽车首次超越汽油车和柴油车，成为新车买家的首选。近日，法国媒体以此为题报道说，法国汽车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法国汽油和柴油的平均价格仍高于每升2欧元，车辆使用成本在其购买决策中权重攀升。同时，法国近期持续推行电动汽车购车补贴政策，也成为消费者加速转向 electric vehicle 电动汽车的主要动力。英国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8月全球电动汽车需求连续第6个月增长，今年迄今，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了29%。
1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3: 环球资讯
18: 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7: English 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
28: 用声音，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9: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及设施发动袭击，土耳其外长称土耳其或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4: 伊朗称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水雷，
3: 高油价倒逼能源转型，美伊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安全新思考，
4: 日本核心 CPI 连涨60个月，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信心危机，
3: 德国今天将迎来两场地方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可能重塑德国政治格局。
4: 气候变暖拉长蚊虫活跃期，意大利悉尼罗病例激增。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今天将一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乒乓球队亮相团体赛，3名奥运冠军压阵，志在卫冕。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4: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此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在帖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
4: 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军队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处驻扎点18号发生爆炸，导致11名过渡政府国防部人员死亡。过渡政府国防部19号在戴尔祖尔市为遇难人员举行送葬仪式。
0: 19号，智利前总统

0: 辞职的阿纳斯萨瓦尔。据了解，迈克尔马拉获得4266票，其竞争对手乔费根获得2485票。马拉表示，担任苏格兰工党党首是人生中的荣誉，并表示将致力于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平等的苏格兰。
1: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19号宣布辞职。陆兆福是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辞职决定的。此次会议旨在讨论该党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剩余刑期的回应。
0: 民主行动党是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席位最多的政党，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陆兆福说，他辞职是对这项特赦表示抗议，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
1: 央视记者获悉，19号，一架通用航空飞机当天上午进入美国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上空的限制空域，北美防空司令部出动一架 F-16 战斗机进行拦截。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戴维营。
0: 当地时间19号，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官员表示，他们在上个月凯里尼亚海岸附近倾覆的客轮残骸中打捞出一具遗体，这是此次客轮事故中打捞出的第15具遇难者遗体。死者身份的确认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仍有13人失踪。8月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地区一艘载有267人的客轮倾覆，该船员计划从塞北部驶往土耳其。
1: 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有目击者说，遇袭男子看上去60多岁，当时正与一名同伴一起游泳。警方没有公布死者的具体身份。西澳大利亚州冲浪救生组织说，暂时无法确认袭人鲨鱼的种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称袭击了沙特的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同一天，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此外，土耳其外长19号表示，土方或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来听详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萨雷亚称，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持续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此外，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比什、塔伊夫、费尔桑和盐部的平民及民用设施，相关袭击均被防空部队挫败。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伊朗方面19号称，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美军19号发布相关视频，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水雷。来听详细报道。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他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

0: 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自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长期处于高位。这场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意外成为了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器。多个国家和地区政府正在出台政策，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将能源安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位置。请听详细报道。
2: 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挑起对伊朗的战争以来，国际油气价格急剧飙升。数据显示，全球化石燃料进口国为此多支付了3300亿美元，是自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持续性价格冲击。然而，高昂的代价也倒逼出了改变。此前，在历次能源危机中提前布局清洁能源的国家，在本次冲突的前5个月里，通过减少化石燃料进口，成功节省了约360亿美元。美国斯坦福大学气候科学家罗布·杰克逊认为，长期的价格冲击正在深刻改变各国政府和个人的决策逻辑。
3: 令人意外的是，美伊冲突实际上促使世界上许多国家转向发展清洁能源，尤其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我之前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这场战争持续时间很久，油价也长期居高不下。我们当下已经看到由此带来的重要变化。
2: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截至9月上旬，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摆脱化石燃料、转向电力或提高能效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向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提供补贴、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推广可再生能源、用电动热泵取代天然气锅炉，以及对住宅和企业进行节能改造。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甚至实施了上述清单上的每一项举措。此外，老挝暂停了燃油车的进口，以推广电动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正大力推广电动灶具，以替代进口的液化石油气。罗布·杰克逊进一步说，
3: 各国政府与民众会对经济因素、价格信号做出反应，高油价推动人们去寻找替代能源。如果油价长期维持高位，各国就会开始做出长期决策，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及其他能源。
2: 除了高油价带来的经济杠杆，这场冲突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对能源安全的定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萨曼莎·格罗斯认为，以往的能源转型主要由应对气候变化驱动，而如今对确保能源安全的需求正成为强劲动力。
0: 人们在谈及能源转型、摆脱化石燃料的时候，通常都会把这件事和应对气候变化、削减温室气体排放联系在一起。然而，美伊冲突之后，化石燃料价格持续走高，供应更缺乏保障，这就为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全新动因。推动能源转型不只是出于气候考量，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Not just for climate, but
2: for energy security. 专家表示，虽然2026年上半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去年同期仍微增了 0.2%， 且许多国家削减燃料税的政策效果全面显现仍需时日。但由高油价与地缘政治风险共同催生的摆脱化石燃料浪潮，已不可逆转地重塑着全球能源版图。
4: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首都柏林将于今天分别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在此前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选举中，总理默斯领导的基民盟遭遇惨败，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异军突起。面对极右翼势力在东部的迅速扩张以及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这两场选举不仅可能重塑德国政治格局，更可能直接引发默斯政府人事与政策大洗牌。来听详细报道。
0: 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首府什卫林的议会大楼前，各大政党的竞选海报铺满街头。自9月6号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取得历史性胜利，并险些拿下绝对多数以来，德国政坛震荡不断。罗斯托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米诺分析指出，东部地区在两德统一后面临的工业衰退与经济困境，加上民众对移民政策的强烈反感，为极右翼政党发展提供了土壤。
3: 萨安州和梅前州之间其实共性多于差异，他们都是德国东部的小州。由于德国统一的历史以及工业领域的衰退，面临着诸多经济问题。德国东部民众对移民的反感程度远高于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极右翼政党选择党提供了滋生土壤。
0: 在梅前州的一场选择党造势集会上，该党议员贝亚特利克斯·冯·施托西直接向现任政府发难。他表示，如果基民盟愿意放下党派偏见与选择党合作，其保守派内政主张完全能在议会获得多数通过。总理不愿改变政治路线，其实他完全有别的选择。看看现在的联邦议会，基民盟主张的那些政策，原本就能在议会获得多数支持通过。那些基民盟写在竞选纲领里，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政策，我们选择党一直都是支持的。面对执政党表现不佳，党内外日益高涨的质疑声，默茨不仅取消了原定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行程，更公开强调自己绝不会辞职。
5: 我们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我的任期是四年，我希望我们能利用这四年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出这个艰难的阶段。
0: 然而，选情对执政党而言极其严峻。在梅前州，选择党推出了形象相对温和的议员莱夫·埃里克·霍尔姆参选，而基民盟甚至面临得票率可能跌破5%门槛，首次无法进入州议会的惨败危局。现任社民党州长曼努埃拉·施维西格则打出抗击极右翼的旗号，正在积极吸引中间选民。
2: 我们希望成为得票最高的政党，这件事至关重要，不能让一个奉行右翼民粹主义、部分立场属于极端主义的政党拿下本州的第一，赢得选举并出任州长。
0: 而在首都柏林，自2023年起执政的基民盟同样危机重重。原市长凯·维格纳因今年年初大面积停电危机中的失职和隐瞒行为，已于七月放弃连任，由其副手斯特凡·埃弗斯接棒参选。受高房租等民生问题困扰，基民盟极有可能难以保住柏林市长一职。罗斯托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米诺认为，如果两个州同时失守，默茨将面临巨大的下台压力，执政联盟可能被迫重组。
3: 如果基民盟在柏林的表现也很差，并失去市长位置，那么默茨将承受巨大的压力，届时是否会有候选人站出来，目前尚不清楚。执政联盟很可能会继续维持，但随后会试图做出一些改变，可能涉及政策和人事两个方面。
0: 在经济停滞以及极右翼崛起的多重夹击下，本周末的两场地方选举或将成为决定德国未来政局走向的关键转折点。
1: 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18号表示，尽管遭受能源供应中断、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但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
4: 如何看待欧元区经济短期韧性与中期放缓并存的判断？支撑上半年好于预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的分析。
6: 这个判断呢，是一个精准的捕捉了当前欧元区经济的一个核心矛盾啊，就是表面韧性跟结构性逆风之间的赛跑。这个其实也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现象。其实是揭示了欧元区经济正处在惯性前行跟动能衰减的这样一个过渡的阶段，所以这里面的韧性确实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的这个中期放缓，本质上是一个基数效应的消退跟政策约束收紧以及外部冲击传导的这几重力量的叠加。那支撑上半年的这个好于预期的这几个支柱呢，我觉得至少有四个。一个呢就是财政扩张的托底效应，尤其是国防跟基建支出。第二个呢，就是私人消费的修复性反弹；第三个呢，就是 AI 投资的新增长级；第四个呢，就是制造业的相对稳健。那明年的增长放缓的几个风险点，我觉得至少可能有五个。一个风险呢，就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财政空间的紧箍咒。我们也刚刚看到美联储的加息啊，其他国家可能要跟进，所以这意味着主权债务的融资成本的抬升，以及财政整顿压力的加大。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能源冲击的一个二次传导了。第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收紧的一个滞后的反噬。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一个结构性下滑。那竞争力下降，包括美国关税壁垒的抬升，以及欧元此前的升值，可能都会带来它的一个出口竞争力的下滑。第五个风险呢，就是财政整顿跟增长的两难混局，所以它可能既要勒紧裤腰带，又要花钱保安全、稳民生。这个也就是明年的增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总的来看呢，这个判断的本质上是在给市场打一个预防针，所以明年的欧元区经济大概率会从温和复苏滑向低速的徘徊，而财政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成为决定这场韧性保卫战的成败的一个关键变量。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正站在一个韧性余温跟逆风渐起的一个分水岭上面，所以上半年的好成绩是过去政策的红利，明年的放缓这是当下约束的一个代价。
1: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一家研究所的科研团队近日对一种经过基因技术改造的深根大豆进行了田间测试。研究人员希望通过改变大豆的根系结构，使其能够深入更深层的土壤汲取水分，抵御干旱，同时将更多碳元素长期封存在地下，为农业减碳和应对气候变化探索新路径。请听详细报道。
7: 传统的大豆根系相对较浅，大部分根系向四周平铺扩展。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实验基地里，科学家们通过编辑大豆的脱氧核糖核酸，修改了与根系生长及碳储存相关的数百个基因，引导大豆根系以更陡峭的角度向土壤深处生长。索尔克研究所的沃尔夫冈·布什指出，这种深根结构能让作物在干旱时具备更强的生存能力。
8: Yes, so deeper root structure will be able to reach
5: 深层根系能够延伸到土壤更深处。当发生干旱，土壤因缺乏降雨而变干时，干旱往往是从表层开始的。因此，能够生长到更深处的根系，通常对干旱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因为它们可以获取深层土壤中的更多水分。
7: 除了防旱抗逆，这种大豆更大的潜力在于其良好的碳封存能力。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组织及根系成分。传统的耕作和翻耕方式极易破坏表层土壤，导致其中储存的碳重新释放到空气中。而深根大豆能将碳沉积到不容易受耕作扰动的深层土壤中，使土壤真正发挥碳银行的作用。
8: These root systems store more carbon deep down in the soil.
5: 这些根系可以将更多碳储存在土壤深处，并能存留更长时间。土壤实际上充当了一个

0: 碳银行用来储存脱离大气的碳，因为这些植物利用阳光的力量进行光合作用，吸入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包括根系在内的生物质。如果它们能将碳沉积在土壤更深处，碳就能在那里保留更长时间，从而实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减少。
1: 据科研团队初步测算，这种深根大豆每年每公顷可封存一吨二氧化碳。如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土壤固碳量甚至可达到10亿吨级。此外，深根形态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农业增产潜力。索尔克研究所的专家托德·迈克尔补充说，更垂直的根系能够减少植株间横向根系的纠缠，为高密度种植提供了可能。
2: 这种做法的一个附加好处是，更垂直的根系可能允许你将植物种得更紧密。引发绿色革命的真正创新在于能够紧密种植的小型作物。如果你能种植更多数量的植物，就能获得更高的产量。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更陡峭的根系不仅能提供深根来应对干旱问题，封存更多碳，还可能使我们能够在更小的面积内种植更多作物。
1: 目前，该项目正在伊利诺伊州的试验田里接受实地环境测试。研究人员表示，第一批田间数据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出炉。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作物减产风险与减碳压力，这项将基因技术、土壤固碳与高密度种植相结合的尝试，无疑为全球农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可能。
3: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最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新闻继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在你指尖。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8: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8: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8: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8: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8: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23: 杨凡你好。
1: 先来和我们说说全国天气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吧。
23: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是降雨对于出行的影响，尤其是持续的华西秋雨。我们预计今后一周华西地区秋雨都会持续，尤其是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一带强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那像今明两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的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就有出现中到大雨的可能。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那么在23号到26号，也就是下周三到周六，主要是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可能会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华西地区一直是多雨的状态，部分地区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饱和，致灾风险加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的发生。外出咱们要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或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而且呢，西南地区和江汉等地的降雨有可能会导致秋收作业短暂受阻，大家也要做好排涝降渍的工作，已经收获的作物咱们要做好通风晾晒的工作。不过呢，我们看到华西秋雨，华西一带的这个降雨哈，未来有可能向东伸展，这会让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一带降水有所增多，对于缓和这一带的气象干旱会有帮助。
1: 那说过了降水，也和我们说说气温方面要注意什么吧。
23: 好的，我们从北方说起。眼下呢，在冷空气还有阴雨天气的因素等等哈影响之下，北方大部迎来降温，尤其是西北、东北降温的力度会比较大。其中今天呢，主要是内蒙古的东南部还有东北大部降温最剧烈，最高气温的降温幅度一般是6到10度。降温过后，像西北、东北很多地方降温，气温会暂时降到偏低水平，最高气温20度上下，部分地区15度左右，一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那比如说哈尔滨，昨天最高气温还有27度，今天凌晨下了雨，白天最高气温就会只有18度。那明天的话，最低气温还会降到7度，明天早晨可以说寒凉感是比较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那在南边的话，未来几天副热的高压会逐渐加强，江南华南一带闷热的天气将可能会发展增多，不少地方即便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的水平，但是体感温度也可以超过35度。城市当中，像南昌未来一周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3度左右，最低气温也会有25度左右，夜晚也不算凉快，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的问题。
1: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3: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及设施发动袭击，土耳其外长称土耳其或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伊朗称仍在通过调解方向美方传递谈判条件，美军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水雷，
3: 高油价倒逼能源转型，美伊冲突引发全球能源安全新思考，
0: 德国今天将迎来两场地方议会选举，选举结果可能重塑德国政治格局。
3: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核心 CPI 连涨60个月，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信心危机，
0: 气候变暖拉长蚊虫活跃期，意大利悉尼罗病例激增，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今天将一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乒乓球队亮相团体赛，3名奥运冠军压阵，志在卫冕。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虽然涨幅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数据显示，8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0.7%，是核心 CPI 涨幅收窄的主要原因。其中，电费下降2.4%，城市燃气费下降0.8%，汽油价格下降2.6%。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
3: 当前日本通胀更多是属于需求拉动型还是成本推动型？剔除政策性因素后，日本物价的真实水位究竟如何？连续60个月上涨对日本居民实际消费能力和内需复苏意味着什么？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2: 8月份日本通胀数据已经出炉，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1.7%，较7月的1.8%有所收窄。但千万不要因此就认为日本的通胀形势已经得到缓解，真实物价水平比表面数字要严峻得多。原因是高市政权动用大量财政进行了物价补贴，因此当前的日本通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其背后更是高市政权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了市场信心的持续消耗。这种政策不断地助长了日元贬值的倾向，推动物价进一步上涨，令日本国债和货币的可信度大打折扣。那么日本物价的真实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日本总务省的物价统计显示，8月份饮料类的商品价格上涨了6%，蔬菜类上涨了5.5%，而生鲜鱼类甚至上涨超过了13%。这些没有得到财政补贴的商品物价形势依然严峻，而且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上涨了60个月，严峻通胀已经对居民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日本人均实际工资已经连续4年下降，日本恩格尔系数已经上升至28.6%，创下1981年以来的新高。这就意味着普通家庭必须将收入的1/3用于吃饭饮食。很显然，来自于财政补贴的金额远不及物价的涨幅。在高市内阁继续大举发债，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背景下，日本通胀形势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
0: 日本经济人士指出，八月核心 CPI 涨幅放缓，主要是受日本政府近期为电费、燃气费提供财政补贴影响。该政策结束后，能源涨价的传导效应预计还将持续，频发的自然灾害也可能对食品等领域造成广泛冲击。据此判断，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3: 日本央行18号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至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如果物价涨幅冲高至3%左右，日本央行当前的利率政策是否已明显落后于通胀曲线？年内是否仍有加息空间？继续来听张玉来的分析。
2: 面对依然严峻的通胀形势，日本央行虽然将

0: 政策利率已经上调至 1.25%， 但仍明显落后于通胀曲线，年内仍有加息的空间。但其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高市政府，强调积极财政的高市内阁对央行加息一直站在反对的立场。在刚刚结束的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上，高市提名的两名货币政策委员就对加息投了反对票。市场普遍预测，一旦财政补贴结束，物价形势将再次冲高。对此，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后央行的加息的节奏和力度都有可能加强。不过，加息虽然有利于控制通胀，但也会导致日本国内消费进一步疲软。由此来看，日本央行今后的加息步伐仍然会表现得比较谨慎。
1: 19号，近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十分错误，必须做出道歉，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政治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
4: 政治已经乱成一团了，也完全没有对中国道歉，明明应该道歉，我们心里真的非常难受。我们是真心希望亚洲能够和平友好相处，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想再发生战争了，可是日本却不断走向军事化，防卫费也在按照美国的要求不断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阻止这种趋势，为了反对这种做法。
3: 日本国民を本当に困らせることしか今の
5: 首相。我觉得高市现在提出的主张只会不断给日本国民带来困扰。我希望高市赶快向中国道歉，这对其他国家来说实在太失礼了。我认为一个人不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政治家最不能忘记的是保持谦逊，始终记住自己是为国民服务的人。
3: 国民のしもべってことを絶対忘れ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此外，参加集会的民众还对高市内阁推动军扩、增加防卫费支出以及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相关动向表示担忧。
6: 我认为包括扩军的问题，冲绳的情况接下来恐怕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计划在那边建设导弹基地之类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我觉得日本正在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我认为绝对不能修改宪法，而且我认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都不希望修改宪法，也不希望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
7: 我认为现在日本掌握政权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只是为了不正当地保住自己的权利，不断动用公共资金。我认为一个错误的执政集团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私欲，挥霍着全体国民缴纳的税金，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集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8: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夏季延长和气温升高，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扩散风险日益引发关注。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过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全欧洲总病例数的一半。专家指出，持续的高温不仅刺激了蚊虫大量繁殖，也延长了病毒的传播季。请听详细报道。
9: 西尼罗病毒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传播。在位于罗马的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对蚊子、幼虫以及病毒传播数据进行严密监控。最新监测地图显示，意大利全国20个大区中已有19个大区报告了感染病例。西尼罗病毒是一种主要由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人和鸟类都是其宿主。绝大多数感染者症状轻微或没有症状，但对老年人和体弱者来说，病毒可能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炎、脑膜炎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奥·贝拉指出，高温为蚊子繁殖创造了绝佳条件，同时也显著拉长了病毒的传播周期。

0: 如我们所知，气候变化，特别是高温，主要从两方面产生影响。一是促进蚊子繁殖，为蚊子提供了有利的繁殖条件；二是延长了传播季节，从而增加了携带病毒的蚊子叮咬并感染人类的可能性。因此，由于监测到病例的季节延长了，病例数量也可能随之增加。西尼罗病毒在意大利已成为地方性流行疾病，通常传播季从六月开始到十月结束，但在某些年份，我们在十一月初依然发现了病例。
1: 除了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西尼罗病毒在欧洲其他区域也呈现出扩散趋势。今年，欧洲已有15个国家累计报告超过1200例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威胁与传染病部门负责人马克·阿兰·威德森表示，虽然气候变化并非唯一因素，但变暖的气候确实显著提升了病毒与蚊虫媒介的存活能力。
2: 近年来，一些趋势确实加剧了病毒活动，其中一部分当然是气候变化。必须谨慎地说，气候变化并不是全部原因，但气候变暖肯定意味着全球病毒传播季节变长，使传病媒介得以存活。同时，温暖的气温也意味着病毒本身能更好地存活。这不仅关乎传病媒介，也关乎适合病毒生存的环境温度。
1: 尽管意大利报告的病例数高居欧洲首位，但专家也解释称，这除了与意大利地处地中海沿岸，气候较为温热有关外，也得益于该国建有灵敏的综合监测预警网络，能够在早期精准捕捉到病毒迹象。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安东尼奥·贝拉说明了这一监测体系对阻断人际间隐匿传播的重要作用。
0: 我认为意大利的一个强项在于我们拥有的综合监测体系，这是一种非常灵敏的监测，能够在早期发现病例。意大利的强项在于能早早地在蚊子和鸟类身上，而不是在人类身上检测到病毒的存在，进而实施一系列预防措施，防止疾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特别是避免通过输血或器官移植发生传播。
1: 专家提醒，虽然约 80% 的西尼罗病毒感染者不会出现明显症状，但对于老年人及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仍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随着欧洲多地夏季变长变热，建立跨国界的监测与防范体系已成为应对蚊虫传染病扩散的关键。
3: 纵览赛场风云变幻，记录亚运澎湃激情，多场景分享，多角度呈现。环球资讯第20届亚运会融媒体报道，亚运时刻，见证亚洲体育之光。
4: 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表演在瑞穗公园田径场正式开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依次入场。
5: 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时，全场热烈欢迎。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高擎五星红旗，走在前列。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阵中既有孙颖莎、陈芋汐等36名奥运冠军，也不乏于子迪、陈芋洁等年轻小将。
4: 本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最大的悬念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而到傍晚，在东京的泳池里，中国队或将掀起夺金潮。来听详细报道。
6: 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预计在武术、男子长拳、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间产生。男子长拳是中国队优势项目，过去6届赛会2次在该项目上收获首金，但本届赛事中国队并未参加该项目。铁人三项，中国队想要争金难度很大。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张好具备冲金能力，但竞争对手同样实力不俗。 一旦无缘赛会首金，中国代表团首金将可能从现代五项、女子个人、团体

0: 赛、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等项目中产生。中国队很可能在游泳项目中掀起夺金潮。游泳比赛在东京举办，20号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另外，中国男篮将与伊朗队争夺第三名，中国女排则将在8强赛中对阵越南队。中国男足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此外，首次进入亚运会的台克球将产生全部5枚金牌，综合格斗 MMA 也将迎来亚运会首秀。
1: 乒乓球项目今天开始团体赛较量，中国女队将先后迎战尼泊尔队和中国澳门队，中国男队先后对阵中国澳门队和卡塔尔队。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分析。
2: 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共设男团、女团、男单、女单、男双、女双以及混双7个项目，一共将决出7枚金牌。其中率先开始的团体赛将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小组赛，第二阶段为淘汰赛。而团体赛的赛制采用5盘3胜制，每盘都是单打，单盘比赛为5局3胜制。女团方面，中国队与中国澳门队、尼泊尔队同在一组。此次出征亚运会，国乒女队由孙颖莎、王曼昱两位奥运冠军领衔，携手蒯曼、陈毅和范舒涵三位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选手共同出战。赛前，女队主教练马林表示，孙颖莎和王曼昱参加过2届奥运会和亚运会，他们的备战和赛场经验都很充分。蒯曼和陈毅无论从世界排名还是在球队的位置看，也应该去承担起更主要的任务和责任。范舒涵没有大赛经验也是好事，对手对他的打法还不熟悉，有望成为赛场骑兵。男团方面，中国队与中国澳门队、卡塔尔队同在一组。本届亚运会，国乒男队由奥运冠军王楚钦领衔，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四人都是第一次出战亚运赛场。对此，男队主教练王浩表示，男队阵容中只有王楚钦参加过亚运会，相信他可以把男队捏合起来。而林诗栋一人要兼顾4项，希望他在充分感受到身上的担当后，能扛起这份责任和信任。另外，向鹏、温瑞博和黄友正也在很多比赛中积累了经验，队伍对每一位参赛队员都有信心。根据团体赛的晋级规则，每个小组的前2名出线，其中小组第一出线的队伍1/8决赛轮空，直接晋级8强。按照赛程，北京时间24号，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团体赛的2枚金牌就将诞生。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团体赛与各单项比赛将穿插进行，如何合理分配体能，兼顾好各个项目，将成为摆在国乒面前的现实考验。对此，国乒总教练秦志俭表示，中国乒乓球队从建队到现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会遇到不同困难，队伍会团结一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自己变得更强。
3: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将于今天产生首批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也将在首个金牌日精彩上演。中国武术套路队已经展开2次适应性训练，备战情况如何？来听详细报道。
4: 本届亚运会武术的第一个比赛日将在爱知县武道馆进行。作为中华传统体育的代表，武术不仅承担着为国争金夺银的重任，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本届亚运会武术项目包括套路和散打2个分项，其中套路包括男女长拳、男女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女子男拳男刀全能、男子男拳男棍全能、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共8个小项。中国队将参加除了男女长拳之外的其余6个小项的争夺。参赛的6名队员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5岁，其中5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中国武术套路队主教练李强告诉记者，
5: 这支队伍除了同心参加的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其他的5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另外5名队员都是各自省队里面的优秀运动员，而且应该是老运动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都已经经过了大赛的洗礼啊，参加过世锦赛、世界杯。
4: 虽然对于不少运动员来说亚运会是第一次，但参赛的套路却早已烂熟于心。据介绍，这次亚运会六名队员的参赛套路，最短的练了三年多，最长的已经有十年之久。本次亚运会的重点就是将对套路动作的理解不断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更好地展现武术精神的内核。中国武术套路队队员张雅玲表示，
6: 我慢慢体会到，就是说从一个呼吸上的配合啊，节奏上的配合，它能带给我是身上的静力。以前我可能从僵硬，然后现在到慢慢的流畅，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
4: 中国武术套路队队员李建明说，
7: 武术有一句谚语叫做拳打千遍，身法自现，就是当一个动作我们通过长年累月的千锤百炼之后，我们对动作的理解，对动作的这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武术有句话叫做精益求精嘛，那我们练了一个动作练十年，那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4: 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首枚金牌都是在武术中产生的，而且都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根据赛程，武术套路的比赛将从9月20号至23号进行。中国武术套路队此次依然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每个参赛项目上都向金牌发起冲击，展现中华武术的顶尖水平。同时，中国武术健儿也将力争通过自己在亚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进一步弘扬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武术项目在世界范围更好的普及和发展。自1990年北京亚运会武术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队在亚运会上该项目的表现一直强势。除了本届亚运会马上要进行的10月底的达喀尔青奥会，武术也将作为正式项目登场亮相，这也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首次登上奥运会系列赛的大舞台。
1: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资讯。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近日，德国工商界人士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呼吸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会给德国造成巨额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工商会发言人表示，当前形势十分严峻，但损失是否会超过2018年仍有待观察。2018年莱茵河低水位至少造成了24亿欧元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据了解，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运输，考布位于莱茵河中游，当地水位对通航至关重要。一旦考布水位低于40厘米，莱茵河中游的内河货运将会因为经济成本过高而不适合运营。
1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2: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3: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4: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5: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1: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4: Miss 妈妈。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25: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0: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前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美国和伊朗释放谈判信号；
0: 美国谷歌公司首次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突破隔离环境，侵入三家真实公司系统，超过100名专家呼吁对人工智能企业加强独立监管。
2: 德国今天将迎来两场地方议会选举，极右翼崛起与经济困局引发德国执政联盟震荡。
0: 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蓄意碰瓷挑衅有何图谋？
2: 近万名日本民众在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的扩军修宪动向。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今天将一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乒乓球队亮相团体赛，3名奥运冠军压阵，志在卫冕。

0: 来听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号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刺激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
1: 发言人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